0: 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1: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1: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同特朗普在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

0: 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5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陈琦、赵伟，白宫报道。
1: 会谈结束后，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习近平与特朗普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并且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间在白宫出席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2: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自杀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的上午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

0: 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3: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4: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5号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5: 习近平好，
6: 习近平好。
7: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近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新闻报道。
1: 习近平这一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我们来看本台特约记者王斌儒从华盛顿现场发回的报道。

0: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么，从今天早上的茶叙到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从美方的表态和一些细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特朗普政府对于此次访问的成果也是非常满意的。那么，第一个细节就体现在今天早上的茶叙的环节。原本这个环节呢是不对媒体开放的，但是白宫临时决定把它开放给媒体，其实这体现出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元首互动的气氛非常良好，他们是感到满意的，并且呢希望把这个展现在媒体的镜头之前。那么另外一个细节呢，就是在今天双方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离开，准备乘专机离开华盛顿。但是当时专机还没有起飞，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就已经发表了一份完整的声明，对这次国事访问进行了一个总结，而且呢措辞非常的积极。在两个小时之后呢，白宫也发表了另外一份声明，对此次国事访问进行总结，并且呢附上了一些精彩瞬间的图片，以及对于特朗普在此次访问期间讲话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这份声明中呢，他就特别提到特朗普说，这次会晤体现出了中美之间的友谊力量与成功。他说，中美双方都是如此，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且还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特朗普还说，他刚刚接待了两位非常尊贵的客人，这是一次精彩的访问。他说，我们都非常享受这次访问。特朗普认为中美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对两国来说呢都是非常积极的。那么除了白宫官方的声明，我们从特朗普个人的社交媒体呢也看到，他说这次访问呢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并且呢他尤其提到了 AI 领域，虽然没有具体的提到成果的内容。那么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就透露说，中美元首在 AI 领域呢是同意就风险建立一个对话的机制来管控 AI 的风险，并且呢确保 AI 的安全。那么在华府呢，其实各界也非常关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那么就有人提出，好像在会晤之后呢没有像往常那样看到一个长长的成果清单。那么庞德伟对此的解释是，其实呢并不能用过去传统的方式来衡量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意义，因为他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两国元首同意持续保持交流，并且呢在年内还有可能实现互访，这个呢就是这次访问最大的意义之一。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宣布，未来五年将会再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有曾经给习近平写信并且去过中国交流的美国高中生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希望能够做中美友谊的使者。
2: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我有很多热爱对他们。
3: 习近平访美期间，在欢迎人群中，我们偶遇了两位来自美国犹他州的高中生，女孩叫 Abby， 男生叫泰昂。6年前，他们和另外38位同学用中文给习近平写新年贺卡，并得到复信。信中，习近平鼓励同学们学好中文，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做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小使者。
2: When I was in fourth grade, I wrote to him and I told him that I played soccer and that my teacher had told me he likes watching soccer. And so part of the letter where he said, many of you enjoy sports. I also enjoy sports and like going out and doing activities for exercise. And as a fourth grader, I was like, oh, that's his reply to my letter. Like that line really made me feel seen.
3: 去年暑假 ，Abby 和泰昂争取到奖学金，有机会去中国交流学习。他们迫不及待地展示起自己拍的照片。
2: This is a picture of me at the Great Wall, and I got to climb all the way up. It was a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and we got to also see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we got to go to several colleges and high schools there, and it was a really, really good experience for both of us. I think
4: we 访问了北京、郑州和西安。我的老师推荐我们写信，感谢信，写给习主席。我的信上我画In the middle, I drew a portrait of basically Xi Jinping himself, and then as dragon as it is famous in China, and the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3: 截至目前，犹他州已有超过12万名中文学习者，有98所学校开设中文课程或沉浸项目，是全美中文热度最高的州。
5: It's miraculous to see the students from first grade all the way through 12th, developing a love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paring our students with language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we have a great future ahead of us because these students have a desire to make things work.
3: 有犹他州的教育界人士也设计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面挂毯，并由犹他州当地挂毯艺术家亲手缝制，在习近平访美前一天被送到中国驻美大使馆。
6: We do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but the strength of our values that we share together is that of family an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working hard and industry. So we share those things as a culture, both China and Utah, and just wanted to express our love and our gratitude to the people of China.
7: 三年前，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时宣布，五年内将邀请50,000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到今年五月，这个目标提前2.5年完成。这次习近平再次宣布，未来五年将再邀请100,000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从5年50,000到5年100,000，这一份青春的邀约也再次体现了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圣彼得堡出席公开活动期间，就中美元首谈判、俄美乌三方谈判前景以及欧洲局势等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8: 在回答有关中美元首谈判的提问时，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中美之间的谈判。他指出，中美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双方就有争议问题和非法制裁问题达成的协议，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包括俄罗斯经济。普京强调，俄中贸易额已达2400亿美元，且仍在增长。俄方对中美任何积极性质的协议都持欢迎态度。
9: Мы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между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две крупнейшие.Экономики мира. И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они договорятся по спор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по тем проблем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которые складываются из-за нелегитимных санкций со стороны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и каки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от этого это будет влиять и на всю миров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8: 关于俄美乌恢复三方谈判，普京表示，乌方此前中断了伊斯坦布尔谈判，选举前又表示准备恢复，但他指出，近期乌方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打击投票站和选举委员会主席住宅，并袭击炼油厂和黑海民用船只。普京称，俄方的回应打击令对方感到敏感，因此乌方现在又提出能源和空中停火等建议。他强调，恢复谈判的所有建议都在桌面上，但俄方将根据自身利益做出最终决定。
0: 普京呢还就欧洲局势做出了表态，是明确否认俄罗斯呢是有与欧洲作战的计划。他指出，所谓俄方准备进攻欧洲的说法呢，完全是蓄意煽动的挑衅，目的呢是欺骗欧洲民众，继续将乌克兰作为对抗俄罗斯的工具。方威视尹丽、王崇荣、陈克斌，莫斯科报道。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这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富有建设性，从双边关系到国际地区问题取得了很多积极成果。美方罕见的高规格礼遇以及两国元首密集的深度对话，书写了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页。半年时间内，从北京到华盛顿，双方在核心议题上究竟走近了多少？当茶叙的清香遇上历史档案的厚重，这场国事访问的收官活动安排又将为中美关系的未来留下怎样的注脚呢？今天上午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文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将会为您带来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对话会致贺信，稍后见。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3: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5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了一项7天方案，如果美方接受并且满足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之内恢复正常通行。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仍然愿意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争端，但是过去一段时间的军事冲突已经加深伊方对美国的不信任。
2: 25日，伊朗外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记者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交了一项7天方案，如果美方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恢复正常航运。
3: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7-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 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 normal maritime passage.Restored within 7 days.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does not accept coercion, threat, or intimidation,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 under pressure.
2: 阿拉格奇表示，一旦美国接受这一方案，7天时间表就将立刻启动。按照伊朗方面的设想，美方需要履行的相关措施可以在4到5天内完成。到第6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第7天，美伊将就双方同意的议题启动最终协议谈判。阿拉格奇当天还强调，伊朗过去2年来一直没有关闭外交渠道，但此前多轮谈判和随后发生的军事冲突已经严重削弱伊方对美国的信任。伊朗此前已经同阿曼展开技术讨论，希望恢复海上交通，但随后美国采取的单边措施和军事行动阻碍了相关安排继续实施。
3: Iran has kept the door to diplomacy open. Over the past 2 years, Iran has engaged in negotiations in good faith continuously. Yet on each occasion,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ded in bad faith, resorting to military aggression rather than diplomacy.These experiences have created deep distrust about renewed negotiations without credible assurances against a repetition of such actions.
2: 在核问题上，阿拉格奇否认伊朗即将获得核武器的说法，

0: 指责美国攻击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违反了国际义务。凤凰卫视陈英谦、焦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美伊在纽约恢复外交接触，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制裁的背景下，伊朗第十一届国际医药及相关产业展25号在德黑兰闭幕。记者在现场发现，战争和运输受阻增加了伊朗药企进口原料和设备的难度，但是当地医药市场依旧需求旺盛，中国企业也成为本届会展当中较为活跃的外国参展商。
2: 本届医药展从23日至25日在德黑兰伊玛姆霍梅尼大礼拜寺展览馆举行，主要展示药品、制药原料和生产设备。伊朗大部分的药品成品已经实现本土生产，但部分原料和制药设备仍依赖进口。战争以后，海运、跨境支付和物流受阻，成为当地药企面临的主要困难。

0: 支付和物流受阻，成为当地药企面临的主要困难。一家大型私人制药集团负责人表示，企业没有把未来发展压在医美谈判结果上，但国际往来和物流确实变得更加困难。中国企业仍然看好伊朗市场，本届约有16家中国企业参展，但战争和运输受阻也直接影响到部分药品原料的供应。
1: 尤其是年初的时候，因为打仗导致的一些运输问题，像他们一些很基础的抗生素类型的产品，他们都非常短缺的。
0: 还有中国企业选择在战争期间首次来到伊朗参展，希望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同时寻找新的机会。
2: 伊朗呢，这个是一个新兴的制药市场，所以说我们想过来拓展一下这方面的市场，打开伊朗市场，让我们的设备更多的来到伊朗。
0: 随着美伊在纽约恢复接触，参展企业也在关注谈判能否缓解制裁和运输压力。有中国医药企业表示，无论谈判结果如何，当地医药生产仍需要维持稳定的外部供应链。
3: 今年的药展可以说是在非常特殊的背景下，一方面美伊在纽约进行的外交接触，另一方面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和海上封锁，民众生活日益艰难。但是在这里依然感到的是市场依然火爆，这也表现了伊朗市场有很大的潜力。方威视力与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4: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中秋佳节来临，香港举办活动共度佳节，稍后见。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由紫金文化集团举办的第二届华服嘉年华中秋节亮相香港红磡新海滨。今年以航天航空科技为特色，再配合浓厚的国潮风格，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维港游玩。
1: 三二一，第二届华服嘉年华正式启动。
2: 古典的嫦娥仙子与现代航天员浪漫邂逅，12米的巨型花灯在维港海畔亮起，中秋团圆梦和千年飞天梦交相辉映，璀璨美好。一连9天的华服嘉年华天宫奇遇记，25日中秋节正日于香港红磡新海滨耀眼开幕，2000架鹰和无人机也上演飞天烂漫，在维港城市天际线上以绚丽观影、绘著嫦娥奔月、古今共月等中秋节团圆意象，在万家灯火的映衬下更显温馨。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五集体收涨，三大股指全线上升。详情我们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来做一个总结。
1: 周五美股收盘全面上涨，国际油价走低，让美债收益率从高位回落，给股市带来一定支撑。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道指领涨三大指数，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工业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则是领跌。能源市场方面，此前有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在纽约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市场对于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有所缓解，推动油价走低。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 2.1%， 收于每桶 104.32 美元，德州青田油则是下跌 2.3%， 收于每桶 92.41 美元。经济数据方面，密歇根大学九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8.1，略高于此前的初值47.8，但是仍然低于八月份的51.7，显示消费者的信心继续下滑。与此同时，消费者的通胀预期有所上升，市场继续关注高能源价格给通胀带来的影响。那么，受到伊朗战争影响，美国的汽油。

0: 价格已经连续2个多月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上方。美联储一直密切关注通胀预期，因为如果消费者持续预计物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影响消费行为，并且增加控制通胀的难度。消费者信心数据公布之后呢，美债收益率是一度走高，10年期美债收益率早盘一度升至5.22%左右。那么随着债券抛售降温而回落，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5.16%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100.971。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27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1: 哈萨克斯坦最高宪法咨询机构人民理事会24号结束自今年7月成立以来的首次会议，会议正式确立理事会领导层，并且进一步明确未来职能和工作方向。
2: 人民理事会首次会议23日开幕，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提名原议会下院议长伊尔兰·科沙诺夫担任人民理事会主席，随后科沙诺夫以120票赞成，1票弃权当选。人民理事会共有126名成员，分别来自民族文化协会、社会组织以及地方马斯利哈特，也就是地方议会和公共委员会，各42人，任期4年。在24日的会议中，托卡耶夫重点谈到了人民理事会与库鲁尔泰的关系。库鲁尔泰是哈萨克斯坦实行一院之后的国家议会。托卡耶夫强调，人民理事会不是库鲁尔泰的替代机构，两者各司其职，同时要相互补充、协同工作，并建立常态化对话机制。
3: Осындай әрекеттерге құқы жоқ. Тиісінше, құрылтай депутаттарының да халық кеңесінің жұмысына араласуға қақы жоқ.
2: 按照法律，人民理事会可以就国家政策提出建议，向库鲁尔泰提交法律草案，还可以提出举行全民公投的倡议。托卡耶夫要求理事会避免形式主义，成员不仅要提出问题，还要拿出解决方案。他强调，人民理事会1/3成员来自地区，地方事务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进入国家层面的讨论。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公共监督机制。托卡耶夫还谈到人才培养，他表示，到2035年，哈萨克斯坦预计需要约290万名专业人才，其中180万名为技能型劳动者，相关人才需求将集中在多个重点行业。托卡耶夫还宣布，各级马斯利哈特，也就是地方议会，将提前结束任期，并举行新的选举。他表示，将与总理和库鲁尔泰主席就此进行磋商，随后签署总统令。中央选举委员会将确定具体选举日期。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1: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内地组合 SNH48 近日获香港旅游发展局邀请到香港参与团体综艺以及新歌 MV 的拍摄，其中7位成员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分享这次香港之旅的感受。
5: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Group， 觉得这次的旅行非常有意义，也更多的了解了香港的一个风土人情，一个文化底蕴，所以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多多来香港就是玩，体验。其实我们这次来香港就不仅仅是拍摄综艺嘛，也会拍摄我们接下来即将会发布的一支单曲，对，然后也会在这里拍摄我们的 MV，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4: 歌手古巨基与苏有朋以及林心如时隔多年再合体同台演出。日前在澳门举行的湾区声名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他们一起合唱主演的经典琼瑶电视剧主题曲《情深深雨蒙蒙》，为全场带来感动回忆杀。另一惊喜就是古巨基及苏有朋重现当年剧中经典造型，古巨基穿上复古西装式背心，再手持外套，剧中的角色身影立刻浮现。苏有朋则戴上他在剧中标志性的眼镜，更贴上小胡子，完美还原剧中饰演的角色假装餐厅侍应的经典场面，一起来感受一下。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六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咱们把目光投向海外。这几天呢，世界各地也有不少和秋天有关的节庆，有些和天气的关联呢，可能比咱们想象的更加的紧密。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在捷克，葡萄酒呢正从巴洛克的阶梯上缓缓流下，大家都可以接酒来喝。九月的摩拉维亚，白天温暖，夜晚凉爽，葡萄呢是刚刚积累到了最合适的糖分，多一天少一天，这味道都不相同。还有一个更浪漫的也正在进行当中，眼下呢在韩国全罗南道的佛甲山正在举办彼岸花节。彼岸花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花叶永不相见。花开的时候呢，它的叶子已经落了，而它叶子生长的时候呢，花又谢了，所以在韩国文化里，它和思念离别联系在了一起。秋天一到，佛脚山脚下大片红色的彼岸花会盛开，一边是古寺，一边是花海，安静得很。那么在这些节庆的背后呢，其实都有一条天气的线。捷克的葡萄取决于九月的昼夜温差，韩国的彼岸花呢也在秋意渐浓时盛开，所以有的时候天气可能不只是背景，它本身就是这些传统的指挥棒。好，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稍后我们来回顾一下国外的天气重点。

欢迎回来。本周呢，欧洲中东部的降水是比较的频繁的，包括像中欧、巴尔干半岛、东欧以及北欧呢，大多是处在一个多降雨的状态，但是降雨强度普遍比较弱，主要呢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那因为在这些地方的雨水比较多，所以这一带地区有的时候最高气温只有15度左右，天气湿凉。那么像在北欧的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呢已经是不足10度了。相比之下，比较温暖的叫属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一带。本周呢，这些地方因为降水相对较少，晴天居多，所以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能够上升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还会超过35度。法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逐渐的上升，西部和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来到了30度出头。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情况啊。整体来看呢，过去7天时间，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的降水相对来说是比较的频繁，从西南部偏东地区到中部平原以及东部多地呢，本周都是阵雨、雷阵雨天气比较多，部分地区在降水的同时还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这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大部分也就只有15度左右。但是在美国南部地区，天气炎热的区域在逐渐的缩小，而西南部内陆部分地区以及南部平原到环墨西哥湾部分地区，炎热继续。好，早间部分天气就到这里，再会。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舞黄渭是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黄牌大放送，月圆之夜，400公里外的天宫上，香港首位航天员已经在轨工作超过4个月。
2: 大家好。
1: 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3: 祝愿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秋安康。
1: 星辰之巅正凝聚起湘江地区，
4: 以它的这种配置来说，应该是全球首个吧。
1: 我们要迈向其他的行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天宫月圆，神舟23号与黎佳莹的征途，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行程迎来重头戏，两国元首今天在白宫举行大小范围会谈，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丰富内涵。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两国应当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突出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特朗普还为习近平举行国宴，从氛围到装饰细节处处用心，隆重款待中国国家主席的到来。现场更是邀请130多位重磅嘉宾，尤其聚焦 AI 科技领域巨头。习主席这次访美将如何校准中美关系新航向？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华盛顿现场有凤凰卫视驻华府记者王冰如，上海现场中美关系问题专家信强，北京现场请到的是对外经贸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涂新全，各方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追踪报道。
1: 军乐团奏开场号角，仪仗队传统队列，战机飞越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表示，此访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他强调，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特朗普则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台湾问题作为中美的第一道红线，习近平就此明确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就外界最关心的经贸问题，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就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领域，习近平指出，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特朗普则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在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两国元首还一同参观白宫南

0: 草坪的新停机坪，并一同登上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当天晚间，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正值中秋佳节，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习近平还指出，中美关系如今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所谓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此外，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美元首再聚首释放哪些关键信号？经贸磋商再安排如何控分歧促合作？人文交流成亮点如何为沟通打地基？中美新起点。
2: 好，今天对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又是访美的全新一天，也是最后一天。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程？最新消息的一个连线驻华府记者王冰如。冰如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习主席今天的行程。
3: 好的，杨叔。那么此时此刻呢，白宫正在等待中美两国元首今天在白宫举行茶叙。那么预计抵达的时间呢，就是华盛顿上午时间的10点半，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半。那么这个茶叙的环节呢，看似是一个很亲密、没有那么正式的一个环节啊，其实呢也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要知道，上一次特朗普在白宫款待外国元首进行茶叙，还是英国国王查尔斯访问白宫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其实可以让中美两国元首在一个更轻松的范围内拉近私人的关系，同时呢也有更多的时间来就广泛的议题进行讨论。那么在今天茶叙结束之后呢，上午11点半左右，双方会共同从白宫出发，前往大概几分钟车程以外的美国国家档案馆进行参观。那美国国家档案馆呢，我们知道它是以藏有美国的宪法、还有权利法案、独立宣言这些美国的重大文献而闻名的，但是其实呢，国家档案馆还储藏了非常大量的跟中美相关的文档。那么白宫提前透露说，这一次呢，中美两国元首会就这一些文件来翻阅一些这些对于中美关系有着重大意义的文件。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些文档中呢，就包括了比如说中美在二战的合作、飞虎队与中国并肩作战的文档，以及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文档等等啊。关于中美两国元首共同来回顾这段对于中美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这些合作呢，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那么在今天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习近平主席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就基本结束了。那么根据特朗普现在公开的行程，他在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今天下午呢将会返回白宫。那么现在呢，茶叙应该是刚刚白宫呢已经通知说记者在集合等待茶叙的开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后方呢就是美国的白宫，我们可以看到白宫呢现在仍然是在大兴土木。那么特朗普昨天在国宴的时候呢，就特别提到了说他在修建这个东翼的宴会厅。其实呢，上次从北京回来之后呢，特朗普就多次提到他对中国人民大会堂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因此呢他希望把白宫的东翼宴会厅也能够打造成这样的一个豪华的宴会厅，并且呢能够款待更多的宾客。因此呢，他在现场也邀请昨天在晚宴现场的宾客，如果这个东翼宴会厅能够在他2029年1月之前竣工的话呢，他希望能够邀请这些宾客在这里重聚。杨叔。
2: 好的，我们非常期待茶叙的登场。谢谢冰如来自华府的介绍。我想请出的是中美问题专家信强先生。坦白说，从习主席的专机落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的那一刻，特朗普亲自接机开始，到昨天隆重的国宴，然后再到稍后即将登场的亲密的茶叙等等，处处都可以彰显美方为了这次国事访问的各种打破外交惯例，还有细节上的重视。这传递出怎样的一个信号？您认为这次访问到底会为中美关系接下来的发展奠定一个怎样的基础？
4: 首先呢，我觉得这次习主席的访美之行呢，可以说是体现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对于中美关系是否能够未来 维持一个向好的一个势头的这个关注的这个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其实有很多亮点了，不仅仅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形式上的，时隔六十多年，美国总统首次到这个安德鲁基地机场去亲自迎接一个外国来访华的元首。另外一方面的话，精心安排的国宴，邀请了众多的这种政界、商界、科技界的这种精英与会，以及相应的这种安排，当然还包括像我们看到的这个仪仗队的这个演练呐、包括美国隐形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这种凌空飞行啊等等等等，都体现出来这次特朗普总统对于习近平主席访美可以说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而且希望呢借此向中方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对于未来继续推进中美关系的改善和缓和其实是抱有。

0: 设定一个必要的一个边界。与此同时，在这次访问过程中的话，我觉得首先是中美两国元首再次重申了，或者向在全世界都再次传递了这个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将继续致力于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这么一个共同目标。另外一方面，会通过各方面的这个包括经贸啊、科技啊，当然还包括全球事务、地区事务各方面的合作，来夯实和充实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个实质内涵。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也可以看出来，两国元首也有着非常好的私人的互动。同时呢，我也可以说，未来有可能的话啊。这个今年在下半年还会有2次的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互动，一个是 APEC 峰会，另外一个是这个 G20 峰会，那么很有可能会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走向缓和，或者是迈向更高层次的这种合作的一个分水岭的一年。所以我觉得这次访问，可以说是一方面体现两国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的这种共同意愿，另一方面也向全世界传递了中美两国愿意携手来合作应对全球一些共同的挑战，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让美国再次伟大两个目标并行不悖，然后能够合作共赢的这么一种共同愿景，就是。
1: 好的，谢谢。来，涂新泉先生，确实啊，这次两位元首关于中美关系的很多表述，令得外界是非常的关注。包括刚刚习主席说的，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我们是完全可以相互成就的。另外，它有一系列排比去重新定义了中美之间既可以竞争又可以合作的这种定位，也得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肯。您对这一系列的表述，还有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您会怎么看？另外呢，我们再来谈谈这个经贸安排啊，就是这次经贸团队呢是达成了各种新的联合安排，包括关税呀、稀土、农产品市场准入等等。您怎么理解这份安排的一个特别的意义？
2: 刚才几位专家也都谈到啊，这次中美元首的这个会晤呢，可以说充分体现了，中美之间现在基本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相互尊重。那么这种相互尊重是怎么得来的呢？我觉得其实从特朗普总统，过去这些年对中国的看法来看，其实是有个很大的转变。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说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不打不成交，啊，那么经过过去这些年的这个竞争，或者说一定程度上是较量吧，那美国也充分认识到了这样中国的这样一个实力，所以呢，大家现在对这个中美双方对这个所谓的竞争关系，我觉得有了新的认知。一方面呢，中国现在并不排斥这个竞争，啊，我们认可中美之间存在竞争。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呢，现在他可能也觉得，竞争并不是要把中国打倒，啊，所以我觉得这次习主席讲了一句特别好的话，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可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啊，那么这一点呢，在这个经贸和科技领域，我觉得体现得最充分啊，尤其是过去这些年在贸易领域，应该说是中美双方发生了比较激烈的这个竞争，甚至是斗争吧，但从目前来看呢，双方慢慢的趋于稳定，啊，包括您刚才讲到的，现在又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这个联合安排，那么这个安排呢，目前来看呢，还不能说完全是一种协议。但是呢，双方对于如何管控彼此之间的这种经贸的竞争，形成了一定的共识。那比如说在这个所谓非敏感产品的这个关税上，那么现在目前来看，根据目前透露的消息啊，双方已经应该基本上达成了关于一部分产品非敏感产品的关税的这个下调啊。那么另外呢，关于一些敏感领域的敏感产品的这些技术产品呢，也对这个相互之间的这种包括出口管制方面的一些安排，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啊，那我觉得现在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说，我们要管控竞争，避免冲突，啊，那么在这样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方向的引导下，那么对未来的这个中美之间在经贸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和合作，应该说设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和方向。
1: 涂先生还想追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中美在科技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竞争非常的激烈，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那也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非常亮的一个新的特点。那我们看到这次在昨天的国宴上，科技巨头集体成为座上宾，而且从座位上又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主次分明，显然是有深意的安排。再包括中美经贸会谈，也就中美围绕人工智能交流达成了一个机制。这背后传递出怎样的一个信号？

0: 确实，现在美国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视啊，这个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个美国政府呢对这方面也是非常的重视和支持。中国呢在人工智能领域应该说现在跟美国基本上处于并驾齐驱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这个竞争呢，我觉得可以成为一种良性的竞争，就像我刚才讲的，可以是你对我赶的这个赛跑。当然现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有两个方面的这个。这个挑战吧，一方面呢是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来说有点超出了大家的预期，所以感觉上人工智能可能要超出了人的控制，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的风险，所以特别需要中美双方来开展这种合作和交流，把彼此在这个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进行沟通和交流，然后来共同形成一种监管的框架。相应对这个包括呢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理，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啊，各自大家都投入非常多的这个资源，那么这个对产业发展来讲呢，有它的好处啊，那么会加速这个产业的和技术的发展，但是呢，也可能引发一些冲突和矛盾啊，那么这个方面呢，也需要双方坐下来能够进行对话来我刚才讲到的就管控竞争，避免冲突，当然这是一个现在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其实。大家都有很多不确定性的这个因素，所以呢，我想这种对话，交流还是非常关键和重要。
1: 好的，谢谢两位。我想继续回到华府的记者冰如啊，就你看来啊，这次中美元首会谈，在哪些议题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共识或者进展？美国各界又是怎么评价的？
2: 好的，杨叔。那么就在1个小时前呢，其实特朗普他通过社交媒体透露了一些这次会晤达成的成果。他说这次会晤呢，对于中美来说都非常的有成效。特朗普说很多事情将会发生。然后呢，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个部分。他说呢，所有人呢，昨天在出席完晚宴之后呢，大家都认为应该把人工智能称为超级智能。那么特朗普这几天呢，一再的强调要把人工智能 AI 改成这个 super intelligence 超级智能。但是呢，他并没有透露具体呢哪些大事将会发生。但是呢，刚才从杨叔你提到的国宴的这个安排，还有呢昨天出席国安的这些宾客来自美国的科技巨头，确实可以看出，AI 呢是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一个重点议题。但是除此之外呢，其实在经贸方面，还
1: 好，
2: 有在中美战略。
1: 冰如，我现在要稍微打断你一下，因为现在呢，我们看到两位元首已经来到了白宫，即将进行一个茶叙。好，马上把画面切到现场。好，各位观众，我们看到中国国家
2: Mr.
1: 主席
2: President,
1: 习
2: did you
1: 近
2: call on
1: 平
2: President Xi
1: 和
2: to stop buying
1: 彭
2: oil
1: 丽
2: from
1: 媛
2: Iran?
1: 已经来到了白宫。那接下来，作为一个相对轻松但是又很亲密的一个行程，就是要在白宫的红厅举行茶叙。这在茶叙之前呢，双方领导人再次合影留念。可以看出来，今天是 DC。又一个天气非常好的一天啊，然后两位元首脸上的这个表情也非常的轻松。他们即将进入的红厅呢，是在白宫的1楼，和昨天的元首正式会谈所在的椭圆形办公室相比啊，这个红厅的空间更小，但是呢也更紧密和亲密，非常适合接待和交流的功能。好，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嘉宾，我想请教一下信强先生。你怎么看？就是刚刚冰如简单的介绍了一些特朗普对于这次访问的成果非常的满意，用了很多很漂亮和大的一些词去形容。你又会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又会如何评价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成功和成果呢？然后以及接下来马上要展望 APEC 可能在深圳举行啊，中美元首可能再续写新篇章，又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潮？
3: 我觉得按照就是一般的或者正常的就是外交流程嘛，我们看到了很多公开活动，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也分别就中美关系的总体未来发展方向和一个战略的一个就是这个定向其实都是进行了阐述。 双方都明确表示是希望能够携手合作来应对一些共同挑战，而且承认呢双方是存在着广泛的而且巨大的共同利益，不管是在经贸还是在比如应对地区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应对全球挑战，当然还有包括人工智能治理的这个框架的这个下一步的协商和确立。这其实应该说是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其实需要双方共同坐下来，密切协商，然后去共同寻找这种应对和解决方案的，这么也是一种基本的态度的体现。但是我更相信的话呢，在即将举行的这个在红厅的，这个就是比较，就私人的，不是公开的这种行程里边。那双方肯定元首肯定会对一些非常敏感的、重要的一些问题，会进行真正的，而且是甚至可以说是交锋式的这种磋商。比如说，如果说特朗普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比如说美国的油价问题，对吧？芬太尼问题、非法移民问题、伊朗问题、俄乌冲突问题等等等等，这些恐怕当然还有包括比如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这个逆差问题。这些恐怕特朗普会向习主席去当面提出，而且是希望中国能够给出一个让他满意的答案。另外一方面，当然对中国而言的话，台湾问题首当其冲，这点是不可回避的一个最核心的我们利益的红线问题。另外一个呢，当然还包括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关税大棒，到现在其实是虽然有所这个施压，有所缓解，但是依然还是高悬在头顶。另外一个对中国我们所希望的扩大。对美国的一些，比如高科技产品的购买，包括中美人文交流的这种限制等等，我们也肯定是要对美方提出我们的关切，并且希望美方能够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所以我觉得在这次即将举行的红厅演这个会谈之中，才会真正谈到一些最敏感、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至于具体结果，我还是等，想还是等元首结束，会晤结束之后的这个进一步信息的披露再做出。进
1: 了
3: 行观
1: 解，
3: 察和
1: 就是前几天呢，就是隆重的款待啊，为两国元首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气氛和基础。那稍后的这个闭门红厅会谈，可能双方才会就真正敏感和重要的核心议题进行交锋。好，非常谢谢辛老师的解读，我们稍事休息，下节回来继续聊。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好，在节目进行的当下呢，中美元首已经进入了白宫红厅，围绕一系列双边关系还有国际和地区重大议题进行深入和坦诚的交流。那在红厅的茶叙之后呢，会迎来习主席这次访美行程的最后一个行程，就是前往国家档案馆参观和中美关系历史相关的重要文献和档案。之后呢，习主席将会乘专机离开美国。好，我也想继续和我们的这个评论员信强先生来聊一下，我们来说说中美民间交流吧。因为在昨天的国宴，领导人致辞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琢磨啊。包括呢，中方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进行交流和学习，增加直航航班。另外呢，还细数了很多民间交流的经典案例，包括在抗战期间中美之间的合作，还有中美乒乓外交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还有20多年前美国友人塞考斯资助中国治沙种树等等，都是中美两国友好交流的一个典范。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和背景下，强调民间交流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哪里？
1: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事实上的话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这点是不可避免的。中美之间展开战略竞争，这点也可以说是不可避免。这点我觉得中美两国元首，包括中美两国战略界，其实对此是有共识的。但是如何防止这种战略竞争，就是跨越必要的边界，走向的冲突甚至对抗，尤其是形成所谓的新冷战，这点其实也是不仅是不符合两国利益，同时也是两国战略界其实都在想力图避免的。那么在这战略竞争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的缓冲作用的，其实那就是两国民间之间的那种交流，以及民间的这种互信和善意这种不断的积累。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此前，中国有一句老话嘛，叫国之交在民相亲。这点其实也同样适用于当今社会，或者当今的国际这个政治的现实。所以当时包括在奥巴马执政时期，2009年的时候，就双方中美两国达成了所谓叫10万强的这种计划，也就当时从2009或者2010年开始，美国中国邀请美国派遣10万名的青少年到中国来访问、工作、学习或者实习。后来呢，因为进行的非常好了。进展成果也是非常显著，后来又扩增到100万强计划。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因为疫情，包括后来这几年的话，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断的加剧，双方民间之间对彼此的敌意和戒惧也在不断上升，其实导致了中美民间交流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损害。所以我觉得这次习主席明确提出来，我们希望未来邀请有10万名美国的青少年来中国访问，一方面的话，这是推动中美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举措。另外一个，我们一直在讲，未来是属于年轻人，年轻一代。那么让更多的美国的年轻人对中国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全面的、正确的认知，其实对于未来中美关系能够行稳致远，它的能够发挥的这个作用，是其他的可以甚至可以说其他领域的合作是都无可替代的。同时的话，我也觉得，中国也有这个自信，让更多的美国的年轻人认识到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然后去传递到美国的政策界和战略界。
0: 加深深度理解，才能防止战略互判。确实啊，在战略战争加剧的这样一个背景下，这次访问有助于双方探索一条新时代正确的大国相处之道。我们继续期待。谢谢两位嘉宾和记者冰如从美国带来的深度报道和解析。谢谢收看全球，再会。

0: 鲁迅是个美食家。
1: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0: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石墨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1: 透过饭桌读懂真实的鲁迅。一辈子没怎么过过生日的鲁迅，在1930年9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有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市做50岁纪念，其中共22人夜归。50大寿的鲁迅很开心，在席间给来宾们讲了一位朋友的趣事，那个朋友不知所踪，去过的国家政府都不待见他。那个人名为爱罗先科。
5: 这就是爱罗先科，他精通世界语，通日语、英语，他先后在英国、缅甸、印度、日本都生活过。
1: 曹磊有过2次扮演鲁迅的经历，但他并不知道鲁迅的朋友中还有盲人。
6: 爱罗先科是出生于俄国一个农民家庭，他小时候患了麻疹而失明。
1: 1921年5月的一天，鲁迅正在家里看一份日文报纸，其中一篇描写俄国诗人遭遇的文章，鲁迅反复读了好几遍，随后他便将这篇文章翻译成了中文，题名《忆爱罗先科华西里君》。也是从这个时候，鲁迅开始了解爱罗先科。
7: 他是一个流亡的诗人，他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包括在日本是讲学嘛，后来被日本驱逐，
8: 爱罗先科被抓起来呀，这些事情就变成一个国际的，就变成一个新闻事件了。
1: 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废除天皇制，破除阶级地位等宣言。统治阶层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强令镇压社会主义组织，迫害共产党人。爱罗先科则因多次参与社会主义性质的游行活动以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而被日本政府驱逐。
6: 他其实我觉得跟鲁迅有点像，总爱写一些批评文章，所以总是被驱逐出境。
8: 他其实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而且主张世界语、主张世界大同的这么一个人。
1: 鲁迅在得知爱罗先科的遭遇后，不但发表文章痛斥日本当局的野蛮行为，还将爱罗先科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刊登在《新青年》上，让更多民众了解这位盲人作家。
8: 爱罗先科就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行者，推广世界语，落实他自己的那个乌托邦。他自己有极大的限制，是个盲人，但是他还在做这个东西，
9: 所以鲁迅对他是非常保护的。
1: 这一年的11月，鲁迅收到了一封信函，写信者拜托他照顾一位国际友人，这个人正是被日本政府驱逐辗转来

0: 来到中国的艾罗先科。
1: 他想回国，结果但是俄国革命了，不让他回去，就不让他入境，这样的话就跑到上海来。
0: 鲁迅在朋友的信中得知，艾罗先科在上海靠做按摩师维持生计，随后便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举荐，希望帮他谋求一份体面的工作。
2: 蔡元培先生请他去上世界语的课程，那么因为他是个盲人，那么蔡元培先生就让艾罗先科住在8道湾11号，那个容易交流，也容易照看。
3: 正好他的日语非常好，鲁迅兄弟的日语也非常好，所以他们交流上没有障碍。
0: 1922年2月，艾罗先科住进了8道湾后进的东屋。他的到来也给这所大宅院里带来很多乐趣。他喜欢弹六弦琴，爱唱俄国民歌，还和孩子们一起嬉闹。
3: 然后鲁迅在《鸭的喜剧》当中呢，就描写艾罗先科在8道湾的生活，说那个艾罗先科呢，买了一些蝌蚪，养在他这个小水池里。后来呢，街上又有卖这个卖小鸭子，嘎嘎嘎嘎。然后把这个小鸭子呢放出来，就放在这个水池里了。所以没过多久，那小鸭子把蝌蚪都吃了。
1: 我是一个捣乱者，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一个人，所以周边的人都对他印象不错。
0: 艾罗先科住在8道湾期间，鲁迅成了他作品的专职翻译，几乎每月一篇。艾罗先科则为鲁迅摇旗呐喊，对国外记者发出呼声。鲁迅在日本和中国是第一流的作家。
4: 艾罗先科到8道湾来，实际上是给鲁迅在日本的传播打开了一条路。艾罗先科在20年代初期，他是日本的新闻人物，日本的媒体、学术界、文学界都追着他。他到哪儿，就媒介的关注点就到哪儿。
0: 艾罗先科的这种推崇，使当时的鲁迅收入一下子上涨了2-3倍，二人的友谊也在共同生活的岁月里逐渐牢固。1923年1月6日，一篇经鲁迅翻译过的剧评登报后，因文章中“猴子”“白痴”“堕落”等词语，引发了一场风波。
3: 当时他们有一个为纪念北大25周年吧，大概是，有一个演出，
1: 请这个艾罗先科也去看，艾罗先科就发表了意见，
3: 男扮女的。在国外他没有见过，所以他认为事情很不好，
2: 就话说得很不好听。那么魏建功就非常不满，也非常生气，于是他也写了反击的文章，就不敢盲从。
1: 就说你自己也不能眼睛看到，然后你那种批评有什么道理，就不是一般的那个互相间那个文艺的批评或者争论的问题了。
0: 用笔作刀的鲁迅可以接受文艺批判，但他不接受越过善恶两尺界限的人身攻击。对不愿接受批评、精神浅薄的年轻人，鲁迅毫不留情地发出呵斥。
3: 后来鲁迅呢，对这个魏建功的提出了很明确的一种批评意见。
2: 鲁迅就是说，我敢将唾沫吐在你这些借新艺术的名，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0: 这场风波过后，艾罗先科不再担任北京大学的世界语老师。3个多月后，即1923年4月15日，鲁迅兄弟在中央饭店设宴为艾罗先科饯行。俄国政府排除了他的身份嫌疑，并允许入境归乡。此后，鲁迅虽然再没有机会与艾罗先科见面，但他始终记得这个充满童真的流浪诗人。
5: 这呢是上海重庆南路182号，90多年前是一家荷兰人开的小型而又高档的西餐馆。上海的左翼文化界曾经在这为鲁迅举行过一次祝寿活动。
0: 张家和所说的祝寿活动，就是1930年 鲁迅提及爱罗先科的那场50岁生日宴。那时的鲁迅已经在上海住了3年。这场宴会虽然是左联成员带头筹办的，但决定餐馆位置的却是一位名为史莫特莱的美国记者。1930年3月，尚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为了能够吸引更多民众支持无产阶级思想，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通过文艺作品来宣传共产主义。随着左联的发展越来越迅速，国民党当局也开始对这一组织进行武力镇压，不但严厉查禁文艺刊物，还秘密捕杀左翼成员，而鲁迅作为左联的旗帜人物更是处于危险之中。为了能躲避国民党的监视和追捕，左联成员找到史莫特莱，希望能以他的名义为鲁迅举办生日宴。
5: 史莫特莱是一个左倾人士嘛，他跟共产党这一圈是这个关系特别好，
6: 借助他做一个美国人的白人的这样一种身份，
7: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史莫特莱一手筹划安排，
3: 派有很多特务来盯梢，然后做了很多安全的防卫工作。
5: 那么史莫特莱呢跟鲁迅认识的，曾经两度拜访过鲁迅，而且还很多文字交往，所以他们已经成为朋友了。史莫特莱是非常崇敬鲁迅的，所以当
0: 时生日当天，史莫特莱为鲁迅拍下了一组照片，并将其发表在了美国的《新群众》杂志上。文章中，他向西方民众这样介绍鲁迅：中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
7: 史莫特莱是通过鲁迅啊，把1930年代初期啊上海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特别是文学上的情况介绍给西方啊，这些呢在历史上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5: 这呢现在是上海重庆公园，那么当年是史莫特莱的旧居。史莫特莱是一个著名的记者、作家，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1919年前往欧洲，1928年底呢以德国《法兰克福时报》的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在中国一共工作生活了13年，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0: 史莫特莱出身于贫苦家庭，幼年因家境困难早早的就辍学务工，一直到成年之后才在慈善机构的帮助下有了学习的机会。所以当他阅读到鲁迅的文章后，他对里面所描写的穷苦大众的生活有着强烈的共鸣，
6: 对那些受压迫的那不幸者有无穷的同情，也是一种作家创作一种基本的共同的一种情感结构吧，啊，这是他们比较相通的一个地方。
0: 生日宴过后，鲁迅多次面临通缉，避难期间，除了史莫特莱，还有一位外国友人也曾给予过他许多帮助。危难中，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一次次掩护鲁迅一家避难，
5: 所以鲁迅一家就躲到那个内山书店的楼上了。
8: 这个 X 光胸片也成为研究鲁迅死因的重要的史料。
0: 肺病侵蚀到2/3，鲁迅拒绝休养，坚持回复青年来信。
8: 他逝世前一个月，仅给青年的信就有90封之多，主要就是指导青年创作。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盲眼诗人住进八道湾，和鲁迅一同译书，还买蝌蚪养鸭，为宅院添了很多生气。
3: 爱罗先蝌蚪八道湾来，实际上是给鲁迅在日本的传播打开了一条路。
2: 观剧评论引发比战，有人讥嘲，有人失明，鲁迅愤然回击。
4: 鲁迅就是说，我敢将唾沫吐在你这些借新艺术的名来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2: 史沫特莱借外籍身份在险境中为鲁迅筹办50岁寿宴。1933年的冬天，鲁迅为了表达对一位朋友的感激，在被称作海上航帮第一家的知味观摆下了一桌宴席。无论是自己的儿子出生，还是同事的家庭就医，鲁迅的这位朋友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5: 内山文照比鲁迅小个4岁，苦出身，因为家里的孩子比较多嘛，所以13岁就当童工，
4: 被派往到上海去卖眼药。
5: 内山文照就认为他不适合去做买卖，因为做买卖就要骗人，那么他不想骗人。
4: 后来呢，创办了立山书店，规模还蛮大的，他有支店，总共有30多个员工。
6: 那么这个地方就立山书店，现在正在施工改造，改造成一九二七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这边是原来新华书店，这边是工商银行，所以他现在新华书店、工商银行打通，那么这个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我们看不到内山书店真面目。
2: 1927年10月5号，刚到上海3天的鲁迅跑到这里，一口气买了4本书，花费10元2角。那时的内山书店已经经营10年，像鲁迅这种一次性付清书款的客户是较为少见的。
4: 立山书店最大的特征就是可以赊账，而且他还从来不给你追讨。
5: 受到基督教的这个渲染，成了基督徒，就觉得我讲诚信也可以做买卖嘛，我可以做个好善人嘛。
2: 鲁迅的手笔算是大客户，作为书店老板的内山完造自然要出面接待。两个人用日语聊起了家常，从这一天开始，鲁迅在上海多了一个日本朋友。
7: 鲁迅到那三书店500多次，买了1000多本书。鲁迅不仅通过那三书店买书，还通过那三书店卖书。特别到后期，鲁迅的很多著作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了，所以中国人开的书店就完全不敢销售了。那么他通过那三书店还能悄悄的销售。
8: 那么内山书店其实是鲁迅的第二客厅，因为房子很近，跟老板关系很好，然后呢，其实不方便在家里见的人，都在书店里见。
2: 1931年1月17日，柔石等多位左翼作家被捕，并在次月被秘密杀害。鲁迅因此受到牵连，内山完造紧急将他安置在了一所旅馆避难，一待就是39天。
7: 因为楼氏身上正好有一个鲁迅的出版合同，所以非常有可能直接牵连到鲁迅。
9: 如果没有这个内山完造帮助疏通啊，那个可能就更危险。
2: 1932年1月28日，已经占领东北三省的日本军队开始进攻上海，图谋占领中国东部的沿海富庶区域。在这场被称为128事变的战役中，普通市民伤亡有8000余人。这是鲁迅第一次亲身经历战争的残酷。
6: 那个地方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军营，128事变以后枪弹横飞啊，子弹打穿鲁迅家玻璃，所以鲁迅用了四个字嘛，叫飞丸入室。
2: 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内山完造第一时间派电员来到鲁迅的住所，邀请他前去内山书店避难。
7: 因为内山完造也觉得你这个地方太不安全了嘛，所以鲁迅一家就躲到那个内山书店的楼上了，包括他三弟一家也躲过去了。
2: 战争爆发后的第十天，正值春节。这一天，鲁迅一家和三弟周建仁一家从内山书店的总店逃到了分店，十人同处一室，席地而卧。鲁迅的这次避难一躲就是一个多月，家人的饮食用度完全是内山完造帮忙安排。
10: 共患的人他的感情往往比较深，就是一起在战乱年代一起去避难，然后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就真的像鲁迅所说的我可以信任的一个人。
6: 那么这就大陆新村9号，1933年4月搬到这儿，鲁迅杂文的主要诞生地就是大陆新村。鲁迅有280多篇杂文在这创作，有6本杂文集在这选编。
2: 一二八事变结束，中日双方签署停战协定后，鲁迅在内山完造的介绍下搬到了这里。由于长时间的伏案工作以及大量吸烟，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35年11月的一次酒会上，史沫特莱在离开前特意叫住了鲁迅，以前所未有的严肃态度对他说：“我觉得你的身体很不好，你应该好好休养一下，到国外去休养。”
11: 史沫特莱联系了鲁迅的疗养的地方，但是鲁迅最终呢，还是拒绝了，觉得，中国这个地方我还要战斗。
2: 两个多月后，即1936年1月，鲁迅的肩膀和肋骨处疼痛难忍，并且反复发烧，一直到5月底，病情还是没有好转。史沫特莱见状，特意约了当时上海最好的美国肺病专家，随后又劝说鲁迅拍了胸片。
9: 诊断的结果就是晚期肺病，说你的肺已经有2/3已经不行，如果是美国人或者外国人的话，可能你5年前就要死掉，说你的生命力太强。
12: 这个 X 光胸片也成为研究鲁迅死因的重要的史料，但是他回答这种病况呢，不是赶紧休息，而是赶快工作。他逝世前一个月仅给青年的信就有90封之多，主要就是指导青年创作啊，文学创作、美术创作他都要指导。
2: 这张拍摄于1936年10月8日的照片是鲁迅生前留下的最后影像，当时的鲁迅正在和青年们交流木刻版画的艺术创作，谈到兴起的时候，他就完全忘了自己是个病人。
13: 身体是很衰弱，他的脑袋是非常的灵啊，他写的文章一点看不出一点少衰败的那个正向。
2: 10月18日天未亮，内山完造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打开房门后，神色慌张的徐广平交给了他一张便条，上面乱糟糟的文字写着：“从半夜起又开始哮喘起来，请你给徐腾先生打个电话，让他马上来看一下。”
7: 内山完造赶紧请了徐腾先生。徐腾先生来了以后，给他治了，治了后来自己觉得自己没把握，对吧？又请了另外医生一起来给鲁迅治病，但还是没治好。
2: 一个多月以前，鲁迅曾拖着病重的身体写下了一篇杂文，题目为《死》。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鲁迅在大陆新村9号寓所病逝，享年55岁。这篇杂文也被视为鲁迅的遗嘱，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赶快收敛埋掉拉倒。鲁迅去世后，宋庆龄、蔡元培、史沫特莱、内山完造等好友组成治丧委员会，统筹安排整个丧事活动。
10: 鲁迅去世之后，史沫特莱写那本《中国债歌》，唯一一个非常章节写的作家就是鲁迅。
2: 关于后事，鲁迅反复强调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1936年10月22日，这一天是鲁迅下葬的日子，数以万计的群众自发走上街头为他送行，这些人中大多是青年人。
4: 那些青年人给鲁迅家属那徐广平写信，说能不能把鲁迅的照片给我一张，能不能把鲁迅你认为家里不要的东西你给我一个，我做一个永久的纪念。
2: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这句话是鲁迅对爱人徐广平说的。葬礼当天，徐广平强忍内心的悲伤，完成了整个仪式。在此后的日子里，鲁迅依旧是他生活的重心。
10: 徐广平特别重视鲁迅的手稿，每一页每一页都保留下来，包括鲁迅去世之后，去出版鲁迅的全集。
2: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张照片拍摄于鲁迅逝世的当天下午，8岁的周海英像往常一样等待着父亲回家，但无论等多久，他都不会在人群中看到父亲的身影。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物和他接近。此外，我的怨敌可谓多矣，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1956年，鲁迅的墓迁至上海虹口公园。时光荏苒，不变的是覆盖在灵柩上的民族魂旗帜。民族魂是世人对鲁迅精神的总结，这位用笔杆子与时代斗争的巨人，为后代树立了中华民族之魂。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我是黄成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这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富有建设性，从双边关系到国际地区问题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双方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在经贸领域也取得了互惠互利成果，并且以罕见的高规格礼遇和密集的深度对话，书写了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页。半年时间之内，从北京到华盛顿，双方在核心议题上究竟走近了多少？而当茶叙的清香遇上历史档案的厚重，这场国事访问的收官活动安排又将为中美关系的未来留下怎样的注脚呢？今天节目当中，凤凰卫视记者兵分三路，我们将会连线特派记者胡林和孙伟健，为我们带来中美元首在最后一天的互动详情。另外还将会连线驻华盛顿记者王琦，我们聚焦这次元首互动核心细节梳理。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美国内华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蒲小宇，以及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峰，我们带来全方位的解读分析。首先一起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早前在白宫与特朗普总统举行茶叙，其中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呢？我们立刻来连线本台特派华盛顿的记者孙伟健，来进一步了解。伟健你好，和我们介绍一下中美两国元首茶叙的整体氛围如何？此外还谈到了哪些重点议题呢？
4: 好的，那相较于前两天的大场面啊，这一次的茶叙呢，可以说参与的人数会更少，那所以对于两国元首来说也是氛围更加的轻松，大家可以坐下来谈谈心，聊聊天，来回顾一下这两天的行程。我们看到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是对于东道主这一次极高礼遇的安排啊表示了感谢。那整个茶叙呢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但是也释放出了非常多重要的一个信号啊。一方面就是对于这一次国事访问，那我们看到两国元首呢也都是用了像富有建设性啊、成功的啊，还有这个历史性等等这样的字眼，那说明双方对于这一次的元首会晤啊也是非常的满意的。那同时呢，中美关系的这个定位啊，双方也是进行了再丰富。我们看到中美元首呢也是同意啊要来共同的构建基于尊重、 公平和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哎，前面加了三个词，尊重、公平和对等，相较于北京会晤时的共识啊，是进一步的丰富了啊。

0: 中美关系新定位的一个内涵，相信也会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来擘画蓝图。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习近平也提到，对于未来中美关系，他也指出啊，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那他也表示非常希望能够和特朗普总统啊，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啊，为中美关系的历史啊来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已经是上升到了个人和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程度啊，也说明中美关系是只能好不能坏。那同时对于未来呢，在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之后呢，中美元首啊，在今年预计还会有两次的会晤，那分别是在11月份的深圳 APEC， 还有在12月份的美国 G20。那相信两国领导人在今年整个啊，还会继续的为中美关系来领航和掌舵。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经贸领域的一系列的成果，预计在整个的访问行程结束之后不久，各部门各层级啊也会陆续的来发布相关的成果，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来值得期待的。主播，
1: 好的，谢谢伟健我们带来的介绍。在这一次中美元首的白宫茶叙当中，双方同意要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那么其中究竟包括有哪些内容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先生来做分析点评。朱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看到中美都同意说要建立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否我们解读一下这其中的具体内涵究竟包括什么呢？
2: 好的，这次华盛顿中美首脑会晤，我觉得对5月份双方北京首脑会晤所提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这样一个重大的新定义、新概念来进一步的夯实，来进一步的规范两国关系呢，确实给予了新的丰富的具有战略高度的内涵。那现在来看，这个茶叙的时间虽然短，但是一个核心的这个重大的这个突破点，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到底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规则，具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这个关键词，从而使得双方在接下来的这个首脑外交中可以进一步沿着彼此首脑共识的道路，将中美关系这个我们说稳下来好上去，真正把中美关系推向一个新的历史的稳定可控合作性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刚才我们前方的记者包括您在这个介绍的时候也特别谈到，这一次茶叙虽然时间短暂，但是这个三个概念具有核心的关键的意义。首先什么是公平，那就是我们说今天中美关系不仅是今天当代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重要的今天的中美关系也是对世界和两国人民未来的和平发展这个我们说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双边关系。所以什么叫公平，这也是习总书记再三强调的，我们要走出修昔底德陷阱。你美国不能仰仗你现在的霸权利益和霸权地位对中国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战略打压。所以公平的含义，彼此不仅要相互尊重，而且要承担大国责任。那什么是对等？那我们都知道，今天虽然美国在综合的战略竞争能力上还领先中国，但问题是今天中美关系作为最重要的世界政治的中的双边关系，我们要展示如何进一步推进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平的大国责任，就是要公平。你美国要重视尊重中国的利益，同时中国对美国你的这个基本利益，你的基本的考虑，我们也会有相应的合作性的回应。所以这也是习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中国的民族复兴和美国的这个再度伟大完全可以相向而行，相互补充。那什么是我们说这个现在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尊重、对等、公平的基础上对等。那对等的含义就是我做什么你得做什么，我们彼此的行为要相向而行，相互共同向前发展。所以这个对等的一个核心含义就是我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三个概念对今天进一步深化这个中美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1: 是，谢谢朱先生，我们就尊重、公平和对等这三个关键词带来的分析解读。另外一方面也想请教到朱先生的是，两国元首同意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那么

0: 是我们说这一次特别强调要尊重对等公平的基本的目标。那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说，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就是存在着这么多的国家，他们之间的利益的竞争其实也是必然存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求，不管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有什么变化，彼此在各自的利益。包括国家发展上有什么样的竞争，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这样一个共同的理念，基于对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共同的责任和担当，来相互保持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对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把我们原来所强调的中美关系的这种基本的原则、新兴大国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引导、进一步的丰富、进一步的具体化。
1: 好，谢谢朱峰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
2: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3: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But theirs goes 6,000 years.
2: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访美最后一站造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随后搭乘专机离开美国，圆满结束了此次访美行程。相关消息我们也要连线在华盛顿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胡林来进一步了解。胡林你好，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最后一站选择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一站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另外，两国元首在参观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重点的细节值得我们关注呢？好的，橙子，我们看到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作为这次访美行程的最后一站，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呢是在特朗普夫妇的陪同之下去到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的重点是在档案馆正中的自由宪章原型大厅，那分别听取了这里陈列的三份最重要的文件，分别是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还有权利法案。我们看到在永久展示的美国宪法的原件前呢，两人是停留的时间最长，有一个详细的交流过程，特朗普呢有的时候还自己充当起了解说员。习近平强调，档案呢承载着先人的智慧，同时也蕴含着对于未来的启迪。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还有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同的。他也再次强调，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的公约数，从而拉长合作的清单，妥善管控分歧。特朗普呢，则是对在场的记者表示呢，中国拥有6000年的历史，相比之下，美国只有250年。两人离开的时候啊，也有现场的记者追问特朗普是否与习近平谈到了美伊战争，那特朗普呢是再次做出了肯定的回应，同时呢也并再次强调自己与习近平呢是进行了很好的会谈。我们知道美国国家档案馆呢是1937年落成开放的，可以说收藏了数亿份的历史档案，尤其我们看到档案馆的正门呢是有39级的台阶，象征着1787年在美国宪法上签名的39名开国的元勋。从2003年大楼翻新之后呢，其实游客的参观的路线啊就改为了从侧门进入。宏伟的这个青铜大门还有39级的台阶，只会在特定的典礼还有场合上才使用。而我们看到呢，为了迎接习近平的到访，今天这39级台阶啊专门铺上了红地毯，而两侧的巨型柱子上呢也特别挂上了印着中美两国国旗图案，还有中国国事访问2026字样的这样一个大型的条幅。 参观结束的时候呢，习近平和特朗普啊在台阶上继续是边走边聊，持续了3分多钟。

0: 两人的神态还有手势都显得非常的轻松和自如。之后特朗普送别习近平，而两人下一次的见面呢将会是在11月深圳 APEC 峰会。程子。
1: 好的，谢谢胡林带来的介绍。习近平这一次访美的最后一站来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将这里作为这次访问的尾声，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也邀请到了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蒲晓宇先生，我们做一下分析点评。蒲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指出，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并且也强调中美两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那么结合这一表态，您如何来看待参观档案馆所包含的意义和作用呢？
2: 我觉得这是元首外交一个相对轻松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这种人文交流。这个也是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呢，也是对于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时候，他参观2017年参观故宫，那么今年参观了天坛，这也是一种回应啊，就是说习主席访美的时候参观美国的这个档案馆，我觉得这体现了一种元首之间的一种相互尊重，因为理解彼此的历史就可以加深对彼此国家的这个了解，也是体现了一种相互的尊重，是吧？中国在很多方面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现在实现了很多方面的现代化，但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是吧？有几千年的历史，特朗普总统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那么美国呢，我们常说美国当然建国历史不长，但是它作为宪政体制的这个现代国家呢，它也是在相较而言它也有一个很延续的200多年的传统，所以两国元首在最后把最后一站放在这种参观历史档案馆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精妙的一个安排，也是具有对于彼此加深理解，对于彼此表达相互的尊重，具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1: 好的，谢谢蒲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我们再来看习近平访美的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的25号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3: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报道。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启程返回北京。而这一次跨洋元首互动备受全球关注，外界对于这一次国事访问都有哪些关注焦点？我们也立刻来连线驻华盛顿记者王琦来了解一下。王琦你好，那这一次习近平的访美行程都有哪些核心细节值得关注？另外，美方的高规格礼遇具体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主播，以美方的视角来看，习近平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个人外交的一次高规格展示。首先是23日晚，特朗普夫妇亲赴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夫妇，铺设红毯，安排仪仗队、军乐队与轰炸机飞跃，被视为对5月特朗普访华时中方接待的对等回应。那次日白宫南草坪与玫瑰园的正式欢迎仪式同样极尽铺陈，特朗普还亲自带习近平参观新建成的直升机坪与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在24日晚白宫东厅举行的国宴上，特朗普进一步以温暖语气致辞，呼吁共同建设促进繁荣与安全的关系，同时回顾中美历史上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并赠送美国白头鹰雕塑作为礼物。那国宴本身也是美方精心安排的重点，由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操办，菜单以美食

0: 食材融入了中式元素，祝酒则选用致敬1972年尼克松与周恩来和平祝酒的美国气泡酒。嘉宾则云集科技与商界巨头，美方将这场宴会视为商业外交与象征友好的场合，气氛隆重，而且一票难求。25日上午，特朗普夫妇在白宫红厅与习近平夫妇进行私人茶叙，气氛轻松。特朗普则再次肯定访问非常富有成效，并重申将继续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茶叙结束后，两对夫妇一同前往国家档案馆。特朗普现场与习近平比较两国历史的长短，并将这一战定位为展示美国最伟大珍宝与两国历史纽带的机会。那综合来看，美方认为这次访问成功展示了高规格礼仪与个人外交的成果，贸易休战延长两个月，熊猫外交以及 AI 安全对话机制的延续也都是积极信号。主播，
1: 好的，谢谢王琦带来的最新介绍。我们下一节继续关注习近平访美的最新消息，稍后见。

0: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继续回到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次举世瞩目的访美行程。当地时间的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

0: 尽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了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

0: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1: 会议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 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1: 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掌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
0: 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 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1: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 两国元首在今年5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戚兆伟，白宫报道。
2: 我们也来看一下这次访美行程当中的一些具体表述。先来看经贸话题，习近平在同特朗普会谈时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了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相关话题我们也继续邀请到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峰先生来做一下分析解读。朱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2: 能否为我们进一步的分析一下习近平强调说中美合作是双行道，既需要拉长合作的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那么这一理念在双方具体的经贸磋商当中，您认为应该如何来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呢？好的，这个我相信这也是习近平国家主席访美的一个突出的这个双方的这个会谈的这个成果，因为现在在经贸领域，中美。 虽然我们说都是彼此最重要的经贸合作国贸易国，但问题是美国现在基于这个所谓的强化对华战略打压以及把这个政治安全地缘这个安全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现在的中美经贸关系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现在几经起伏，那中美贸易的总数确实下降的非常厉害。 所以这里面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就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牢牢锁定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所以现在美国对华经贸关系的基本前提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合则两利，而是强调美国的安全和地缘战略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

0: 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优先。所以我们都知道，2007年特朗普上台以后，就是也推出了所谓要跟中国进一步脱钩断炼的这种想法。但是问题是，中国作为今天世界最大的工业产能的生产国、供应国，中国的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的这个完整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轻易所谓的这个摆脱和中国的产业联系、市场合作。所以这一次这个习主席访美，这个进一步的强化中美这个关系，应该双向而行，就是合作应该进一步拓展，争议和竞争应该有效的管控。那这也是我们从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出发，来进一步稳定，来进一步的持续和发展中美经贸联系的这样一个我们重大的这个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所以这一次双方在经贸领域磋商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我相信也是两国人民、两个社会和世界所共同关注的。那从目前来看，确实，中国的这个我们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包括他的贸易谈判代表，事实上从9月19号就已经在纽约展开中美之间的这个第8轮会晤。所以这一系列的经贸合作至少有3大亮点，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第一，双方就是要进一步这个推延这个所谓的美国要对中国进行贸易战，所以基本的这个贸易的这个这个指标的这个冻结要进一步的延期。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双方要给予各自的将近2000亿美金的进出口产品以优惠关税，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美的这个市场和经贸的联系。那第三个更重要，就是现在来看，彼此之间要在科技，包括在人工智能等一系列的重大的现在的新兴产业变革产生的这种历史性力量面前，要建立对话和信息通报机制。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今天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的安全和可持续的发展，都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那最后一点，我还想进一步的强调，那就是随着中美首脑这个外交的进一步延续，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是中美首脑外交的大年，如果双方的这个两国最高领导人不断的推动引导两国的经贸的沟通对话进一步深化，那事实上就是在经贸领域确实能够使得中美真正的走出，就是我们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的考虑优先于市场和经贸互惠的这样一个符合两国人民幸福和发展的基本的这种狭隘的这种陷阱，然后使得经贸关系能够进一步得到稳定、可持续的深化。
1: 双向而行，扩展合作以及管控分歧。谢谢朱峰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另外，在科技方面，习近平提出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有竞争，更有合作，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相关话题，我们也要再请到蒲晓宇先生，我们做一下分析点评。蒲先生，您好。
2: 你好。
1: 那么，您认为在中美科技竞争的背景之下，双方在 AI 领域的合作对话空间究竟有多大呢？
2: 我觉得这个恰好体现了这个中美作为两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肩负着特殊的责任，是吧？我觉得毫不讳言，那么中美在人工智能包括科技各个方面有竞争，但竞争并不等于完全都是零和游戏。这个两个国家就是说需要考虑人工智能涉及的各种安全问题，然后对社会的这个影响等等问题。所以说这个两国的合作是有它非常必要的这个必要性。但同时呢，我们也要就是说比较现实的看待中美之间，它因为存在竞争，所以说具体怎么合作呢？从一些非常具体的那个措施着手，比如说风险管控，这次就建立了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制，从如何管控风险，如何建立一些危机通报机制，从这个方面做起。但同时呢，这个也是对前几年这个在拜登政府时期，中美达成这个确保那个核武器

0: 要掌握在人的手中啊。之前就对这方面，就是对于风险管控就有一些共识，所以说这某种角度也是一种延续。我觉得就人工智能合作有挑战，因为双方存在竞争，但是呢，竞争不等于零和游戏。中美作为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在人工智能安全方面具有特殊的责任。
1: 是，好，谢谢蒲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我们再来关注习近平的访美行程，在24号，他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了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和习近平结束会谈之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进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且与飞行员短暂交谈。而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间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2: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带您继续关注习近平的访美行程，稍后见。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次体现了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圣彼得堡出席公开活动期间，就中美元首会谈热点问题也做出了回应。
2: 在回答有关中美元首谈判的提问时，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中美之间的谈判。他指出，中美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双方就有争议问题和非法制裁问题达成的协议，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包括俄罗斯经济。普京强调，俄中贸易额已达2400亿美元，且仍在增长。俄方对中美任何积极性质的协议都持欢迎态度。
3: Мы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между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две крупнейшие экономики в мире. И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они договорятся по спор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по тем проблем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которые складываются из-за нелегитимных санкций со стороны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и каки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от этого это будет влиять и на всю миров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1: 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了国事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那么中美两国交往将会由此开启怎样的新篇章呢？我们也要再次请教到蒲小雨先生。蒲先生您好。
4: 你好。
1: 中美元首这一次高频互动是否会形成一种新的常态机制？另外，对于推动共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4: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新的一个互动模式，就是说中美元首如此频繁的这个见面和交流，尤其实现了半年实现了这个彼此的国事访问，我觉得这个起到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定位，对于彼此这个关系的这个定位找到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总体的定位，就更加的准确。那么第二个呢，它就是稳预期。那么元首对于两国关系有形成一个共识，形成一种定位的话，那么就对于双方的各个部门都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个政策的预期。第三呢，我觉得就是对于具体贯彻执行那么元首亲自这个指挥，那么像这个实现互访，那么对于很多相关政策，无论是经贸的纠纷如何去处理，还是人工智能，包括习主席这次也特别强调的人文交流，是吧？我觉得双方都会找到一个更大的这个各个这个政府部门以及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会找到一个更大的动力去执行这些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和开端，哎。
1: 是，另外，蒲先生，您觉得这一次中美元首外交会为两国乃至全球地区治理合作发挥怎样的建设性作用呢？
4: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避免大国冲突。我觉得这个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尤其在经济领域啊，对于世界经济具有这种引擎的作用。那么中美实现了一个关系的缓和，哎，那么对于世界很多其他国家，它就会形成一种更好的这个预期，尤其是很多中小国家，世界上都害怕世界再次陷入阵营对抗，陷入新冷战。所以说，我觉得中美这个元首互访，然后实现一种和缓，那么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对此都会表示欢迎的。那另一方面呢？今年就是说，包括中国举办 APEC 峰会，美国举办 G20， 两国元首也表示会对彼此的这个多边的这个论坛加以支持。我觉得这对于召开好这两个重大的这个多边会议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1: 好，谢谢蒲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画上了圆满句号。习近平也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从北京到华盛顿，中美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我们也将会持续为您跟踪报道。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探机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5: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0: 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6: 23头身处绝境的孤儿象，被中国从非洲津巴布韦救助到广东清远。他们会喜欢清远长隆的新家吗？
7: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
6: 毒牙的碧波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曾经性格冲动的大男孩又是如何学会了沉稳与守护？
7: 他好爸爸好丈夫，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象群。
0: 我们和他们，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8: 无人小艇出圈，颠覆传统海战认知。
9: 无人艇打无人艇，开辟了海上无人作战全新的形态。
8: 3年快速进化，实现海空体系作战。
10: 无人母艇可以执行防空爆破运输的任务。
8: 战法迭代升级，倒逼海防体系重构。
9: 全功能、全平台、立体化的侦察、打击和防御系统。
8: 凤凰聚焦，无人艇黑海争锋正在播出。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近日，乌海军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81秒的视频。视频画面当中，乌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的12.7毫米遥控机枪，在黑海海域击毁一艘执行常规侦察巡逻、无武装配置的俄无人艇。乌海军随后证实，这场交锋是人类海战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无人艇对战无人艇的海上交锋。从单艇自杀偷袭到双艇海上对决，再到海上无人母舰登场，一场由小微装备主导的海战革命正在黑暗。

0: 海悄然上演。
1: 2026年9月，黑海海域的军事局势迎来全新变数。一场跨海域的无人装备突袭打破了俄罗斯索契港长久以来的安全格局。当月2日，乌海军一艘无人艇奔袭超550公里，精准命中停靠在索契港口的涅夫里特号多用途保障船。这是俄乌战争爆发后被俄军视作后方安全区的索契港首次遭遇无人艇攻击。仅仅一周之后，9月9日，索契港再度遭遇无人艇袭击，本次攻势造成28名人员受伤，港口周边路段部分海滩配套基础设施均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索契的硝烟尚未散尽，9月12日，乌萨尔干3000无人艇启动搭载的12.7毫米遥控机枪，在黑海海域精准击毁一艘执行常规侦察巡逻、无武装配置的俄无人艇。短短10余天内，黑海海域接连上演多场无人艇突袭与对决战事。
2: 乌克兰最近用无人艇打击俄罗斯的目标，反映了乌克兰它的作战方式、作战形态有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人们概念当中的无人艇能干什么？侦察、监视、自杀式袭击，最多再加上一个通讯中介，就那么多。从乌克兰这次沙皇的袭击开始，可以无人艇打无人艇，上面可以架12.7机枪，可以发射导弹，可以打飞机，可以打直升机、无人机，它是一个全平台啊。过去大家印象当中，这种全平台作战的方式，大型水平舰艇可以做到，连飞机都难以做到，小型的无人艇开辟了一个海上无人作战全新的形态。
1: 时间回溯至10余天前的8月24日，乌克兰举办了一场独立日阅兵，现场一共展出99套无人系统，涵盖30台地面作战机器人、9艘海上无人艇以及数十架拦截与攻击型无人机。水面方阵由马古拉、海洋宝贝、萨尔干三大系列无人艇组成，其中马古拉系列无人艇的最新型号 MV-11 无人艇首次于第聂伯河公开亮相，它也被称作全球首款海上无人机母舰。该艇可连续海上自持航行7天，甲板下方设有18组密封舱位，能够收纳快速投放多架无人机。
3: 武器装备的发展是以战争为牵引的，在黑海方向呢，由于乌克兰已经没有大量的这种水面作战舰艇或潜艇，那么只能利用无人的装备。而无人的装备呢，潜航器它的速度比较慢，体量比较小，作为无人艇它的速度呢非常快，而且呢它可以完成不同的任务，可以对俄罗斯的大型的水面舰艇进行攻击，或者是给岸上的导弹指示目标，还可以对俄罗斯的无人艇进行打击，而且现在又增加了对空中目标的打击。对乌克兰，无论是海上的作战方向，还是空中的作战，都是巨大的帮助。
2: MV-11 这个无人艇之所以被外界称之为无人机航母，是因为它的功能比较全。MV-11 这个无人艇，别看它不大，它长只有12米，它的全重大概是5吨左右，有效载荷2.2吨，能干的事情就比较多了。一个就是它可以搭载重机枪、小型的导弹、反舰导弹，也可以防空导弹或其他导弹进行改装，也可以放上去。它还可以搭载侦察系统、监视系统、通信中继系统，上面是全大电子干扰系统，以及呢相控的雷达，上面都有，就是大型水面舰艇上面的东西，根据作战任务的不同，它可以配备你是对海的、是对空的、是侦察的、是中继通信的、是自杀式袭击的。
1: 这款无人作战平台的诞生有着极具特殊性的研发背景。 MV-11 项目于2025年9月正式立项，研发方并非乌克兰传统老牌军工企业，而是由乌克兰9家小型无人系统科

0: 创企业合并组建的新兴军工机构。 MV11 的供应链覆盖全球6个国家，企业总部注册于英国伦敦。船体结构与密封载荷舱的核心工程设计由葡萄牙海外研发团队负责，研发过程中团队借力西欧成熟的造船工业技术与专业海洋试验场地，攻克多项工程难题。据悉，该项目还获得了匿名国际资本的资金加持。
1: 乌克兰现在在战场之上，它是有需求的，它的技术背景单靠自己解决不了，那么需要西方给它去提供。西方在无人艇这块呢，起步比较早，西方的技术引入，那么让乌克兰等于不用担心本身本国的技术限制，可以更好地满足它的战场需要。但是除此之外呢，有些国家的无人艇啊、无人机啊，会把乌克兰战场作为一个所谓的验证甚至是宣传平台，就是描述自己的一些技术跟型号在乌克兰有了实战经验。它本身确实不是无人作战平台的技术的真正意义上引领者，但是它有战场需求，所以它的很多的作战的过程可能会受到一个放大，那么反过来对于很多国家的这个军事体系的影响或者是触动作用会比较大。
0: 项目启动半年后，2026年3月，研发方对外公布 MV11 早期原型艇完成海上无人机甲板发射实验，验证了从艇上释放空中无人机这套机制的可行性。在此之后，原型艇又在葡萄牙完成船体、密封舱、载荷舱的海洋耐浪测试，解决了高速海浪持续拍打下舱内搭载的 FPV 无人机拦截无人机受潮磕碰损坏的关键问题。研发团队还针对艇体空间局限开展专项优化，解决了电磁兼容难题，保障了整艇设备稳定运行。直至2026年8月24日，乌克兰独立日阅兵，这款备受期待的海上无人母舰才正式向全球公开亮相。
2: 难点很多，首先你得把它的这种配载啊要算准了，因为各种平台它的配载是不一样，特别是机舱的这种东西啊，你放的位置不一样，小艇重心不一样，影响它的航速转弯半径。第二个，电磁的兼容，现在的这种武器都有电子系统，雷达、通信干扰等等等等，你要在海面上行驶的时候全部工作的话，有个电磁兼容问题，这个就很难。第三个，你把武器系统和其他系统装在一块，它本身就有个安全问题，比如发射导弹的时候，它毕竟是有火焰的，是有震动的，带来整个平台的这种重摇横摇，那么如果重要横摇大了之后，很可能其他的元器件会受影响，这个集成怎么来做也是很难的。同时它的航程，乌克兰自己说有2000海里，在海上可以航行7天，还有油料系统、动力系统等等等等，就这么大的空间啊，一共才32米长5吨重，全部把它集成起来，说明过去啊小看了乌克兰，它的军工啊还是它的优秀的传统的。
0: MV11 无人艇最受军事领域关注的核心配置是其18个方形发射箱搭载的针刺微型拦截无人机。这款微型截击弹整体重量仅4.1公斤，采用 3D 打印部件与静音电推进系统，单枚造价约2100美元，最高飞行时速可达300公里，最大升限7000米，最大作战航程37公里。可在近距离精准起爆击伤空中目标。凭借这套低成本高效率的防空拦截体系， MV11 可在黑海全域构建移动式海上防空阵地，让俄军各类空中目标陷入被动对抗的作战困境。
2: 它最大的优势是把它的防空的边缘啊大大的前移了。 MVV 它可以隐身的，还可以半潜的，它可以前置到你的前沿阵地，前置到你的导弹发射阵地不远，或者是飞机无人机起飞阵地不远的地方去进行拦截。在黑海附近，俄罗斯有很多它的机场、无人机的起飞地点、直升机的起飞地点，那么一旦在黑海靠近俄罗斯沿岸的前沿布上了这些无人作战系统，

0: 以甲板可快速更换任务载荷模块，搭载数十架自杀式 FPV 攻击无人机群、电子战设备或者是侦察系统，依靠预设程序或后方指令 ，MV-11 可以在远海完成无人机投放，执行防空拦截或是蜂群突击任务。
1: MV-11的无人艇，它的模块化设计。 而且可以执行这种防空的任务，还可以执行爆破的任务，还可以执行这种运输的任务，可以形成一个艇与艇之间的艇群作用。比如说，搭载了18个垂发的系统，主要是微型的防空导弹，所以它就具有了一定的防空能力，保证自己这个无人艇编队的安全。再有呢，如果更换模块包，可以搭载20-30架这种 FPV 就是四旋翼的无人机，那这些无人机呢，就可以由无人艇作为母艇，搭载着靠近它的打击对象，在靠近运输舰或作战的舰艇以后呢，把20-30架无人机放出去，这个又搭载了爆炸物，这样就对空中威胁就比较大了。也就是水面上你要打击无人艇，空中你还要应对这么多的无人机，那 这样的空海联合的打击，那对这些俄罗斯的，无论是运输的舰艇还是作战的舰艇，都是很大的威胁。如果这款平台用在黑海方向，可以对俄罗斯的海军力量啊，特别是黑海舰队造成更大的破坏力或打击力。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测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M111 无人母舰的经验问世，并非一朝一夕的技术突破，而是乌克兰3年来无人海战战术持续打磨、迭代升级的最终成果。2023年，乌克兰正式开启海上无人作战探索之路。2024年1月31日，马古拉V5型无人艇采用蜂群协同突袭战术，击沉俄军排水量455吨的伊万诺维茨号大型导弹艇，创下现代战争史上无人艇击沉主力海军作战舰艇的首个实战案例。
4: 对伊万诺夫那个大型导弹驱逐舰进行打击的时候啊，他用的方式呢比较巧妙，就是组成了蜂群，即使你发现我了，你也没办法分散打击，因为大型的水平舰艇就是这样的，它的导弹平台打不了小艇，我蜂群来了之后，你的火力分配啊根本就没办法部署，所以袭击成功了。2024年那个袭击大型驱逐舰成功啊，开辟了未来无人艇、小型艇打大型水平舰艇的一个先例。有了这种形态之后，深刻改变着未来海上的作战形态。未来大型水面舰艇未必就要前出呀，是无人艇、无人机前出，大型水面平台在后面，它是一个网络中心站的节点，是一个指挥的平台，是一个组成网络作战的一个中心，在前面威胁。

0: 难度比较大的这些工作由谁来干呢？由无人艇、无人机来干。这样的话呢，己方的损失就会大大的减少啊，对对方的打击的效果呢就会大大的增加。这在过去这种作战方式是没有的。
1: 2024年2月至3月，乌方宣称马古拉无人艇先后击沉俄军凯撒库尼科夫号大型登陆舰、谢尔盖科托夫号巡逻舰。小型自杀式无人平台的战略价值被全球看见。2025年5月2日，搭载专属防空模块的马古拉 V7 无人艇，依托舰载响尾蛇导弹，击落俄军一架苏-30SM 战斗机。这是全球海战史上首次由无人艇击落有人固定翼战斗机，同时也是响尾蛇导弹首次通过海基无人平台完成空中击杀，创下两项全新战场纪录。这场颠覆性的海空战结果直接压缩了俄军直升机在黑海沿岸的活动空域与作战范围。从单一水面突击到兼顾海空攻防，乌克兰海上无人艇完成了第一次关键功能跨越，彻底改变了黑海局部海空对抗格局。
2: 俄罗斯现在用无人机或者是有人的战机来打击这个小艇，那怎么办呢？就要对抗俄罗斯的直升机，对抗俄罗斯的战机，所以就在 V7 上搭载了防空的导弹，响尾蛇式的这种导弹来打击空中的目标。只要我的小雷达发现空中的目标，我就指示你小艇上的发射装置打开发射系统，然后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打击。由于俄罗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种小艇竟然搭载着防空的导弹，他要打击这个艇目标比较小，所以呢，它会减速，也就是飞机会降低它的速度，降低它的高度。响尾蛇式导弹是跟踪红外的啊，也就是它的飞机上有强烈的红外信号，它就跟着最强的这个红外信号就升空了，那就把俄罗斯的这个苏-30给打下来了。
1: 2026年8月初，乌军多艘马古拉系列无人艇趁夜色隐蔽出击，凭借低雷达反射、低速静默航行模式，规避俄军海面巡逻编队与岸基雷达侦测，迂回抵近克里米亚沿岸俄军核心区域。抵达点位后，无人艇释放大量 FPV 自杀式无人机集群，对俄军防空阵地发起饱和突击。俄军 S-400 防空系统紧急拦截，却出现防御漏洞，多架无人机成功突防，最终摧毁两座 S-400 导弹发射器，击毁一处猎户座无人机地面指挥站。
2: MV-11 它可以很好的规避像 S-400 这样的防空反导系统，因为它的速度很慢，高度很低，它的这个隐身性能很强，像 S-400 这样的雷达对它就根本就无法发现，是在你的雷达的盲区里边。还一个呢，你像这样的反射的条件，它就很难被雷达发现。从现在啊，乌克兰大量的使用无人艇、无人机，实际上对未来的作战呢，应该说给了一个很好的启示作用，就是并不一定你的舰船的吨位越大，好像是火力越猛，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实际上这种大型的作战平台，搭载很多武器作战平台，更适合在深海大洋里面去争夺制海权，而不适合在近海近岸这个区域里边作战。而在这个区域里边，无人艇、无人潜航器和无人机所形成的这种作战体系呢，反而是更有效，而且呢价格是更低廉。
1: 马古拉 V5、V7 无人艇每一次实战的经验与短板，都直接转化为 MV-11 的设计优化依据。从简易自杀式撞击小艇到可释放蜂群无人机的海上移动母舰，短短3年时间，乌克兰完成3轮技术与战术迭代。至此，乌军彻底告别零散、单一、被动的偷袭作战模式，迈入海空协同、蜂群打击、超视距、精准突袭的体系化无人作战新阶段。
3: 乌克兰的这种无人平台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是立足于自身，就是你的体系之间跟俄罗斯是有差别的，你的海军作战体系的差别是最大的。 但是这里面很大程度也是因为俄罗斯自己的发展有问题，就是大量的相对比较古老的水面舰艇，这些水面舰艇没有认真的考虑过应对一些新的威胁的能力，突然发现一个传统上好像完全没有还手能力的对手，突然用无人作战平台给自身带来很大的伤亡，那这个事儿就很头疼。我们说乌克兰一定程度上用这个方式就是限制了俄罗斯海军在黑海的使用，不能说完全剥夺，但是部分剥夺了俄罗斯在黑海理论上有的海权。
1: 马古拉 MV11 展现出的颠覆性海上作战能力迅速引发全球多国军方与军工领域的高度关注，无人海战技术开始从俄乌局部战场向外扩散。2026年7月，美国造船企业与乌克兰无人艇开发商正式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美方计划全套引进马古拉系列无人艇核心技术，在美国本土建厂，实现国产化量产，规划年产量达数百艘，远期产能可突破千艘。在中东，海湾国家也将装备 MV11 视为拦截伊朗无人机的低成本有效方案。在印太，菲律宾开启了与乌克兰的相关防务洽谈。2026年4月，乌克兰无人艇企业向日本推介马古拉系列无人艇，德国、波兰等北约国家与乌克兰开展联合研发与技术交流。这也意味着这套诞生于黑海战场的非对称无人海战战术不再局限于俄乌局部冲突，正式开启技术外溢与全球扩散之路，即将对全球近海作战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0: 首先一个，这种平台如果移植到其他地方，那会引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过去军备竞赛核武器大型的平台，下一步它的竞赛规则呀，移则到无人平台之间的竞争。第二个可能会引起地区防御态势的变化，过去主要针对大型的平台，针对大型的武器，那可能今后更多的是要防御这种小型的综合化集成化的无人的平台。当然了，这个也会加剧地区的安全形势的进一步复杂化，对地区稳定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无人作战平台啊，它有很多法律的灰色的空间。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军舰有地位的话，它一定是有人操控的平台才进行，这是一个。第二个，它在他国专属经济区进行探测活动的时候，带着武器进行执勤了，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但是违反不违反他国的法律和国际法呢？这大家就有一个互相争论的一个空间，这也来带来这个地区海上安全形势的复杂化，谁也束缚不了谁，谁拿海洋法也束缚不了对方，这一定会强化这个海上方向安全的各国的这种焦虑。
1: MV11 的问世并非意味着传统大型海军舰艇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为全球各国海军抛出了一套全新的战略考题。未来海战的核心博弈不再局限于如何击沉敌方主力军舰，更在于如何搭建一套完善的侦测、预警、反制体系，有效应对遍布海面、全域机动的无人作战节点。传统海战的规则尚未彻底淘汰，但属于无人海战的全新博弈赛道已然摆在全球各国面前。
2: 在未来的发展中，一定是有人的装备和无人的装备相结合，近海的装备和远海的装备相结合，不同的国家，你的不同的国防理念是有不同的发展的。你比如说专属防御型的和进攻型的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只能说无人的装备在未来的时候呢，它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呢，它的这种功能会进一步的拓展。所以各个国家呢，不但要研制无人装备怎么进攻，还要研制就是无人装备怎么进行防御。只有把攻防两方面的功课做足，你才能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
4: 据海外专业分析机构预测，全球无人艇市场将迎来快速增长期。2024年11亿美元的市场规模，预计2034年将攀升到25亿美元。届时，全球超40个国家将列装各类海上无人作战系统。不难预见， 当无人艇年产量从数十艘升至数千艘，海

张作战的装备密度、战术模式、对抗逻辑都将迎来颠覆性变革。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7: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8: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
9: 不用笑，
8: 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0: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1: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0: 我爱你。
12: Ye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0: 一轮明月两兄弟，他把思念写进词里，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从此中国人过中秋，心里都藏着苏东坡的中秋。文化大观园敬请关注，和苏东坡一起过中秋。
1: 提起苏东坡与中秋节，我们很多朋友会立刻想起他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中秋》，想起“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想起这首词的最后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南宋有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叫胡子，他说：“东坡中秋词一出，余词尽废。”他用了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东坡这首词的分量，也就是说，东坡先生写完了这首《水调歌头》之后，前无古人了，把前面的人都给废掉了，那么后面也没有来者。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文人在与苍天交流，在与明月交流中，可以让自己成为千百年来的第一，你敢想？东坡的这首中秋词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我们先设一个扣，待会儿再讲。我们来讲一讲东坡和中秋相遇的那些个诗词往事。
0: 苏东坡流传至今最早的中秋词写于公元1072年，那一年他35岁，在杭州做通判，相当于副市长。诗的名字叫《崔士官考教细作》，听起来像公务，其实是他借中秋月色抒发忙里偷闲的心事。
1: 在这首诗里，他写到8月15夜，月色随处好。8月15的月亮怎么看怎么好，哪里都好，随处好。接下来的第二年，到了熙宁6年的8月15，他一口气写了5首诗，叫8月15日看潮5绝，不是5言绝句啊，是5首7言绝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寄予重门修上药，夜潮流向月中堪。他说我们想要去看潮，不光可以在这钱塘江边看，我们还可以去月亮里看。你可以把月亮想成桂花树，我为什么不能想成潮水侵袭了月亮？从此之后，中国画中多了一个题材，画月亮的时候月亮上充满着水纹，这也是从东坡开始的。看月亮去看潮，这是多么美丽的想象力，多么开合的一种境界。这首诗和前边的8月15夜月色随处好，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到什么？感受到一个文学青年的那种百合之气，纵横百合，大开大合的气象，不同于一般的小文人。但我们同时还能感受到什么呢？苏东坡是从众过中秋，不是过的他一个人的中秋，他过的是杭州百姓的中秋，杭州知府带领他一起参加的中秋，杭州人的中秋，不是苏东坡一个人的中秋。那么什么时候东坡开始过起了独属于他一个人的中秋呢？我们又回到刚才开头谈到的那个扣，就是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中秋》。
0: 苏东坡名垂千史的中秋，则绕不开他与弟弟的那份兄弟情。1074年，杭州通判任满，苏轼本可以有很多选择，考虑到弟弟在济南，苏轼主动上书朝廷，请求调往离弟弟更近的地方密州。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请求，却引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首中秋词。
1: 那么密州在哪里？就是今天的诸城。我开车去过，从济南到诸城整整2个小时。那么苏轼会想，我在去赴密州任的途中，我一定可以先经过省城济南，经过齐州府，我去见见弟弟，有何不可呢？结果这个背景很复杂，苏轼出发的时候，离开杭州任上的时候是秋天，他到了冬天还没有抵达密州。原因是什么呢？他名气好大， 沿路州郡的朋友们一听说苏子瞻来了，那总要设宴款待。苏轼这个人呢，是一喝就醉，一醉就赖着不走，几天就可以在那里觥筹交错。于是这样的一种铺陈开来，淮河冻上了，他生生没有到山东，事与愿违。那苏轼想，哎，我到了任上，总有机会见弟弟。再者说了，即便是我忙，弟弟总能抽出时间来到诸城来见我吧。我们去想象，今天开车2个小时的路程，100多公里而已，那么在当时也不过是套上马车半天的事，或者再慢一点，走2天总到了，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兄弟俩人这3年生生一面都没见成，为什么？因为苏轼到了任上才发现北宋有一个铁证，一把手不得擅离职守，也就是说他去看弟弟这件事泡汤了。那么弟弟可不可以来看他呢？不可以，因为齐州府的工作

0: 太过繁忙。你如果给自己的知府说我去看哥哥，是不会被批准的这个假期，除非说诸城那边有赈灾的工作需要你去做，你可以顺便看看哥哥。于是兄弟二人就这样，你来我往，都特别希望对方有机会来访一下，结果生生没有访成。这一眨眼，在密州度过了两个孤独的中秋。
1: 不知不觉，苏轼在密州已经过了两个中秋，这第三个中秋是他和弟弟分别的第七年。中秋之夜，他站在自己修建的超然台上，望着那轮圆月，心中无限惆怅，于是便有了那首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0: 》。那一天，密州府衙上下也是在一起聚会，叫欢饮达旦，喝了一宿啊，这个酒。大醉以后作此篇，兼怀子由。苏轼给出了答案，你们不要认为这是我写给我的女友的，这个虽然千里共婵娟都是女字编啊，但是我这里是想念弟弟，你们要清楚。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时候苏轼有了一个身份的位移，他为什么要问天上宫阙？这首词中已经把自己定义成仙人了。我在民间待得好久啊，我都不知道我原来待的那个天上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是这样一种位移。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哎，其实我特别想念我曾经待的那个天上，我想乘风归去，但是这时候回去高处是不胜寒的，那个地方太高了。你看这个隐喻当中又有了另一层隐喻，他又把天上比拟成了汴京的朝堂。那个朝堂也是天上啊，朝堂之上坐着天子啊。他太想回去了，但是无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我在我的世界里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好美啊。那么这个时候东坡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下阙，他希望让天上的那月光能够跟我们这个世间产生一点关联。可是月亮高高在上，而我们居住在亭台楼阁之中，怎么才能够相关呢？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九个字就把他拉回人间了。然后进来以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大家注意这个恨字出现了，这是这首词的词胆。这首词如果没有这个恨字就不生动了。这是东坡向我们表示出来，这个世间本来不应该有恨呢。这个恨是什么意思啊？是仇恨吗？不是，是遗憾，是深深的遗憾。这个恨就是我们所说的明月长圆之夜，原本应该是一家人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我和我的弟弟只能天各一方，虽然离得不远，但是总觉得远得不行，所以这就是恨。那么东坡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在月圆之夜有恨的人，他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开始为自己开解了，他说这个恨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一直在恨里生活呀，在遗憾里生活呀。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场景吧，此事古难全。自从有了月亮代表团聚那一天，就有了这个团聚的日子不能相聚的人，彼此思念。只是前人没有这样表达，前人表达的最美的是举杯邀明月。那么月亮在中国世人的心中是拜的对象，是问候的对象，而不是质问的对象。从苏轼这里他开始质问月亮，你为什么不让我团圆？那么最后他帮月亮找到了答案，说此事古难全。这就是他的自洽，也是这首《水调歌头》最动人的

0: 他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大家看，婵娟就是代表月亮。当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月中的嫦娥，都没有问题。他希望最后的落脚点是希望人能够长久，共婵娟。我们虽然不能同在一片月光下相聚，但是这个月光可以照射到我们行走的每一个地方。只要这一天、这一刻，我们共同举起酒杯，我们就如同还是在一起。那么这首伟大的词诞生之后，可以说确定了苏东坡的中秋节的范儿。此之前，他过的中秋是从众的中秋，这一年，苏东坡过出了自己意义上重新定义过的中秋，而之后的1000年，我们过的全是苏东坡的中秋，因为于词尽废，包括他自己后来写的词，也都废了。
1: 1076年，密州任满，苏轼赶往济南见弟弟，却扑了个空。苏辙已赴京述职，随后苏轼也北上汴京，等候下一职务的调令。直到次年5月，苏轼赴徐州上任，苏辙一路同行。这一来，弟弟和他一起住了整整100天，家乡菜、家乡话，兄弟俩把酒言欢，把这些年的风雨都说了个遍。而且约定两个人一定要一起过一个中秋。
0: 终于，中秋节来了。中秋节过后第二天，苏辙拜别哥哥，他要奔赴他自己的工作岗位。这个时候，苏辙写了这样一首水调歌头，叫《徐州中秋》。他说：“离别一盒酒，七度过中秋。”把这个刚才前面所说的这个故事给圆上了，这一句没有什么情感的起伏，但是后面这几句大家听：今夜清樽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愁。那苏轼看完了弟弟这么写，眼泪瞬间流了下来，说弟弟还是舍不得我呀，是不是啊？那么怎么去劝弟弟呢？因为在他太了解子由了，子由就是一个内心非常容易伤感的男人。他从小就拿哥哥当榜样，一天都离不了哥哥，而他们彼此走上人生的仕途以后，又不得不天各一方。那么这100天他们过得那么快乐，如今又到了不得不分别的时候。苏轼怎么回应呢？苏轼又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他用谢安的故事来劝苏辙，他说：“我醉歌时君喝，醉倒君须扶我，唯酒可忘忧。我醉了唱歌的时候，你要唱和哟；我如果是醉倒了，你要扶起我呀。兄弟，人生终究还是要分别，来，再干一杯。”唯酒可忘忧。那么这首词算中秋词吗？它只是中秋时候写的词，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中秋词。苏轼觉得有点不太过瘾，这个中秋他没有写出《水调歌头》那么美的诗或者词。弟弟走了，他望着弟弟的背影，突然他拨动了一下琴弦。这时候，他想起了那首古老的《阳关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他改编了《阳关曲》，写了一首《中秋作》，太美了。那么这首词怎么写的呢？“暮云收尽，浥轻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堪？我忍不住想唱这首词。

0: 此生此也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明年何处看？送走了弟弟，他一个人干掉了酒杯里的残酒。兄弟二人7年未见，以此做了一个完美的句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也是他们兄弟成年之后在一起度过的唯一一个中秋。
1: 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按例上书谢恩。谁也没想到，一篇例行公事的《湖州谢上表》竟成了他一生最大的劫难。新党从他的诗文中罗织罪名，说他讥讽朝政、诽谤皇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被押解进京，投入御史台大狱，弟弟苏辙开始想尽办法营救哥哥。
0: 所以那个时候，当他听说苏辙在积极的捞哥，这也是这个梗嘛。苏辙在捞哥的时候非常的睿智，他没有辩解一句，他没有说我哥哥实际上没有讽刺朝政，没有用。你那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苏辙做出的动作是，我替我哥哥赎罪。我哥哥罪大恶极，我替他赎罪。我赎罪就是要捐出我的官职，来表示我的一片诚意。哎，这个示弱是非常睿智的，非常了不起的。那么他在狱中想起弟弟为自己所做的这一番努力，他是泪如雨下。他写出了那首《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中有一句叫：“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我没当够你的哥，你一辈子哪够啊？我希望生生世世咱们都是兄弟，来世还做兄弟。
1: 乌台诗案，苏轼在狱中关了103天，最终在太后、朝中旧臣以及弟弟苏辙的多方营救下，他保住了性命，却被贬到黄州。
0: 在黄州，他见过弟弟一次，弟弟是护送家眷。当时呢，弟弟就劝他说：“哥呀，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中间也一度有一定的危险性，你呢？”你呢？以后交朋友要注意，识人要注意。这个不要什么人都跟他们掏心窝子。那么他这句话实际是有旨的。最早举报苏轼的那个人是沈括，《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有点嫉妒苏轼，凭什么呀？咱们年纪差不多，你老是遭到皇上，你老是被皇帝这个接见，而我却一直做一些基层的工作。这下他终于有机会了。拿到了苏轼的手稿之后，就把里面可能涉及到讥讽朝政的部分全部都勾了出来。那么这个方法就被王安石一党的人学会了，于是大家就开始搞文字狱。那么苏辙这样劝苏轼说：“你不要什么人都教，你注意，差点把你小命搭上，你还把人家当朋友呢。”苏轼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的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兄弟，你别劝我。”哎，这就是苏轼不合时宜的地方，也是他可爱的地方。
1: 被贬黄州后，苏轼俸禄微薄，一家人生活拮据，不得不亲自开荒种地。那块地在城东山坡上，他叫它东坡。从此，苏轼成了东坡居士。而每到中秋，他望着的仍是弟弟所在的方向。
0: 成为东坡居士的他，在伟大的元丰5年完成了《赤壁》3篇，前《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及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是那个状态。你在他身上已经找不到“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了，你也看不见“死灰吹不起”。他身上完全是一种豁达、奔放。但是这个时候，7月份完成了这个《赤壁赋》以后，偏偏8月份又到了想弟弟的时候。 像亲人的时候。元丰五年的中秋，他写出了另一首中秋词，叫《念奴娇·中秋》。他说：“凭高远眺，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说：“桂魄飞来光射处，冷尽一片秋碧。”他描写的太美了。欲与琼楼城峦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上阙。这里面有一个词儿啊，桂魄飞来。桂魄是什么意思？桂树的魂魄是什么呀？就是月亮。所以苏轼在这里又用了一个月亮的别称。这一首词当中，他用了至少三个别称。后面人在清凉国，这个清凉国也是月亮的别称。我们看看下阙还有没有。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这句子有点熟悉啊。再往下看，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同样很熟悉。再往下看，便欲乘风幡然归去，怎么这么熟悉？何用骑鹏翼，我不用乘着大鹏鸟的翅膀，我也可以幡然归去。然后最后一句，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那么后面这个水晶宫同样指的是月宫。他这一首词当中给月亮起了三个外号，一个叫桂魄，一个叫清凉国，一个叫水晶宫。在苏轼的词中，月亮还有其他的名称，比如婵娟也是月亮的名那个别称。再比如说银汉无声传的那个玉盘，那也是月亮的别称。所以在一个文学家的笔下，月亮被描述得这么美，他抓住了月亮的无数个特点，把它写成了，放进了他的词里。那么这首《念奴娇·中秋》，刚才我在一段一段的读给大家听的时候，我经常提示的一句话是不是很熟悉？跟什么熟悉？就是跟那首《水调歌头》很像，而且也跟李白的某种意象很相通。这就是苏轼走不出自己的地方。那首《水调歌头》立上以后，鱼词尽废，废掉的不仅是别人，也有自己，要自废武功。他走不出来了。
1: 苏东坡一生写了很多中秋诗词，但有一首格外特别，《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词里写：“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凄凉入骨，跟那首《水调歌头》完全两副面孔。但问题来了，这首词到底写于何时何地，学界一直有争议。一说写于黄州，是他被贬后的第一个中秋；一说写于晚年儋州。
0: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心凉，夜来枫叶已明朗，看取眉头鬓上，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我读这首词的第一感觉不是在黄州，为什么呢？因为太悲了。他说：“中秋谁与共孤光？”这个时候的月亮，不是桂魄，不是清凉国。也不是婵娟，而是可怜的孤光。中秋节谁和我共同陪着这个孤光呢？我把盏凄然北望。那么这个北望他到底想的是朝堂还是弟弟呢？这个他没有明说，我更愿意相信他是在想雷州半岛的弟弟，因为海南岛是在雷州的南边。他把盏凄然北望，谁和我共同看这天空中小小的一点孤光呢？还是我的弟弟。所以这首词是有争议，而我本人更愿意相信它是在儋州完成，因为这样一来，苏轼一生的中秋月也显得更圆满。
1: 苏轼与中秋似乎更是他和弟弟苏辙的故事，从杭州到密州，从徐州到黄州， 他写下的每一首中秋词几乎都指向同一个收件人，月亮圆了又缺，兄弟聚了又散，因为这样的

0: 亲情，苏东坡的中秋也从此成为中国人共同的中秋。
1: 唐代大诗人李贺写出过天若有情天亦老，他写完之后200年来没有人对得出下联。到了宋朝，突然出现了一个名气并不太大的诗人，这个人叫石延年。他有一天跟朋友们在喝酒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天空的明月，他说月如无恨月长圆。东坡先生的这个恨应该是从这里来的。那么后人更有兴趣的人，更加有意趣的人，觉得这两句诗还不够完整，于是又集了两个人的句子，构成了一副长联。上联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前加入了东坡的把酒问青天，下联月如无恨月长圆之前加入了李白的举杯邀明月，于是就变成了四个人的集联。我用这个集联献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把酒问青天，天若有情天亦老；举杯邀明月，月如无恨月长圆。
2: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3: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2: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4: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4: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4: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原本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对话会致贺信，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
0: 伊朗总统支持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以对话解决分歧。
1: 中秋假期，内地全社会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亿人次。
0: 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首先聚焦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
0: 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3: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2: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4: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之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5: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4: W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5: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当地时间25日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的报道。
1: 习近平此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我们来看一下本台特约记者王冰如从华盛顿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2: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么从今天早上的茶叙到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从美方的表态和一些细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特朗普政府对于此次访问的成果也是非常满意的。那么第一个细节就体现在今天早上的茶叙的环节。原本这个环节呢是不对媒体开放的，但是白宫临时决定把它开放给媒体，其实这体现出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元首互动的气氛非常良好，他们是感到满意的，并且呢希望把这个展现在媒体的镜头之前。那么另外一个细节呢，就是在今天双方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离开，准备乘专机离开华盛顿。但是当时专机还没有起飞，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就已经发表了一份完整的声明，对这次国事访问进行了一个总结，而且呢措辞非常的积极。在两个小时之后呢，白宫也发表了另外一份声明，对此次国事访问进行总结，并且呢附上了一些精彩瞬间的图片，以及对于特朗普在此次访问期间讲话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这份声明中呢，他就特别提到特朗普说，这次会晤体现出了中美之间的友谊力量与成功。他说，中美双方都是如此，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且还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特朗普还说，他刚刚接待了两位非常尊贵的客人，这是一次精彩的访问。他说，我们都非常享受这次访问。特朗普认为中美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对两国来说呢都是非常积极的。那么除了白宫官方的声明，我们从特朗普个人的社交媒体呢也看到，他说这次访问呢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并且呢他尤其提到了 AI 领域，虽然没有具体的提到成果的内容。那么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就透露说，中美元首在 AI 领域呢是同意就风险建立一个对话的机制来管控 AI 的风险，并且呢确保 AI 的安全。那么在华府呢，其实各界也非常关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那么就有人提出，好像在会晤之后呢没有像往常那样看到一个长长的成果清单。那么庞德伟对此的解释是，其实呢并不能用过去传统的方式来衡量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意义，因为他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两国元首同意持续保持交流，并且呢在年内还有可能实现互访，这个呢就是这次访问最大的意义之一。
3: 习近平此次访美成果丰硕，将对中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带来哪些深远影响呢？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在华盛顿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习主席对美国的这次国事访问会有怎样的历史性意义呢？
4: 的确，这是具有里程碑和历史性意义的三天啊！那从第一天的总统亲自到机场接机，到第二天规模空前的欢迎仪式，再到第三天呢，非常罕见的在白宫红厅来举行茶叙啊，可以说超高规格的礼遇是贯穿始终，也体现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高度的重视。那在茶叙过程当中呢，习近平主席也是对这一次东道主的极高的礼遇啊，表示非常的满意。那认为这一次的国事访问是富有建设性的。那同时呢，谈到这一次国事访问的成果呢，我想最大的一个成果应该就是在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上。那这一次呢，中美元首是同意要来共同的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也是在北京会晤共识的基础上再向前走了一步啊，继续的来丰富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可以说将会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来指明方向。那同时在具体的议题上呢，我们看到双方无论是在关税和贸易的安排，那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农产品的采购，还有军事领域的合作，都是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和共识。相信 近在这一场国事访问结束之后呢，包括中国外交部、中国商务部、中国国防部等多个相关的部门啊，会陆续的来进行表态，披露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和共识。而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习近平呢，在这次的访问当中啊，也是宣布了两项非常重要的人文的交流措施。一个呢，就是未来五年啊，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的美国青少年到中国来交流和访问。那另外一个就是再过几天呢，大熊猫

0: 未来呢，在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结束之后啊，今年中美元首预计还将会有两次的会晤，一次呢是在今年11月份的深圳 APEC， 另一次呢就是在美国的 G20 12月份。那相信呢，在整个年份啊，都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在元首 沟通的这种战略引领之下，相信双方也将会继续的来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的管控分歧啊，共同的来寻找出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主播。
1: 好，谢谢韦建松前方带来观察。那这一次习近平主席的访美行程还有哪些核心的细节值得聚焦呢？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王琦去了解情况。王琦，你好。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美国媒体在普遍关注到说习近平本次访问美国，美方是以高规格的礼遇接待的，那具体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主播。以美方的视角来看，习近平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个人外交的一次高规格展示。首先是23日晚，特朗普夫妇亲赴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夫妇，铺设红毯，安排一仗队军乐队与轰炸机飞跃，被视为对五月特朗普访华时中方接待的对等回应。那次日白宫南草坪与玫瑰园的正式欢迎仪式同样极尽铺陈，特朗普还亲自带习近平 参观新建成的直升机坪与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在24日晚白宫东厅举行的国宴上，特朗普进一步以温暖语气致辞，呼吁共同建设促进繁荣与安全的关系，同时回顾中美历史上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并赠送美国白头鹰雕塑作为礼物。 那国宴本身也是美方精心安排的重点，由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操办。菜单以美式食材融入了中式元素，祝酒则选用致敬1972年尼克松与周恩来和平祝酒的美国气泡酒。嘉宾则云集科技与商界巨头。美方将这场宴会视为商业外交与象征友好的场合，气氛隆重而且一票难求。
3: 25日上午，特朗普夫妇在白宫红厅与习近平夫妇进行私人茶叙，气氛轻松。特朗普则再次肯定访问非常富有成效，并重申将继续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茶叙结束后，两对夫妇一同前往国家档案馆。特朗普现场与习近平比较两国历史的长短，并将这一战定位为展示美国最伟大珍宝与两国历史纽带的机会。那综合来看，美方认为这次访问成功展示了高规格礼仪
2: 与个人外交的成果，贸易休战延长两个月，熊猫外交以及 AI
1: 安全对话机制的延续也都是积极信号。主播，好的，了解，谢谢王琦。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宣布，未来5年将再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有曾经给习近平写信并来过中国交流的美国高中生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希望能做中美友谊的使者。
4: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我有很多热爱对他们。习近平访美期间，在欢迎人群中，我们偶遇了两位来自美国犹他州的高中生，女孩叫 Abby， 男生叫泰昂。6年前，他们和另外38位同学用中文给习近平写新年贺卡，并得到复信。信中，习近平鼓励同学们学好中文，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做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小使者。
5: When I was in fourth grade, I wrote to him and I told him that I played soccer and that my teacher had told me he likes watching soccer. And so part of the letter where he said, many of you enjoy sports. I also enjoy sports and like going out and doing activities for exercise. And as a fourth grader, I was like, oh, that's his reply to my letter. Like that line really made me feel seen.
4: 去年暑假 ，AB 和泰昂争取到奖学金，有机会去中国交流学习。他们迫不及待地展示起自己拍的照片。This
5: is a picture of me at the Great Wall, and I gotta climb all the way up. It was a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and we gotta also see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we gotta go to several colleges and high schools there, and it was a really, really good experience for both of us. I think we
6: 访问了北京、郑州和西安。 我的老师推荐我们写信，感谢信写给习主席。我的信上我画。In the middle, I drew a portrait of basically Xi Jinping himself, and then as dragon as it is famous in China, and the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4: 截至目前，犹他州已有超过120,000名中文学习者，有98所学校开设中文课程或沉浸项目，是全。

0: 美中文热度最高的州。
1: It's miraculous to see the students from first grade all the way through 12th, developing a love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paring our students with language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We have a great future ahead of us because these students have a desire to make things work.
0: 有犹他州的教育界人士也设计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面挂毯。并由犹他州当地挂毯艺术家亲手缝制，在习近平访美前一天被送到中国驻美大使馆。
2: We do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but the strength of our values that we share together is that of family an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working hard and industry. So we share those things as a culture, both China and Utah, and just wanted to express our love and our gratitude.To the people of China.
3: 三年前，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时宣布，五年内将邀请50,000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到今年五月，这个目标提前2年半完成。这次，习近平再次宣布，未来五年将再邀请100,000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从5年50,000到5年100,000，这一份青春的邀约，也再次体现了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圣彼得堡出席公开活动期间，就中美元首会谈的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
5: 在回答有关中美元首谈判的提问时，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中美之间的谈判。他指出，中美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双方就有争议问题和非法制裁问题达成的协议，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包括俄罗斯经济。普京强调，俄中贸易额已达2400亿美元，且仍在增长。俄方对中美任何积极性质的协议都持欢迎态度。
6: Мы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между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две крупнейшие.Экономики мира. И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они договорятся по спор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по тем проблем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которые складываются из-за нелегитимных санкций со стороны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и каки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от этого это будет влиять и на всю миров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4: 各方预计，在习近平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在今年即将到来的 APEC 和 G20 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可能再次会晤。
7: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峰先生一起来分析点评。朱先生，中午好。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到底来如何评价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相关成果？那对于接下来两国元首的互动以及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您都有着怎样的预测呢？
8: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那习近平国家主席刚刚结束了华盛顿的美国之行，可以说这次中美的元首华盛顿会晤确实开创了中美关系一个新的历史，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10月底，中美在韩国釜山的 APEC 首脑会晤期间举行的首脑会晤，然后紧接着今年的5月中旬，特朗普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然后9月的这个23号、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美两国最高元首举行如此高频率、高密度的这个深入对话交流，确实是开创了中美关系一个新的历史。那这个历史今天最重要的是，两国元首的这个战略引领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历史高度，因为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但又最有争议性，甚至最有我们说冲突性质的关系，因为我们已经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权力分配结构中的老大老二。那美国今天就是要从这个维护霸权利益的角度，进一步把所谓和实力跟美国最接近的中国视为最大对手。而中国今天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如何来应对各种国际的挑战压力，确实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崛起历史进程中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不确定因素。所以我相信刚才您说的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今年中美作为元首外交大年，还会继续在 这个深圳的 APEC 首脑峰会，以及在年底的美国佛罗里达的这个 G20 首脑峰会中继续延续。那只要中美保持高密度的首脑沟通，我相信中美首脑外交的战略引领作用会不断的持续的推动中美关系向着合理、向着可控、向着互利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7: 好的，了解，谢谢朱先生的点评与分析。那下节回来我们要继续关注到的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稍后见。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UT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1: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
5: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韩正在会上宣读了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发表主旨讲话。
4: 中方表示，将继续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并宣布未来5年为发展中国家培训10000名工程师。
7: 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穆罕默德、多国领导人和高级别代表等出席。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会上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习近平在贺信中表示，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得到广泛践行，相关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中国愿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发展合作，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韩正在主旨讲话中表示，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全球发展倡议合作，2000多个合作项目持续推进。韩正还宣布，中方将进一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支持。中方还表示，将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拓展合作，并推动数字南方、清洁炉灶等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国家推进数字转型和绿色发展。
8: 全球发展倡议由中国在2021年提出，重点聚焦减贫、粮食安全、发展融资、气候变化和数字经济等领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这一倡议是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机制。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支持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来解决分歧。 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否认美国和伊朗进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
9: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支持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分歧。佩泽西奇扬称，伊朗重视恢复相关共识，履行已达成的承诺，并为推进严肃、实质性和以结果为导向的谈判创造必要条件。他表示，伊朗将在尊重国家主权、缓和紧张局势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问题上继续推动建设性合作。佩泽西奇扬又指，此前与美国的谈话是在非常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的，并指责美国方面未能履行承诺。他表示，只有在遵守协议的情况下，信任才能建立。此外，佩泽西奇扬在前一天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良好，执政完全没有问题。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否认有关美国和伊朗进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消息人士表示，西方媒体有关美伊恢复谈判的报道属于制造新闻，主要目的是为了影响市场和油价。对于半岛电视台此前报道，伊朗派遣技术专家前往美国加入后续谈判，伊朗消息人士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另据路透社25号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即使美国接受有关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也不会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伊朗外长拉格奇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了一项7天方案，如果美方接受并满足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之内恢复正常通行。
4: 但是美国媒体引述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已经拒绝了相关的方案，并且告知幕僚他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1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记者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交了一项7天方案，如果美方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恢复正常航运。
11: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7-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 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 normal maritime passage.Restored within 7 days.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does not accept coercion, threat, or intimidation.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 under pressure.
10: 阿拉格奇表示，一旦美国接受这一方案，7天时间表就将立刻启动，并在第6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伊将在第7天就双方同意的议题启动最终协议谈判。阿拉格奇还强调，伊朗一直没有关闭外交渠道，但此前多轮谈判和随后发生的军事冲突已经严重削弱对美国的信任。然而，美国《华尔街日报》同日引述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已拒绝了相关方案，并告知幕僚他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特朗普曾公开表示，德黑兰方面正迫切希望在中期选举后达成一份协议，但官员透露，私下里特朗普对伊朗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并表示重启轰炸行动可能性很大。不过，他并不愿意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特朗普目前的立场表明，这场冲突正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临界点，并很可能重新导向敌对状态。尽管特朗普早在美以伊爆发战争初期就已宣布胜利，但他一直在推动外交空袭和收紧对伊朗制裁之间摇摆不定。直到最近，特朗普甚至宣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特朗普25日在社交平台上先后发布了特朗普海峡及油价图，宣称前政府长期都在推高油价，只有自己任内油价才能保持最低点。报道引述官员表示，再过几周，特朗普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变化。

0: 并可能受到中期选举结果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拒绝伊朗七天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那么伊朗方面到底有何反应呢？更多详情我们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2: 郑凯你好。
3: 王峰你好。
2: 针对美方的表态，伊朗目前有没有最新回应？那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呢？
3: 是这样子的啊，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只有少数两家媒体呢援引了《华尔街》的这条报道，但是伊朗官方并没有对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对这个消息进行一个反应和评论。所以说，到底现在美国方面是不是正式的向伊朗发出了拒绝气象条件的这个反馈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核实，才能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至于说目前伊朗对待于这个谈判的态度和后续步骤呢，我觉得还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在谈判方面呢，不会说因为谈判嘛，总是会有来有往，陷入僵局是很正常的状态，所以呢，不会说因为一两次的这个拒绝或者这种讨价还价就会拒绝这种就会封锁或关闭这个谈判的大门，而是伊朗会借助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调解方呢，继续和美国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尽量弥合双方的这种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尽量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呢，能够解决目前的军事僵局。但另外一方面呢，伊朗现在也会通过现在这个短暂的这种谈判的这种窗口期呢，继续补充自己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种储备，然后以应对可能会出现的军事打击。昨天我看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就表示说，如果出现新一轮的打击的话呢，那么这次伊朗的防御和反击都会方式都会进行一个调整。具体呢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打击的范围会扩大；第二，打击的目标会改变；第三个，会使用新型的武器和装备。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当局对待谈判和目前形势的态度就是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推进和谈判，另外一方面也是加紧备军备战，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军事威胁。王峰，
2: 好，谢谢郑凯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1: 另外，我们关注一下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25号发表视频讲话，承诺赦免也门胡塞武装人员，但前提是他们要在9月26号起脱离胡塞武装。他同时也呼吁全国的民众动员起来支持政府军。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凡是在9月26日起脱离胡塞武装、不再参与战斗或为其工作的人员，将被纳入未来实施的全面赦免范围。特赦令将根据宪法和法律程序稍后发布，同时承诺将努力规范军队和安保人员的身份，同时保障他们依法获得的就业权利。此外，阿里米还呼吁也门民众动员起来，加入政府武装力量，以对抗也门胡塞武装。阿里米还强调，当前的目标是恢复国家机构职能，并在包括萨那在内的全部领土上行使主权。另一方面，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也门代表称，过去三周内，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之间的战事升级，导致至少15名儿童丧生，另有14名儿童受伤。在也门亚丁的一处难民营，聚集着大批因战事流离失所的民众。有身患疾病的难民表示，目前无法得到医疗援助。他呼吁各方迅速采取行动或进行紧急干预。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数据，自8月以来，共有近13.4万人因战事被迫流离失所，其中儿童占比50%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关注的是，在中秋佳节期间，内地多地和香港举办庆祝活动。一会儿见。

0: 除咗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住托山东临工。
4: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5: 昨天是中秋佳节，香港全城节日氛围浓厚。那今年维多利亚公园也首度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
6: 灯会是以团圆为主题，汇聚来自20个国家的彩灯，将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融为一体，不少的市民慕名而来。
7: 传统的纸扎灯笼，闪闪的玻璃纸灯笼，新式卡通灯笼，氛围满满。每年中秋，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都会举办彩灯会，今年更首度升级为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动赏灯，也有小朋友手上拎着自制的灯笼应节。
8: 彩灯就靓啦，人好多啦。
9: 觉得啲彩灯点样？可唔可以形容下俾我听你？
8: 好多点点，有时发光，有时色好靓。
10: 啊，专登出嚟啊，过节啊，同小朋友出嚟行下啦，睇下啲灯啊，好靓啊，都唔算多人，今晚都比较好啲，唔算话好多人咯，啲灯都几靓，同埋好闪啊。
11: 哦，我哋即系专登去买嘅咁样，咁样凑下热闹咁样咯。
9: 往年有冇嚟過？
11: 往年比較少啲嘅，但因為今年有嗰、那個即係燈籠大街咧，我哋專登嚟睇嘅咁樣。
7: 而傳統元素在彩燈會現場處處可見，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南京秦淮燈彩，以及不少香港傳統手扎燈籠，更有猜燈謎等中秋活動。這些中國傳統節慶文化也吸引不少遊客到此拍照留念，感受節日氛圍。
12: 中秋快樂！
13: 同我嘅 friend 就係企埋一齊啦，然後大家出嚟玩都幾好嘅，即係體驗下個節日嘅氛圍咧。如果你唔明嗰個粵語咧，就係估唔出嚟㗎。因為嗰個單人房咧，即係答案係對唔住㗎嘛。即係如果你唔係明嗰個 Cantonese 嘅話，你係估唔到㗎。
14: It's incredible. We got to come and see all the lanterns early before all the people last week. And so I'm glad that we got a chance to see them without the crowd. But it's so fun to see how many people come out for such a big event. We are very much enjoying our time in Hong Kong. Really love Chinese culture and are amazed to see, well, one, how many people and how amazing everything is.
15: 感觉人气很旺啊，然后也挺用心的，有很多用心的装饰什么的，对，然后很有那个节日的气氛，然后包括安保呀什么的，我觉得都也很认真。
7: 在人气最旺的世界彩灯大街，汇聚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及地区的特色彩灯，不同感觉彩灯交织在一起，将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融为一体。许多市民慕名而来，入口出现人龙，排队一度需要2小时才可进入。
16: 大街将世界各地彩灯的故事和特色汇聚在这里，同时也将大家对家乡的思念汇聚在一起，体现出中秋节团圆的主题。
7: 统一 一时间，一项香港百年非遗压轴盛事大坑舞火龙盛大上演，全长67米，点满12000只长寿线香的大火龙穿梭大街小巷，沿途挤满市民，众人纷纷伸手接下线香，祈求阖家健康平安。而在中秋夜，火龙更舞入围园，有市民表示特意过来感受舞火龙的节日氛围，感到兴奋和期待。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6: 25号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内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超过了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为了庆祝中秋佳节，各地举行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吸引众多的游客观赏。
17: 全国铁路中秋节当天发送旅客2176.1万人次，26日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各地铁路出行客流持续高位，但整体有序。各地铁路部门在双节期间还推出了多趟旅游专列，拉林铁路推出3天2晚特色旅游班列，川京铁路也开行了动车旅游专列，串联起成都黄龙、九寨沟等川西核心景区。民航方面，全国民航25日预计运输旅客206万人次。西北地区最大的空中交通枢纽西安咸阳国际机场25日保障航班920架次，旅客13.9万人次。节日期间，机场打造国风主题活动，让旅客近距离地感受传统国风魅力。中秋假期第一天，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全国水路25日预计发送旅客75万人次，环比增长15.4%。中秋假期期间，广西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大批游客，游客在这里购票后观光游船，饱览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中秋假期期间，江苏南京的达桥灯饰热闹非凡，整片街区好似一幅可步入的立体画，市民游客提灯赏月，沉浸式感受中式浪漫。秦淮花灯、余杭滚灯、徽州鱼灯等10余种灯彩在灯会上集中展示，月下对诗、趣味划拳等活动精彩纷呈，节日氛围浓厚。在安徽，多地依托特色夜游场景，推出丰富多样的传统民俗展演。在安徽阜阳双清湾水街，一场火把节庆祝活动将夜空点亮，伴随着铿锵锣鼓，演员们舞动板凳龙穿街而过，与沿途火把交相辉映，引得游客驻足拍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美开启新一轮的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5: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劝泽连斯基赴莫斯科见普京，遭到乌方的否认。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in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会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1: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至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媒体25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联大期间在纽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再次劝说泽连斯基赴莫斯科与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进行会面，而乌克兰方面同日表示这一报道不实。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泽连斯基拒绝了特朗普的提议，并对此感到不满。乌克兰媒体则报道指出，乌总统顾问利特温25号否认了这一报道，称其是假消息。另外，有多名乌方的官员表示，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是特朗普并未提议俄乌总统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此前曾经多次表示，泽连斯基可以随时访问莫斯科，但是泽连斯基拒绝了这一提议，并且主张在第三国举行会晤。23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总部外被问及何时访问莫斯科时，他气愤地回应记者说：“坐导弹去。”
0: 美国阿拉巴马州和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及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了和解协议， TikTok 至少支付1亿美元的和解费，并针对青少年采取限制措施，包括每天限时2小时以及禁止在夜间和上课时间使用。根据和解协议， TikTok 必须对阿拉巴马州内的用户加强年龄验证措施，并限制青少年使用时长，每天最多2小时，以及在使用15分钟后强制暂停使用。TikTok 同时需要向阿拉巴马州政府支付至少1亿美元，但如果另外40个州在特定时间内和 TikTok 达成类似的协议，那么阿拉巴马州可能获得3亿美元的和解费。
2: 哥伦比亚政府25号将一名前革命武装力量分裂派系的首领移交给美国缉毒局人员。哥伦比亚警察和国际刑事组织人员在哥兰基亚将罗哈斯寄送给美国缉毒局人员。罗哈斯绰号蜘蛛，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一分裂派系玻利瓦尔军队全国协调组织一个分支的首领，因为涉嫌在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贩毒以及从事犯罪活动，被美国当局控诉。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亲自到场监督整个引渡过程。
0: 北约部队在拉脱维亚小镇阿大吉附近举行实弹射击期间，有一辆意大利军方的达尔多装甲运兵车突然间向另外一辆义军的装甲车扫射，导致4名意大利士兵受伤，其中有一人伤势严重。
2: 意大利军方现在正在进行调查当中，指事件仅涉及本国的军队，与其他国家无关。
0: 据关注到的是，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开启了第7个比赛日。截至中午，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103枚金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03金、38银、25铜，共166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领着奖牌榜的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代表团则分居第4、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4金、11银、11铜，共26枚奖牌，目前位列奖牌榜第9位。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排在第20位。
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黄牌大放送，月圆之夜，400公里外的天宫上，香港首位航天员已经在轨工作超过4个月。
1: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嘉莹。
2: 祝愿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秋安康。
0: 星辰之巅正凝聚起湘江地区，
3: 以它的这种配置来说，应该是全球首个吧。
4: 我们要迈向其他的行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0: 天宫月圆，神舟23号与黎嘉莹的征途，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23头身处绝境的孤儿象，被中国从非洲津巴布韦救助到广东清远。他们会喜欢清远长隆的新家吗？
6: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
5: 毒牙的碧波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曾经性格冲动的大男孩，又是如何学会了沉稳与守护？
6: 他好爸爸，好丈夫，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校区。
0: 我们和他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然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在中秋假期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寄远只相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每到秋天啊，桂花细碎的花朵藏在叶片间，若不是它那抹独特的香气，很容易就被忽略了。可是中国人爱桂花，爱的恰恰就是它的那一份顺应天时、低调沉淀的气质。九月以来呢，全国不少地方迎来了降雨和降温，正好满足桂花开放需要的低温唤醒条件。于是呢，桂花提前开放了。而想要闻到浓郁的花香，咱们还需要雨水这个扩香器，比如细雨绵绵或者雨后放晴。空气湿度在比较大的时候呢，花香通常会比较的浓郁。那么从天气形势来看，今后几天时间副热带高压依然强势，而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日渐活跃，在副高外侧的华西到黄淮一带，冷暖空气的交汇之下，降雨就比较的频繁了。那么总的来看呢，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在四川盆地周边一带强降雨呢是最为持久的。另外在东北和华北一带呢，这几天也时不时的就会有雨水飘落，但雨势呢总体来看并不大。那么在桂花已经开放的地方，像北京还有成都，不时有弱的降雨出现，那赏花的时候应该能闻到浓郁的花香了吧。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
1: 那一年夏天热得喘不过气，日子像水蒸气，上气不接下气。

欢迎回来。九月结束前，在副热带高压持续掌控下的江南、华南一带呢，天气会依然很闷热，而且由于空气湿度大，一些达不到35度的地方呢，实际上的体感也是妥妥的高温水平。那么在高温的区域，那就更加的闷热难耐了。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长沙、南昌、广州还有福州，九月余下的这几天时间呢，就会频繁的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像广州还有福州呢，更是高温全勤，尤其是福州最高气温呢，还将会冲到37、38度，那么和这一带相反，长江以北因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气温呢是多波动起伏的。而临近月底的时候，冷空气还将会逐渐的增强。预计9月30号到10月1号，从东北到江南多地都将会迎来降温，气温呢将会大面积的创新低。那么到国庆节当天呢，就连武汉的最高气温也将会降到只有20度出头，能够感受到秋凉的味道了。随着炎热逐渐退去呢，南方的桂花我想也能精神一些，花香也会更加的浓郁。即便提前登场，也从容的释放香气，桂花总是能够稳稳的守住节奏。那这个假期里，大家也不妨可以放慢脚步，用心的感受桂花带来的秋日氛围。好，再会。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日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致辞。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欢迎仪式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陈琦、赵伟白宫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日晚在白宫出席特朗普和夫人梅莱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3: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0: 上百年的友谊。
1: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24日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获邀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克向塔斯社表示，金正恩已获邀访问俄罗斯，具体访问日期将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协调。金正恩上一次访俄是在2023年9月，俄罗斯强调2024年6月在平壤签署的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已将俄朝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提升到同盟的新高度。依据这份条约的精神与条文，在俄朝各层级积极对话的框架下，双方正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在联大会议期间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泽连斯基23日在纽约与埃尔多安会面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双方讨论了黑海安全问题，并聚焦粮食出口及如何确保乌克兰海上走廊的运作。此外，乌土双方还讨论了自由贸易区和潜在的无人机采购协定等双边议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这次在联大发言中表达的两点立场引人注目。一是关于俄乌战争，埃尔多安表示，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以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结束。二是关于安理会，他批评现行体系不公平，称一个超过190个国家的议院受制于5个国家一时兴起的体制，既不公平，也无法完全建立信任。并重申他一贯的口号，世界大于五，呼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废除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提议取消常任席位，改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固定任期的安理会成员，强化联合国大会的权力。对于以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结束俄乌战争，这一立场并非埃尔多安独有，是许多国家的常见立场。但从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较好，并且一贯在俄乌之间扮演调节角色看，土耳其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不承认俄罗斯吞并领土，实际上是土俄长期的结构性分歧。这次讲话之后，网上有俄罗斯主战博主表达非常不满，但莫斯科官方层面反应比较克制，对俄土关系的实际影响有限，主要因为双方利益优先，土耳其依赖俄罗斯能源和旅游收入，俄罗斯需要土耳其作为后门通道和地区平衡力量。因此，立场言论上的分歧通常不会立即转化为实质性的关系恶化。至于埃尔多安在联合国大会提议废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而且相关呼吁也出现在他同期为彭博社撰写的署名文章中，这就直接触及到俄罗斯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核心利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已经公开回应称，俄罗斯支持安理会改革并扩大常任理事国数量，但坚决保留常任席位和否决权制度，称其为联合国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与埃尔多安的彻底废除主张形成了明确的对立。改革安理会的呼声并不孤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联大呼吁全面改革安理会，确保各地区公平代表，并废除常任理事国的永久否决权，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应在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无论其多么强大。这与埃尔多安的立场是高度相似。巴西总统卢拉批评否决权是联合国宪章的固有缺陷，赋予大国不敏感的奢侈，呼吁改革以反映当今的真实现实，但他并没有直接说彻底废除。印度、德国、日本 和巴西等。

G4 国家继续推动扩大常任席位，部分的拉美和亚洲国家也支持更广泛代表性和改革，但他们多数是主张限制否决权的使用，比如在大规模暴力的情况下，而不是完全废除。相比而言呢，埃尔多安的立场是较为激进的，特别是他的“世界大于五”的口号和彻底废除方案是鲜明而具体的，但实际改革因需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而难度极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媒体之间的争议进一步演变成司法攻防。美国联邦法官下令白宫必须恢复 CNN、MS Now 以及 Politico 三家媒体的采访许可。三家媒体记者24日上午一度仍被拒绝进入白宫，甚至有记者的证件遭特勤局人员收走。不过在法院介入之后，三家媒体其后重新获准进入白宫采访。
5: CNN、MS Now 以及 Politico 记者星期四重新回到白宫。这场围绕白宫采访权的争议，从总统特朗普与媒体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演变成涉及新闻自由以及政府正当程序的司法攻防。特朗普此前宣布禁止这三家媒体进入白宫，批评他们发布所谓假新闻，之后又表示相关报道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三家媒体随即联合提起诉讼，主张白宫因为不满新闻报道内容而取消采访资格。

0: 制令所需要的法律门槛，而且很可能能够证明白宫在没有提供充分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撤销采访资格。不过法院命令发布之后，争议并没有立即结束。三家媒体表示，美东时间星期四上午，他们的记者仍然无法进入白宫，一名特勤局人员甚至收走记者证件，迫使三家媒体再次向法院提出紧急申请。白宫方面则表示，重新启用已经失效的采访证需要时间，直到星期四中午前后， CNN、 MSNBC 和 Political 记者才陆续重新获准进入白宫。而在这场官司当中，国家安全也成为双方攻防焦点。特朗普政府主张总统有权决定谁可以进入白宫，司法部律师更在法庭上表示，进入白宫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项权利，并强调总统应该有权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国家安全。这场争议也扩大到其他美国主流媒体，由五大电视网组成的白宫电视媒体采访时，此前也暂停部分特朗普活动的联合采访，以声援遭到禁止进入白宫的 CNN。 法院最新裁决并没有直接处理采访迟制度，因此三家媒体恢复白宫采访资格之后，围绕白宫媒体准入权限以及总统权力界限的法律争议仍然没有完全落幕。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联邦地方法官蒂莫西·凯利发布紧急临时限制令，要求特朗普政府立即恢复 CNN 等主流媒体记者的白宫采访通行证。这是美国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博弈的一个焦点事件。事件过程有三部曲，先是特朗普以持续报道假新闻及缺乏客观性为由，通过行政指令剥夺了这三家记者的白宫长期采访证，继而三家媒体联合向联邦法官起诉白宫撤销行为缺乏法定正当程序，且构成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还有第五修正案，就是正当法律程序的侵害。很快的，法官凯利就裁定白宫存在违宪风险，缺乏具体的事实依据与正当程序，因此发布临时限制令，在诉讼期间暂时恢复三家媒体记者的白宫通行权限。那么对于 CNN 等传统主流媒体而言，此案的阶段性胜诉确立了白宫记者证并非行政赏赐，而是受宪法保护的公共知情权载体这一法律底线，防止了行政权力对公共信息源头的绝对垄断。但本次裁决仅为临时限制令，后续白宫是否会重构记者证颁发与撤销的标准化行政规程，以及案件在后续实体审理中的走向，仍然可能存在拉锯，或直接影响未来政府的权力与新闻界的互动关系。那么有意思的是，在禁令生效期间，白宫迅速引入了一个新兴独立媒体，比如Lindo TV 等几家媒体，来填补报道空缺。这一细节展现了当前美国政治生态中，行政当局倾向于扶持友好型的新媒体，来边缘化对抗性传统媒体的舆论塑造策略。还值得注意的就是，主审法官凯利，他是由特朗普在他的第一总统任期内任命的，这一细节再次体现了美国司法独立的制度特征，即司法官员在履行裁决职责时，其判决依据在于宪法文本与法律判例，而不是任命者的政治偏好或者是行政意志。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无。

0: 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香港一向是长寿之都，是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最长的地区，百岁人岁有超过一万人。
1: 我说我又一百岁，你信不信啊？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2: 101岁啊，你仲好嘢喎，咁大年纪都咁精神啊。
3: 其实我观察咧，就觉得佢哋有自己独特嘅一套嘅生活嘅模式嘅。我觉得呢个执着坚持可以令到佢哋行得更远咯。
4: 咁我谂呢一种逍遥自在行得就得嘅状况咧，其实真系会系一百岁人嚟讲，应该系最好嘅状况。
0: 人人都祝愿长命百岁，但系当真正活到一百岁，心境又会系点咧？
1: 咁就开心啊，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5: 早啲去好过，阻住地球转。
2: 唔到你谂噶噃，个天注定你噶，咁就咁，冇得倾。

0: 又行得又去得飲茶，又唔使請工人。有啲六啊幾歲就請工人啦，日日咪煮飲下茶，行下街，翻嚟睇下電視係咁噶啦。
1: 年过100岁的黄伯伯每日出街是他的生活日常，换衫、着鞋通通难不到他，两三下功夫他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去到街市买餸。
0: 多数我都自己整的了，今天是猪扒、炒意粉，我什么都吃，样样都吃。有一次又煎下豬排又有，乜都有噶啦，炒下意粉啊咁咯。有冇豬排啊？
2: 豬排
0: 冇骨噶呢啲。
2: 少少，
0: 切四件啦。好，搞掂，又走得。
1: 活力十足的黄伯伯不喜欢亦都不习惯假手于人，尽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
0: 自己做得咪自己做咯，做唔到咪算啦。费事老牌人啲啊！
1: 啱啱买完送翻屋企，黄伯伯婉拒咗个仔一家嘅午餐。

0: 邀请。比起出街同事，他更加享受自己下厨的独处时光。
1: 拜拜。
0: 做了几十年西式大厨的他，多年来都坚持亲自下厨，用一道道的家常菜维持昔日的入厨乐。即使退咗休咁多年，但佢依然保持当年大厨嘅功架，两三下手势，一碟香喷喷嘅洋葱猪扒、番茄炒意粉就大功告成。
1: 唔使戒口嘅，使乜戒口？我乜嘢都食嘅，使乜咁清淡？乜嘢都食。佢哋又嗌我唔好食花生啊！佢话唔好食，我最中意食花生嘅。
0: 本港长寿长者的数目近年急剧增加，一项研究显示，香港八岁长者人口由2011年的1890人增加至2021年的11575人，在十年内上升超过六倍，人数的比例只是仅次于日本。人年纪越大，无论在活力、行动甚至是认知上都会出现退化，好像黄伯伯咁依然耳聪目明，行动自如的只是占好少数。
2: 大約有六分之一的人呢，我們說他們是健康長壽，那這班六分一的長者呢，去到95歲呢都是非常精靈啦，自己周圍行可以落到街啦，未必行很遠的，但可能一條村的範圍他都很安全地去周圍去啦，家人也都放心呢去自己去生活啦。另外啦，我們也都見到很多長者有一種性格特徵呢，就是他們喜歡話事。在心理學上我們見呢，如果一個人可以为自己的人生、生活或者自己的环境觉得我有掌控权的，我可以话事的话，他们通常都可以去做一些为自己有益的一些的决定。
3: 帮你剪发吧，阿爸，剪回个靓仔头啊。
1: 剪回个靓仔。
0: 在屋企排行第二的 Jack 是一位发型师，趁着放假特登留在屋企帮爸爸剪头发，尽下孝心。
1: 三个，两个仔一个女，个个都孝顺。
3: 之前佢后生，周围腾啊嘛，老顽童，周围去玩，周围去剪噶啦，佢有时就出开我铺头，咪去找我剪咯。
4: 咁爸爸几耐剪一次头发？
3: 一個月咯，一個月剪一次，都奇理噶。啲街坊見到都話執得好市正啊，佢西褲恤衫咁樣好有型啊。
4: 你覺得喺你眼中阿爸叻唔叻先？
3: 梗係叻啦，101歲仲唔叻啊？好叻噶啦，行得走得哦，煮到嘢食，咁都唔叻。
1: 我多都一早去咗咯，一大一早。有几多个啊？你而家成栋楼都唔知道有冇两个。
0: 而家同阿 Jack 一家四口住埋一齐嘅黄伯伯，过去曾经有过跌倒入院嘅经历，但系仍然冇咗佢坚持日日晨运嘅习惯。
3: 放唔放心啊？都一半半啦，因为你有时你想帮佢，佢都唔俾你帮。佢一早佢就走咗出去。啊，你话同佢出去话，唔使啊咁啊。我自己搞定啊！咁，
1: 朝我都一個一咧早我一早我起身，佢啲人都仲瞓到腳腳聲啊！
3: 佢其實佢行啊行到嘅，係最驚佢係跌親咯，因為佢都跌過兩次，都幾嚴重啊！又入咗醫院。
1: 咁你咪使乜擔心啊？擔心都冇用噶啦！唉，行得就行得要行噶嘛，唔行點啊？成日坐喺度有冇用嘅？
3: 佢真係冇秘訣噶喎。你哇！呢啲朋友問我哇，你阿爸咁長壽，食乜嘢啊？玩乜嘢啊？我話冇喎，乜嘢都食。咁佢最主要又去晨運咯，日日去晨運。咁你腳力好啦，咁你自然個人肯行嘅就冇咁快退化咯。咁佢又好堅持嘅，風雨不改。咁啊，朝朝去晨運啊，去運動啊，咁樣咯。我覺得依樣啊，真係好重要。早睡早起咯，最主要。但是我們現在做不到啊！我現在不是想學去健康一點，長命82歲咯，玩多10多年咯，還可以。咁啊，看到啲孫結婚咯，咁啊仲開心啦，咁就最開心呢樣啦。
0: 迈入其二之年，呢一班精灵长者点解仍然可以保持活力啦？有学者坦言，长寿冇单一答案，不过健康嘅生活方式、紧密嘅家庭维系，加上完善嘅医疗支持，正系佢哋活得长寿又健康嘅关键。
2: 我哋醫療上面相當之先進啦，其實呢一樣亦都係讓到我哋可以更加妥善咁去照顧咧唔同嘅長者疾病。而家新嘅時代啦，我哋用好多科技啦，都係會有助咧照顧者去照顧啦，亦都有助長者去得到及時嘅幫助。香港真係細，即係亦都華人社會，我哋見話好多仔女、孫仔女住喺附近，可以每個禮拜去見啦。咁我諗呢一種家人嘅支援啦，其實咧係對長者嚟講長壽一個好大嘅一個因素嚟嘅。就算有個人喺身邊，未必話傾好多偈啊，未必同佢有好多嘅即係出街啊。我諗有個人喺身邊咧，對長者嚟講咧，亦都係一種咧生活上面嘅安慰啊。佢知道我仲有屋企人。我是为他而活，我要为他而健康。
0: 黄伯伯的太太在十几年前因病先行一步，未能够实现一起终老的约定。幸好除了同住的二仔阿 Jack， 其他仔女每个星期都会轮流回来接老人家出去排解孤单。
1: 他有个大仔时久叫我去喝茶，星期四喝完茶去看戏，看完戏夜晚吃完饭他就车我回来了。
4: 不开心
1: 的，开心有得吃有得看戏，不开心。
5: 爷爷喝茶啦，
6: 爷爷喝茶啦，爷爷开门，
5: 开门去喝茶啦。
1: 哎呀，
5: 去喝茶啦，
1: 带埋啲狗仔嚟啊。哎呀，
5: 系啦，去喝茶啦。
0: 呢一日中午，大仔 Kenny 同太太一齐带黄伯伯去到有香港后花园之称嘅西贡饮茶。
5: 系啦，去饮茶啦，
1: 食翻开心啲
5: 啊，爷。好咧，
1: 拜拜，
5: 拜拜，应该翻嚟食饭啊。
7: 睇天氣咯，如果落雨就唔會噶啦，落雨就喺佢屋企樓下飲茶咯，即係都係盡量陪咯。咁都要見一下噶嘛，我唔知佢掛唔掛住我，咁我都掛住佢嘅。但我覺得我爸爸長壽咧，其實就係因為佢有啲人情。我記得我嗰陣時應該係仲未做髮型師嘅，咁佢已經退休啦。佢突然之間話要退休就退休啦。佢就係一個咁任性瀟灑嘅人嚟嘅，即係譬如佢食嘢，咁我哋叫佢唔好食啲即係肥啊，唔好食得太飽啊，但係佢中意食嘅嘢，佢就係咁食，都係比較任性咯。過得開心，咁佢可能就佢其中一個長壽，我覺得好過我諗佢長壽過我好多啊，一定。
0: 而家年紀大，出遠門成為奢望。黃伯伯話：去邊度都唔緊要，最緊要嘅係有兒孫相伴。
1: 咁而家你想去都去唔到噶啦，有乜办法？年纪大啊，几年啦，冇去过几年啦。最近都系去过日本一次啫嘛，去咗几次啦，去日本啊，去德国啊，成日咯，冇所谓嘅，边度都去到，咪开心下咯。同啲仔孙去，去到嗰度，嗰度咪去嗰度玩咯，都我咪就一味跟住行咯。
7: 佢九十八歲，我咧都仲有同佢去旅行嘅，即係 keep 住每一年都有一兩次嘅。咁即係而家做到咪盡量做咯。我哋都有諗過同佢去嘅，因為輪椅啊咩我哋都買曬嘅。而家其實我買咗一張好輕便嘅輪椅係上飛機嘅。咁但係我想睇下佢個狀態點樣咯。咁而家我都申請廣州北上，都係想同佢上去大陸啊玩下食下咁樣咯。
0: Kenny 早年胃口奔驰，全靠妈妈帮手凑大两个细路，可惜妈妈未等到享福就离开了。这一份遗憾令到 Kenny 更加格外珍惜同爸爸相处的时光。
7: 我妈咪就八十几岁走了，我爹哋而家已经过了一百岁了，就不是希望佢长命百岁噶啦，就是希望佢身体健康咁啦，希望我爸爸不要挨苦啦。即係唔好痛苦就夠噶啦！即係如果可以做到幾多少，當然去希望佢開開心心生活多好多天。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已经70岁嘅 Tina 呢一日中午同其他屋企人陪妈妈去到酒楼饮茶，仲点咗佢最中意嘅点心，一齐享受家庭时光。
1: 我同我妈妈啦，两位妹妹啦，同埋妹夫一齐嚟饮茶，等佢开心一下，见一下啲人，佢会开胃啲嘅。
2: 虾饺啦，煎堆仔啦，咸啊啲角啦，呢四样我最中意。今日你哋嚟啊嘛，开心咯，有人嚟探我唔开心，咁啊梗系早起身啦。
3: 今日几点起身先？记唔记得？
2: 都唔记得咯，边个铲我噶今日？要人铲噶，唔系我挂住瞓。
0: 嗱，同一般长者习惯早睡早起唔同，100岁嘅谭婆婆系个不折不扣嘅猫头鹰。细女 Judy 笑住话：妈妈好中意赖床，要叫醒佢需要。

0: 我好中意去街噶，一齊去街梗開心啦。冇人咧，等一個人去咧，我都好開心嘅。
1: 一飲完茶成機，我同佢去行街，係啦，咁佢咪一路直落咯，直落去 shopping 啊，啊，咁佢咪有運動咯。
2: 身为大女的 Tina 和妹妹 Judy 多年来都陪伴在妈妈身边，三母女住在同一屋檐下，现在两姊妹的生活重心都围绕着妈妈，每日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的起居饮食。
1: 74了，我又不觉得吃力，因为姊妹呢很得力，即一个照顾爸爸一个照顾妈妈，就我就没那么辛苦啦！後生嗰陣時咧，我就好活躍嘅，乜嘢嗜好啊，去旅行啊，我都經歷過曬。而家留喺度照顧父母，咁我又唔覺得好困身。有一句説話咧，就係、是、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但係我哋好有福，可以有機會服侍翻父母，係我哋嘅福嚟嘅。
2: 对生活非常有要求，精灵的谭婆婆凡事亲力亲为，连个女帮手都看不顺眼。虽然母女各有主见，但是她心里面其实最明白仔女的孝顺。
0: 都自己做回自己的事，因为她做我不满意，我很奄尖的。
3: 你自己都觉得？
0: 我觉得洗衣服她这样搓我又不喜欢，这样扭我又不喜欢。扭爛我衫啊！因為我啲衫好貴噶嘛，三個女一個仔。
3: 你覺得佢哋孝唔孝順你㗎？
0: 個個都孝順，個個都好聽話。仔仔女女都咁乖，最細嗰個最乖，佢聽話啊嘛，我話乜佢就乜㗎啦。呢兩個咧都差啲。即係諗住冇益嘅嘢唔俾你，呢、這個大女都好惡㗎。佢話你就話你，不過佢就錫住你啫。佢唔係話想話你嘅。我而家良心説話講曬出嚟。
2: 出身草根嘅 Tina 形容媽媽以前係屋企嘅頂梁柱，一邊出去打工，一邊將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條。如今母女角色對調，輪到佢哋成為媽媽嘅依靠。
1: 後生嗰陣時，佢咧係把持個屋企，佢係一家之主啊，煮飯個主同埋主持嘅主啊，咁就我哋讀書啊，著咩衫買咩鞋啊，讀邊間學校啊，睇咩醫生啊，全權包攬啊，啊我哋食乜嘢餸啊，乜都係佢做曬。調翻轉啦，我就變咗係。佢阿媽佢做咗我個女啊咁樣咯，
0: 中意點就點嘅而家。
1: 即係話咧，凍啊，你要著翻件衫啊。
0: 有時佢要我著，我就唔著啊，咁啊都有噶。
3: 點解你唔聽講咧？
0: 因為我自己對我自己感覺唔覺得凍，佢覺得啫。咁你監我著咪唔啱咯？
3: 呢個女係咪唔聽話？呢個女
1: 佢啊，真係。麻麻地聽話，有個責任咧，就令到我一定要堅強咁樣去生活落去。我有個責任未完，希望佢開開心心頤養天年啊！
4: 好啦，各位院友早晨啊，美好早晨，阿輝早晨，穗琪早晨。咁我哋今日咧係。開個組叫做隨心畫小組，我哋只要隨住個心，個心啊中意畫乜嘢就得噶啦。
2: 呢一間院舍嘅長者一齊執起畫筆，筆下盛開嘅蒲公英，正係象徵住佢哋頑強嘅生命力。連103歲嘅何芬亦都樂在其中。
5: 畫畫其實可以調養佢哋嘅性情啊，係啊，佢哋可以喺畫畫裏面又增加佢哋嘅社交嘅技巧咯，可以增加佢哋嘅溝通能力。
2: 人生80歲依然活得精彩，何芬喺院舍生活已經踏入第10個年頭。關姑娘形容佢從來唔向年齡低頭，呢一份活到老學到老嘅精神，展現出高齡長者同樣擁有無限嘅創造力。
5: 我哋全院有104個長者啦，咁佢真係我哋最高齡嘅長者，103歲。咁佢俾我印象係一個好積極進。

0: 取嘅長者嚟嘅，同埋對自己嘅自我要求都比較高啦。入到我哋呢度咧，學咗唱歌啦、跳舞啦、玩魔術啦，係啦，咁甚至學 iPad 啦。
1: 而家何芬不时会同同房嘅院友瑞婷一起打机。呢两位八岁老人因为有共同嗜好，成为咗无所不谈嘅好朋友。
2: 打得叻过我噶，我周杰伦噶。
1: 何芬是屋企的大女，年轻的时候为了生计做马姐，由踏出家门的那一日就决定终身不嫁。在长达几十年的打工生涯入面，凭着勤奋和一丝不苟的个性，活出自己的独立人生。
2: 我有些大有钱好说做，不是样样都做，凑细路啊，定凑细路。
3: 他很聪明很叻咯，嗱你他以前冇读过书噶嘛，咁但系佢好努力去学，咁佢因为凑小朋友咧，由细咁样跟住咧，等于佢自己读书，学写字，学即系好努力咁学写字，抄报纸、抄书，即系全部都学翻嚟嘅。
1: 但系随住年纪增长，身体机能退化，长寿呢两个字反而成为何芬沉重嘅负担。
2: 咁就開心啊，開心嘅。不過咧，唔想咁長啊，即係阻住個世界轉啊。
3: 佢之前話唔想再活落去啦，其實佢唔係厭，唔係話有咩唔開心，而係佢覺得我活夠了咁樣。但係而家佢想通咗啦，好在我又退咗休，咁咪可以嚟咯。
1: 顏太嘅婆婆同何芬當年因為同樣做馬姐而結緣。母儿母女的何芬一早已经将颜太视如己出，这一段超越血缘的关系就好像亲生母女一样。
3: 咁都当系母女嘅，你系咪当系女啊？
2: 直情系当佢系女啊，当佢系老豆。只要佢一个人啊，乜都靠佢噶。
1: 在顏太的陪伴下，何芬終於放開胸懷，豁達看待自己長命百歲的人生。但這種對長壽的擔憂在長者群體裡面並不是個別例子。瑞婷的丈夫和其他親人相繼離世，除了侄女之外，現在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心裡面有著同樣的無奈。
4: 我都無依無掛，是不是要做什麼？即是她口來口去，不用女人。你叫我做啲咁多嘢，我都做唔到啊！隻眼又盲，一耳又聾，系咪啊？咁做得乜嘢？因为食共瞓啊！年纪大冇乜好处，冇乜用啊！而家
1: 长者嘅担忧往往嚟自失去健康同自主。院舍提倡以人为本，希望喺配合生活需求嘅同时，令到长者喺生命嘅最后阶段活得老，亦要活得好。
0: 生命的長短不是我們選擇，但是長者選擇了來我們院舍生活安享晚年，我覺得應該要提供一個家的感覺給他們。是的，家是什麼呢？他們可以有自己的權利去選擇他們今天要穿哪件衣服，又或者他們有權去選擇他們喜歡吃的食物。所以我覺得他們在我們這個自主、自在、自信的地方可以活得精彩，就是很好的。
1: 看透了生老病死，面对即将到来的生命终点，这一班八岁老人并没有畏惧，反而用最豁达的心态过好眼前的每一日。
2: 没理挂烂了，有他喜欢死啊，自己喜欢生啊生，无所谓啊，知道死不去的，那就有他咯，有他见一日做一日咯，但是没忧心啊。
5: 不是不开心，即是我咁长命做咩啊？要佢哋咁辛苦，一世人乜都做过，乜都食过，我都好满足，系嘛？够就了啦。

0: 当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
1: 餐厅都系会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咁但系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系俾个钱啊，食到嗰个质素啦，同埋系有餐厅体验。
2: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1: 汶川家有没有黄花云脉？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唰
2: 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晚报》。美国媒体指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内要重开霍尔木海峡计划，更告知幕僚计划在10月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就会开始恢复对伊朗的通胀。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承诺会赦免也门胡塞武装人员，但限定是他们要在9月26号起脱离胡塞武装，同时呼吁全国民众要支持政府军。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在联大期间在纽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再次劝说泽连斯基要前往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哥伦比亚政府将一名前革命武装力量的分裂派系首领移交给美国缉毒局人员，哥伦比亚总统亲自到场监督了整个引渡过程。 美国阿拉巴马州和短视频社交平台TikTok其中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了和解协议 ，TikTok 至少要支付1亿美元的和解费，并且要针对青少年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措施。更多详细内容，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2: 好，我们数3、2、1，好不好？
3: 好，准备，
4: 1、2、3、1，
5: 起！起！
6: 你的成功令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2: 没有，不是，
6: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2: 一定
6: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

0: 哋熱烈歡迎張雪基姐、張總，張總，歡迎。
1: 对，你过来拍个照。
2: 好，叫小心，一二三，过来。好，
1: 来，张总，张总，这个
3: 好 ，OK。
1: 好，
3: 来
1: 好
4: 这台车子值钱了，有了那个性命。
2: 我们叫拍张照。好，看这里，叫小心。好，一二三，
4: 中国人的骄傲。
2: 好，我们先拍照啊。
0: 第一次嚟南香港，我哋掌声欢迎。好啦，今日係2026年嘅8月30日，我哋咧會喺香港有個簡單而隆重嘅交車儀式，因為第一架張雪基車咧就登陸咗香港啦。
5: 我們現在熱烈歡迎，衷心的感謝張雪先生親自來到香港，履行承諾，把中國製造的張雪基車正式交到香港新車的車主手上，謝謝張總。
0: 咁我哋有请第一位系买咗张雪基车嘅前立法会议员朱友伦朱先生，飞天朱有请。
5: 现在有请前立法会议员，今年82岁的朱友伦先生。我们现在让全媒体的朋友拍一个照。
6: 好，我们数三二一，好不好？
0: 好，我们来，
7: 3、2、1，起。
5: 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前立法会议员朱友伦先生讲几句话。
4: 首先非常感谢张雪给香港人的面子，亲自来香港为我们香港带来光彩，带来光彩。我也要感谢冯王伟士，因为冯王伟士的节目一个香港人的故事在内地播放，张雪看到了这个节目才决定来香港见我们香港人，送这台车过来。
8: 张雪说亲自来香港交车给你，你有什么感受？
4: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因为张雪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8: 张雪经常开摩托车，如果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推荐给张雪？
4: 在香港的石澳海边是最好的飞车的地方。
8: 那你有什么话对张雪说？
4: 祝贺他成功，和我会在香港等你。
9: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就是不管从造车来说也好，从为人来说也好，当我们有这么真实的用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们特别特别的幸运，所以我们更有责任，也更有义务，把这个产品一定要造得更好，然后回馈我们的用户。还有就是朱大哥，我今天还问了他，我说你是习惯被人称为大哥呢，还是习惯被人称为爷爷？因为从年龄上来说是完全可以称为爷爷了。然后朱大哥说叫你就叫爷爷大哥。我说那好，叫爷爷朱朱爷爷大哥。真的特别特别感谢，特别感谢
8: 朱友伦先生。他我知道他是每个礼拜都有骑摩托车的，你也是经常骑摩托车，然后你有什么下次想不想有机会跟他一起来领略一下在香港骑摩托车这个享受？
10: 好啊，我特别享受和自己用户在一起骑车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呢也邀请那个朱爷爷大哥，朱爷爷大哥，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到重庆去，好不好？然后到我们的那个专业赛道里面去，穿上那个赛车服，我们再跑一跑赛道，怎么样？好不好？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4: 张雪的年纪可以做我的儿子。
8: 孙儿，
4: 我82岁，你爸爸多少岁？
11: 应该是孙子。
4: 你爸爸多少岁？
9: 这个孙子不是骂人的，

0: 方去了。是曾孙子，曾孙子，不是骂人的，不是骂人的。
1: 这一次感谢你光临香港，多谢你，多谢你。
0: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下朱爷爷大哥，我说你现在这么大年纪了，骑车，你媳妇同意吗？他说媳妇以前本来是不同意的，现在看着也没办法了，勉强就同意了。真的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2: 他要站坐上去，
3: 好好，
2: 他要站上去，来来来，
1: 没有问题。
4: 唔怕好玩嘅，我帮你扶住。
0: 奶奶要不？
1: 没有没有问题，
4: 帮
0: 佢，可以，好，
4: 帮佢，
2: 慢慢嚟，慢慢嚟，
5: 慢慢嚟，
2: 慢慢嚟，
5: 好嘢，
2: 慢慢嚟。慢慢嚟，
5: 好扶住，
4: 好 ，OK， 好，冇喐 ，OK，
1: 得，
4: 哇，哇，天若有情啊，真仲拍个照，真过嚟，好，我哋入去，系，我哋
5: ，OK，
4: 系，我哋系，我哋入去，系，天若有情，哇，犀利啊，哇，犀利啊，朱友，天若有
6: 情，开心啊，望一边，望一边，望一边，望一边，
1: 其实我买张学的车。不是因为张学，不是因为中国制造，而是因为这台车是世界上最好的车，真的，这我想不到。
0: 朱爷爷没有您说的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把它造得更好更好。
1: 你这样谦虚，是美德，是个美德。听总，听总，你的成功。林德尼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0: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
1: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0: 一定
1: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所以你的责任，背心上的责任很大，你要做好自己，做人你要做好，摩托车要造好，两样都要做好，因为我们14亿中国人都看住你啊。
0: 好的，其实我现在我也开始感受到这种责任了，确实现在，不知不觉他开始变成公众人物了，你知道吗？就以前呢，我可能有做的不好的，那就一笔勾销了，那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做好，好不好？
1: 你已经非常特别，非常成功了，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恭喜你，恭喜你，
0: 谢谢。谢谢。

0: 似騎一隻野牛，野牛咁樣。engine 嘅聲係特別嘅，因為佢用三個氣缸，其他嘅摩托車一係兩個，一係四個，佢係三個，所以個聲好特別。對我嚟講好好聽。
1: 相信嚟香港交車俾你啦，呢件事都成為一個網絡熱點啦。其實你自己都變咗一個網紅，你有咩感受啊？
0: 我冇咩特別感受，不過我好為張雪、為國家開心，因為今天我哋國家出咗一個咁樣嘅人才，從佢身上我哋可以睇到國家嘅將來。道理好簡單，我哋國家起碼有幾千幾萬張雪咁樣嘅年輕人，到嗰啲年輕人發揮嗰時，我哋個國家一定好好噶啦。
1: 咁點解你想將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去推廣咧？
0: 因為過去幾十年，我們嘅國家發展得好好。不過我哋少咗一個年輕人嘅榜樣。我哋國家有好多成功嘅科學家，不過佢哋同年輕人嘅差別太大啦，比較難做到佢哋嘅榜樣。張雪佢嘅年紀、佢嘅背景、佢嘅成功，同好多年輕人，香港嘅年輕人、內地嘅年輕人，有好大嘅共鳴。所以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係非常好嘅。

0: 上個禮拜咧傾個計劃，想我哋香港揸車上去重慶，去成都度。咁啊，我覺得我哋要開始籌備一下啦。
1: 距離幾多？
0: 大約距離我睇咗地圖，大約香港揸佢大概1500公里啦。係啊，咁1500公里同埋 OK 嘅。咁我覺得咧，大家一日如果控制喺大約300到350公里，唔好多過呢個啦。沿途寧願停多幾日咧，咁啊可以享受多啲沿途風景啊，唔同嘅地方啊，同埋唔使咁辛苦啦。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2: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1: 计划没有完美。
3: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2: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1: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3: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1: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5: 我叫吴燕青啊，是香港种菜的作家。
6: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我今年最开心的是甘蔗啊，好肥好大啊，
7: 好惊喜啊，今年的番薯原来可以这么好啊。
5: 屋企会觉得破天荒，
6: 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5: 姐姐，这些是我的朋友来的，这样。
6: 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在香港你看看，我又去大学上堂，又去教书，样一个老师原来是这样的，泥土里面的老师。

0: 謝大家啦。咁今堂咧，我哋請到阿陳冠康老師啦，
1: 歡迎我哋嘅陳老師。
2: 好嘅，唔該曬嚇。咁我哋開始啦嚇。席慕容，我哋俾阿燕青老師幫我哋讀一讀啊。
1: 試驗之一，徐慕容，他們說在水中放進一塊小小的明矾，就能沉淀出所有的渣子。那么，如果在我们的心中放进一首诗，是不是也可以沉淀出所有的昨日？
3: 我大學讀的第一個科目咧就係醫學啦，臨床醫學是西醫嚟嘅。咁後屘咧，始終都覺得自己真係好中意寫嘢啊，咁又繼續去讀咗中國語文教育啊。咁而家目前咧喺香港嘅大學入邊教書嘅。我而家咧就會去見一個學生啦，咁我個學生咧就今年畢業嘅啦，咁我係創意寫作碩士嘅，咁我今年就教佢哋一個課程，可能佢都好快離開香港啦。哎 ，Hello，
4: 老師，
3: 哎，很開心今天見到你啊，爸爸，
4: 好啊，
3: 唔該曬，哇，好靚喎，
4: 謝謝。
3: 哎，我觉得佢好靓咯，系咯系咯系咯。
4: 我没有办法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性在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认识的一开始是课堂上的吴老师，然后在香港的话又很少能看到，真的在农耕的人吧，就是不太符合我一开始对于香港的这种认识。
3: 你好啊，好开心见到你啊！我哋而家系大屿山嘅东涌啦，咁我想带大家去我嘅菜地，我系东涌咧就开咗一片地嚟种菜。

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喺香港係一個好忙碌嘅大環境咯。咁同時我要兼顧我係媽媽，三個小朋友，仲要翻工咧。咁有時就會覺得，我有冇一個好啲嘅空間可以更加安靜嘅咧？咁樣我會選擇去種菜啊、耕田啊。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我嘅菜地嗱，大家请入啊！咁呢笪地咧系我六七年前咁样开荒啦，成笪地嘅话可能超过一亩地啊！我以前住喺西贡嘅时候，2013年尾到啦，咁租过一块地嘅。当时我哋有8个朋友家庭一齐去种啦，咁谂住大人同大人做朋友，小孩子一齐玩。咁谂唔到，因为大家太忙啦，种咗2次就冇晒啦。咁我等咗7、8年，搬到嚟呢度咧，先玩到呢块地啊！我而家睇到最中意嘅，我哋过嚟呢度望一望啦，番薯苗啦，因为番薯好好种啊，佢一插落去咧就会好渐生噶啦。咁我今年最开心嘅系甘蔗啊，好肥好大啊，望可以你望我哋甘蔗，好大条啊，好粗啊，有冇见到啊？佢一边咧就已经咁长啦，咁长啊，所以好开心，佢好肥啊，你睇几肥啊，好有成就感噶。我婆婆系外婆咧，系个中医师嚟嘅，细细个就会跟住阿婆婆去识嗰啲中药，佢会同你讲叶系点噶，花系点噶，同埋啲味系点噶，你闻下啦咁样咯，唉，好开心啊，真系会可以回忆翻晒嗰啲嘢，同埋有啲亲情喺度咯。因為嗰啲地咧係要挖泥挖土啊，好難挖嘅，所以屋企人就會覺得你玩一段時間就自然唔會再做呢樣嘢噶啦。咁冇諗到我一玩就玩咗6、7年咯，到而家都喺度做緊咯。所以佢哋有時都喺度諗，咦？點解你堅持到咁耐嘅？咁因為今年雨水好多，咁我就仲未點樣開始去種啲菜啊？試下啦，咁樣撒落去啦，咁就好均勻咁樣啲種子咁樣，好均勻咁樣撒落個泥度，因為驚雀仔會嚟食啊，咁就要遮翻一層好薄好薄嘅泥啦。咁咧慢慢就俾佢生，等待佢生長噶啦。
1: 觉得怪啊，
0: 好辛苦，同埋有时会觉得啊好攰啊，同埋成身泥成身水啊。咁其实都有好神奇嘅力量喺度支撑住咯，就系你同大自然嘅接触过程中，睇住嗰啲菜秧啊，嗰啲花苗啊，慢慢从一片叶到两片叶，慢慢咁样长大，呢个过程都好开心。呢啲我觉得好神奇嘅力量咯。啊，其实啱啱租地嘅时候完全唔识种噶，你会见到我啲工具咧，你睇我啲工具已经用咗好多袋唔同嘅工具啦，你会见到我呢啲好似好 BB 咁样，但系慢慢就有啲村民啦就会同你讲，哎呀阿妹你点样去挖土啊，你点样去种啊咁样咯，咁而家就慢慢学识咗去种啦，入秋先啦。入秋，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点样玩下？
0: 系咯，呢啲系我啲朋友嚟嘅，多谢太姐啊，花。
3: 街坊关系点样？
0: 哦，好和睦噶，佢成日教我点样种菜噶。
4: 咁样煮出嚟，我应该咁用。
0: 以前咧，我其实唔系好坚强嘅一个人嚟嘅，成日喊啊，有啲咩事情就会好紧张啊，同埋好容易低落啊，同埋如果系工作受咗啲挫折咧，就会觉得咦，我点解做成咁啊咁样咯。但系你嚟咗种菜之后，你会见到原来耕田种地都系一个道理嘅，就系有丰收，又有休耕，又会落雨，又会台风，咁呢啲都系一啲挫折同埋系苦难嚟嘅。但系如果你接受咗之后，原来呢个系就系一个大自然嘅一个好自然嘅一个状态，咁会令到我咧就会觉得，咦，也不过系咁样啦，慢慢就会越来越坚强啦。

0: 我哋而家嘅村咧系叫做马湾涌村，咁呢条村咧有好悠久嘅历史。咁今日咧大家嚟咧系因为我嘅菜地就喺隔篱啦。咁因为我种菜嘅时候咧，成日啦可能会嚟呢度问翻啲村民一啲耕种嘅技巧啊，同埋嗰啲经验啦，所以同嗰啲村民阿婆婆啊，或者系店铺入边嗰啲店员啦，咁就熟悉咗。平姐，你好啊，平姐，系，诶，平姐你好啊，好开心见到你啊，
1: 好，你今日种咗啲咩菜出嚟咧？
0: 我今日种咗啲韭菜啦，哎呀，今日好开心喎，挖咗条大番薯，够唔够大？
1: 呢个番薯都可以攞嚟
0: 煲糖
1: 做健
0: 水，
1: 康餐
0: 系
1: 嘅，
0: 啊系啊，健康
1: 系冇
0: 餐。
1: 错。呢、这个韭菜咧攞嚟炒蛋，我谂都唔错嘅，
0: 我
1: 系嘛？
0: 我分享俾你啊，俾你，
1: 俾我
0: 系啊系
1: 咁
0: 啊
1: 多，
0: 系啊，全部。
1: 多谢你喎。
2: 今日去咗边度玩啊？狗狗。
0: 最開始呢度我7年前搬入嚟嘅，咁最開始咧呢度周邊咧全部冇工地嘅，係原生態嘅一個環境嚟嘅。我哋大家都見到啦，就係工地已經好不近呢度啦，咁呢笪地咧，冇幾年就會消失噶啦，完全會冇晒噶啦，就變咗一個好現代嘅大型嘅商場或者係一啲私人住宅區，因為地鐵嗰度200米不到就有已經有個地鐵閘口啦。我今年寫嘅在香港的嚟到種菜啦，咁就準備咗7年。佢唔止係寫種菜啊，係以我喺香港嚟到種菜作為一個切口，去寫香港嘅鄉村嘅現狀同埋佢嘅發展嘅歷史。我覺得有一種記錄低香港嘅一個現狀，或者係香港嘅歷史嘅一個意義咯。同埋好多香港嘅鄉村婆婆同埋公公，佢哋年紀都好大啦，記低佢哋嘅故事係作為一種歷史又好啦，文化又好啦，文學又好啦，我覺得都會有意義。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7: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迅是个美食家。
1: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0: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史沫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1: 透过饭桌读懂真实的鲁迅。一辈子没怎么过过生日的鲁迅，在1930年9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有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市做50岁纪念，其中共22人夜归。50大寿的鲁迅很开心，在席间给来宾们讲了一位朋友的趣事，那个朋友不知所踪，去过的国家政府都不待见他。那个人名为艾罗先科。
5: 这就是艾罗先科，他精通世界语，通日语、英语，他先后在英国、缅甸、印度、日本都生活过。
1: 曹磊有过2次扮演鲁迅的经历，但他并不知道鲁迅的朋友中还有盲人。
6: 艾罗先科是出生于俄国一个农民家庭，他小时候患了麻疹而失明。
1: 1921年5月的一天，鲁迅正在家里看一份日文报纸，其中一篇描写俄国诗人遭遇的文章，鲁迅反复读了好几遍，随后他便将这篇文章翻译成了中文，题名《忆艾罗先科华西里君》。也是从这个时候，鲁迅开始了解艾罗先科。
7: 他是一个流亡的诗人，他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包括在日本是讲学嘛，后来被日本驱逐，
8: 艾罗先科被抓起来呀，这些事情就变成一个国际的，就变成一个新闻事件了。
1: 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废除天皇制、破除阶级地位等宣言。统治阶层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强令镇压社会主义组织，迫害共产党人。艾罗先科则因多次参与社会主义性质的游行活动以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而被日本政府驱逐。
6: 他其实我觉得跟鲁迅有点像，总爱写一些批评文章，所以总是被驱逐出境。
8: 他其实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而且主张世界语、主张世界大同的这么一个人。
1: 鲁迅在得知艾罗先科的遭遇后，不但发表文章痛斥日本当局的野蛮行为，还将艾罗先科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刊登在《新青年》上，让更多民众了解这位盲人作家。
8: 艾罗先科就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行者，推广世界语，落实他自己的那个乌托邦。他自己有极大的限制，是个盲人，但是他还在做这个东西。
9: 所以鲁迅对他是非常保护的。
1: 这一年的11月，鲁迅收到了一封信函，写信者拜托他照顾一位国际友人，这个人正是被日本政府驱逐辗转来到中国的艾罗先科。
8: 他想回国，结果但是俄国革命了，不让他回去，就不让他入境，这样的话就跑到上海来。
1: 鲁迅在朋友的信中得知，艾罗先科在上海靠做按摩师维持生计，随后便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举荐，希望帮他谋求一份体面的工作。
6: 蔡元培先生请他去上世界语的课程，那么因为他是个盲人，那么蔡元培先生就让艾罗先科住在8道湾11号 那个容易交流，也容易照看。
7: 正好他的日语非常好，鲁迅兄弟的日语非常好，所以他们交流上没有障碍。
1: 1922年2月，艾罗先科住进了八道湾后进的东屋，他的到来也给这所大宅院里带来很多乐趣。他喜欢弹六弦琴，爱唱俄国民歌，还和孩子们一起嬉闹。
7: 鲁迅在《鸭的喜剧》当中呢，就描写艾罗先科在八道湾的生活，说那个艾罗先科呢，买了一些蝌蚪，养在他这个小水池里。后来呢，街上又有卖这个卖小鸭子，嘎嘎嘎嘎，然后把这个小鸭子呢放出来，就放在这个水池里了。所以没过多久，那小鸭子把蝌蚪都吃了。
8: 是一个捣乱者，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一个人，所以周边的人都对他印象不错。
1: 艾罗先科住在八道湾期间，鲁迅成了他作品的专职翻译，几乎每月一篇。艾罗先科则为鲁迅摇旗呐喊，对国外记者发出呼声。鲁迅在日本和中国是第一流的作家。
5: 艾罗先科到八道湾来，实际上是给鲁迅在日本的传播打开了一条路。艾罗先科在20年代初期，他是日本的新闻人物，日本的媒体、学术界、文学界都追着他，他到哪儿，就媒介的关注点就到哪儿。
1: 艾罗先科的这种推崇使当时的鲁迅收入一下子上涨了两三倍，二人的友谊也在共同生活的岁月里逐渐牢固。1923年1月6日，一篇经鲁迅翻译过的剧评登报后，因文章中猴子、白痴、堕落等词语引发了一场风波。
7: 当时他们有一个为纪念北大25周年吧，大概是，有一个演出，
8: 请这个艾罗先科也去看，艾罗先科就发表了意见。
7: 男扮女的，在国外他没有见过，所以他认为事情很不好，
6: 就话说得很不好听。那么卫建功就非常不满，也非常生气，于是他也写了反击的文章，就不敢盲从，
8: 就说你自己也不能眼睛看到，然后你那种批评有什么道理，
10: 就不是一般的那个互相间那个文艺的批评或者争论的问题了。
1: 用笔作刀的鲁迅可以接受文艺批判，但他不接受越过善恶两尺界限的人身攻击。对不愿接受批评、精神浅薄的年轻人，鲁迅毫不留情地发出呵斥。
7: 后来鲁迅呢，对这个卫建功的提出了很明确的一种批评意见。
6: 鲁迅就是说，我敢将唾沫吐在，你这些

0: 借新艺术的名，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1: 这场风波过后，艾罗先科不再担任北京大学的世界语老师。三个多月后，即1923年4月15日，鲁迅兄弟在中央饭店设宴为艾罗先科饯行。俄国政府排除了他的身份嫌疑，并允许入境归乡。此后，鲁迅虽然再没有机会与艾罗先科见面，但他始终记得这个充满童真的流浪诗人。
2: 这呢是上海重庆南路182号，90多年前是一家荷兰人开的小型而又高档的西餐馆。上海的左翼文化界曾经在这为鲁迅举行过一次祝寿活动。
1: 张家和所说的祝寿活动，就是1930年鲁迅提及艾罗先科的那场50岁生日宴。那时的鲁迅已经在上海住了3年。这场宴会虽然是左联成员带头筹办的，但决定餐馆位置的却是一位名为史莫特莱的美国记者。1930年3月，尚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为了能够吸引更多民众支持无产阶级思想，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通过文艺作品来宣传共产主义。随着左联的发展越来越迅速，国民党当局也开始对这一组织进行武力镇压，不但严厉查禁文艺刊物，还秘密捕杀左翼成员，而鲁迅作为左联的旗帜人物更是处于危险之中。为了能躲避国民党的监视和追捕，左联成员找到史莫特莱，希望能以他的名义为鲁迅举办生日宴。
2: 史莫特莱是一个左倾人士嘛，他跟共产党这一圈是关系特别好，
3: 借助他做一个美国人的白人的这样一种身份，
4: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史莫特莱一手筹划安排，
5: 派有很多特务来盯梢，然后做了很多安全的防卫工作。
2: 那么史莫特莱呢跟鲁迅认识的，曾经两度拜访过鲁迅，而且还很多文字交往，所以他们已经成为朋友了。史莫特莱是非常崇敬鲁迅的，所以当时
1: 生日当天，史莫特莱为鲁迅拍下了一组照片，并将其发表在了美国的《新群众》杂志上。文章中，他向西方民众这样介绍鲁迅：中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
4: 史莫特莱是通过鲁迅啊，把1930年代初期啊上海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特别是文学上的情况介绍给西方啊，这些呢在历史上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2: 这呢现在是上海重庆公园，那么当年是史莫特莱的旧居。史莫特莱是一个著名的记者、作家，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1919年前往欧洲，1928年底呢，以德国《法兰克福时报》的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在中国一共工作生活了13年，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1: 史莫特莱出身于贫苦家庭。幼年因家境困难，早早的就辍学务工，一直到成年之后，才在慈善机构的帮助下有了学习的机会。所以，当他阅读到鲁迅的文章后，他对里面所描写的穷苦大众的生活有着强烈的共鸣。
3: 对那些受压迫的那不幸者有无穷的同情，也是一种作家的创作一种基本的共同的一种情感结构吧。这是他们比较相通的一个地方。
1: 生日宴过后，鲁迅多次面临通缉。避难期间，除了史莫特莱，还有一位外国友人也曾给予过他许多帮助。危难中，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一次次掩护鲁迅一家避难。
2: 所以鲁迅一家就躲到那个乐山书店的楼上了。
6: 这个 X 光胸片也成为研究鲁迅死因的重要的史料。
1: 肺病侵蚀到三分之二，鲁迅拒绝休养，坚持回复青年来信。
6: 他逝世前一个月仅给青年的信就有90封之多，主要就是指导青年创作，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1: 盲眼诗人住进八道湾，和鲁迅一同译书，还买蝌蚪养鸭，为宅院添了很多生气。
2: 爱罗先蝌蚪八道湾来，实际上是给鲁迅在日本的传播打开了一条路。
1: 观剧评论引发比战，有人讥嘲，有人失明，鲁迅愤然回击。
3: 鲁迅就是说，我敢将唾沫吐在你这些借新艺术的名，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1: 史沫特来借外籍身份，在险境中为鲁迅筹办50岁寿宴。1933年的冬天，鲁迅为了表达对一位朋友的感激，在被称作海上航帮第一家的知味观摆下了一桌宴席。无论是自己的儿子出生，还是同事的家庭就医，鲁迅的这位朋友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4: 内山完造比鲁迅小个4岁，苦出身，因为家里的孩子比较多嘛，所以13岁就当童工，
3: 被派往到上海去卖眼药。
4: 内山完造就认为他不适合去做买卖，因为做买卖就要骗人，那么他不想骗人。
3: 后来呢，创办了立山书店，规模还蛮大的，他有支店，总共有30多个员工。
5: 那么这个地方就立山书店，现在正在施工改造，改造成一家亲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这边是原来新华书店，这边是工商银行，所以他现在新华书店工商银行打通，那么这个工厂在进行当中，所以我们看不到内山书店真面目。
1: 1927年10月5号，刚到上海3天的鲁迅跑到这里，一口气买了4本书，花费10元2角。那时的内山书店已经经营10年，像鲁迅这种一次性付清书款的客户是较为少见的。
3: 立山书店最大的特征就是可以赊账，而且他还从来不给你追讨。
4: 受到基督教的这个渲染，成了基督徒，就觉得我讲诚信也可以做买卖嘛，我可以做个好善人嘛。
1: 鲁迅的手笔算是大客户，作为书店老板的内山完造自然要出面接待。两个人用日语聊起了家常，从这一天开始，鲁迅在上海多了一个日本朋友。
6: 鲁迅到内山书店500多次，买了1000多本书。鲁迅不仅通过内山书店买书，还通过内山书店卖书，特别到后。

0: 些鲁迅的很多著作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了，所以中国能开的书店就完全不敢销售了。那么他通过内山书店还能悄悄的销售。
1: 那么内山书店其实是鲁迅的第二客厅，因为房子很近，跟老板关系很好，然后呢其实不方便在家里见的人都在书店里见。
2: 1931年1月17日，柔石等多位左翼作家被捕，并在次月被秘密杀害，鲁迅因此受到牵连，内山完造紧急将他安置在了一所旅馆避难，一待就是39天。
0: 因为柔石身上正好有一个鲁迅的出版合同，所以非常有可能直接牵连到鲁迅。
3: 如果没有这个内山完造帮助疏通啊，那个可能就更危险。
2: 1932年1月28日，已经占领东北三省的日本军队开始进攻上海，图谋占领中国东部的沿海附属区域。在这场被称为128事变的战役中，普通市民伤亡有8000余人，这是鲁迅第一次亲身经历战争的残酷。
0: 那个地方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军营，128事变以后枪弹横飞啊，子弹打穿鲁迅家玻璃，所以鲁迅用4个字嘛，叫飞丸入室。
2: 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内山完造第一时间派店员来到鲁迅的住所，邀请他前去内山书店避难。
0: 因为内山完造也觉得你这个地方太不安全了嘛，所以鲁迅一家就躲到那个内山书店的楼上了，包括他三弟一家也躲过去了。
2: 战争爆发后的第10天，正值春节。这一天，鲁迅一家和三弟周建仁一家从内山书店的总店逃到了分店，10人同处一室，席地而卧。鲁迅的这次避难，一躲就是1个多月，家人的饮食用度完全是内山完造帮忙安排。
4: 共患的人，他的感情往往比较深，就是一起在战乱年代一起去避难，然后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就真的像鲁迅所说的，我可以信任的一个人。
0: 那么这就大鲁迅村9号，1933年4月搬到这儿，鲁迅杂文的主要诞生地就这大鲁迅村。鲁迅有280多篇杂文在这创作，有6本杂文集在这选编。
2: 128事变结束，中日双方签署停战协定后，鲁迅在内山完造的介绍下搬到了这里。由于长时间的伏案工作以及大量吸烟，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35年11月的一次酒会上，史沫特莱在离开前特意叫住了鲁迅，以前所未有的严肃态度对他说：“我觉得你的身体很不好，你应该好好休养一下，到国外去休养。”
5: 史沫特莱联系了鲁迅的疗养的地方，但是鲁迅最终呢还是拒绝了，觉得中国这个地方我还要战斗。
2: 2个多月后，即1936年1月，鲁迅的肩膀和肋骨处疼痛难忍，并且反复发烧，一直到5月底病情还是没有好转。史沫特莱见状，特意约了当时上海最好的美国肺病专家，随后又劝说鲁迅拍了胸片。
3: 诊断的结果就是晚期肺病，说你的肺已经有2/3已经不行。如果是美国人或者外国人的话，可能你5年前就要死掉，说你的生命力太强。
6: 这个 X 光胸片也成为研究鲁迅死因的重要的史料。但是他回答这种病况呢，不是赶紧休息，而是赶快工作。他逝世前1个月，仅给青年的信就有90封之多，主要就是指导青年创作啊，文学创作、美术创作，他都要指导。
2: 这张拍摄于1936年10月8日的照片，是鲁迅生前留下的最后影像。当时的鲁迅正在和青年们交流木刻版画的艺术创作。谈到兴起的时候，他就完全忘了自己是个病人。
7: 身体是很衰弱，他的脑袋是非常的灵啊，他写的文章一点看不出一点是要衰败的那个正向。
2: 10月18日天未亮，内山完造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打开房门后，神色慌张的许广平交给了他一张便条，上面乱糟糟的文字写着，从半夜起又开始哮喘起来，请你给虚腾先生打个电话，让他马上来看一下。
0: 内山完造赶紧请了虚腾先生，虚腾先生来了以后给他治了，治了后来自己觉得自己没把握，对吧？又请了另外医生一起来给鲁迅治病，但还是没治好。
2: 一个多月以前，鲁迅曾拖着病重的身体写下了一篇杂文，题目为《死》。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鲁迅在大陆新村9号寓所病逝，享年55岁。这篇杂文也被视为鲁迅的遗嘱，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赶快收敛埋掉拉倒。鲁迅去世后，宋庆龄、蔡元培、史沫特莱、内山完造等好友组成治丧委员会，统筹安排整个丧事活动。
4: 鲁迅去世之后，史沫特莱写那本《中国债歌》，唯一一个分成章节写的作家就是鲁迅。
2: 关于后事，鲁迅反复强调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1936年10月22日，这一天是鲁迅下葬的日子，数以万计的群众自发走上街头为他送行，这些人中大多是青年人。
8: 那些青年人给鲁迅家属那徐广平写信，所以能不能把鲁迅的照片给我一张，能不能把鲁迅你认为家里不要的东西你给我一个，我做一个永久的纪念。
2: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这句话是鲁迅对爱人徐广平说的。葬礼当天，徐广平强忍内心的悲伤完成了整个仪式。在此后的日子里，鲁迅依旧是他生活的重心。
4: 徐广平特别重视鲁迅的手稿，每一页每一页都保留下来，包括鲁迅去世之后去出版鲁迅的全集。
2: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张照片拍摄于鲁迅逝世的当天下午，8岁的周海英像往常一样等待着父亲回家，但无论等多久，他都不会在人群中看到父亲的身影。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物和他接近。此外，我的怨敌可谓多矣，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1956年，鲁迅的墓迁至上海虹口公园。时光荏苒，不变的是覆盖在灵柩上的民族魂旗帜。民族魂是世人对鲁迅精神的总结，这位用笔杆子与时代斗争的巨人，为后代树立了中华民族之魂。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原本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对话会致贺信，愿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伊朗总统表态支持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之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0: 查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1: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0: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当地时间25号的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的报道。
1: 习近平此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我们来看一下本台特约记者王冰如从华盛顿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2: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么，从今天早上的茶叙到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从美方的表态和一些细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特朗普政府对于此次访问的成果也是非常满意的。那么，第一个细节就体现在今天早上的茶叙的环节。原本这个环节呢是不对媒体开放的，但是白宫临时决定把它开放给媒体。其实这体现出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元首互动的气氛非常良好，他们是感到满意的，并且呢希望把这个展现在媒体的镜头之前。那么另外一个细节呢，就是在今天双方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离开，准备乘专机离开华盛顿。但是当时专机还没有起飞，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就已经发表了一份完整的声明，对这次国事访问进行了一个总结，而且呢措辞非常的积极。在两个小时之后呢，白宫也发表了另外一份声明，对此次国事访问进行总结，并且呢附上了一些精彩瞬间的图片，以及对于特朗普在此次访问期间讲话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这份声明中呢，他就特别提到特朗普说，这次会晤体现出了中美之间的友谊力量与成功。他说，中美双方都是如此，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且还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特朗普还说，他刚刚接待了两位非常尊贵的客人，这是一次精彩的访问。他说，我们都非常享受这次访问。特朗普认为中美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对两国来说呢都是非常积极的。那么除了白宫官方的声明，我们从特朗普个人的社交媒体呢也看到，他说这次访问呢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并且呢他尤其提到了 AI 领域，虽然没有具体的提到成果的内容。那么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就透露说，中美元首在 AI 领域呢是同意就风险建立一个对话的机制来管控 AI 的风险，并且呢确保 AI 的安全。那么在华府呢，其实各界也非常关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那么就有人提出，好像在会晤之后呢没有像网

0: 像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in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8: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感谢。夏巴兹认为，这些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支柱。
9: Here I pay tribute to the visionary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spearhead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On these pillars, we can surely build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8: 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路径，并与海湾地区、中亚及其他地区拓展合作。在23日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系列高级别会议上，夏巴兹指出，中巴经济走廊补充了巴基斯坦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优先事项，并为巴基斯坦更广泛的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在25日的发言中，夏巴兹也对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表示遗憾。夏巴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必须畅通，这些海域应该承载繁荣的希望，而不是战争的危险。夏巴兹谈到，巴基斯坦此前与印度达成停火协议，并参与斡旋美伊冲突，强调巴基斯坦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巴基斯坦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选择和平而不是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强25号表示，伊朗支持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来解决分歧。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否认美国和伊朗进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
1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支持恢复伊斯兰堡。

0: 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分歧。佩泽西奇扬称，伊朗重视恢复相关共识，履行已达成的承诺，并为推进严肃、实质性和以结果为导向的谈判创造必要条件。他表示，伊朗将在尊重国家主权、缓和紧张局势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问题上继续推动建设性合作。佩泽西奇扬又指，此前与美国的谈话是在非常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的，并指责美国方面未能履行承诺。他表示，只有在遵守协议的情况下，信任才能建立。此外，佩泽西奇扬在前一天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良好，执政完全没有问题。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否认有关美国和伊朗进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消息人士表示，西方媒体有关美伊恢复谈判的报道属于制造新闻，主要目的是为了影响市场和油价。对于半岛电视台此前报道，伊朗派遣技术专家前往美国加入后续谈判，伊朗消息人士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另据路透社25号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即使美国接受有关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也不会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一项7天方案，如果美方接受并满足相关的条件，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之内恢复到正常通行。但是美国媒体引述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已经拒绝了相关方案，并且告知幕僚他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记者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交了一项7天方案，如果美方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恢复正常航运。
3: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7-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 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 normal maritime passage.Restored within 7 days.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does not accept coercion, threat, or intimidation,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 under pressure.
2: 阿拉格奇表示，一旦美国接受这一方案，7天时间表就将立刻启动，并在第6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伊将在第7天就双方同意的议题启动最终协议谈判。阿拉格奇还强调，伊朗一直没有关闭外交渠道，但此前多轮谈判和随后发生的军事冲突已经严重削弱对美国的信任。然而，美国《华尔街日报》同日引述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已拒绝了相关方案，并告知幕僚他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特朗普曾公开表示，德黑兰方面正迫切希望在中期选举后达成一份协议，但官员透露，私下里特朗普对伊朗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并表示重启轰炸行动可能性很大，不过他并不愿意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特朗普目前的立场表明，这场冲突正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临界点，并很可能重新导向敌对状态。尽管特朗普早在美以伊爆发战争初期就已宣布胜利，但他一直在推动外交空袭和收紧对伊朗制裁之间摇摆不定。直到最近，特朗普甚至宣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特朗普25日在社交平台上先后发布了特朗普海峡及油价图，宣称前政府长期都在推高油价，只有自己任内油价才能保持最低点。报道引述官员表示，再过几周，特朗普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变化，并可能受到中期选举结果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据报道已经拒绝7日内解封霍尔木兹海峡的提案，那么伊朗的下一步到底有何铺排？对于重启谈判，德黑兰方面都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之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4: 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只有少数两家媒体呢援引了《华尔街》的这条报道，但是伊朗官方并没有对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对这个消息进行一个反应和评论。所以说，到底现在美国方面是不是正式的向伊朗发出了拒绝7项条件的这个反馈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核实，才能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至于说目前伊朗对待于这个谈判的态度和后续步骤呢，我觉得还是两个。

0: 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在谈判方面呢，不会说，因为谈判嘛，总是会有来有往，陷入僵局是很正常的状态，所以呢，不会说因为一两次的这个拒绝或者这种讨价还价就会拒绝这种，就会封锁或关闭这个谈判的大门，而是伊朗会借助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调解方呢，继续和美国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尽量弥合双方的这种，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尽量通过政治，讨论、政治协商的方式呢，能够解决目前的军事僵局。但另外一方面呢，伊朗现在也会通过现在这个短暂的这种谈判的这种窗口期呢，继续补充自己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种储备，然后以应对可能会出现的军事打击。昨天我看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就表示说，如果出现新一轮的打击的话呢，那么这次伊朗的防御和反击都会，方式都会进行一个调整。具体呢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打击的范围会扩大；第二，打击的目标会改变；第三个，会使用新型的武器和装备。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当局对待谈判和目前形势的态度就是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推进和谈判，另外一方面也是加紧备军备战，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军事威胁。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前25号表示，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当下希望进入伊朗展开核查工作，伊朗将会允许联合国的核查员进入其境内，开展针对核武的相关核查。佩泽西前在当天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如果联合国的核查人员希望进入伊朗，对当地的核设施进行检查，伊美可以在谈判当中就这一特定的议题达成共识和协议。佩泽西强还称，伊朗并未有制造核武器的意图，因为发展核武器是他们的宗教禁忌。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时，佩泽西强就表示，如果美国接受伊朗的最新提议，伊朗将会信守其做出的任何承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5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分别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进行会晤，讨论地区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等相关议题。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晤时的照片。阿曼外交部长就表示，这次的会谈旨在通过外交途径来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建立互信以及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双方也讨论到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问题，以确保国际贸易和能源供应顺畅。阿拉格奇25号也同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大臣费萨尔进行会晤。阿拉格奇向费萨尔通报了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路线达成的共识。双方还就两国双边关系以及在共同关心领域加强联系所需要开展的努力进行了讨论，并且交换了意见。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25号发表视频讲话，承诺赦免也门胡塞武装人员，而前提是他们要在9月26号起脱离胡塞武装。同时，他也呼吁全国的民众动员起来，支持政府军。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凡是在9月26日起脱离胡塞武装、不再参与战斗或为其工作的人员，将被纳入未来实施的全面赦免范围。特赦令将根据宪法和法律程序稍后发布，同时承诺将努力规范军队和安保人员的身份，同时保障他们依法获得的就业权利。此外，阿里米还呼吁也门民众动员起来，加入政府武装力量，以对抗也门胡塞武装。
3: وصولا إلى صنعاء ولن يثنين عن ذلك تقدم مؤقت أو خسارة موقع أو تبدل في خطوط المواجهة.
2: 阿里米还强调，当前的目标是恢复国家机构职能，并在包括萨那在内的全部领土上行使主权。另一方面，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也门代表称，过去3周内，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之间的战事升级，导致至少15名儿童丧生，另有14名儿童受伤。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数据，自8月以来，共有近13.4万人因战事被迫流离失所，其中儿童占比50%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沙特与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土耳其是否会依据与沙特？

0: 春咧，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 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7: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至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指出，中美关系的气氛近期变得积极正面，投资者布局时会更加安心。
8: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档电台节目指，此次中美元首会晤预料市场会积极正面解读，在投资布局方面更加安心。
9: 我觉得今次两位领导人见面完出来之后，这个信息市场会解读得比较正面的，会比较积极正面。毕竟呢，就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最大经济体。
8: 陈茂波指，中美两国在一些范畴的竞争仍无可避免，但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市场购买力强，人口年轻，香港要提升竞争力，同时也要警惕风险，守稳金融安全底线。在劳动力方面，香港特区政府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显示，至2028年，香港整体人力短缺将由约18万人收窄至约13万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原因与人工智能发展及人才引进政策有关，并指企业对懂 AI 也懂行业的 AI 实务专家需求量大。
10: 好多企业其实系想因为 AI 出现咧增聘同 AI 有关嘅人手嘅。你不一定是一个高端的 AI 专家，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 AI 的实务专家，你教他怎么用，风险管理，因为 AI 出现其实会带来很多风险管理的问题，他们很想请的，会出现一些新工种，那里需要起码我们估计是15000到20000人 的需要，现在很少啊。
8: 孙玉汉也指出，每2名高才就有超1人留港发展，高才东续签率维持在50%多，认为比例理想，符合预期。且留港人才以金融、创科界占多，月收入中位数超40000港元。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6: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预计在今年内完成，而整条六号干线全线通车之后，将会大幅缩减将军澳市中心往来油麻地的行车时间。
8: 陈美宝在网志表示，他早前到东九龙绕道九龙湾段视察工程进度，相关工程今年完成后，届时长 3.4 公里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将东连蓝田隧道西接中九龙绕道油马地段，贯通整条六号干线。他介绍，六号干线总长 12.5 公里，全线通车后，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及油麻地行车时间预计将由目前的1小时05分大幅缩减至约12分钟。除驾驶人士外，一般市民也同样受惠。运输署已与专营巴士营办商紧密协调，通车后预计会有20条专营巴士路线使用新路段，方便市民往来东九龙、西九龙及荃湾等地区，预期可有效节省出行时间。此外，相关部门已为东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制定了过百个交通预案，务求出现事故时能够第一时间处理及通知沿线驾驶者。凤凰卫视谢金和徐补秋香港报道。
6: 中秋佳节，香港全程节日气氛浓厚，而今年维多利亚公园也首度举办了国际中秋彩灯会，汇聚来自20个国家的彩灯，不少的市民慕名前来赏灯过节。那同一时间，一项香港百年非遗压轴盛事在大坑舞火龙盛大上演，沿途的市民纷纷伸手接下线香，祈求阖家健康平安。
8: 传统的纸扎灯笼，闪闪的玻璃纸灯笼，新式卡通灯笼，氛围满满。每年中秋，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都会举办彩灯会，今年更首度升级为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动赏灯，也有小朋友手上拎着自制的灯笼应节。
11: 彩灯就靓啦，人好多啦。
12: 觉得啲彩灯点样？可唔可以形容下俾我听？
11: 好多点点，有时发光，有时色好靓。
13: 啊，专登出嚟啊，过节啊，同小朋友出嚟行下啦，睇下啲灯啊，好靓啊，都唔算多人，今晚都比较好啲，唔算话好多人咯，啲灯都几靓，同埋好闪啊。
14: 我哋即係專登去買嘅咁樣，咁樣湊下熱鬧咁樣咯。
12: 往年有冇嚟過？
14: 往年比較少啲嘅，但因為今年咧有嗰、那個即係燈籠大街咧，我哋專登嚟睇嘅咁樣。
8: 而傳統元素在彩燈會現場處處可見，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南京秦淮燈彩。

0: 以及不少香港传统手扎灯笼，更有猜灯谜等中秋活动。这些中国传统节庆文化也吸引不少游客到此拍照留念，感受节日氛围。
1: 中秋快乐！
2: 跟我的朋友再企埋一起啦，然后大家出去玩都挺好的，即是啊，體驗一下個節別的氛圍咧。如果你不明白那個粵語咧，就係估唔出嚟㗎。因為嗰個單人房咧，即係啊，答案係對唔住㗎嘛。即係如果你唔係明白那個 Cantonese 嘅話，你係估唔到㗎。
3: It's incredible. We got to come and see all the lanterns early.Before all the people last week. And so I'm glad that we got a chance to see them without the crowd. But it's so fun to see how many people come out for such a big event. We are very much enjoying our time in Hong Kong, really love Chinese culture, and are amazed to see, well, one, how many people, and how amazing everything is.
4: 感觉人气很旺啊，然后也挺用心的，有很多用心的装饰什么的，对，然后很有那个节日的气氛，然后包括安保呀什么的，我觉得都也很认真。
0: 在人气最旺的世界彩灯大街，汇聚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及地区的特色彩灯，不同感觉彩灯交织在一起，将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融为一体。许多市民慕名而来，入口出现人龙，排队一度需要2小时才可进入。
5: 大街将世界各地彩灯的故事和特色汇聚在这里，同时也将大家对家乡的思念汇聚在一起，体现出中秋节团圆的主题。
0: 同一时间，一项香港百年非遗压轴盛事大坑五火龙盛大上演，全长67米，点满12000只长寿线香的大火龙穿梭大街小巷，沿途挤满市民，众人纷纷伸手接下线香，祈求阖家健康平安。而在中秋夜，火龙更舞入围园，有市民表示特意过来感受五火龙的节日氛围，感到兴奋和期待。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6: 25号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内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为了庆祝中秋佳节，各地举行了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吸引众多的游客观赏。
7: 全国铁路中秋节当天发送旅客2176.1万人次，26日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各地铁路出行客流持续高位，但整体有序。各地铁路部门在双节期间还推出了多趟旅游专列，乐陵铁路推出3天2晚特色旅游班列，川津铁路也开行了动车旅游专列，串联起成都黄龙、九寨沟等川西核心景区。民航方面，全国民航25日预计运输旅客206万人次。西北地区最大的空中交通枢纽西安咸阳国际机场25日保障航班920架次，旅客13.9万人次。节日期间，机场打造国风主题活动，让旅客近距离地感受传统国风魅力。中秋假期第一天，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全国水路25日预计发送旅客75万人次，环比增长15.4%。中秋假期期间，广西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大批游客，游客在这里购票后观光游船，饱览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中秋假期期间，江苏南京的达桥灯饰热闹非凡，整片街区好似一幅可步入的立体画，市民游客提灯赏月，沉浸式感受中式浪漫。秦淮花灯、余杭滚灯、徽州鱼灯等10余种灯彩在灯会上集中展示，月下对诗、趣味划拳等活动精彩纷呈，节日氛围浓厚。在安徽，多地依托特色夜游场景，推出丰富多样的传统民俗展演。在安徽阜阳双清湾水街，一场火把节庆祝活动将夜空点亮，伴随着铿锵锣鼓，演员们舞动板凳龙穿街而过，与沿途火把交相辉映，引得游客驻足拍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8: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城，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钧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13: 23头身处绝境的孤儿象，被中国从非洲津巴布韦救助到广东清远。他们会喜欢清远长隆的新家吗？
14: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
13: 毒牙的碧波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曾经性格冲动的大男孩，又是如何学会了沉稳与守护？
14: 他好爸爸，好丈夫，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校区。
8: 我们和他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收到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当地时间25号下午，习近平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已经于8月颁布实施。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
15: 各地加强对海观察瞭望。
16: 根据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砗磲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在黄岩岛核心水域西湖，执法小艇对附近海域船舶活动进行巡查，并依法查处破坏珊瑚礁及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执法员们还观察珊瑚生长状况，为相关部门提供生态环境基础数据。九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并同步开展对过往渔船的法规宣传活动。海警方面表示，下一步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守护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俄罗斯总统秀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若要取消俄罗斯柴油出口禁令，让俄柴油重新的进入国际市场，那就需要确保黑海的航行安全，并且解除针对俄柴油进口的制裁。
17: 佩斯科夫指出，俄方需要首先保障国内需求和储备，开放柴油出口，同时确保黑海海域航行安全。他强调，要让国际市场得到充分供应，柴油必须畅通无阻地进入，不能有任何制裁和限制。因此，只有采取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才有可能。俄罗斯政府7月底将汽油出口禁令延长至2027年1月31日，针对柴油生产商的出口禁令则已多次延期，最初预计仅持续数周。知情人士透露，最新决定将延长至今年10月底。乌克兰持续对俄炼油厂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俄方石油加工量降至多年低位。
18: 俄罗斯专家分析，欧洲炼油厂历史上呢是以生产汽油为主，柴油缺口依赖进口弥补。2022年前，欧盟每日从俄罗斯进口约70万桶柴油，占其柴油采购量的一半。制裁是导致欧盟转向中东和亚洲供应商，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进一步限制了这一供应渠道。方卫视尹力、王成龙、陈德斌，莫斯科报道。
6: 乌克兰首都基辅25号持续遭受到俄军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往昨天遇袭的产院，看望了一位新生儿的母亲。与此同时，乌克兰远程打击力量对俄罗斯境内的多处炼油厂和军工设施实施了系统性反击。
19: 乌克兰卫生部通报，泽连斯基前往医院看望的新生儿母亲来自卢甘斯克。2014年因战争与丈夫迁居基辅，她在一家被弹道导弹部分损毁的产院避难所中生下儿子。泽连斯基向他表示祝贺，并与正在准备分娩的其他女性和医务人员交流。泽连斯基表示， 每一位母亲都应该平静地迎接自己的孩子，每一个新生儿都应该在和平中开始生活。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让这一天尽早到来。然而和平远未到来，25日白天，基辅市多个区域遭袭，佩切尔斯基区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一名14岁男孩丧生。索罗米扬斯基区一栋办公楼遭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名儿童。乌克兰最高司法委员会大楼亦遭袭击，6人受伤。布罗瓦雷区一座服务于麦当劳的仓库被无人机击中，引发大规模火灾。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残酷袭击，2家俄罗斯炼油厂遭到袭击，分别位于别尔姆和新沙赫金斯克。位于乌里扬诺斯克的俄国防企业也遭到打击，罗斯托夫地区2座俄军雷达站被摧毁。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6: 哈萨克斯坦国防部24号证实，海军在里海举行演习期间发生严重事故，造成14名军人死亡，3人获救。总统多嘎耶夫宣布25号为全国哀悼日。
20: 事故发生在哈萨克斯坦曼格斯套州里海沿岸，哈萨克斯坦海军当时正在举行里海防御2026军事演习。国防部24日表示，军人在执行训练战斗任务期间，天气状况突然恶化，风力增强，导致17名军人被卷入海中。救援力量随即展开搜救行动，包括海军紧急情况部门以及航空力量等。25日上午9点左右，搜救人员找到此前失踪的2名军人遗体，搜救行动结束。最终有3名军人获救，14人遇难。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对遇难军人家属表示慰问，并要求查明事故原因，同时向遇难者家属提供必要帮助。25日为哈萨克斯坦全国哀悼日，全国降半旗，娱乐活动暂停，国家级正式活动开始前举行默哀。哈萨克斯坦内务部副部长阿迪洛夫表示，目前已就事故立案调查，案件依据刑法第453条第2款因疏忽履职造成严重后果，以及第465条违反船舶驾驶规则进行调查。哈萨克斯坦内务部军事调查部门表示，已确定涉案嫌疑人员，目前国防部系统5名指挥人员已被拘留，包括哈萨克斯坦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兼海军总司令第一副职、2名军事单位指挥官、海军陆战队连长以及凯撒尔号快艇艇长。案件调查受到内务部和总检察院的特别监督。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伯阿斯塔纳报道。
6: 泰国中部地区连续遭受到强低压系统以及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自24号起连日暴雨，首都曼谷严重积水，交通陷入瘫痪，部分居民被迫紧急撤离。曼谷市政府26号就宣布，全市50个区已经成为了灾区，曼谷主要河道积水量已经超过了20厘米，洪涝迅速蔓延至各区的各处，尤其是以市中心以及东部地区最为严重。道路的淹浸导致交通中断。泰国政府表示，截至26号，全国21个府一共有超过8.4万人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的灾情最为严重。而当局已经透过手机广播系统向受灾区域的民众发送紧急预警讯息。气象部门就表示，全国范围的强降雨预计将会持续到27号。曼谷市长西迪汶就称，市政人员全力实施排水作业，一旦雨势减弱，积水相信可以逐步的消退。再来关注一下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的治理改革，制衡国际足联主席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再度发生。
7: 四大联赛表示，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并称运动项目无法在其根基受到削弱的情况下实现全球发展。此前，国际足联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计划，因引发广泛争议而被放弃。这项计划涉及引入私人投资者参与国际足联商业权益。四大联赛称，足球界利益相关方最终促使这项计划撤回，但导致其出现的条件依然存在，并将相关事件成为国际足联历史上最大的权力滥用事件之一。四大联赛认为，仅进行程序层面的调整并不够，并称国际足联主席现在已经承认改革的必要性。 但在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之后，探索表面性的程序变化是不够的，根本性的治理改革对于在国际足联内部重建清晰的限制边界至关重要，包括确保个别纪律处分事项明显不受政治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8: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1: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8: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22: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22: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8: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舞黄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共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时隔11年，中国元首再度赴美进行国事访问，史无前例，最高规格，特朗普亲自打造世纪接待，迎接习近平访美，哪些看点值得关注？
3: I would say you have the entire tech world, the entire banking world, and a lot more. If you go by points, I think it's the ultimate crowd. I wish we had more seats. That's the only problem.
2: 经贸、军事、人工智能多领域对话如何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
4: 这个聊得怎么样？
5: 不错，
6: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7: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6: 有对话。
5: 怎么样啊？中美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8: We just had a very, very successfu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rade and AI, completing.Where we left off in Beijing.
2: 卫星图观，中美再延长贸易休战期2个月，将为全球市场带来哪些新的契机？立体解读，俄乌、中东乱局不断，如何将全球置于炼油危机之中？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中美元首会晤给全世界送上了一个大大的红包。好，我们看啊，今天中秋节啊，中秋节呢啊，中美元首的会晤呢给全世界送上一个大大的红包啊，而且是中美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啊，非常利好的消息。而且呢，仔细想想，全世界向前发展的瘾君主要是三面旗子，一面旗子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面旗子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哎，在这三面旗子的引领下呢，全球才有进一步和平发展的原动力啊！别的国家呢体量不够，做不出这个引领的作用，而中美关系的稳定关系呢，就是引领全球的潮流啊！而引领呢，第一条就是相互尊重啊！这回特朗普总统反复强调啊，我非常尊重习近平主席啊，而且我们俩的个人的这种特殊的关系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看看这回的很多活动啊，非常有意思啊。第一个活动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啊，这个军队过来表演啊，军队在这表演的时候呢，注意啊，这块地叫玫瑰园。在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种菜的啊，种的西红柿，种的茄子，种的白菜啊。结果特朗普这回来了以后，把这个土地硬化了，硬化了，哎，这回军队表演呢就有一个场地，所以你现在看特朗普还是非常懂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前面这个停机坪。这个停机坪原来是草地的啊，草地的每次特朗普坐直升机回来以后呢，这个鞋上沾的都是泥啊，总统穿的皮鞋正高发亮的，哎，结果沾一脚泥，现在你看它硬化。

处理以后啊啊，而且还用这个花岗岩啊，把那个刻出图案来，非常漂亮。而且这回还邀请习近平主席啊到现场观看，这都是特朗普进了白宫以后啊，你看不到两年的时间做了多大的工程啊，看了画廊啊，画廊看特朗普啊，这个当年啊中子弹以后啊那个相片，还有啊还看了其他的相片，包括啊特朗普还把他啊今年五月份去北京啊照的相片也展示在上头啊，表现出非常的热情啊和有诚意。另外呢，在国宴的晚会上啊，我们看看是谁坐在主桌啊。这个主桌呢，我们看到这就第一桌，第一桌呢这个位置是坐特朗普，但是特朗普上去讲话了就空出来，那么特朗普的夫人在旁边啊，然后再往后就是马斯克啊，还有是苏之芬啊，苏之芬是华裔啊，可以听懂，旁边是他先生，然后黄仁勋啊也是华裔，旁边是他夫人，然后是库克啊，大家都认识。哎，你看第一桌，而且是用的红桌布，这是特朗普夫人精心设计的，而且是红蜡烛。你们注意到了吗？红色这回是主旋律啊！不仅是两国领导人经常戴红色，大家知道中国红代表的喜庆，而特别有趣的是，共和党的颜色就是红颜色的，而民主党的颜色呢是蓝颜色的。哎，所以这个红色主题啊，在这个主嘉宾席上出现。哎，而且你发现主嘉宾席上的客人啊啊，除了特朗普和夫人以外，剩下的全是科技大佬啊，而且主要是做人工智能的。我们再看看菜啊，菜呢特别用的是气泡酒，这个气泡酒呢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候啊，向周恩来总理的和平祝酒用的啊，用这个酒来致敬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啊，所以呢，我们再看看菜啊，菜呢，第一道菜是汤，第二道菜呢是鱼啊，然后还有甜品。我们再看看这个，这是这回啊主桌。我们再看看上次，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特朗普访华之后带的企业家啊，我们把这企业家分成两大类，一大类是卖芯片的，一大类是找投资的。你看，有卖飞机的啊，卖大豆的，要求扩产能的，要求他们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准入的啊，还有卖手机的、保生产的，还有卖医疗器械的。这就是啊，在五月份啊，特朗普带的那个团队去中国访问的企业家。而现在呢，有些中国的企业呢还受到了美国的制裁，所以啊，习近平主席特别讲到啊，要公平对待中国的企业。那么这回举行宴会的地方啊，我们看一下啊，宴会的地方呢是在东厅。那么这回举行的形式呢，都有一大部分在白宫啊。欢迎仪式，这是刚刚修好的草坪的那个停机坪啊，在这个地方举行的正式的欢迎仪式。宴会厅啊是在东大厅，茶叙啊是在红厅。那么我们具体看看白宫的位置，宴会厅啊就是在这个东厅，在这个位置。但注意啊，这个相片呢是用的长桌，而昨天啊这个晚会这个晚宴上呢是用的圆桌。圆桌一般是中国用的啊，美国西方呢喜欢用长桌。为什么喜欢用长桌呢？因为谁要上主桌是一种荣誉。那么长桌就好办了，100个人都可以上长桌啊啊！他但是昨天完全按照中国的啊是圆桌啊，然后看见没有，红厅啊是茶叙的地方啊，本来他的国宴厅是在西面，但西面太小放不下，所以放到了东边啊。另外我们这就可以看出来啊，总统办公室这是原来没有改造以前啊，这白宫没有改造以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所以当时停机坪就停在草皮上，停在草皮上，这个草皮老到破坏，老要修，关键这人从草皮上走呢，沾一鞋的泥水非常不方便。现在特朗普修好了啊，修好了，你看这昨天的表演非常漂亮，就在这个刚刚修好的花岗岩的这个停机坪上。然后这块原来是种菜的啊，民主党的总统在这儿种菜，现在特朗普上呢把它土地硬化，土地硬化啊就可以在这儿举行表演。刚才我们看到啊，就是军队的表演是在这里。那么军队表演很有意思，军队本来是打仗的。哎，结果是舞枪弄棒啊，等跟中国的武术一样了。为什么呢？哎，他就增加和平的概念啊。我们军队也可以表演给你玩啊。
这就是特朗普想盖的那个大的宴会厅，现在没盖好，所以这回的宴会厅呢，哎，就放在主楼里面的一个部分，所以去的人就不多。好，我们再看看习近平主席这回到美国的啊全过程啊，全过程他是刚到飞机场叫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啊，这是个军用机场，特朗普来现场来接机，到华尔道夫酒店当天啊就休息了，然后到24号美国时间的上午啊早晨啊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然后啊，下午两国元首闭门会谈啊，注意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是闭门会谈啊，这个是讲的非常透彻的问题。然后晚上啊，在这里举行国宴，然后下午呢，夫人呢啊参观亚洲艺术博物馆啊，小朋友还唱了歌啊，我们都看到了这些镜头。这就是当天啊活动，明天啊到第二天25号啊，首先要有一个茶叙，还是在白宫，然后。还要看国家档案馆，看中美的一些有关中美关系的历史文件啊，这就是啊活动的在华盛顿活动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比较一下，2015年啊，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是从西雅图入境的啊。西雅图入境为什么呢？在西雅图这里可以看波音工厂、微软的总部，还有互联网的论坛。然后到了华盛顿，然后。啊，华盛顿啊，这个是副总统啊接机。注意啊，上次是副总统拜登和夫人接机，而奥巴马呢在白宫等着，而且是举行了无领带的私宴啊，就不用打领带啊，然后出席了白宫一系列的政治活动，然后去联合国参加啊联合国的活动。这是上次的习近平主席访问，而且特朗普特别强调。啊，习近平主席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两次访问的啊，破纪录的，没有中国领导人啊，其他没有这样的记录，就是两次访问美国，而且是国事访问啊。好，明天啊，25号要去参观啊，这个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啊，这里面有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啊，如此等等。他这回安排美国也是精心设计的，为什么呢？啊，因为。今年5月份啊，特朗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哎，参观了天坛，这是600年中国的历史，给展示一下。哎，我600年的历史文物，我们对天地的认识啊，天地天人合一啊，啊，那时候我们这个概念从建筑物来表现出来。而美国呢，还说你有600年的东西，我给你展示我最古老的，那我能把我的美国宪法、独立宣言250年前的东西拿给你也看，也是想展示啊我的历史的一面。虽然没有中国长啊，但是也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在这个档案馆里呢，有些跟中国有关的文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啊在参观的过程中会展示。那我们先看一下，一个是它里面有一个。1844年的望厦条约，这是中美首个贸易协定啊。还有就是开罗宣言，1943年明确指出啊，日本应该归还窃取中国的领土啊。那么还有就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如此等等。而这个上海公报等三大公报呢，最重要的就是啊，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而且不能啊，给卖给台湾武器啊，尤其是进攻性的武器。那么我们看看，台湾啊，在今年4月份曾经接过啊这个美国运来的武器，而且当时美国的武器快到港的时候，4月份我们发现这个仓库附近啊有重要的啊东西进来，而且还进行了一些管制。那么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些美国的军火到了，所以。这点我们是表示强烈的关注。这就是美国国务卿啊最近一次讲话，他说给台湾售武要考虑到我美国的使用啊，我美国现在都不够用了，我凭什么给你啊，对吧？哎，所以对美台湾现在有140亿美元的军售依然在评估中啊，就是我能不能给你啊，什么时候给你啊，我的按照美国的利益来说，就是我想给你给你，不给你往后推由我来定啊，这就是。美国国务卿，而且中美的啊，现在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不仅是一个建议，而且可行性，不仅可行性啊，还可以落地。我们看看一些落地的内容啊，一个
中美启动啊贸。

战区和印太司令部发生战区，发生这个冲突。为什么？正好这两个部队就是前线部队啊，中美最前线交锋，而两国的啊这个战区的司令官相互见面啊，这个也是啊很重要的一个啊防止误判啊一个重要的做法。第三啊，就是美方提出主动提出国家安全级别的人工智能事件的通报机制。所以你注意到没有，这回人工智能的这个关键人物啊都上了主桌，证明啊美国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希望跟中国在这方面加强沟通啊。中国加强沟通没问题，现在是美国不愿意加强啊，现在他可能觉得不行啊，这还要沟通。那么中美的贸易方面呢啊不断的在缓和这个紧张关系。我们先说中美的贸易紧张关系是多会儿开始的呢？2025年的2月到4月，也就是发起了芬太尼关税和解放日关税，大家记得24%的解放日的关税，这是在2025年的2月到4月发起，最后关税上到140%，不能做了啊，不能做了以后，好，很快我们就发现，在2025年的5月份，在日内瓦，中美双方的贸易代表团进行了第一轮的谈判，然后谈判达成一个结果，哎，那个关税暂时不加了，先休战90天。到了2025年的7月份，把这个休战日呢，啊，继续休战90天，一直到了啊，这个韩国的釜山啊，两国领导人见面，又定了一个新的协议，休战1年。这个一年呢，今年的11月份到期呢，好，这回就在这个地方啊，9月20号在纽约的摩根大通的总部，中美的新一轮的经贸磋商在华盛顿宣布，现在到11月份到期的这个贸易停战呢，继续延续到明年的1月。为什么要延续到明年的1月呢？如果你不延续到明年的1月，有两个正常的两国的元首的交往的机会可能就要失去，一个就是11月份啊，在深圳有个 APEC 的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而这个会议啊，据说普京也要来，那么特朗普也多次表示希望来，那么这个会议对中国也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因为中国是主办国啊，这个会议啊跟你这个贸易战是有相关的啊，你要气氛不够，那说不定这个会呢就会出现问题。第二个会议是12月份啊，在迈阿密举行 G20 领导人的峰会啊，那么美国也希望啊这些重要的国家领导人能来啊，所以这个啊大家就看明白为什么要延到1月份，跨过12月。好，那么除此以外呢，特朗普还在积极，我们从白宫的改造就可以看出来，特朗普搞基建真的是用上了啊，包括这回接待中国元首的时候，你看他的阅兵的仪式啊，欢迎的仪式就在他新做的两个平地上做的，很可惜呢，宴会厅没做成，所以宴会厅呢就比较挤一些，如果宴会厅能早点盖好，哎，也是不错的。所以特朗普现在又要搞一个新的东西，就叫凯旋门啊，这凯旋门啊，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白宫的位置啊，这是白宫的位置，这是华盛顿的纪念啊碑，这是林肯的纪念堂，然后通过这个大桥呢，哎，特朗普想在这儿盖一个凯旋门，哎，这是个效果图啊。那么凯旋门呢，他说不是简单的凯旋门，我这是个军事装备啊，里面啊要有这个屋顶的狙击手啊啊，然后我还可以藏好多的飞机藏在这里头啊，然后我还可以加机关枪啊啊，另外还有这个火焰啊，有火焰。其实这个火焰呢是美国空管需要的，就高层建筑物上面不有个小红灯嘛，就怕飞机撞了，它这个火焰也是起这个作用。哎，不管怎么样，这样说呢，就是说我这个凯旋门啊是个军事装备啊，所以你别给我扯别的啊，我是为了保护这个华盛顿的安全，另外我有个制高点啊，能够保护这个城市。好，这回特朗普和夫人亲自到机场去接啊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这是60多年来第一次啊。为什么说呢？我们看看60多年前1962年的时候，当时肯尼迪啊总统，美国总统肯尼迪，他去接啊这个英国的首相。注意，当时肯尼迪62年他才45岁，而现在啊，
这个特朗普。

0: 总统呢已经80周岁了，80周岁亲自到机场，你想想，你身边会发生这种事情吗？说明啊，这个特朗普总统是表现出啊非常大的诚意，而且还有人家真是吃的不错，身体好啊，经常锻炼。你看八十岁，你能不能到机场接人呢？啊，哎，这个真是个考验啊！而且这回接人的过程中呢，啊，还搞了阅兵仪式。哎呀，这个是很难得的呀！这个阅兵仪式是什么啊？在白宫啊，有飞机飞过，有 B-2 轰炸机，还有 F-22 战斗机啊。那么其实呢，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俄罗斯的元首在阿拉斯加会晤的时候也飞过去，但是不是阅兵的形式，还没来得及说话的飞机就过去啊，弄得这个普京不知道啥意思，这啥意思啊？最近有个事情呢，美国觉得很头疼，不知道怎么办啊？什么的，就是美国刚才讲阅兵的时候，他飞的是 F-22，但他出口了很多 F-35啊，因为 F-22是不出口的，F-35是出口的。结果出口的 F-35的一架飞机坏了，要修，坏了要修呢，这个飞机的它是什么呢？它的那个顶盖啊，顶盖呢？就驾驶员坐那个F-35那个顶盖，从澳大利亚运出来以后呢，哎，原定的航线是运回美国，运到这个空军基地啊，希尔空军基地，结果这个航线走的半路突然拐弯去了韩国，从韩国完了又去了香港，然后这个舱盖呢，哎，就找不见了。啊，说现在找不见这个舱盖了，这就因为这个舱盖有雷达的吸收。波的这个雷达吸收涂层啊，认为这是核心技术，但是澳大利亚的外长说啊，这个防长说，哎呀，这个零件也不是什么敏感技术，也不是，那为什么这样修呢？我们就告诉你啊，就是因为 F-35的零件非常贵，也不是一个机场就能把所有的备件都存好，所以看这个橙色的就是全世界啊，美国 F-35的备件库啊。备件库，它的备件库在这些地方都有啊，都有，所以缺什么零件就看哪到哪去拿去。目前啊，你发现没有，加油啊，柴油贵得要死，为什么最贵呢？因为现在这是原油的价格啊，这么涨，但是柴油的价格呢，涨得非常的高，这两的差距呢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中间环节啊，跟上成本加高，都在加成本。农业机械啊，工程机械啊，都要用柴油。那么对这个问题，现在啊，各国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像俄罗斯就禁止柴油出口啊。现在美国也有人呼吁说也要禁止柴油出口啊。而且呢，现在冬季马上要到了，冬季还要烧重油啊，也是一个麻烦事。所以呢，冬季取暖也有问题，而再加上中东地区的战争呢，使得中东过来的原油，还有中东去美国的原油，中东去亚洲原油都减少了啊，都减少。那么前两天啊，这两天联合国在开会啊，联合国很多国家都在谴责以色列啊，其中啊，法国总统谴责最厉害，但是他也是好像无可奈何啊。而特朗普也是刚刚啊参加了纽约这个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他演讲是去了纽约。从纽约又啊，9月22号又赶啊，这个9月22号专机又回到了华盛顿啊，回到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有一个成了个大笑话啊，日本的首相下了刚出机舱门就跟大家招手，好像很多人欢迎他。后来一个日本的记者从后面照了个相啊，这就是高市早苗对的啊，欢迎他的人照相啊。机场前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辆车刚过来啊，救护车的，好像是个救护车啊，警车在这儿，哎，他就这么举手啊，让人以为有多少人欢迎他啊。当然了，最后他还见了古特雷斯啊，见了秘书长，见秘书长干什么呢？希望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席次，也就是他们还想往里钻啊，日本往里钻，他根本做不到的。为什么呢？中俄一票否决，这是常任，这不是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这是常任理事国定的啊，所以他自己纯粹是个政治表演，没有任何的意义。好，现在特朗普打响了新闻的内战，其实也就面临着一场新闻的改革，请看一个小片。
1: So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2: 印度军工出口额达到41亿美元，产品卖到全球80多个国家都在使用。得知这个数据，我肃然起敬。啊，对这80个国家肃然起敬。泽连斯基，他要看到纸质地图的时候都得蒙圈了。我就在欧洲啊，我可这儿排队呢。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 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庄河市塔岭镇乃堡公村是辽宁省大连市的一个偏远山村。作为城市核心水源保护地，乃堡沟村及附近乡镇只能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长期滞后。纪录片《乃堡沟》以此为创作背景，讲述了东北山村改变命运的决心、努力和梦想。
1: 这个树啊，将来溜了长大了之后啊，越来坚信这个地方就天然氧吧。
2: 俺这都不在的，
1: 这
0: 并引起海外社会的反响，引发了投资辽宁乡村振兴的热情。2024年10月，在电视上收看过该片的辽宁籍商人丁福军经实地考察，与乃堡沟村正式签约，投资兴建大型文旅运动健康小镇。现在乃堡沟村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目标，在投资兴业和返乡创业的双重利好中，迎来新的振兴叙事。
3: 你好，于镇长吗？啊，你们塔岭镇是不是有一个叫乃堡沟的村？啊，有点事儿啊，啊，想找你帮。
4: 郭书记吗？乃堡沟前些年淘金的事儿你知道不？市里来电话打听这个事儿。
5: 我听说在国外都不放这事儿，这个事儿我们家老书记最清楚。
4: 你问一下当年淘的金子啊还在不在了。
5: 好好，我马上给你问，马上给刘书记打电话问一下。
6: 啊，是川凯啊。啊，就是大连电视台来拍纪录片的那次呗。啊，想问金子在不在啊，这个我说不准。那个事儿啊说来话长，你当这么弄。老柯，你在家吗？你在家等我啊，有个事儿还得找你出马。啊，这下你可有活干了啊。
0: 在辽南，可能没有哪座山像高岭山这样，从几百年前闯关东开始，没断过传说。但传说归传说，高岭山前乃堡沟河道里出金子这件事，是真的。
7: 丁总啊。抓紧时间呀、啊！再不来就鸟都看不到了。
0: 走南闯北的丁福军常年在外，这次回乡是要趁村里农闲忙件大事。
4: 好好，我这就过去。
0: 夏至前后的塔岭镇，山川草木满眼风貌。高岭山海拔500多米，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山前这片田野。
6: 原今年没栽地豆，种些豆子。
7: 他那个栽地豆子又可怕。
6: 哦，咱那年淘金那些，用那个小簸箕，还有那个溜的，
7: 溜都叫我扯了，我寻思没有用，
6: 这坏了就扯了。
7: 他想淘啊？
6: 想掩饰掩饰。再一个就是
7: 没有溜。
6: 那年我想你还咋还弄几粒金子，淘点金子，小瓶没保管吗？
7: 能找着。
6: 能找着哈，
7: 找找看看啊！
6: 你找找看，
7: 好，我找
6: 啊。
0: 78岁的寇连起是村里最后一位淘金人。

0: 不念了，不念多了，今天
1: 没拿当回事儿。
0: 是啊，我就这低气管了，
1: 就叫他这肉块搞的呀，就搞的。他一犯那个就找不着他了。哎，那小瓶看看，那里什么？
0: 这是纸包呀、啊！
1: 我
0: 你看，不对，这纸里包的，
1: 可能是就是后人掏那点玩意儿在纸里包的。就是说能有一半就在那掏的，能有一半就在我的前面拿的小核桃掏的，和这个兜都是在前核桃掏的。
0: 是啊。
2: 2020年，为了配合电视节目的拍摄，寇连奇曾专门掏了一次金。
0: 你看看，咱那个溜的那个拨钱的溜不行，咱还得做起来，想弄个申报。这个陶镜，你听我说哈，陶镜呢，这个神医，这个遗传，这个一个传音，咱来温顺这个陶技师，你陶过镜呢？啊，就你能讲明白？
1: 我好死意
0: 的。哎呦，
1: 我也讲，
0: 老当益壮。
1: 你这下就
0: 那个溜就你扯了，
1: 叫我扯了，
0: 那还得做一个，做一个。
1: 就
0: 做个，你知道咋做个溜儿？小簸箕用劲那个东西有，做个溜儿再演展示。咱将来搞文旅啊，这个项目得有这个东西展示。哎，不一定说掏到劲呢，可是掏多少，这是有那么意思。你咋话掏一粒劲，他也就是弄个文旅就能互动，是吧？那大块是什么？是劲吗？
1: 劲，
0: 劲大块啊？
1: 还有这么大的？
0: 这块也是啊。
1: 嗯。对对，前面小核桃掏，
0: 不能给我打个结子。
1: 你结子咋？这点玩意儿得有武器也打不了结子。
0: 这个也行呢，就像这弄个假的，我好给他像上一坨。
1: 胡诌诌。
0: 哎妈，这块不小啊！
1: 你别看那大的，
3: 像点孵化
0: 了。啊，孵化了。
3: 啊，孵化现在出来都是基本上再有个十天八天就能飞。
0: 哦。
3: 嗯。
0: 啊，他们就是冬天都是走了，对不对？
3: 不，11月份啊，11月份走，等3月份就回来。
0: 哦，
3: 嗯，
0: 不怕硬吗？
3: 可以的。变变不去。啊，那天来的时候哈，就这一个窝哈，5-6个小崽儿。
0: 啊。这个全名叫什么？这个？
3: 苍鹭。
0: 苍鹭啊。
3: 你看看，你看，这树子，
0: 这个生态还是好，好了之后鸟都过来了
3: 哈。你看这边正对面的
0: 啊，
3: 那个玉米，
0: 啊，看到看到，
3: 你看多少？
0: 这不少啊。
3: 那这个林子就为了那鸟有点那个繁衍呢
0: 啊，
3: 我一年呢花5000块钱，给那个物价，这个林子是物价报的
0: 啊。
3: 我一念呢，就是给他们5000，要不他没来嘎树，他像这个鸟啊，那个粪便呢带酸性的，带酸性往走，这个树啊，就是半死不拉活，就不那么茂盛。你没往里头走，就这个只要它虚卧时间长的哈，这个树你去死吧还没死，活吧还不怎么活，就导致这样事。
0: 哦，
3: 这是我给老百姓说了，我说那个哪棵树死了不要紧，这个树值多少钱？我给你钱妥，
0: 嗯，
3: 他疼了10多棵，对不对？像这样吃，他们老百姓也渴了
0: 啊。
3: 你老了，你算算啊，他为什么要修啊？去那么高，你蛇什么地方爬不上去？你看这个树啊，多高？这个树达到多高啊？这个树达到20多米，正常是19米。你看19米，蛇爬不上去。
0: 这大风来了，这窝不能
3: 关。不掉。
0: 不掉
3: 啊、你看这个树，你看看，你看这怎么摆？你没有掉一个窝子、
0: 你这个鸟是能关。

0: 看这个能看多长时间？
1: 能看呢，从三月份一直吃能到到今年十一月份，到十月中旬。
0: 就走了
1: 啊，他陆续就走了。你说庄河空气有点甜，这宝驹村这个空气格外甜，
0: 是吧？
2: 现在正是春蚕作茧的时候，这是作蚕。上山放蚕是老辈儿传下来的行当。高岭山上自古只有放蚕这一条路。
3: 哎，这是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啊！
4: 一年多时间，发现人的变样就挺大了。现在上去来看的环境啊，就和以前大不一样。
3: 从门口到里边确实景色不错。
4: 这个大门厅这两面的房黑的啊，门厅现在就这面就挺有气派。
3: 我这刚从那个宝驹村过来看鸟了，看完鸟以后也把他这个鸟也带到咱的项目里边。
4: 现在这环境和过去是这个学校荒废十多年，只有你来给我们这个那个村里固定资产盘活了，增加村的集体收入，而且还搞活我们村的经济，得感谢啊！
3: 也得感谢凤凰台，我在欧洲台看到了这个节目，下一步还有几个项目，咱一起再探讨探讨。
2: 2024年，丁福军跟村里签约投资1.1亿元，规划兴建文旅健康运动小镇，一期项目就包括这个利用废弃校舍改建的游客中心。游客中心能吃能住，包括20多间客房和能接待200多人的餐厅。来宝沟距离大连市区200多公里，吃住是个大问题。这次进村，丁福军就是来找老支书刘忠德。
4: 哪个应当登山，哪个做休息区，哪个做登山路径，利用我们这个资源资源啊，好好做一下。
3: 满院花全开了啊。
4: 是啊。这我们这山上还有一种鲜花，更加鲜艳啊。这个鲜呢，不是你学鲜花那些，我学是神仙那个那个鲜，是那个鲜花。
3: 这么神奇啊。
4: 就形容这花非常美丽，难得一见。等我人就
2: 前面就是高顶山。但俩人这次走的却不是放蚕这条老路。文旅运动健康小镇包括好几个项目，汽车露营地是其中一项，目前刚完成初期工程。
4: 把将来哈，然后等三级旅行啊，这个地方作为起止点，从这个往上走，奔三级。
3: 三级徒步。
4: 哎，三级徒步。这露营地呢，一趟钱就上来了。
3: 对，这也一趟钱。哎。
4: 他车放在露营地，今天往上走。
3: 行。
4: 他有那个刺激感，有那刺激感，你看。抓那大山涧
3: 啊，
4: 抓洗澡沟那个大山涧，
3: 那个山涧好久下来啊，
4: 就多里的
3: 啊，
4: 好几十里的。
3: 妈，我估计
4: 一天都走
3: 三四十里
4: 啊，有。咱登山路径将来咱这么上来啊，坐轿修过去，一溜那个大拉根底下奔山脊，
3: 从这儿走了
4: 啊。哎，
3: 那画哪去了？
4: 你别着急，一会儿就看着了
3: 啊。
4: 哎。
5: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6: 400年古方制馅饼，

0: 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起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起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高顶山连绵起伏，林间溪流密布，几百年前闯关东最早的那批先民就是在这个季节到这里落脚。
4: 你说咱就是山地自行车就从这儿塞到直接我再往前靠了，往清队那边走走康啊，要从穿过去
5: 行，就是穿
4: 过去是吧。
3: 山地自行车是丁福军一直想上马的关键项目，但进山线路和赛道还在规划和设计中。
4: 这个通道可别说山地自行车这些，还是讲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整这个地方不就挺好？
5: 这边能野生，咋不能弄野生？
4: 石头底下万是天然，底下怎么落起来的吧？
5: 一层一层，一个节开一层。原来这吴大王这个山呢，取石面就是野生。相传咱这个地方是在山东过来，从宁过来，财神就得这吴大王山。吴大王山这个地方药材多，含200多种药材，其中有野生、天麻等等这些药材。往后呢，这个你觉得太上老君他不炼丹吗？就得采这种正规药材，炼的长生不老那个仙丹，他就上这个地方，玉帝指挥就要来，他上就要炼丹。往后这山药材多，这个玉帝就派风雨雷电，就是电神那些雷神爷们上家来，这个看这个山上这些宝贝。这个老君台呢，是老君炼丹闲暇之余给家做打坐的地方啊，修炼打坐，就取来这么老君石。最后我就领你看那个鲜花，谁鲜的鲜花，你看看，也就有一颗，你看看。看看。
4: 哎，这个哪个地方都有啊？
5: 不。就我们的地区就特有的，你看，
4: 就这种
5: 啊，这种花根儿可以育药，这个花呢可以食用，就这东西。
4: 哎呦，这个要繁殖的话，
5: 可以啊，
4: 好繁殖，
5: 它这底是鳞茎呢，你看，这个花就可以吃，这花又可以炒吃，也可以烫姜，营养价值非常高，还有一定药用价值。咱这个文旅项目一旦搞起来，将来弄个特色食品，把它贵谱咱下去发展一片。的那个根儿就搞做药膳，这个就做特色饮食，啊，能吸引游客。我可以拔根儿，你看看。看啊，这根儿出来了。你好，
4: 哎，可算差不多了啊。这个东西就是一年就是一次生，
5: 它是多年生
4: 啊。
5: 这如果不扣这个不取这根茎，它就多年给这发生长，你就采花掐花
4: 啊。
5: 每年到这个
4: 年就是
5: 端午节前后，你就插这花吃
4: 啊。
5: 你看这个呢，也不是哪个地方都有，就我们这地区，这个山某个地方才有这个地方呢。这呢，你看这都有。
4: 啊，那就是说你说这是鲜花
5: 啊，对
4: 啊，就是这个地方特色唯一的啊，
5: 那里都是呢
4: 啊，
5: 这都是。
4: 这说一下，这是不是当地保护的植物啊？
5: 不是不是，
4: 关键哈，这个花哈，你问的哈，一会儿
5: 啊，像 就好像这个叫限量的味
4: 儿。哎，刘主任，他给你打听个事儿，你说咱们那个农科员你认不认识？我这边向你整点油葵啊。
6: 这个咱都相信啊，上园区
4: 啊，
6: 就来农园区找那李总
4: 啊，
6: 李总和一是跟农科员他们有联系
4: 啊，
6: 这下没了。
3: 看来，一趟山跑下来，丁福军惦记的远不止一件事。
5: 这是到上面管理公司的地方，收不收？
4: 哎，先生你好啊，先生你好啊。
7: 啊，这个活挺大的啊，还是
4: 这么大头子，啊，大头子。就那个，我过来就主要咨询点事儿。咱们现在有没有新品种？
5: 这个旅游的都叫他采摘
4: 啊
5: 啊，
7: 这品种就是人家果个很大，口感也很不错，市场认可。对，
4: 哦，这么大，
7: 对对对，轻松一块钱那么大
4: 啊，
7: 口感还很好，它的果粉也很好。
4: 嗯，这果确实不小啊。
7: 因为没果，对，那个超级大，确实有。
3: 蓝莓基地是村里前些年引进的老项目，如果跟丁福军的新项目结合上，将来的效果能成倍放大。
4: 每天固定我提前报多少人
7: 啊？
4: 可能开放个基
7: 地，就一切后期。那时候的路比较合适，咱的景色也好，那五一就咱这多漂亮。
4: 我再那个问你个事儿啊，认不认沈阳农科院的领导什么的？因为有一个项目，他们介绍是油葵项目。这个油葵项目在作为我们旅游上，一个能观光，抓好他们，第二还能去打油呢。我问问你认不认识？我再研究研究。
7: 因为我们去年好像有个什么项目的，我们领导还去参加会议，应该是有认识的。
5: 刚刚问问李总，
7: 好，
5: 肯
7: 定的，李总，
4: 去年李总介绍这一个。
3: 端午节前，村里迎来了最重要的一场大集。
8: 一块钱一斤，随便做。
3: 让人意外的是，来赶集的并不多，集市也不热闹。中国人一向安土重迁，但现在的乡村，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样的大集，不知能持续多久。
5: 咱现在做这个牛，是不是就越来越实的时候，老辈人做那个牛就这么做法？
9: 对，那个原来那个淘金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牛了，就用这种办法那个淘的金子。这个办法就属于一种现金的办法，
5: 就是当时那现金，是吧？
9: 现在也不落后，
5: 现在也行，
9: 也没有比这个带现金的卖。
5: 现在都是机器淘金子，
9: 机器是机器，
3: 张少军曾经是村里最好的木匠，手艺活远近闻名。如今，手艺还在，但似乎再没了用处。这样的木匠活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
9: 在这里头套完了以后呢，那个剑都掺在这个溜里头。最后把溜里头那个
5: 清
9: 溜，
5: 是不是？我听他说叫清溜。
9: 然后搞簸箕里头再清，叫清溜。
3: 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独特的记忆，但这样的记忆正在变淡，并且正被遗忘。而记住乡村最好的方式是能被记录并再次被看见。
4: 那能掏出劲来吗？
5: 肯定能掏。
4: 我父亲都掏过这个。
10: 你见没见过？
4: 见过，我小时候见过。
5: 有点功夫
4: 是吧？
10: 来点。我始终认为这都是一个人淘的，不是这么多人配合，还需要这么多人配合。
3: 这是村里的一件大事。淘金由扣连起做成，最关键也是最后环节的涌金将由他完成。
5: 就这一块留到中午下班才能清流，这就村里的格局。
3: 来宝河少有像今天这样热闹，河沙里到底有没有金子，现在还无从知晓，但村民们骨子里的记忆却像开闸的河水一样奔涌而出。
4: 这造河淘金是不是就是在来宝河这个主打？
5: 对对对，
4: 啊，别这没有
5: 啊，历史悠久，很早以前。
3: 水流先冲刷掉泥沙， 村民们在清理出大块的鹅卵石，金子因为自身重，在一层层木疙的阻拦下，将沉淀淤积在瘤子里。
5: 来宝来宝，就是因为有淘金子，淘金子，还有这个来宝玻璃。
11: 正常来讲，现在你看连这个皮影戏，这都是属于非遗。就是这种，就是它的老手艺的东西，应该也算是非遗。这个就是跟这个文旅局啊，咱们来研究一下。其实这是种活啊，现在再想找这种不太好找了。
5: 老头是最后一个淘金人，除了他，别人都是最淘的。
3: 改扣连起登场了。
12: 你这把怎么抬起来？别着急。哎，好，给我，哎，好，我看着大的串，小半串，然后我们就看着这串子，这串，好，这串子，
13: 来，再点一些，你让他走。
5: 这个永靖呢，不是谁都能有。
11: 对，啊，这个
12: 叫赖宝狗，
11: 啊，
12: 永靖呐，他里头叫宝，
11: 啊，
12: 一有啊，靖都是上中线了，你们看这么荒唐吗？两边高，当然低。这么一晃呢，剑就上东线了。
11: 你看现在讲哈，说绿水青山，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不就是吗？你这绿水青山养育这么些金子吗？
14: 嗯
11: 嗯。
5: 后半天我们要做好啊，我感觉要把这个经营团队啊组建起来啊，运营团队，整个那么把咱每一个点呢都串成线啊，整合起来。
10: 行，没啥问题。现在你看金子都淘出来了，
12: 我就把这里头有多少算多少呗。
11: 对对对对对。嗯。这块量是最大的，嗯，这些都
5: 是，是
11: 对
5: 对，
11: 这些
5: 都是。
10: 你溜一小块，赶快一瓶，溜将来溜再吃。
5: 嗯嗯。
3: 夏至过后是小暑节气，庄稼开始了一年里最重要的拔节生长。高岭山前这片自古以来的大地，欣欣向荣。

0: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72.7 million investment, 4 years in the making. The Pinglu Canal is now open to navigation.
7: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8: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6: Guangxi's century-old dream of linking its rivers to the sea has finally come true.
9: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6: I'm Romuald. Join me as I explore the Pinglu Canal.

0: 境的。这里是平陆运河最高的边坡，188米的边坡，而且这里是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日开工的点位。
1: 那原来最初是什么样子呢？这里，
0: 这里最初呢，只有底下刚才您来的时候停车的一条小路。我们这里要修建100多米宽的一个航道，所以要往两边拓宽。目前您所能看到的区域大概挖了4000多万立方米。
1: 那周老师跟我们讲讲，这里我面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布局呢？我很好奇。
0: 就您身后的地方，就是整个枢纽的上游引航道，中间是船闸主体，然后再往下就是下游引航道。中间呢，闸门的地方那两侧就是我们的双线船闸，每线船闸单次可以容纳6艘5000吨级的船舶进出。
1: The scale of this infrastructure is just massive.
2: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Mr. Sun Yat-sen outlined the connection of the Xijiang River to the Beibu Gulf in his work,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But due to the immense scale of the project, generations of people in Guangxi could only sigh at the reality that Guangxi's goods couldn't leave via Guangxi's own ports. Today at the Madao Hub, I witnessed 3 world records. The largest inland water-saving ship lock under construction, the highest waterhead, and the fastest operating water-saving ship lock.
1: 对于这种枢纽，包括整个平陆运河的建设，这个地质条件重不重要啊？
0: 非常的重要，因为枢纽是一个结构非常大的一个混凝土建筑，地质条件不好的话，那这个地方就没法建。以后会有沉降啊，地质活动影响都会影响我整个船闸的一个安全。然后您看底下开挖出来的岩石的颜色是黑色的，地质条件上我们把它叫做碳质泥岩。首先它的性质是石头，第二个它的颜色它的性状呢跟碳有点相似，第三它中间还有夹了一个泥，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遇水容易软化。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当时施工的188米的高边坡，实际上就有很大的挑战。我们当时呢就有好几个技术段，第一个就是开挖一级防护一级，这个要做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相当于白天开挖，晚上队伍就要进场喷射混凝土进行把它封闭，防止下雨或者晚上的雾水把那个边坡的岩层给软化了。如果软化了，那施工中呢很容易就滑塌了。我们当时的施工速度呢非常快，2022年8月28号开工，到3月份，整一个188米的边坡就完成了开挖和防护。
2: Geological challenges can also arise at the base of the water-saving ship lock. That'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pit. Descending from the high slope, I finally got a full view of the ship lock.
1: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We've just arrived at the bottom of the ship lock.老师，这个是船闸吧？应该在我面前。
0: 对，我们这边这前面就是船闸的闸室，顶上呢是60多米的标高，我们走的地方呢大概25米，在底下呢我们的基础当时开挖到了正9米的，高度，相当于在我们之前你停车的那个位置， 一直到底下，我们还是挖了大概60米的一个高差。
1: 60 meters tall.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0: 当时我们开挖下去的时候，因为基坑是一次性成型的，要形成一个1:0.5的一个混凝土坑面，这个面就非常陡，因为船闸的基坑属于低位，而且又是雨季，随时可能下雨，而且地下水不断的从四面八方往整个区域最低点冒，所以要求每天开挖多少。晚上必须清理出来多少，清理完必须马上封闭。当时我们基坑内光清理基础的工作人员就达了200多名，使用最朴素的工具，勺子、刷子、小铲子、水桶，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把这些石渣灰尘清理干净，然后马上封闭混凝土。
2: Mr. Zhong told me here, when it's the busiest, more than 4,000 workers operate at the same time. They come from all across China.
1: 你好，打扰一下，我看到你正在忙，你正在做什么工作呢？
3: 好的，打坡口。
1: 打什么？
3: 打坡口。 它两根管子对起来要有坡口，中间要有间隙嘛。它用焊丝堆了一点点堆起来，堆起来，然后才把它焊成那个样子。
1: 我听你口音好像不是广西的吧？
3: 云南，
1: 云南的。
3: OK，OK。
1: 那怎么会来到这里工作呢？
3: 我同学叫我这来，相当于来这帮忙嘛，弄几天吧。他们说这边工程马上就要完了，把这干完就回家嘛。
1: 跟我们描述一下你一天工作的安排是怎么样的？
3: 就一早上7点钟过来就开始上班，干到中午11点半嘛就吃饭，吃完饭然后休息10多分钟就干，就开始干，干完干到5点半，然后就开始下班收东西打扫卫生就下班了。
1: 那你在这里工作了多久呢？
4: 我们没来几天。
1: 没来几天？
4: 我跟他一起来的。
1: OK， 你听到这个评论云河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4: 这是个大工程了，我前年就在那边干了。那个青年收牛那边。
1: OK。
4: 然后这边过来搞这个闸门。
1: 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吗？
4: 啊，那肯定的嘛。
1: 为什么呢？
4: 哎，你现在有海运了，我们云南拉东西往海里走也方便了嘛。是不是？因为我们云南没有河，没有海，这过不来嘛。没有海运嘛，现在搞通了吗？不是就好了吗？
1: 那你那边身边的朋友知道这个项目吗？
4: 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
1: 你怎么会跟他们去描述这个项目的作用是什么呢？
4: 哎，现在抖音上就刷得到了嘛，世纪大工程的嘛，非常牛的嘛，是不是？
1: 我们现在在这个神水池，对吧？
0: 对，我们现在在马道枢纽的一线船闸的高位神水池里面，我们的脚下下一层就是低位神水池，我们的右侧的墙外就是中位神水池。
1: OK，
0: 形成一个叠合型布局。
1: 叠合型的一个布局，这里面就是平时能装多少水呢？
0: 我们每一级神水池大概的一个容量大概是6到8万方。
1: 这些是有什么作用的呢？
0: 这些是消波柱。
1: 消波柱
0: 就是神水池冲水的时候，为了那个调整水流的流态，减少波浪，专门设立的柱子。
2: The Madao Hub adopts a three-tier stacked water-saving pool design, which is not a conventional approach. Typically, such pools are arranged horizontally. However, with 188-meter-high slop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ub, limiting space, engineers devised a staggered layout. The upper pool sits above, the middle to the side, and the lower beneath. This world-first design not only saves land and reduces excavation, but also lowers construction costs significantly.
1: This is incredible. It's basically pitch black apart from certain light wells that you can see. The scale of things is huge. It's impressive. Look at how tall these structures are. 一共有多少个像这样的杆子呢？
0: 整个马道枢纽大概有600多根。
1: 600 of these all over and holding down this whole ship lock and hub. Imagine the manpower it took, the means it took to create this is just extraordinary.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两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里面新的这个硬核的建设里面，就在原来的这个厅间里面裁弯起直，还有挖深挖宽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全线总共有57段裁弯起直。
1: 我们这个所看到的这个，比如说叫个船吗？还是什么？
0: 我们这个叫抓斗船里面。
1: 抓斗船。
0: 对对对对。
1: 它正在做什么样的作业啊？
0: 就是对底下的底部的那些扫浅。比如说我们原来这个开挖里面底部有些不平整的，达不到要求的，那就再来我们扫浅。它通过上面一个船里面有一个仪器设备，里面能照到底下的这个里面哪些凹凸不平的，凹凸出来那些我把它挖出来。
1: 那我很好奇的是，未来对一些企业，包括一些货主，还有船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它就把西江跟北部湾海连通起来。那我们西江这个中上游以这个出海的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比如说就是我们南宁的太阳这个纸业里面，它都是通过这个大宗的这个运输的这个材料进出的。那这个企业里面的这个厂房里面就在东部新厂这里面，那我们就通过平陆运河，从北部湾这个海通过平陆运河接到西江，就直接到它的厂房的这个边上来。那它的运输一吨的成本节省几十块钱，它一年大概里面的这个货物进进出出有1000万吨。
1: 1000万吨。
0: 对，几十块钱乘1000万吨，那就是以亿为单位的，那就几个亿的这个成本就节约下来了。一个项目工程之所以能成为千年的工程，都江堰大家都知道，这个水利工程1000多年前在建，都江堰里面它除了这工程的本身经得起历史，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很重要一个原因，它就到今天还发挥着它当时的这个里面的作用。平陆运河也一样，它1000年以后它一定会还会发挥它的这个作用，还会影响这个区域的经济的发展。
1: Over the past few days, we visited various construction sites on the Pinglu Canal. This century-scale project is certainly massive, but I can't help but wonder, when such a project goes through, passes through mountains and re-changes, reshapes the whole landscape, does it have an impact on the local population? How have they dealt with this, and have they accepted the changes it has brought? We're going to go meet up with some of them to know a little bit more.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inglu Canal has reshaped many facilities along its route. 7 schools, including Qili Primary School in Shaping Town, Lingshan County, have been relocated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needs. Besides, in multiple resettlement areas across Lingshan and Hangzhou, newly built housing has largely been delivered by early 2026, accommodating more than 10,000 residents.So as you can see, they've just finished school, and apparently right next to the school, we got a few buildings and houses here, which are actually part of the relocation program. 你们听得懂我在说的话吗？
2: 听得懂。哪里的？
1: 我是比利时的。比利时的。你们正在去哪儿呢？现在？去买东西。买啥呀？
2: 买零食。
1: 有啥好推荐的？我也想吃零食呢。买了一些什么东西？给我看看。
2: 画条。
1: 画条？我没见过。螺丝肉。哦，你在看什么？现在笋好吃吗？
2: 好吃。
1: 你这里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笋吗？大概多少钱呢？
2: 一块钱。
1: 这个足够吗？1块钱够吗？那你们这里要准备买什么东西啊？
3: 没有
1: 鸡爪吗？
2: 嗯。
1: 这里有鸡爪吗？
2: 有。
1: 你带了多少零花钱呢？
2: 1块。
1: 嗯，1块钱。1块钱能买得起那个鸡爪吗？
2: 这个。
1: 这个多少钱呢？
2: 5角。
1: 那你现在出来的休息，你们可以休息多久呢？多长时间？
2: 可以休息2个小时。
1: 2个小时。你家呢？离这里远不远啊？
2: 不远。
1: 是走过去吗？
2: 10几分钟吧。
1: 以前的学校的条件和现在的有什么不同的呢？
2: 以前的比较破旧。厕所没有门，
1: 厕所都没门，
2: 桌子很多破洞，拿那个书板时候手碰到那个洞会有点难受。
1: 嗯，来了以后你的学习成绩有没有提升啊？
2: 有。
1: 那是为什么呢？
2: 因为这里的学习条件比较好。
1: 嗯哼。

0: 老板每天都是小朋友过来这里买一些小零食吗？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他们平时会消费多少呢？平均呢？
1: 平均消费就是1块啊、2块啊这样子。
0: 卖了多少今天？
1: 不多，今天卖的。
0: 这个是你刚卖的吗？
1: 是的，是的。
0: 哎，看起来还不错呀。
1: 不错不错。
0: 这里一共赚了多少呢？
1: 今天赚的没有点数，但是也够生活费了。
0: 够生活费。
1: 啊
2: Chen Hui, who runs a small shop, is native of Guangxi. Last year, as his family home lay directly within the planned canal route, he and his two brothers relocated with their families to a new resettlement area. His shop and the barbershop next door are both opened after the move.
0: 你之前是做过理发师吗？
1: 对对的，之前我是在广东这边是学过美发，
0: 那边是你待了多久？几年在广东？
1: 我在广东待了应该有，差不多20年的来头。
0: 20年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吗？很多广西人就是往广东那边去打工吗？
1: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话，稍微就是说比较，怎么我们广西这边发展的比较慢一些，所以就是去，广东这边去。生活啊，就是工作这样子。按就是90年来讲吧，比如说这里的青菜啊，就是1块2块钱，到了那边就是4、5块钱。
0: 你为什么选择回来呢？如果在那边赚的钱还行的话，
1: 广西这边开了一个频率运河嘛，然后这边就是我们把我们安基地做的比较完善，比较美，因为在外面。就毕竟去工作嘛，没有自己想做的东西啊，所以我就是回来家里，现在做得比较好，交通又方便了。
2: Chen Hui explained that before relocation, around 10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his parents, wife, kids, and siblings, lived under the same roof. Now their housing conditions have greatly improved.
1: 就是这样子的，一厅两房的这样。
0: 一厅两房，然后楼上还有房，
1: 还有房子，还有两层，一共就4层到顶。
0: 那上面的房子也算是你的？
1: 也是我的。
0: 真的？
1: 真的。
0: 哎，我感觉你还是赚了吧？我不知道啊，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去说？你当时有100平方，那现在有多少？
1: 现在的话，差不多就是400了。国家里面就是说，拆迁就是拆一补一。
0: 但是增加的那些楼都是你自己补的，
1: 对，自己补的。
0: OK，
1: 这是我的闺女住的，之前都是跟我们一起同住，房子小嘛，然后就对面是女儿，旁边就是我们住这样子。
0: 那你女儿看到有这么大个房间，她是什么心态呢？
1: 她很开心的，因为她从来没有过自己一个人有自己的空间嘛。
2: Stretching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Pinglu Canal affects not only the lives of local residents, but also the surrounding ecosystem. Yet, mitigation measures have been adopted promptly. At the Qingdian hub, where fresh water meets seawater, I saw the specially designed fishway featuring vertical slot plus eel passage to support fish migration.
0: What we can see here in this labyrinth passage is the possibility for fish now to go upstream as well as downstream at the same time.
2: I also saw 20,800 high-quality oyster broodstock carefully salvaged and relocated.
0: 比我想象的没那么大呀。
3: 对，有的没那么大，有的很大的，这都是原始状态的。
2: Continuing southward near the canal's outlet at Channel Section 15, I also witnessed protective measures taken for mangroves, forests of the sea.
0: 那这个平路建设会对这个红树林有什么影响呢？
3: 因为我们整个平路运河的航道施工就全部在水下，在水下施工的时候会朝下面泥沙扩散。主要是那个我们红树林的生长区别于陆地植物的一个特征，就是用根呼吸。这个泥沙会是，如果说是不进行防护的话，泥沙会侵入到那个红树林林中去，那个泥沙会覆盖这个呼吸根，
0: 会把它堵住
3: 啊，会让呼吸根无法呼吸，会导致红树林就会逐渐枯萎或死亡。
0: 快靠近了。
3: 对，这个前面就是我们那个保护红树林的其中一项措施，就是采用那个防蝮帘。
0: 这个橘色的吗？
3: 对，这个橘色就是。
0: 它不会就是在飘在上面，它是
3: 那个结构分三部分，这个我们看到的是水上部分，叫做浮体。主要作用是靠这个浮体下面连起的一个连体，高分子那个植物水可以过去
0: ，okay.
3: 然后那个泥沙过不去。在第三步下面是用配重，
0: 这个是。

0: 是什么时候安装的？
1: 在我们那个施工之前就安装好，
0: 就之前都安装好。
1: 在开，我们先做好这个工作后才开始施工。
2: 对于广西来说，北部云河会带来哪些向海的优势呢？
3: 这个平陆云河的建设呢，就把西江跟北部湾海连通起来。它的这个建成了以后，它会把这个北部湾海的经济区跟成渝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以东盟连接起来，它就可以把，比如说我们东盟里面的原材料、矿产啊，这个资源在广西来加工，加工里面呢再供应给，比如说我们西南地区里面做这个制造业生产，那生产出来的产品再通过西南、通过广西、再通过平陆运河、西江、再通过平陆运河、再到我们北部湾这个海，再出的东盟来消费，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那我们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里面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技产品，这个电子元件呢、啊、那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产品里面，那就通过来在广西的这个集成再到东盟上去应用。这个平陆运河建成了以后呢，就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2: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1: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有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身。

0: 山川里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新隧道，在广西的山水之间开辟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捷径，也是目前中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那说到这儿，我想先讲一个100多年前的故事。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写下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广西开凿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让西南的货物不必再绕到广州，从广西可以直接出海。在那个年代，这只能是一个停留在纸上的梦。100多年之后，一条连通江海的新运河在广西动工了。2002年的8月份，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平陆运河开工建设。4年的时间里，有超过20000名的建设者扎进了这134.2公里的山河之间。他们开挖航道，修筑船闸，让图纸上的线路一点点出现在山水之间。不过，比工程规模更让我好奇的是另一个问题：船有了路，那原来住在这里的动物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在规划之初，工程师们就把红树林、洄游鱼群和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一起放进了设计图里。他们主动地调整航道的走向，减少3.13公顷红树林占用，建设了一条480米长的树缝式加鳗鱼道的双鱼道，配备 AI 识别和声纳监测系统，观察鱼群到底怎样通过，让水里的通道也有人照看。不仅如此，他们还为动物设置通道，让被航道隔开的两岸多出一条可以往来的路。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问，花这么多心思，在高铁和高速公路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修建一条运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从平陆运河出发，沿着水道回看2000多年来人们怎样与水打交道，让我们跟着水去远方。
0: 2026年9月16日，平陆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正式通航。从空中俯瞰，平陆运河如一条玉带，蜿蜒穿行于八桂大地的丘陵与河谷之间。从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清江一路向南，直抵北部湾。从图纸到现实，4年时间，建设者在丘陵河谷间修出了一条新的出海通道，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但对于广西，对于中国而言，这条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广西，中国唯一沿海的西部省份，长期以来，这片土地面临着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困局。广西虽临海，但珠江干流西江的入海口在广东，广西内河货物出海需绕行珠江口多走数百公里，平陆运河将为货物出海提供一条新路线，让广西的内河水系直接连通大海。
2: 平陆运河开通不仅是广西，可能还辐射到那个西南地区，像四川、贵州那边，它的货物都可以引流过来。
0: 但从起点到终点，65米的落差，5000吨的船怎么翻过去？建设者们在开挖航道的同时，还修了3座梯级枢纽：马道、起石、青年。船开进闸室，闸门关闭，闸室水位随之调整。船就像坐电梯一样跨过水位差，向南出海的船经过3级枢纽逐级下降，最终驶入北部湾，返程时再逐级升高。
3: 我们这个船闸基础放量这么大，我们往下挖65米，就是为了把它落在坚硬的岩层上面，来确保安全稳定。
0: 更令人惊讶的是它的节水智慧， 马道和起石两大枢纽用的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他们把每次过船消耗的水存进高、中、低三级省水池，下一次过船再补回来，船来船往，水就在三级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省水率超过60%。下游的青年枢纽用的是互灌互泄式船闸，省水率约50%。三大枢纽预计每年可节约的水量超过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船翻过了山，水流在了河里，这条路不是让水白白流走，而是让它一趟一趟循环往复地送船出海。船闸为船接上水路，生态通道则为动物保留往来的空间。绿化工程完成后，被运河隔开的林地之间将多一条连接。
4: 那之前我们的鱼儿都没办法回家，你如何保护这个生态是吧？我们生态鱼道就属于这个绿色工程中的一项，包括我们上游的马道枢纽上面也有一个这个动物通道桥，是为了保护这动物它可以自由地穿梭回家啊，不要阻断鱼儿跟我们动物的回家的路嘛。
0: 这样的设计有助于减少工程对动物迁徙觅食的影响。
1: 一条运河值不值得修，不妨先替运货的人算一笔账。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江内河港口经这条水道出海，相比绕行广州，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那根据测算，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腹地企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少绕一段路，货物就能够更早地抵达港口，而企业也多了选择。从广西出海再驶向东南亚，距离变成了账本上的时间和费用。但是这条路中国人已经走了2500年。2000多年前，秦军南征，粮草被吴陵挡在路上，秦始皇命监御史禄开凿陵渠，湘江与漓江分属长江、珠江水系，要让运粮的船跨过这道分界，就得给两边的水接上路。没有盾构机，没有数字孪生，古人用划嘴像犁划般劈开湘江，用大小天平调节水量，3分入漓7分入湘，后人又设斗门，一闸一闸把船抬过山岭，那正是现代船闸的雏形。一条陵渠让中原与岭南之间多了水路往来。2000多年之后，再看同在广西的平陆运河，船变大了，船闸也变了，但那个朴素的问题还在，隔着山，隔着不同的河流，怎样让一条船少绕些路呢？
0: 陵渠让长江和珠江连在了一起，但在中国更大的版图上还有一条水路，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成了一张网，它就是中国大运河。故事要从公元前486年说起，吴王夫差下令开凿邗沟，把长江和淮河连了起来，这是中国早期的重要运河，也是后来大运河的一段起点。到了7世纪，隋代大规模开凿运河，连通南北。13世纪，元代又改植部分河道，将航路接向大都。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今天的中国大运河。中国大运河全长约3200公里，穿过8个省和直辖市，它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一条至今还在流淌的活遗产。其中京杭大运河段北起北京，南到杭州，贯通海河、黄河等五大水系，全长约1797公里，这个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9倍，巴拿马运河的22倍。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沿线27座城市1011公里的河道都成了遗产的一部分。 为了让这份遗产留得更久，扬州三湾古运河畔建起了一座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远远看去，它像一艘扬帆起航的巨船。馆里收藏着10000多件文物，把大运河的开凿、变迁和记忆一件一件摆在你面前。杭州则给大运河建了一座数字档案馆，千年运河在数字世界里继续流淌。
5: 我们使用拍照、测量、三维扫描等技术进行计算与建模的目的是尽可能的完整的保留下这些文化遗产的全貌。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些遗产它会生病或者发生意外，比如遭遇到火灾、洪水、地震之类。正因为有这些数字化档案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复原，用我们数字化的方式去保留和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就能让它们能够长长久久地保存下来。
0: 但活遗产要活下去，离不开活水。从20世纪70年代起，海河流域北部约707公里的河段水越来越少。为了让大运河重新有生机，一场补水行动开始了。南水北调的水、再生水、多种水源被统筹起来，水情慢慢改善，周边的生态也一点点修复。微山湖在山东济宁，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也是大运河的重要枢纽。经过几十年治理，水清了，鸟多了，湖光山色又回到了人们眼前。在大运河的南端，浙东运河到今天还在通江达海，它西起杭州，经绍兴，东至宁波入海，全长约239公里，把内陆水网和海上丝绸之路连在了一起。绍兴古城河畔，浙东运河博物馆就立在岸边，它的屋顶曲面，像水波一层层荡开，在河岸边舒展开来。走进馆里，文物、场景复原和多媒体把浙东运河的开凿、船运和文化记忆一点点铺开。这条活着的运河千百年来一直在滋养两岸，也一直在孕育繁荣。
1: 从灵渠的三七分水，到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漕运，再到平陆运河的新航道，2000多年来人们不断地为船寻找通路。南方的粮食和丝绸沿水北上，内陆的货物循着航道出海。对于船上的人来说，一道闸门打开，前面便是下一段旅程。对于岸上的城市来说，船停下来，生意和生活也就有了来往。我们刚才关心的是一条船能走多远，但是换一个地方，问题就会变成水本身怎样才能走到人们身边呢？我们把目光从繁忙的运河移向吐鲁番的绿洲、太行山的村庄，你就会发现，人们等待的未必是满载货物的船，可能只是流进田里的一渠水。山挡在中间，烈日晒着地面，一条水渠该往哪里修？有的贴着山腰走，有的干脆藏进地下。那下一段旅程，我们不再只跟着船走，而是跟着水，看看它怎样越过阻隔，抵达一片田、一座村庄，最后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上半场我们看水怎样拖着船远行，现在不妨把船留在岸边，单看一滴水的旅程。它要从山脚流到农田，看起来不算太远，可是沿途的烈日和风沙都会让这段路变得不容易。新疆吐鲁番被称为火州，是中国最干旱的地方之一。这里年降水量极少，蒸发量却很大。对种葡萄的人来说，有水还不够，还得让水尽量少损耗地流到地里。明渠暴露在日光下，水容易蒸发，风沙吹过也可能淤积在渠道里。面对这样的难题，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办？再把渠挖得宽一点吗？还是换一条更隐蔽的路呢？当地人给出的办法是把引水的通道藏进地下。看不见水在流，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往前走。地面上是烈日，而地下却可以留住清凉。这条藏起来的路就是坎儿井。
1: 从天山脚下到吐鲁番盆地，在地下几十米的深处，隐藏着一条条暗河，它们连成总长数千公里的地下网络。坎儿井由竖井、地下暗渠、地面明渠和涝坝组成。人们利用山体的自然坡度，在天山雪水浅流处开挖竖井，将地下水汇聚，然后通过地下暗渠一路引流到绿洲。它把水藏在地下，巧妙地避开了烈日的蒸发，也防止了风沙的掩埋，滋养了吐鲁番的葡萄沟，也为丝绸之路上的绿洲生活留下了水源。从地下藏水到平原引水，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岷江水流湍急，从高山奔涌而下，常常在成都平原引发水患。李冰没有选择修建一座大坝去死死堵住江水，而是用极其巧妙的设计给岷江分了一条路，这就是都江堰。他利用鱼嘴分水堤，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外江排洪，内江引水。更绝妙的是飞沙堰和宝瓶口，他们利用离心力和水位差，让大量泥沙排入外江，将江水引入成都平原。深淘滩，低作堰，这六个字成为了千古治水的箴言。大自然的山不给路怎么办？上世纪60年代，河南临县十年久旱，水贵如油。为了彻底摆脱干旱的折磨，临县人民决定引漳入林。他们要穿越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修建总干渠和支渠等合计长约1500公里的引水网络。当时机械设备和施工条件有限，他们就用绳子吊在悬崖上，用锤子、钢钎一锤一凿地在太行山的山腰上硬生生抠出了一条人工天河。在红旗渠的建设过程中，有一处最险要的工程叫做青年洞。300名青年突击队员在悬崖绝壁上经过1年零5个月的奋战，硬是凿通了这条长616米的隧洞。红旗渠的建成不仅解决了临县几十万人的吃水问题，也让引来的漳河水流向农田。山腰上凿出这条路，最后改变的是人们取水种地的日常。如果说红旗渠解决的是一个县的生存问题，那么引江济淮则把引水的范围扩展到更大的区域，是一项跨流域调水工程。它一渠两用，不但从长江下游引水一路北上调入淮河，还可通航，开辟出第二条南北水运大通道江淮运河。沿江淮运河北上

0: 波从巢湖进入派河口船闸，船被拖到高处，再驶入引江济淮的河道。这座船闸可以通行2000吨级船舶。以前淮河的船要绕行京杭大运河，现在走引江济淮，航程缩短200到600公里，2000吨级的货船能省下48小时以上。水流继续北上，到合肥西郊，问题来了。引江济淮的河道和辟河总干渠高差36米，没法在同一个平面上交汇。建设者想了一个办法，让一条河从另一条河上面飞过去，这就是辟河总干渠渡槽。河上有河，水道也能立体交叉。
1: 引江济淮让长江水一路北上，也把一条新航道打开了。而南水北调走得更远，东线、中线已经把南方的水送往北方，规划中的西线则还没有建成通水。那今天你在北京打开水龙头，流出来的可能就是千里之外的长江流域来水。拧开龙头不过一两秒，可是水在到达之前已经走过很长的一段路了。我们很少想到这段旅程，但水的问题不止在北方，南方有些城市河网密布，也要为稳定供水而做准备。珠江穿城而过，听起来并不缺水，可是河里有水并不等于任何时候都有合适的水源。旱季来水会减少，咸潮也可能会影响取水。城市越长越大，生活和生产都需要水，那么供水能不能多一份保障呢？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就是把西江的水向东送，为广州、东莞、深圳等地增加水源选择。只是地图上画一条线很容易，真正修起来，中间可隔着城市、河流、铁路和公路，水要走得顺，也不能打断地面的生活。于是工程师们就把目光转向了地下，在我们看不见的深处，水有了自己的通道。它怎样穿过这个阻隔呢？我们去西江边看一看。
0: 北宋徽宗年间，佛山先民利用西江和北江，在这里修建了桑园围水利工程，用以农耕灌溉，防洪排涝。千年之后，在这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附近，一项新的输水工程建成，它就是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这个工程专门为解渴珠三角而建。珠江三角洲虽然河网密布，雨水充沛，却并非用水无忧。2004年底至2005年初，广东遭遇50年罕见的大旱，江河水位普遍偏低，更雪上加霜的是，珠三角还遭受了近20年来最严重的咸潮倒灌。这一事件暴露了广东水资源的深层问题，时空分布不均。在此背景下，西水东调成为解决珠三角东部缺水问题的重要途径。工程设计团队用深埋盾构施工和深层管道输水的方案，在纵深40米到60米的地下空间建造，永久征地只有2600亩，和传统民渠输水方式相比较，节约了90%的土地资源。然而，由此带来的施工挑战就大幅增加。从地图上看，珠三角工程的输水线路由西向东，穿过密集的城市，地面上是道路、楼房和人们熟悉的街区，地下几十米深处则是另一条不易察觉的通道。西江水沿着它流向东部，经过后续供水环节来到居民家中，沿线超过3200万人从中受益。看不见的水路连接着每天都要用水的生活。
1: 今天我们沿着水的足迹看了运河，也走进了藏在地下架在空中的水道。单看每一处都会好奇，这么大的船怎么越过水位差，这么远的水又怎么送进城市呢？把它们连起来看，你就会发现工程的模样虽然不同，但最后总要回答一些很日常的问题。货物怎样少绕路， 庄稼怎样等到水，家里的龙头怎样用得安心。2000多年前，邗沟连起长江和淮河，后来一代代人继续开渠修闸，水上的往来也越走越远。100多年前，人们设想在广西打通出海的水路，今天再看平陆运河，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航道和船闸，还有为鱼群动物留下的通道。给船找路的同时，也得想一想原来生活在这里的生命该怎样通行。水利工程并不是建好以后故事就结束了，水多的时候怎样分，水少的时候怎样省，渠道怎样维护，都还需要人们长久的照看。说到底，我们不是给地图增添几条漂亮的线，而是让远处的水与近处的生活可以接得更稳一些。下一次打开水龙头的时候，也许可以多想一想，这股水从哪里来，经过了哪些河流，又穿过了怎样的山与城市呢？我们未必看得见它一路走来的风景，却每天都与这段旅程相遇。山河之间另有山河，水的另一种走法，最终抵达的还是我们的生活。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为啥？多辛苦啊！
1: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1: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1: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焦点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时间25号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时间25号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3: W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4: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当地时间25号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5: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报道。
1: 习近平26号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了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也同机返回。在当地时间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
2: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这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取得怎样的成果？来看一下本台特约记者王冰炉从华盛顿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3: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么从今天早上的茶叙到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从美方的表态和一些细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特朗普政府对于此次访问的成果也是非常满意的。那么第一个细节就体现在今天早上的茶叙的环节。原本这个环节呢是不对媒体开放的，但是白宫临时决定把它开放给媒体，其实这体现出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元首互动的气氛非常良好，他们是感到满意的，并且呢希望把这个展现在媒体的镜头之前。那么另外一个细节呢，就是在今天双方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离开，准备乘专机离开华盛顿。但是当时专机还没有起飞，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就已经发表了一份完整的声明，对这次国事访问进行了一个总结，而且呢措辞非常的积极。在2个小时之后呢，白宫也发表了另外一份声明，对此次国事访问进行总结，并且呢附上了一些精彩瞬间的图片，以及对于特朗普在此次访问期间讲话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这份声明中呢，他就特别提到特朗普说，这次会晤体现出了中美之间的友谊力量与成功。他说，中美双方都是如此，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且还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特朗普还说，他刚刚接待了两位非常尊贵的客人，这是一次精彩的访问。他说，我们都非常享受这次访问。特朗普认为中美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对两国来说呢都是非常积极的。那么除了白宫官方的声明，我们从特朗普个人的社交媒体呢也看到，他说这次访问呢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并且呢他尤其提到了 AI 领域，虽然没有具体的提到成果的内容。那么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就透露说，中美元首在 AI 领域呢是同意就风险 建立一个对话的机制来管控 AI 的风险，并且呢确保 AI 的安全。那么在华府呢，其实各界也非常关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那么就有人提出，好像在会晤之后呢，没有像往常那样看到一个长长的成果清单。那么庞德伟对此的解释是，其实呢并不能用过去传统的方式来衡量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意义，因为他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两国元首同意持续保持交流，并且呢在年内还有可能实现互访，这个呢就是这次访问最大的意义之一。
1: 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宣布，未来五年还会再邀请10万名的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有曾经给习近平写信并且还去过中国交流的美国高中生就对我们记者说，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还有中国人民的友好，希望能够做中美友谊的使者。
4: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我有很多热爱对他们。
5: 习近平访美期间，在欢迎人群中，我们偶遇了两位来自美国犹他州的高中生，女孩叫 Abby， 男生叫泰昂。六年前，他们和另外38位同学用中文给习近平写新年贺卡，并得到复信。信中，习近平鼓励同学们学好中文，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做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小使者。
4: When I was in fourth grade, I wrote to him and I told him that I played soccer and that my teacher had told me he likes watching soccer. And so part of the letter where he said, many of you enjoy sports. I also enjoy sports and like going out and doing activities for exercise. And as a fourth grader, I was like, oh, that's his reply to my letter. Like that line really made me feel seen.
5: 去年暑假 ，Abby 和泰昂争取到奖学金，有机会去中国交流学习。他们迫不及待地展示起自己拍的照片。
4: This is a picture of me at the Great Wall, and I got to climb all the way up. It was a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and we got to also see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we got to go to several colleges and high schools there, and it was a really, really good experience for both of us. I think
6: we 访遍访见了访问了北京、郑州和西安。我的老师推荐我们写信，感谢信，写给习主席。我的信上我画In the middle, I drew a portrait of basically Xi 主席 himself, and then as dragon as it is famous in China, and the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5: 截至目前，犹他州已有超过12万名中文学习者，有98所学校开设中文课程或沉浸项目，是全美中文热度最高的州。
7: It's miraculous to see the students from first grade all the way through 12th, developing a love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paring our students with language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We have a great future ahead of us because these students have a desire to make things work.
5: 有犹他州的教育界人士也设计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面挂毯。并由犹他州当地挂毯艺术家亲手缝制，在习近平访美前一天被送到中国驻美大使馆。
7: We do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but the strength of our values that we share together is that of family an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working hard and industry. So we share those things as a culture, both China and Utah, and just wanted to express our love and our gratitude.To the people of China.
8: 三年前，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时宣布，五年内将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到今年五月，这个目标提前两年半完成。这次，习近平再次宣布，未来五年将再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从5年50000到5年100000，这一份青春的邀约，也再一次体现了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圣彼得堡出席公开活动期间，就中美元首会谈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9: 在回答有关中美元首谈判的提问时，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中美之间的谈判。他指出，中美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双方就有争议问题和非法制裁问题达成的协议，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包括俄罗斯经济。普京强调，俄中贸易额已达2400亿美元，且仍在增长。俄方对中美任何积极性质的协议都持欢迎态度。
10: Мы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между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две крупнейшие экономики в мире.
11: и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они договорятся по спорным вопросам,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奋武防卫市中安台。
4: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5: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公斤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感谢。夏巴兹认为，这些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支柱。
8: Here I pay tribute to the visionary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spearhead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On these pillars, we can surely build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7: 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路径，并与海湾地区、中亚及其他地区拓展合作。在23日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系列高级别会议上，夏巴兹指出，中巴经济走廊补充了巴基斯坦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优先事项，并为巴基斯坦更广泛的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在25日的发言中，夏巴兹也对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表示遗憾。夏巴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必须畅通，这些海域应该承载繁荣的希望，而不是战争的危险。夏巴兹谈到，巴基斯坦此前与印度达成停火协议，并参与斡旋美伊冲突，强调巴基斯坦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巴基斯坦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选择和平而不是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如果国际原子能

0: 机构，当下希望进入到伊朗展开核查工作，那么伊朗就会允许联合国的核查员进入到其境内开展针对核武的核查。佩泽西奇扬在当天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如果联合国核查人员希望能够进入伊朗对当地的核设施进行检查，伊美可以在谈判中就这样一个特定议题达成共识和协议。佩泽西奇扬还称，伊朗并未就有制造核武器的意图，因为发展核武器根本是他们的宗教禁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就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了一项7天方案，如果美方接受并且满足相关条件，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在7天内恢复正常通行。但是美国媒体引述了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已经拒绝了相关方案，并且告知幕僚计划在11月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就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记者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交了一项7天方案，如果美方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恢复正常航运。
2: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7-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 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 normal maritime passage.Restored within 7 days.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does not accept coercion, threat, or intimidation,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 under pressure.
1: 阿拉格奇表示，一旦美国接受这一方案，7天时间表就将立刻启动，并在第6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伊将在第7天就双方同意的议题启动最终协议谈判。阿拉格奇还强调，伊朗一直没有关闭外交渠道，但此前多轮谈判和随后发生的军事冲突已经严重削弱对美国的信任。然而，美国《华尔街日报》同日引述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已拒绝了相关方案，并告知幕僚，他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特朗普曾公开表示，德黑兰方面正迫切希望在中期选举后达成一份协议，但官员透露，私下里特朗普对伊朗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并表示重启轰炸行动可能性很大。不过他并不愿意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特朗普目前的立场表明，这场冲突正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临界点，并很可能重新导向敌对状态。尽管特朗普早在美以伊爆发战争初期就已宣布胜利，但他一直在推动外交空袭和收紧对伊朗制裁之间摇摆不定。直到最近，特朗普甚至宣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特朗普25日在社交平台上先后发布了特朗普海峡及油价图，宣称前政府长期都在推高油价，只有自己任内油价才能保持最低点。报道引述官员表示，再过几周，特朗普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变化，并可能受到中期选举结果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的报道，根据一份最新报告显示，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正在研究能否在未来4个月内要向美军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务人员，还有其他支援部队，以支援针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尽管这份报告文件并没有明确提及古巴，但是报道引述的官员指出，这是针对古巴的军事规划的一部分。需求的部队名单就包括专门协调运输、维修、燃油和物资供应的后勤支援营，还有工程兵营，以及负责监管整个战区后勤运作的支援司令部，指挥和协调医疗单位的医疗旅，以及一个能够在前线提供紧急救援的分队，还有像是宪兵旅，以监督执行安全、拘留，还有其他的执法任务。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寻求古巴的根本性改变。古巴代表团在其发言期间离席抗议。好，昨天是中秋节，那么香港的入境事务处的数据显示，在当天一共录得有110万人次的出入境，当中的入境人次为44.5万，而出境人次为65.5万。香港人经由各个陆路口岸北上，也成为了假期的热门选择。最为繁忙的是在罗湖口岸，一共录得约有11.6万人次港人的北上，其次是在洛。

州支线。内地旅客的入境方面呢，最多人是经由西九龙的高铁站入境的，一共录得约有4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其实是在陆马州支线。还有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一节的新闻。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第一家庭举行小范围的茶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茶叙后，特朗普夫妇陪同习近平夫妇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进行参观，这也是习近平此访的最后一项行程。美方的安排有怎样的考量？双方就中美关系历史与未来走向阐述了怎样的看法？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此次访问对中美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具有全球影响，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中美元首这次会晤达成了哪些成果共识？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0: 吕先生您好，本次国事访问中呢，第一家庭之间的互动也受到了各方瞩目。习近平主席与夫人彭丽媛25号在白宫红厅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举行了茶叙。那您对于本次茶叙当中的细节有什么样的观察呢？两国第一家庭之间的这场小范围的茶叙传递和体现了怎样的情谊？
4: 应该说，习近平主席是高度与各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个人友谊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他有这样一个习惯，而且他认为，而且实际上也做到了，就是通过高层领导人、国家元首之间的交流，为两国之间建立一个基本的互信。应该说，两个国家之间，如果领导人之间互相猜忌的话，那么两个国家之间就很难有互信。所以像这样的茶叙，看起来是非常个人化，但表达的内容依然是严肃的。在这样一种茶叙活动中，也表明两国领导人、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英文叫 rapport 是吧？就是这种个人情谊，它这个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这个同时呢，就是两个家庭之间啊，就是元首夫妇，两个元首夫妇之间啊，它也加深了这样相互的信任。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经常。

0: 学术界经常用的一个词是，中美之间缺乏这个中美之间有一种这个信任赤字问题。我觉得随着这样的高仿的增加，这样的赤字会逐步的减少，是这个信任本身会加强。这次习主席的访问是成功的，就不仅是在官方活动上，而且体现在这种相对私人性的活动上。
1: 那还看到在这次茶叙中呢，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您怎么解读中美关系的这一新定位呢？
0: 这定位在五月份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现在还是可能可以重复一下什么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知道传统上的所谓稳定关系，战略稳定是指两个敌对国家之间通过相互威慑实现稳定。在美国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中美两国是一个敌对关系，那么中方创意的使用了这样一个传统概念，但给它增加了建设性这么一个定语，那也就意味着中方把一个传统上的描述敌对关系的一个词汇用来描述一个建设性的正面的积极的这种关系。因此呢我愿意把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稳定关系称为积极稳定关系，而传统上的这种稳定关系它是一种消极稳定，消极稳定是一种不得已，是吧？而积极稳定确实可以争取更好结果的稳定。那么从这一次的访问来看，我觉得双方应该说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丰富这个双方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第一就是增加沟通，增加沟通，通过各层级的交往，这个积累互信。第二就是增加合作，我们知道，中美双方，即便是在这个争端不断的情况下，我们的经贸依然是这个非常巨大的，是海量的。而且即便是在美国方面的一系列负面措施下，中国的这个对外贸易在2025年创下了1.2万亿美元的顺差，这是史无前例的。对美贸易有所减少，但是依然是巨大的，且不说还有其他途径进入美国的，就是说中国对美国市场来说，中国商品它是一个刚需，这个刚需是任何人都不容易抹掉的。第三方面就是要和平相处，我觉得这内涵也很丰富。第一，我们中方不讳言中美双方中美之间会在某些领域有一定的竞争，但是这个竞争不能没有边界，竞争必须是有序的，这是一方面。另外在军事方面，双方也同样要增强沟通，有这个预防危机发生的机制，有沟通，有在危机一旦发生危机有沟通机制。所以在习主席访问前不久，中国的这个东部战区司令员和美方的太平洋指挥部的司令员就有过沟通，所以到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相见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关心之前的两个沟通，一个是军方之间的沟通，第二是和李峰副总理所携带的经贸的代表团跟美方的沟通，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个战略稳定关系它已经不是一个口号了，它已经有了更多的内涵。
1: 那还看到在这次小范围的茶叙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一同前往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馆内呢是保存着见证中美早期交往历程的珍贵史料的。所以当我们回望这些中美关系史上具备重大意义的档案文件时，您认为这次参观有怎样的意义？
0: 非常有意义。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国家独立250周年，之前我们节目中也专门的讨论过这个美国的250周年。对于美国档案馆来说，它不是一个博物馆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档案馆，就是要把美国各个时期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种文件在那儿存档这个甚至于它是有一定权利的，一些法律文件的真假是由它来负责 出鉴定报告的。所以参观这个国家档案馆，就等于说要把你这个国家一个国家治理的一个最原始的文件依据，是吧？去看一看。我们这次看到特朗普夫妇陪同习主席夫妇去进了这个很壮观的国家档案馆啊，有很长的楼梯然后在上楼梯的过程，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上一次特朗普总统来华时候进人民大会堂的那个场面，在楼梯上停下，习主席给他讲解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布局。而这一次同样在楼梯上，他没有停下，特朗普给习主席讲解这个建筑。我相信那个建筑是应该说是美国比较早期建立起来的一个比较宏伟的一个建筑。然后进入之后，我们看到。第一是在美国独立宣言的这个展示柜前，第二是在美国宪法的展示柜前，这个非常习主席和彭丽媛夫彭丽媛女士二位都非常仔细的在查看，同时也跟陪同人员进行沟通那么这是了解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同时我们看到特朗，因为我收看实况的时候。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有一小段，听得很清楚。特朗普跟身边的人说，我们是250年的国家，中国是1000年啊，不是6000年，甚至8000年的国家他说得非常清晰，就是表达了在这中国在观看美国历史的过程中特朗普本人也借机表达了对中国文明的这样一种敬仰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幕这个而且然后走出来之后，两人在这个国家档案馆的台阶的红地毯上握手告别走了一截告一次别，又走了一截又一次告别像是依依不舍的老朋友所以这次整个画面让人感觉是非常温馨的。
1: 那么，其实除了两国元首之间的战略共识，本次访问还释放了多项推动民间人文往来的信号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开展交流学习。同时呢，我们的大熊猫平平还有福双将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习主席还特别提及了20多年前美国友人塞考斯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植树造林的故事那您怎么来看待中美的民间交流、民间往来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还可以从哪些层面继续去拓宽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
0: 那么就说两国之间的广泛合作，这次两国领导人首先提到一个关键的事实，两国在第二次大战之间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是坚定的伙伴是坚定的伙伴，这个在抗击法西斯主义，特别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方面，这个中美两国的合作是这个一个鲜血淋成的友情所以在这方面两国领导人共同在发言中提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刻它标明这个中美两国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同时也表明这个中美都在强调的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为什么重要这个是鲜血凝成的一个结果。在同时我们也看到习主席提到大量的这个人文方面的交流这些我们都知道，国家之间会在多个层面建立信任关系，元首层面它是一个引领的方式，是吧？就是保证一个船不要触礁不要驶进无人区这个是我觉得是国家元首的责任。那么在国家都有庞大的官员体系有大量的人专门负责这个国家之间事务处理的这是一个。那么第三就是在普通民众之间在教育体育各种这种普通人的这种比如说文化艺术这些方面的交流，对于这个是可以说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底座所以习主席是高度重视这样的人文交流的那么也提出要邀请未来邀请10万 美国青年人来访。我们知道未来在于年轻人，也年轻人是塑造两国关系未来的主流人群，10万人不是一个小数。我相信在未来一些年，当这个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到中国来，以他们的实际的经验，告诉其他美国人，中美关系是怎么样的，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塑造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23头身处绝境的孤儿下，被中国从非洲津巴布韦救助到广东清远。他们会喜欢清远长隆的新家吗？
1: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
0: 毒牙的碧波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曾经性格冲动的大男孩，又是如何学会了沉稳与守护？
1: 他好爸爸，好丈夫，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校群。
2: 我们和他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4: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5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全球影响，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
1: 对于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斯洛文尼亚前总统称，其在维护世界局势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2: I was very pleased when I learned about the plan of President Xi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precisely at this moment, because this visit at this very moment can have an important stabilizing effect for the world, not only in economic sense, but also in the political sense. China is an example of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1: 法国左翼政党领导人指出，中方态度理性且富有条理，如今世界面临动荡和秩序混乱，此次会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法国前总理表示，中美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大国，希望双方达成共识。俄罗斯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元首的经常性沟通与协作将梳理国际关系以及两国关系中的问题清单并加以解决。有欧洲议会议员称，中国国家

0: 的经常性沟通与协作，将梳理国际关系以及两国关系中的问题清单，并加以解决。有欧洲议会议员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问美国，
1: 不关注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啊。有不少的分析观点认为，这次会晤对于稳定全球局势意义重大，同时呢，也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您怎么解读这样的评价？
2: 我们很清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在国际舆论中，中美是对抗的两个力量，甚至于一些美国人也在试图让美国领导另外一个世界来跟中国对抗，许多国家都面临一个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啊，我觉得这个情况实际上是不正常的。那么在习主席在我们中国政府的努力下啊，现在两国这个进入了一个高度建立高度互信的这么一个状态，尤其是我们看到习主席所表达的一个重要态度，就是美国现任领导人所主张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所谓 MEGA 与我们中国的民族伟大的民族复兴，这个在目标上是一致的，是相容的，是这个互补的两个目标。那么中美两国之间的信任的这种建立，就打破了之前一些人所认为的这个两国要分道扬镳，又要恢复到冷战时期的这种阵营对抗这个情况不存在习主席的另外一个表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是那些试图在两国对抗中火中取栗也好，叫浑水摸鱼的也好使那些人变得无以立足了。习主席这个表态非常重要，就是说中美合作并不能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中美合作，许多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样的话，也就是表达了中美关系或者叫中美合作对于解决许多的世界问题，它是一个不可或缺，英文叫 indispensable， 对吧？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刚才一位外国领导在短片中也用到 indispensable 这个词，我非常认同他的说法。
1: 我们再来看经贸议题上看到呢，在此议题上，中方是提出想要实现中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既要拉长合作清单，也要压缩问题清单。您怎么评价本次双方达成的各项成果和共识呢？后续还会有哪些重点问题亟待双方共同解决的？
2: 特朗普总统已经率先说了，说美国农民很高兴那意味着在这个农产品对美从美进口美国农产品方面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在未来一些天我们会听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宣布其实这个农产品只是一小部分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农产品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亿的出口量这不是什么，对于那么中美贸易那么大的盘子来说，这不是一个多大的量，但是特朗普很在乎对于美国农民的利益那么在其他方面现在没有宣布，但是我觉得已经宣布的贸易理事会还有投资理事会会在下面有紧密的磋商，我认为在这一次会谈之后贸易和投资就说贸易会应该有重大的拓展而且广泛的我们看到的外电的报道就是双方的所谓关税休战会延续到明年一月那么两国的相关理事会会有进一步的磋商，我觉得最后的成果一定比这个仅仅的休战要好得多这对两国利益两国利益而言，对于全球的贸易平衡而言都会有所帮助。我相信我们会看到中美关系在多方面会进入一个肉眼可见的新阶段。
1: 那么我们也知道，半年之内实现了中美两国元首互访，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说中美的关系站上了新的历史节点。结合您的观察，这次访问对于中美关系未来长久发展具备怎样的意义呢？
2: 从现在的欢迎仪式，大家都很在意这个欢迎仪式的这个高规格，是吧？可以说是甚至说是史无前例的规格。除了这个罗马教宗有过类似的这种受欢迎的规格以外，这个没有任何领导人 外国领导人在美国受到过如此高规格的领导接待。所以就是说

0: 美国现在认清了一个现实，这个世界上的重要事务需要中国的参与啊。这个，在国际间这样的议论很多，就是说，无论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 G2 的格局已经形成了。就说并不是说有 G2 啊，有中美两国去决定世界的走向，但是没有中国啊，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这个走向就会偏离啊，就会混乱。啊，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的不可解啊，所以现在我觉得这次的仪式，它本身就标志着两国关系啊，对方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啊，这个我对你重视还是不重视，认真还是不认，认真还是不认真，实际上是给你的这个地位的一个判断。
1: 那么再来看关于全球治理的这个领域啊，中美双方也达成了共识，将互相支持办好今年的 APEC 以及 G20 峰会。那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中美展开合作，对于地区治理乃至全球治理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0: 我们知道，APEC 和 G20 是两个重要的多边会谈啊，多边会谈，而今年碰巧正好是中美互为主办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我想强调一个有趣的点啊，就是特朗普总统如果到了深圳，这将是第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进入我国的广东啊，特别是深圳，我相信到了深圳，他会有在北京。比在北京更强烈的震撼感啊！几十年前的一个渔村，变成现在全世界最繁荣的城市之一，而且在技术创新方面表现的又是最为活跃。到那儿，他就会知道中国的活力是怎么来的，中国的生产力、中国的出口是怎么来的。我觉得这对于特朗普进一步了解中国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许多没来过中国深圳的这些外国领导人来说，啊，这个都会是一次震撼性的这个旅行啊。我们当然不是为了震撼他们才邀请他们来，而是为了分享我们的发展经验。同样，这个 G20 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世界现在，不光是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世界各国都是在一个建立在一个同样的一个产业链上，一个产供链上。所以现在的世界动荡，是必须尽快结束的。我们也期待这两场多边活动能够对一个和平的世界有更多的贡献。
1: 好的，今天感谢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近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我们和他们》。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黄牌大放送，月圆之夜，400公里外的天宫上，香港首位航天员。已经在轨工作超过4个月。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嘉莹。
5: 祝愿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秋安康。
2: 星辰之巅正凝聚起湘江地区。
6: 以它的这种配置来说，应该是全球首个吧。
7: 我们要迈向其他的行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2: 天宫月圆，神舟二十三号与黎嘉莹的征途，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8: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2: 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6年8月29号，中国最大的非洲象迁地保护种群天丁进口，迎来了一头新出生的小象。这是长龙非洲象种群的第36个家庭成员，也是象王碧波的第13个孩子。
1: 反正是一生出来的每一头小象，给大家的心情都是同样的，都很开心。
0: 2015年，碧波和另外22头非洲象被长龙从津巴布韦救助到清远落户。天然的河流和原生的山野构成了他们的新家。11年时间，碧波从大南海成长为象王，建立起碧波王朝。11年时间，清远长龙非洲象迁地保护种群，为世界珍稀动物保护提供了中国案例。

0: 每天清晨，保育员要比大象更早来到外场的，他们要给大象准备好一天的口粮。口粮是现割的新鲜香草。放好草料，保育员进行巡园检查，最重要的是查看大象的粪便，
1: 观察它的粪便，若是粪便不成形或是拉稀啊，就得给它调节一下饲料，包括有糖分的东西也不能喂得太多。
0: 上午八点，象群走出圈舍，来到户外场地。保育员严四在外面迎候他们，
1: 先观察他的精神状况活不活跃啊。如果是发现没有精神，我们就知道可能是感冒啊、发烧啊。
0: 非洲象是地球上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它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进食，而且食量惊人。
1: 象草每天的用量大概在7吨左右吧。一头成年大象，它每天的食量要在300多斤以上。像这种天气的话，如果它吃不完了，很容易发酵发霉，不能过夜的。每天砍那个新鲜的。
0: 象群在吃草，碧波开始了例行巡视。他要确保这片广阔的外场空间没有任何危险因素，这是他作为象王的责任。
1: 如果是受外界的侵犯，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象群。
0: 巡视完毕，碧波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独自待着。时间虽然过去了11年，但童年的记忆并没有彻底远去。那是在非洲大草原的旱季，没有食物，找不到水源，凶狠的猎狗盯上了年幼的碧波。虽然母亲尽力保护，碧波还是被猎狗咬伤，伤口发炎导致高烧，生命垂危之际，幸好遇到了野生动物救援队，碧波被救助到了当地的小象孤儿院。非洲象是非洲大陆特有的物种，在广袤的非洲草原，体型巨大的成年非洲象是所向无敌的存在，不过它们却无法抵御来自人类的伤害。盗猎、栖息地的丧失与碎片化、干旱等因素，导致非洲象数量从上世纪70年代的130多万头，锐减至目前不到40万头，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津巴布韦是世界上非洲象数量第二多的国家，当地每年都要救助许多像碧波这样的孤儿象。不过因为条件有限，小象孤儿院缺少充足的食物、良好的医疗和生活条件。2015年，由于遭遇严重干旱、食物短缺及人象冲突，津巴布韦非洲象的生存环境愈加恶化。为了更好地保护它们，津巴布韦政府委托中国对非洲象实施迁地保护。2015年，长龙主动承接国家任务，前往津巴布韦接收一批被遗弃的孤儿非洲象来到中国。
1: 有一批那个被救助的孤儿的那些大象， 那个母象啊，就被偷猎的卡到那些象牙，留下这些孤儿象，包括被那些狮子啊、猎狗啊被咬伤的那些。
0: 从创立以来，长龙始终致力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不仅积极参与野生动物的国际保护合作，资助海外保护项目，更是在跨境物种保育与救助上不遗余力。这次远赴津巴布韦的救援行动，让长龙成为国内首家跨国救助非洲象的民间机构。在津巴布韦的小象孤儿院，严子第一次见到了碧波。那时候碧波五岁。
1: 碧波本来是大男孩的意思吧 ，Big boy。
0: 因为失去妈妈的陪伴，加上被猎狗撕咬的心理阴影，那时候的碧波情绪有些不稳定。
1: 碧波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撞那个门，脾气很暴。这头小公象太凶太凶了。
0: 碧波虽然脾气暴，却是一头正义感爆棚的小象。孤儿院有一头叫穆拉的小公象，仗着体格大，总是欺负别的小伙伴。碧波就会挺身而出，和穆拉打架。
1: 唯一的一头象敢跟他斗，就经常在里面打。从那时候，他就是好像是变成了一个仇人。
0: 在身体力量上，碧波和穆拉相比稍处下风，但碧波有一股永不屈服的勇气。
1: 他谁也不怕，就天不怕地不怕的，谁赶过来我就敢跟谁干。
0: 在和

0: 拉的打斗中，碧波失去了一根象牙。
1: 象牙在津巴布韦的时候，他在打斗的时候已经很那个松动，慢慢慢就掉了，来到这里就已经变成那个毒牙象。我们给他的起的名字是那个毒牙象王。
0: 2015年7月，23头小象从津巴布韦启程前往中国。
1: 10公13母，其中就包括碧波和穆拉。
0: 为了确保路途上的安全，长龙制定了细致的运输计划，并特意为这23个特殊孩子包了专机，
1: 专门制作了一个那个运输笼，坐飞机到我们这边广州北京机场。
2: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为非洲象准备的那个象草，整个山头全部都是的，提早1年多就给他们种了。它糖分挺高的，那个像甘蔗一样，那个，
3: 很甜。
0: 除了提前1年就给象群准备口粮，长龙还为他们打造了舒适的生活环境。
1: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在国内是找不到那种好的环境。我们那一条河不是说是我们人工造的，它本来就是自然水，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那个水源，一放出去，哇，这一下子就是一群的到水里面去玩。然后一群的就玩那些泥堆啊、沙溢啊，看他们都很自由自在的，啊，无忧无虑的，很开心。
0: 23头非洲象刚来的时候，对人保持着一定的警惕。
1: 毕竟他们是从野外那个救助回来的，对这些人类还是比较陌生。
0: 信任人类是他们在新家要上的第一课。为此，保育员对他们进行了脱敏训练，这是现代动物保护的通行做法。目的是要让大象信任人，自愿配合未来的检查和治疗。
1: BB 过来，BB， Hello，Hello，Hello，Hello， 罗宾过来，罗宾。天气热了，泡泡水。一开始的是让他听懂你的语言吧，让他那个习惯一下你的声音，而且尽心的给他取那个名字，他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叫什么的。长时间了就多跟他交流，他就会知道我们对他没有伤害的，只有那个好处，然后他慢慢会接受。
0: 大象的智力水平相当于人类3至4岁的小孩。
1: 进来，你不是很热吗？过来。
0: 他们不仅聪明，而且情感丰富，能记住每一位照顾他们的人。
1: 过来，过来。对了，啊，去玩水去。他能分辨你的声音，若是谁养这头大象，一叫他，哎呀，我的主人过来了。如果是换成别的陌生人过去的话，你一喊他名字，哎呀，你是谁呀？我也不认识你，会有这种反应的。
0: 脱敏训练中，聪明的碧波总是学得最快，他也是最早和保育员建立起和谐关系的小象。
1: 来，过来，给你点零食，要不要？他一到这边，他是最听话的一头象。宝，再来一次，宝的宝。对于饲养员比较亲切，因为他聪明，很知道这个搞关系。
0: 来到清远长龙后，霸道的穆拉习性难改，

0: 还是会欺负别的小象。比波虽然只剩下一根长牙，依然毫不畏惧地和穆拉打斗。
1: 已经是势不两立啊，来到这里他就用他的毒牙跟穆拉打斗，分都分不开，象牙、鼻子、额头，反正能用到的他都用到了。
0: 两头势不两立的小象就在不间断的打斗中慢慢长大，打斗也愈发激烈。比波知道自己少了一根牙后，想战胜穆拉已是非常困难，于是比波把象群里另两头有实力的公象拉到了自己一边，形成了三打一的局面。
1: 这个是罗宾，后面那个就是阿拉伯，比波的那个好兄弟，把穆拉打败的时候就是他两个去帮忙的。
0: 有了两个小弟的帮忙，比波向穆拉

0: 边站的，都不敢进象群里面去，说明他已经服了。
1: 战败的穆拉没有办法在象群里生活，保育员只好把他转移到别的园区。碧波成为了象群的老大，开启了碧波王朝。
0: 碧波把穆拉打败之后，这个就开始繁殖后代。2022年5月23号出生的第一头小象，到去年的11月份，一共出生了12头大象。目前我们已经有那个35头非洲象了。
1: 非洲象的孕期长达21至22个月，是哺乳动物中孕期最长的，而且每胎只产一崽，两次产崽的间隔期约4年。从2015年到2025年，从23头到35头，这是长隆迁地保护非洲象10年交出的成绩单。成绩单的背后，是长隆多年来在野生动物保育领域深耕不辍的科技积淀和温情守护。这份成绩单上的数据，在今年8月又有了新的增长。36位家庭成员降生了。在新象诞生之前，11和12是碧波最小的两个孩子。他俩都出生在2025年，一个10月，一个11月，相差半个月。他们是碧波王朝的两个小王子。11刚出生的时候，体重就有132公斤，是碧波所有孩子中体重最大的。11安静嗜睡，加上妈妈神巴奶水充足，满月的时候体重直接飙到160公斤。如今半岁的11从一个安静的睡宝宝进化成了精力充沛、贪玩好动的皮小子。12的出生则颇具传奇色彩。当时妈妈丽丽来不及走回产房，直接在外场生下了她。
0: 刚出生半个小时吧，妈妈就学会走路，一步一步的跟着妈妈回到那个象室内，一个小时后就喝上母乳。
1: 在大象的社会，小象都是由母象照顾长大，小象要跟着妈妈学习7、8年才独立生活。在妈妈的呵护下，11、12一天天长大。新的生命已经孕育。
0: 最后面那一头马康纳，他现在又怀二胎了，应该是8月份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1: 为了让怀孕的马康纳少受干扰，保育员有时候会把它和其他母象以及小象集中在活动场单独一块区域。巡视的时候，碧波会在隔栏前徘徊停留，不停地张望，他心里惦记着自己的妻小们。
0: 他好爸爸好丈夫，比如说那个其他小象啊过来跟他抢食物啊，他也不会生气。他不像那个其他的大象啊，你过来靠近我来吃我的食物，我还用鼻子打你一下。
1: 11年的时光，碧波从一个性格冲动的少年成长为有责任心的父亲和领袖。自从穆拉走后，碧波不再打架，但他威严的气势却似乎更强了。象群吃草的时候，只要碧波走过去，正在进食的大象就会主动让开位置，默默地走开。这是属于碧波的王朝，这是他的地盘。 已经没有什么事物

0: 让碧波感到害怕，除了一件事。啊，
1: 有那个胡萝卜片，还有那个南瓜片，还有个面包片。如果是他做得好，就奖励他，啊；如果是他做不好，就不给他。B boy 出来 ，B boy， 过来，过来。抬高鼻子，抬高，啊。
0: 为了保障大象的健康，一般半个月左右，保育员要给他们进行体检。最主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抽血。给大象抽血既不麻醉，更不强制，全凭自愿配合。自愿配合的前提，就是最初长龙保育员托米训练攒下的信任，以及此后几年保育员和大象之间培养出来的默契。不过对于抽血，即便是非洲象这样的庞然大物，也难免有害怕的时候。比如建立王朝威风不可一世的碧波，起初碧波还未意识到这是要抽血。
1: 那里，那过来，过来。
0: 聪明的他居然用长长的鼻子伸过栏杆，偷吃胡萝卜。
1: 过来。他看到那个针，他知道要抽血。不能乱跑啊，不痛的。过来。来，耳朵，耳朵，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我不要夹喂，怕是不是？他看到那个针头，敏感，不痛的，
2: 耳朵，耳朵，
1: 嗯，好，哦 ，good boy， 来，
0: 在临时的安抚下。碧波终于抽完血，
1: 好，别动别动，过来，奖励一下。记得，好，
0: 接下来的项目是他最喜欢的。
1: 另外就是那个排查他的那个脚底有没有干裂。有没有破损，给它修修，这样的话那些残渣就不会渗到里面去。本来是很大的一个体重，可能会对它的那个脚比较受影响，长期以后它的脚就会腐烂。好了，再来后脚，后脚有点裂缝了。好 ，good boy， 每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我们要那个检查一次。要是出现一些脚底啊，有一些扯皮，我们要把它的修剪，包括那个指甲开裂啊，要给它的缝缝补补，要给它上点药啊。Big boy， 过来 ，Big boy， 快点，快点，往前点，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很好，很好。
0: 体检的最后一项是称体重。称完体重，早就按耐不住的大象奔向了广阔的外场地。盛夏时节天气炎热，外场地专门为象群装置了清凉的喷雾系统给他们降温。在水雾中惬意享受的碧波、阿拉伯、罗宾等当年从津巴布韦来的大象，也许会想起非洲草原美好的雨季，不过清远长龙才是他们现在的家。他们在这里长大，在这里生儿育女，
1: 就是说再也想不到在老家就是睡不好吃不好，每天也是提心吊胆的，要么就是受到那个猛兽的攻击。

0: 小十三是一头小公象。还没满月的他，随时都需要妈妈马康娜的照顾和呵护。活泼好动的小家伙跑来跑去，对周围世界充满好奇。11年前，长龙从遥远的津巴布韦救助回23头处在生存困境中的非洲象孤儿。如今象群开枝散叶，碧波王朝象丁兴旺，清远长龙森林王国已成为岁月静好的非洲象乐园。
1: 我对所有的大象都有感情，他们就像我的小孩子一样，我一天见不到他们我都很想他们，我一天天看着他们长大，他们也是一天天看着我变老，他们也是离不开我，我也是离不开他们。
2: 接着为您播出育柴机器食评天下。
3: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肠圆满。
2: 赛伦集团恭贺全球华人中秋合家共团圆。
4: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5: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4: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6: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
2: 五年五万，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约。We're going to
3: China. 他们会记住中国的朋友。
2: 一颗小球连接起中美两国。
4: After the China trip, like it really opened my eyes.
5: Meaningful, life changing.
2: 凤凰聚焦，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约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对中美关系的担忧会如何影响青年一代？五万美国青少年在过去三年间的赴华经历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从北京到边境省份，从繁华的都市到安静的小城乡村，这些美国青少年去到了中国的多个地方，惊叹着百闻不如一见。不少人的手机里还多了一个 APP WeChat， 回美国后也保留着连接中国的纽带。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他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此前他们致信习近平主席，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习近平主席赴信，鼓励青年学生做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三年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段特殊时期。2023年旧金山之行，习近平主席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
2: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愿在此宣布，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未来五年愿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1: 五年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这份从旧金山发出的邀请，随后变成了美国青年一趟趟精彩的中国之行。两年多来，来自美国50个州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青少年远渡重洋，足迹遍布中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这群年轻人，他们带来的是一项在美国兴起也正在中国越来越流行的运动，匹克球。
3: We're going to China.
1: 来华之前，他们特意学习了中文。
4: You all have chopsticks at your table. How proficient are you with the chopsticks? Don't lick the chopsticks, no matter how delicious the food is.
5: 你好吗？
6: 很好，好极了，
5: 喜欢。
6: How do you say?不喜欢。
5: Then you can say 谢谢老师。老师 is teacher。
1: 2025年4月，来自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13所学校的44名师生，踏上了中国之行。对18岁的瑞安来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
7: But before, I didn't really have much of like an image of China in my mind, to be honest. Yeah, I don't know. I was just really excited to go somewhere new, and I didn't look that much into it. I kind of wanted to be surprised before the trip.
1: 世界休闲体育协会匹克球分会主席王鹏飞是组织这一活动的中方代表之一。
8: 来访华的时候是4月10号，那么4月9号他们启程当天啊，是中美贸易战最严峻的时候，104关税。啊，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可以说非常紧张。当我们接他们的时候，这个已经被他们这个对于来中国这种期待吧，很感动。
3: Here you are in Shanghai,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Pickleball diplomacy.
9: This is a friendship match and a brother's match, right?
1: 匹克球场上。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混合组队
10: ，Nice，
11: all you do。
1: 一场比赛下来，原本陌生的两国青年很快有了共同目标。
10: Let's go，
11: yeah，
12: good job guys。
7: If I hit a ball into the net, my teammates like, oh, nice try. We'll get him next time. If we score a point, we're shaking hands. We're making up a secret handshake. And so immediately.We formed those bonds and we started relying on each other, trusting each other. So I think pickleball is perfect.
1: 走出球场，他们继续静观中国。在上海，他们走进学校，看机器狗、足球机器人和全息学习室，一起做手工，吃中国美食，站在外滩看这座城市的天际线。
7: Of course, I've been to like New York, which has a beautiful skyline in its own right, but the Bund is just, it's magical. It's so amazing.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放，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Meaningful.
7: Hospitable.
8: Life-changing.
6: Eye-opening.
9: Amazing. That's like so unoriginal, but I can't think of anywhere.
10: 作为美国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中国行访华团的美国团长杰弗里·沙利文仍在感触那段时光。
11: And to see where we've come in that time and all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is extremely special.
10: 回国之后，这段经历并没有随着飞机落地而结束。
11: How it really, we use the word life-changing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 our student ambassadors, and I've heard that from their parents as well. Just felt the need to write a letter of gratitude.
10: 2025年6月，沙利文与美国访华团师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分享访华收获，并表达邀请中国青少年赴美回访的意愿。一个月后，习近平主席复信，并表示很高兴看到匹克球这项运动成为中美两国青少年交流的新纽带，希望访华团师生做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
11: And was very honored to receive.The reply letter from President Xi. There are differences, and there are going to b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I think, you know, building those grassroots, if you will, th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where we can have a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and work together is a positive thing.
12: 习主席把匹克球作为一个新纽带，中美关系解冻破冰，就是因为小球带动大球，也就是中美之间的乒乓球运动先开始交流，已经成了一个经典的体育运动，影响两国大国关系的这样一个例证。中美之间新的这种运动交流，也有可能在中美当前的这种关系背景下，为中美关系提供一种注入一种新的积极性动力。
10: 故事并没有结束，很快2026年2月，沙利文再次带着美国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团来到中国，这一次队伍里有不少熟悉的面孔，瑞安也回来了。他们再次站上球场，与中国190多名中学生展开4场友谊赛。这回瑞安看见的是另一幅图景，他们在河南浚县感受千年古城魅力，舞狮、踩高跷、武术、抛绣球，过地地道道的中国年。
13: 第二次来，他们更加从细微之处，更加从生活之中啊，然后去感受中国，体验中国，包括他们到晚上到街上去看中国的外卖，去骑外卖小哥那个车啊，去看我们中国的快递啊，然后去拍照发到他们的这个 X 平台上去啊，讲他们在中国所见所闻啊，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由不了解，然后让他们开始踏上这片土地，然后到最后爱上这个中国。
14: These smaller cities, the smaller town.We're very calm, and that was honestly my favorite part. It felt a lot more authentic, a lot more rich. Everybody was kind in the big cities, but in the smaller cities, people took the time to listen to you. They were curious about you, and it was just really interesting.
10: 而几趟中国之行也悄悄改变了瑞安自己。这一年，瑞安从高中生变成大学生，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未来想做些什么。
14: I was thinking like business. After the China trip, it really opened my eyes and really focus and study like how to improve relations or go about improving relations.
10: 不到半年，他又一次来到了中国，这一次是他一个人，因为他在这里真正交到了朋友。
14: I love talking to my friends on WeChat. You know, every morning, every night, I'm talking to them. Yeah, well, this was in Europe first. Or I'm already like halfway to China, so I could fly to China. So my friend flew home, and I flew to my other home, China.
10: 瑞安的故事只是五年五万唱一下众多青年经历中的一个缩影。
13: 无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怎么样演进的，但是呢，中美之间、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永远是断不了的。那么在十一月份呢，美国访华团的团长再会带领下一批的学生来到中国啊，他们就是这么频繁的进行互动，时不时给我发信息说，哎，最近这个我们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在 X 平台上又推了中国哪里美好的风景，比如他前段时间给我发贵州啊，他说我们要想去贵州看一看。
7: 美国政治的这个代差吧，这个年轻人迟早是要走向政治舞台。越来越多的在媒体啊这个全方位的发声吧，他们会思路更开阔一些，没那么多偏见，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重新塑造中国的形象。
1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6年3月，27%的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比2025年上升6个百分点，较2023年的14%接近翻番。年轻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相对更为积极。
12: 美国年轻人更喜欢中国的这个原因啊，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其实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这数字传媒技术的这种发展。我们知道现在抖音、小红书，包括拼多多，现在都大量的进入美国。美国年轻人特别喜欢使用。第二个其实更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美国这几年在政治极化、两党极化背景之下，他们在美国年轻人中的威信和信用已经不存在了。那这帮政客如果现在站出来继续抹黑、歪曲中国，美国年轻人已经不信他们。
10: 华盛顿邮报2025年报道称，目前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表示，对美国人来说，了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8: I wish more young Americans did choose to study in China.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thrive and understand the pace of change in the globe in the next century unless you've had some exposure to China. But after some time, you learn a little bit better about some of the amazing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is place and about how it's thinking about its future.
10: 2015年在西雅图，习近平主席称，中美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17年在海湖庄园，习近平主席提出，人文交流是两国关系的地基。2023年在旧金山，习近平主席表示，人民友谊之树已经长大，一定能金风立雨。自2023年11月中方提出倡议以来，已经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

这些青少年带回对中国的好感，影响着周围以及更多的美国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开启了访美行程，看待这次中美高层互动以及中美关系新一展，也多了更多温暖和亲切的眼光。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外媒称，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正在研究能否在未来四个月内向美军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务人员和其他支援部队，以支援针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伊朗总统表示，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当下希望伊朗能够允许联合国的核查员进入到其境内开展针对核武的核查。巴西大选临近之际，巴西总统卢拉签署了临时行政令，禁止固定赔率的博彩，要应对民众因为博彩而负债累累的问题。在泰国中部地区，连续受到了强低压系统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自24号起连日来下起的暴雨，在首都曼谷严重积水，交通线路瘫痪，部分民众被迫紧急撤离。2026年日本名古屋亚运会期间，多国代表团包括媒体人员都在反映在住宿、交通等方面遇到问题，日本亚组委事务总长就此公开道歉。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准备好了，现在准备下去了。
2: 其实这段人生路就像这个绳子一样紧紧地连接着我跟他。

0: 干喝四百盆。哪个没事干来下里等咱？那不是生怕顾不顺，谁来下里等咱？
1: 妈妈加油！妈妈加油！
0: 这一两年在工地里面干活，一边干活一边带着他。
2: 别人不知道我身上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吧？
0: 然后他会觉得，小孩带着到工地里面，好危险，不安全。
2: 我没有办法，我得带着他一起，我要挣钱，我要养他。
0: 我这辈子，要不是因为小孩生病，我不可能去放大神，不可能，不可能接触这一行。如果我不是放大神，我也不可能去改变小孩的这个生活状态。其实这段人生路，就像这个绳子一样，紧紧地连接着我跟他。
3: 准备写什么？
4: 成。嗯。
3: 你写成刘成宇的成啊。
4: 一横，一竖个。
0: 就是那种皮包骨头特别瘦小，你看小老鼠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红红的，特别小，就大概就这样了，不敢抱，害怕。出生的时候不就直接进保温箱了吗？从两斤多，你肯定要长到四斤左右，它才能出保温箱。
5: 住了多久？
0: 一个月。重症监护室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每一次都要你签字，签字的时候手都抖。ICU 很烧钱的，我交了20000块钱，然后五天没到，医生说欠了50000多，然后叫我交钱，当时确实没有钱。我妈有一点积蓄，杯水车薪，后来就是从我亲戚借钱，借了80000块钱，然后就直接交进去了，一个星期不到又要叫你交钱，我都不知道这用钱这么厉害。省立医院住了大概2个多月，然后就是花了大概得有20多万块钱。
6: 那他爸爸呢？
0: 他是没有那种担当，小孩在医院完全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问你怎么办，他没有主见性。2个月之后，他挺过来了呀，他很厉害，我抱着他就抱得特别紧，基本上你从出生就没咋抱过。这算不算是晴天霹雳？最大的晴天霹雳。医生当时说小孩可能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严重的脑瘫，就生活不能自理，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通过长期的治疗康复可能能自理。
3: 哟，这么棒。
0: 在这个时候你只能接受现实。
7: 但等会下到累死呀，还稍微好一点，反正你们下慢点嘛。
8: 可能你的是这种吧。
7: 对，你跟着我的节奏走。
0: 从我抱着孩子接受康复治疗的时候，我就不是以前的许俊云，就等于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就是当时我们财务总监对我还是比较赏识的，为什么他会给我办停职留薪？
6: 但是后来就没法再干这工作了。
0: 没办法，我没有人带小孩呀。
9: 同学们混得比我好，我是唯一一个在工地搬砖的农民工，一个在工地搬砖的农民工。
10: 他爸爸不管吗？
0: 刘晨宇，过来，你爸爸带你过两天行不行？
11: 不要不要不要！
0: 他会很反抗，懂不懂？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亲眼见过我俩争吵。
1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这个康复过程很漫长，需要的金钱也很多。结婚之后他就一直没有工作。没有办法，就是想办法借钱嘛。后来他跟他爸说，让他找他哥哥姐姐去借钱。他们家没出任何一分钱，当时然后就离婚了呀。我们老家当时有120平方的房子，2017年左右卖了100万，然后就带着他去做治疗、做康复，就是北京亚。

0: 上海啊、南京啊，因为他们那边先进一点，然后3、4年没有回来。你带个特殊小孩，你是个无底洞，你可能一次两次别人会帮助你，你时间久了的时候，人家会害怕。以前他不会走路的时候，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吗？我真的狠下心来，我让他穿着矫正鞋，就是站在墙壁后面，前面卡了一个凳子，3面凳子一卡，他人就是在站在墙面立得直直的，站了1个月，一天站12个小时。除了睡觉时间，基本上就是固定在那里，一直站，一直站。1个月之后，他腿部力量上来了，他真的能站住。站住之后，他可能就是迈步还不会迈，对吧？你知道我天天带他干什么吗？弯腰从1楼爬到6楼。我坚持了1、2个月，这样他锻炼他的一个腿部的力量。1、2个月之后，然后后来的时候，慢慢让他能走起来。
1: 你是真正爱心。哎，你乖乖的模样，哎，你对着我喜欢，孤单孤一人，哎，那过大多理想，哎，在屋子里的家，让你我都来到的家，真的无一样。
0: 好厉害，好棒！你衣服扣错了，重新扣一下，衣服扣的不太对。他搞得非常慢，但是会，可以做到。我那时候干那种工地里面的小工，260一天，然后就这个老板干熟了，他当时就可能觉得我干的小工比较不错。那你有没有考虑干这个技术员？你知道他们工资是多少吗？1天600块钱。心想着我妈干什么工作，1天能600块钱？然后说你愿不愿意学？你要愿意学，我教你。一般人想进这一行还进不了。我当时心想着嘛，我连死都不怕，我还怕这个高吗？你看，这是我第一次。下身这么高，人家都是最多从6层开始学，他找个34层，然后找一个师傅，抱了3根绳子，然后安全带、安全锁，什么东西都给我包好了，就是手把手的教你怎么下身。就比如手，这个是绳子，我要一点一点往上提，他通过这个身体的重量跟你提的那个方式，他就会慢慢的往下降。我的手就一直这样子，就拽着紧紧的，就是整个人就笔直的，就是从来都没有往下看过。我俩就这样在上面，这样慢慢蹭，慢慢蹭，蹭了1个多小时，蹭到1楼，没敢往下看，真的好高，手在抖，就害怕嘛。第二天老板说，你昨天感觉咋样？行不行呀？你要行，我带你去真的干活。我说干呀，咋不干？8层是清洗玻璃，用那个清洗剂推一下，推干净之后，然后用水冲，再用刮刀刮，干得很慢，很慢，干不过别人。8层人家一跳下来，我还在中间，单凭自己的毅力，然后撑到最后，你知道吗？当天挣了500块，然后说今天这个钱真的是我有生之年我真的特别辛苦的一次。自从拿到那个钱之后，就对这个行业就是很积极，然后就边干边学，像装水管、装百叶、装玻璃、打胶、玻璃划痕修复、修防水、卷材，就是你所有活都会，你的活就多一点。比如说你像我劈灰，我一开始不可能会劈灰，你看人家老师傅们劈灰都没个7、8年手艺，你根本劈不平，对不对？我可能会找一个同行的师傅带我，日积月累的这个时间过程当中，慢慢的去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嘛。我们这种是特种高空作业，就是完全靠一根绳子挂在外面。我们有同事，3个同事，就我认识的，就走掉的。有一个同事是他的那个主绳被雨棚就割断，有的那个老旧小区有那个雨棚，是铁皮做的那雨棚，那个铁皮就跟刀一样，比刀还快。他在7楼干活，然后直接就摔下来扔走了，赔了280万。但是赔了280万有什么用呢？
1: 这是我，
0: 你在干嘛？
1: 我在烧菜和烧饭。
0: 烧菜和烧饭。你长大之后想当什么？
1: 想当厨师。
0: 想当厨师。

0: 两三年之前我一直在教他就是烧饭烧菜，我会教他做一个土豆烧肉，全程我只负责讲，他负责做，就从切土豆切辣椒或者切什么东西。虽然他做的很慢，但是他能把这道菜给做完整，吃到自己的嘴里面，然后他会说，妈妈，我自己烧的是真好吃，他会这样说。其实他现在康复成这样，就是已经完全超出了任何人的期望。就以前出生的时候，你可能当时是想让他活着，可能会想着我小孩会走路就行了。你有没有想过他会上学？是你想都不敢想的吧？他今年9月1号上三年级，10岁了。其实我觉得凭自己双手挣的任何一分钱都不丢人，就是你坐办公室你也值得人尊敬，农民工也值得人尊敬。我原来105斤100斤，
1: 现在呢
0: 130，就是瘦的时候你是没有力气的，没有力气你拉不动，心就喘得慌嘛，你得吃饭，吃饭了不就有力气吗？
2: 你可以拍一下这种斜坡有多陡，45度肯定不止，60度左右吧。我干时间久了，我就不害怕了呀。你要说以前不肯定害怕吗？
0: 其实，就是在我做这个工作的选择的那一天开始，从34层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我的心里面这一句话就一直在我心里面说了，神头拴着是我的生命，神尾是我的责任，它连接着是我跟刘春雨这一段人生路紧紧相连。把绳子拴在这头，你自己坐在板上，你害不害怕？打心底里面害怕，对不对？但是我一看神尾我儿子在底下等着这个钱救命的时候，我无形当中的动力我就不害怕了，你知道吧？为了这个责任，我努力的让自己去下到这个底下，努力的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就越来越棒。所以我在朝这个路一直在努力。
3: 我们只管走路，看着脚下，从来不看紧。摔倒了翻起来揉揉，赶紧干活。快到南天门了，对，加油，加油。人家说歇一下，吆喝也是要轻松一截，
4: 叫一声轻半斤，
3: 叫一声轻半斤啦，叫唤就是轻半斤的。
5: 哎呀喂，哎呀，哈哈，哎，怎么样了大哥？
6: 累呀、啊，
5: 这里有多少箱啊？
7: 我背的不多，我才背了7箱。
6: 他少我少了我一箱，他还算厉害，一箱20斤嘛，
7: 这箱有一半30斤。挑钢筋、水泥、模板、木条，还有矿泉水、泡面，啥都挑过。
6: 厉害！今天背的这个距离是最远的。哎呀，这个我估计有1500米啊，这个、还远得很，现在走的没有1/5都没有。这上面全是上坡路啊，高温天气走快了，汗水流多了就容易中暑啊，人都容易晕倒。
8: 那您这一趟多少钱啊？
7: 按件嘛，10块钱一件呢。七件，70块钱嘛，背一趟挣70块钱，我都满足了。哎呀，你要说叫一叫，10年少了，你再。

愁，你愁也要过一天，你不愁也要过一天呢，还得你双手努力。人都想往前头活，谁想往谁后边活呀？

0: 啊，就是我们这几个人今天一天的任务啊，今天背的水泥和刚才背的那个矿泉水和饮料，早上还背的沙子，今天都在我这儿记录着的。
1: 您和雷大姐有点像这个里边的领导。
0: 哎呀，也不是领导，
2: 都是在一块儿干活，
0: 大伙求财嘛。今天我也背的不多，我今天才背了17个，有230多块钱。
2: 你这边刚吃饭了？
3: 我们是15个人，他们都是跟我们上来的。这是我老公的同事，那是我侄女，那是我妹妹，那又是我爹跟个那家子的老弟。来。
1: 一个人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3: 男同志一个月有挣4000多5000块钱的，我们女同志身体好了吗？能挣3000块钱，身体不好挣
4: 2000多块钱，
3: 还甚至还有挣1000多块钱。活儿多的时候，他们上万都可以。
0: 我每次背水泥，我就叫他背一袋，他觉得一袋背不起来产量，他只要背2袋，他说2袋他慢慢走。多一袋多一杯，可不好受。他也非常辛苦，我也体贴他。
3: 老公对我有的时间很好，有的时候也不好。
0: 我老婆就是这个人，性格比较直爽，就是有时间她容易发脾气，我承受不了，只是我忍着。那就不忍，你不能跟他火上浇油啊！以后浇上油都弄得越来越不得劲了。
3: 吵吵闹闹一辈子呗，
0: 看看哥哥才是一家呀。
3: 喝酒喝酒，吃饭吃饭。
5: 游客朋友您好，您已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朗池公园，园区内严禁禁烟，请您自觉遵守。林业主管部门将依据。
6: 嗨，喂喂。
3: 这全是上坡台阶。
6: 大姐，你背这趟多少钱？
3: 30几块钱。
7: 多
3: 少？30几块钱。
7: 我惊呆了，30多块钱。
3: 对啊。2毛5一斤嘛，
7: 他们这个挣钱太不容易了。
1: 专门游览过小金山吗？
3: 没有，就是第一年来干活的时候，背着背着想望望这里，望望那里，看看风景。其实习惯了都不看了，我们只管走路，看着脚下，从来不看景。那个时候家里特别的穷，穷怕了。想到那个时候都掉眼泪，我就是跟着我妈妈呀和我姐姐呀，我们娘儿几个长大的嘛。再后来我大姐我二姐他们都成家了，分开了就是我娘儿俩了。大小能干啥都干啥呀，能做饭我就跟他们做饭，能在地里去跟着他们在地里干活，能挡得住一个男人汉使，你家里没顶梁柱，你不去顶谁给你顶啊？那个时候可以说吃了这一顿没下一顿。抱的鸡鸭鹅啊那些还要背到县城去买，走一天一只鸡才卖7-8块钱，还不敢去住店，晚上跟到我妈妈我们娘儿俩又扑嗒扑嗒的又走回来，天亮了。一只鸡换10斤米，换10斤米我娘儿俩又要过10来天了。我妈妈一个人，你说来钱来交学费，把嘴扶住都不错了，我也不识字。人家种地那个时候都是用的黄牛拉地嘛，人家都有人耕地，我家没人耕地，不是我老公出门去了，去打工去了，我也去试试，一试。自己能行，都不用老公耕地，我都得行，犁地。12年把腿砍了的嘛，活不是柴火吗？有这么粗一个。

0: 把柴，你说是我一斧子去没断，我二斧子去把柴撂过去，砍到这儿来。当时砍了我一把这样蒙住，蒙住以后，我光看着这手上、裤子上血持续往下飙。我婆婆过来了，她说你咋了？我说把腿砍了。她说那咋搞？你赶紧回去睡吧。我说是我光回去睡咋搞呀？我说这血不得了。她也没管，她人老嘛，她都没管。过了一两年，又去做手术，又去换的那种能入肉体的那种胶管，他代替那种血管了。你看这，这听这换了一节，这不是一这听这换了一节，换了三节，
1: 大概花了多少钱啊？手术？
0: 3万多块钱吧。那个时候都没钱，又去借。要不是我做手术那样花那些钱的话，我孩子该把书也念出来了。我的腿也是2014年做的手术，我的女儿也是2014年参加的高考，她说妈我没考上，实际不是没考上，实际她是考上了，她就把那个录取通知书和那个荣誉证书都藏起来了，藏起来她都出去打工去了，她都说妈我出去打暑假工了，我说是我瞅瞅看她柜子里面装的啥，翻翻的里面一块黄布，一块黄布包了一个红本。我就喊着我老公，我说是老张，你看这是啥？他说天哪，这是录取通知书和荣誉证书呀。他下班回来，他一看桌子上，他说谁翻我柜子了？他撞出去把那个录取通知书和荣誉证书一下子连那块布拿上都跑出去了。等了一会儿，他回来了以后，我说你把那个本子放哪里去了？扔垃圾桶了。我说不是考试吗？他可惜你拿得出来钱吗？你有钱供我吗？我说天哪，没钱我又可以去借吗？他说借的账你还完了吗？要，我不上了，我出去打工了，就那样就放弃了。他出去以后，有一年都不给我打电话。
2: 妈，去了，快有一百斤了。
3: 200，
2: 再有一百斤了。
3: 他不在叫我别
2: 别的吃。
1: 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0: 去搬水泥。
1: 因为刚卸完这个矿泉水，就要去搬水泥了。
0: 对呀、啊，我又不识字，我要是识字的话，我还是可以去干个轻省的活。我不识字，我都得去搬砖、搬水泥。
4: 哎呀喂！
5: 您这回是2袋啊？
4: 2袋，
0: 身上都是200多斤。

0: 今年光在这山上都是12年了。我们第一年出来在这山上挣了一点钱，1万多嘛，现在2万多块钱。嗯，还没把账哈平。第二年才把私人面前的还完，还完以后第三年才有点积蓄来的。就是这几年后面存了有20-30万块钱。所以我说是现在挣钱有钱了，就帮我孙女儿好好的把书供出来。这个腿落下的病根太多了，平均一天都是70-80块钱的药钱，光这里面都是10多种药。你说我要是再吃着药，再去问儿子女儿要着钱，你说他们寒不寒心？我自己努力一点，不跟他们添负担吗？
1: 您这活儿能干到多大岁数？
0: 要是我婆婆身体好的话，我还准备干再干7年。我已经53了嘛，我婆婆身体当时不好的话，那都说不准。我们都要丢一个回去跟我婆婆做饭嘛。我姑娘跟着我儿子和儿媳妇说：“妈，你别干了，太热的天，你少干一点吧。没钱了，我给你。”我也想着我们都没有那个能力把他们供出来上学，你又伸手去问他要钱，我们又不是老了干不动了，我们还能干得动，坚持干着呗。

0: 想咗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4: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喜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喜达利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9: Let's in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0: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11: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10: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
3: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青藏高原，这颗星球最接近苍穹的褶皱地带，正以地质纪元的节奏缓缓苏醒。作为地球的第三极，这里的地表升温速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当万古冰层与21世纪的气候变局相遇，一场关乎几十亿人存续的宏大巨作已然拉开帷幕。在海拔5200米的科考大本营，冰冻圈科学与冻土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考团队正在做最后准备，即将向海拔6500米发起冲击。科考队长陈鹏飞已经是第七次站在这座世界之巅脚下，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海拔6500米的东荣布冰川，试图从冰封深处挖掘出地球气候变迁的真相。
1: 当时制定的目标是打两根兔里冰芯，对过去的这个气候变化以及环境变化进行一些更深入的研究。
2: 冰芯啊，它就是气候和环境变化的记录，能够记录到我们20世纪快速升温的历史变化。
0: 这座世界之巅正在以每年4毫米的速度增长，微弱且难以发觉。而对于常年在此观测的科考者而言，冰川末梢的改变已肉眼可见。
2: 接近30年，肉眼可见冰川在快速的消融，冰川末端在萎缩，特别是冰川下部的冰塔林在垮塌。1921年，英国的登山队他们拍了一个照片，我们在2023年，也就接近100年以后，在同一个位置拍了一个照片，可以看到冰塔林的后退，冰川的消失是非常明显的。
0: 气候变化的气息早已弥漫至雪山脚下。位于青藏高原的青海湖正经历着千年未有的扩张期，这个曾经依靠冰川融水维持平衡的超级水体，自2004年起，青海湖水域面积持续扩大了400多平方千米，相当于近6万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3: 青藏高原80%以上的湖泊都在处于扩张的状态，但是随着未来冰川，我们说进一步的消融达到拐点以后，它实际上对未来的长期的水资源，它就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0: 青藏高原作为亚洲10大水系的发源地，从长江源头到恒河三角洲，第三极的每一次呼吸都在重新谱写亚洲水系的命运。恒河下游的孟加拉国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冲击最严重的国度之一。
4: খরচ করি করি মানুষে খরচ করি ঘর দরজা করা এবং যদি নদীতে চলে যায় তাহলে থাকবো কোথায় বা খাবো কি।
0: 随着气候变迁，珠穆朗玛峰上的天气也愈发难以预测，科考团队面对极端天气的概率也大大增加。

在海拔6500米科学考察营地，科考队对所有钻取设备进行最后一次检查和整理。

0: 根据往年科考经验，珠穆朗玛峰留给科考队的窗口期只有20天。这个短暂的窗口期，在未来将会伴随着气候变暖，变得越来越短。
1: 到了6000米以上，其实呢，很多人确实是身体已经达到了一种极限了。往后的一段路，其实全靠自己的坚持。作为我们出野外的工作人员来说，我们当然是想，尽可能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0: 陈鹏飞等人必须要赶在山路冰雪融化期之前完成冰心钻探任务，在极度缺氧和狂风肆虐的高海拔地区，每个人的身心都饱受折磨。在经历数次失败后，科考团队终于在第12天完成了第一根透底冰心的钻取。
2: 冰心颜色已经明显变黑，表明非常接近底部。
0: 透过这两根冰心，科学家将会获取青藏高原地区千年以来气候变化的规律。
3: 这就是我们透底冰心最底部了，我们的冰心呢是呈暗色的。你看上面这边呢，我们上部的冰心呢是晶莹剔透，底部的这个泥质，你看这里边有一个泥质的成分。大家能看到，你看看我左侧这边，哎，所以这就是我们透底冰心的最明显的一个证据。
0: 就在冰心团队传出胜利消息的几天前，一支远赴南极洲的气象科学考察队成功完成考察任务，回到上海极地科考码头。来自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田彪，在结束了自己长达163天的南极之旅后，回到了位于北京的实验室，继续开展从南极带回来的空气和血样样品研究。南极被称为地球气候最恶劣之域，亦是最远离人烟的净土。最初没人能想象，这片无人之境也会被人类活动扰动。2022年10月，田彪乘坐雪龙二号极地考察船前往南极，开展南极内陆大气本底观测试验，并要在南极内陆新架设3个自动气象站，以助于形成长期连续的气象观测。
4: 此次的南极科考任务主要是在南极冰盖内陆开展的，通过在东南极判断断面架设超低温自动气象站，同时呢，利用无人机和探空气球进行高清的地物扫描和大气垂直火线的监测。通过这些形式的监测呢，为我们监测全球的气候变暖提供关键数据支撑。
0: 连续的气象观测让人们发现，南极的气温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2022年3月，根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南极洲东部内陆海拔3000米的冰盖记录的温度比平均温度高出38.5摄氏度。
4: 这个事件可以说是有气象观测历史以来的南极的最强的一次增温事件。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增温幅度的话，南极将面临整个冰盖的这种消融的加剧，整个南极的生态系统也会遭受很大的威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越有盈缺，但心肠圆满。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太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武攻击核潜艇，两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光推测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沉睡在南北极数千万年的冰川正在慢慢被唤醒。沿海城市正在面临着被吞没的危险。在中国兰州的冰芯实验室里，各地冰川的冰芯在这里被一一切片研究。
1: 这是2019年从南极空龙站带回来的。
0: 这些冰芯里的数据正在帮助现在的人们重建地球气象的记忆。
2: 冰芯记录刚好告诉了你在区域上的大气污染是何时加速排放或者何时最高。在青藏高原中部的格拉丹东还有很多区域啊，可以看到咱们大气污染物快速增长的是在1950年以后，大部分的污染物都是从外地传来的。如果是你要去看北极的格陵兰、南美的冰芯，比如说汞还有其他重金属污染，它的时代比我们早，因为你想西方的工业革命确实比我们还要早一些。
0: 18世纪60年代，英国发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世界进入狂奔时代。在英国首都伦敦，有一座壮观的历史工业建筑——巴特西发电站。在20世纪30年代，巴特西发电站在全盛时期，一年燃烧超百万吨煤炭，为伦敦供应了1/5的电力。4根51米高的大烟囱依旧可以证明着那个工业时代的辉煌。化石燃料疯狂的燃烧让英国逐渐走向世界强国的前列。直到2008年，英国政府推出了全球首部以法律形式确立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法案——气候变化法案，开始逐步放弃化石能源的使用。
3: The reason wh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greed to this was simply because we realized as an island nation that as sea levels rise with global warming, the country gets smaller, we eventually lose London, and we lose many of our cities on coastlines.
0: 但是时至今日，这些历史的二氧化碳仍旧留存在大气中，长达数百年之久。在威尔士西北海岸线之下，费尔伯恩小镇的命运正在上演着众多海边城市气候危机的未来缩影。这座仅有800居民的沿海小镇

0: 整体海拔位于海平面之下。2014年，这座城市就被英国政府和媒体打上了即将退役的标签。伊夫斯已经在这里生活并工作超过了40年。他在这里经营着一家露营地，为来到这里的游客提供旅游服务。伊夫斯的家人们早已迁离了这座城镇。
1: When that came out on the BBC,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n the older people of the village was devastating for them. Absolutely devastating. They tried to put across that we wouldn't be here.Gwynedd Council were trying to say, we're going to move in and we're going to start knocking the village down. If you knock the village down,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400 families? No answer.
0: As the 退役事件的发酵，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一度失去了活力。这里关停了学校、医院和超市，房屋不再接受任何保险及贷款等金融服务。如今，这里只剩下少数老年人和两个酒吧。留在这里的居民时刻活在科学家们预测的洪水威胁之下。
2: There's a high proportion of elderly, older residents there. It's a place where many people go to retire, and they've spent their life savings maybe to buy a home there, and now they've been told basically it's worthless. So you can imagine that that would be a very traumatic experience for an individual and family to experience.
0: 如今，政府不再为菲尔伯恩提供任何帮助和防御基础设施的修缮，唯一的屏障是一座数米高的堤坝。庆幸的是，10年过去了，费尔伯恩还仍旧存在在这片陆地之上。但是气候变化就像一把利刃，始终悬在费尔伯恩的头上。
1: We're going to stand up and we are going to stay. We are going to fight and we're going to stay.And that attitude is still here now. This is our home. Well, when I'm up to my knees in the water and I can't sit in my deck chair, then I know I'll have to go.
0: 费尔伯恩的命运，或许正是现代文明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隐秘预兆。气候变化的加速，已不容忽视。中国青海省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是亚欧大陆腹地上唯一一座全球大气本底站，为地球测温是这座大气本底站成立至今的重要使命。黄建清是瓦里关成立之初的第一代观测员。大气本底观测需要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干扰。每周在没有降水和风速合适的时候，观测人员都要采集空气样本。这些样本将会被送到北京和联合国的气象机构。瓦里关人用30多年从未间断的监测数据，绘制了一条举世闻名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化曲线。瓦里关曲线，
3: 91年二氧化碳浓度是375左右，30年时间里面，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已经增加到现在的420。
0: 2023年，不只是瓦里关曲线，全球多个本底观测站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化曲线都超过了420 ppm， 一时间给全人类敲响了警钟。 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所有人都意识到，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挑战。气候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公共产品。一场关于拯救未来气候的辩论就此开始。在13天的时间里，以美英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地切磋协商。
4: 我今天做两件工作，一个是让他们出台，一个让他们承认落实共同道路契约的责任。Because of the $3.1 billion for climate, for China is a trustworthy partner because China when pledges then delivers.
5: The face of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6: L'accord de Paris pour le climat est accepté.
0: 在全场的欢呼下，巴黎协定正式通过。人们达成共识，1.5摄氏度至2摄氏度，这是最终界限。巴黎协定的成功签署，让世界各国坚定减碳的决心。众多国家也纷纷在这10年里提出了碳中和目标。2020年9月22日，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郑重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设定碳中和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7: 相对于欧洲的国家还有美国来讲，他们呢达峰的时间呢分别是1979年左右，所以他们承诺的2050年的这样的综合的时间分别都有70来年，而我们国家呢，我们实现的时间呢只有30年左右。
0: 在这10年中，中国在饱受气候灾害的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支持，一直在致力于探索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方法。
8: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 policy which I fully approve of, and that is a policy to eventually become an eco-civilization. Right, so the Communist Party decided this first, and then the government followed up.And agreed to change their constitution. So you're aiming towards being an eco-civilization.
0: 2025年9月24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对照巴黎协定要求，承诺在2035年基本建成气候适应型社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绿色答卷。也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未来路径。
9: 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也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未来。我们向世界庄严的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将完成全球最高的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
0: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此刻14亿人参与的这场气候长征，正将天人冲突的挑战转化为人与地球共同进化的未来诗篇。

0: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
1: 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茶叙，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随后结束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构建基于尊重、公正、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中方表示，习近平访美开辟了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与中美合作新空间。
2: 伊朗总统称，恢复信任之前不会和特朗普会晤，敦促美方接受伊方的最新提议。
1: 俄军称击中基辅星链数据处理中心，并在多地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
1: 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4: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0: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4: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5: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茶叙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6: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7: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00, 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But theirs goes 6,000 years.
6: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5日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8: 习主席好，
9: 习主席好。
10: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报道。
1: 26日下午，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

0: 员通缉返回。
1: 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
2: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亦即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情况。
3: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对等解决各自关切，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美方在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美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国外交部26日表示，中方对美方提法表示尊重。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双方就达成成果共识，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美国各方对习近平的访美行程有哪些反应？我们来看本台特约记者王冰如从华盛顿现场所发回的报道。
4: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么，从今天早上的茶叙到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从美方的表态和一些细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特朗普政府对于此次访问的成果也是非常满意的。那么，第一个细节就体现在今天早上的茶叙的环节。原本这个环节呢是不对媒体开放的，但是白宫临时决定把它开放给媒体，其实体现出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元首互动的气氛非常良好，他们是感到满意的，并且呢希望把这个展现在媒体的镜头之前。那么另外一个细节呢，就是在今天双方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离开，准备乘专机离开华盛顿。但是当时专机还没有起飞，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就已经发表了一份完整的声明，对这次国事访问进行了一个总结，而且呢措辞非常的积极。在两个小时之后呢，白宫也发表了另外一份声明，对此次国事访问进行总结，并且呢附上了一些精彩瞬间的图片，以及对于特朗普在此次访问期间讲话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这份声明中呢，他就特别提到特朗普说，这次会晤体现出了中美之间的友谊力量与成功。他说，中美双方都是如此，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且还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特朗普还说，他刚刚接待了两位非常尊贵的客人，这是一次精彩的访问。他说，我们都非常享受这次访问。特朗普认为中美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对两国来说呢都是非常积极的。那么除了白宫官方的声明，我们从特朗普个人的社交媒体呢也看到，他说这次访问呢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并且呢他尤其提到了 AI 领域，虽然没有具体的提到成果的内容。那么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就透露说，其实呢并不能用过去传统的方式来衡量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意义，因为他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两国元首同意持续保持交流，并且呢在年内还有可能实现互访，这个呢就是这次访问最大的意义之一。
1: 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期间宣布，未来五年将再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
0: 有曾经给习近平写信并去过中国交流的美国高中生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希望能做中美友谊的使者。
5: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我有很多热爱对他们。
6: 习近平访美期间，在欢迎人群中，我们偶遇了两位来自美国犹他州的高中生，女孩叫 Abby， 男生叫泰昂。六年前，他们和另外38位同学用中文给习近平写新年贺卡，并得到复信。信中，习近平鼓励同学们学好中文，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做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小使者。
5: When I was in fourth grade, I wrote to him and I told him that I played soccer and that my teacher had told me he likes watching soccer. And so part of the letter where he said, many of you enjoy sports. I also enjoy sports and like going out and doing activities for exercise. And as a fourth grader, I was like, oh, that's his reply to my letter. Like that line really made me feel seen.
6: 去年暑假 ，Abby 和泰昂争取到奖学金，有机会去中国交流学习。他们迫不及待地展示起自己拍的照片。
5: This is a picture of me at the Great Wall, and I got to climb all the way up. It was a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and we got to also see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we got to go to several colleges and high schools there, and it was a really, really good experience for both of us. I think
7: we 访问了北京、郑州和西安。我的老师推荐我们写信，感谢信，写给习主席。我的信上我画In the middle, I drew a portrait of basically Xi Juxi himself, and then as dragon as it is famous in China, and the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6: 截至目前，犹他州已有超过120,000名中文学习者，有98所学校开设中文课程或沉浸项目，是全美中文热度最高的州。
8: It's miraculous to see the students from first grade all the way through 12th, developing a love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paring our students with language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We have a great future ahead of us because

0: the people of China.
1: 3年前，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时宣布，5年内将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到今年5月，这个目标提前2年半完成。这次，习近平再次宣布，未来5年将再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 从5年5万到5年10万这份青春的邀约，也再次体现了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圣彼得堡出席公开活动期间，就中美元首会谈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2: 在回答有关中美元首谈判的提问时，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中美之间的谈判。他指出，中美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双方就有争议问题和非法制裁问题达成的协议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包括俄罗斯经济。普京强调，俄中贸易额已达2400亿美元，且仍在增长。俄方对中美任何积极性质的协议都持欢迎态度。
3: И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они договорятся по спор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по тем проблем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которые складываются из-за нелегитимных санкций со стороны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и каки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от этого это будет влиять и на всю миров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4: 方威视尹力、王崇龙、陈德斌，莫斯科报道。
5: 中美元首实现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毅为我们点评与分析。王先生您好，您如何总结习近平此次的访美行程，特别是中美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您有何解读呢？
6: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啊，也讲了是非常成功，啊，达成了这个8点重要的这样一个共识。我觉得分为3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对中美关系的定位，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啊，因为以前中美关系老是说是一种所谓的战略竞争、战略博弈啊，甚至有人说是冷战。那么现在啊，这种定位啊，把它框定下来，这就是历史性的成果啊。我们讲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啊，这种。 元首外交的引领啊，战略定位的引领，对于中美关系的行稳致远是极为重要的，啊，也那个满足了世界各国啊对中美合作啊这个一种预期。第二个方面当然就是一种机制化啊，在5月份呢，特朗普总统访华达成了关于投资和贸易的啊这样一个理事会的基础上，这次呢在人工智能上啊也决定成立啊中美之间的那个政府间的磋商机制，包括啊这种。 所谓应急的这样一些沟通机制，啊，当然美方呢把人工智能啊从 AI 翻成了 SI 啊，这不管怎么说这个求同存异吧，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 AI 它是中美关系未来的这个所谓的竞争的这样一个重点，第4次产业革命的核心的技术。第3个当然就是中美关系具体关切的一些问题，也做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这样一个安排啊，比如说美方的一些关于。 让美国更安全的啊，从国内来讲，什么芬太尼啊，从国际上啊，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啊，那么对中国来讲，我们也关注啊，中美这样的一些贸易啊、投资的一些纠纷啊，包括这个脱钩断供的啊这样一些问题。所以啊，从定位啊、机制啊，再到行动啊，这样使得中美关系呢，可以说告别了过去的这种过山车式的不确定性啊，我觉得最大层面上。 这个确定下来了，尽管中美关系还是有矛盾啊，还会有分歧啊，但是呢，有了新的定位啊，有了这样的对话的机制，有了合作的意愿，我觉得就能够啊，把习主席说的，中美关系啊，如果能够合作啊，那么就能解决世界上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啊，要确定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对于制止啊，所谓的台独啊，所谓日本的新中国主义啊，都是至关重要的。
5: 好的，谢谢王先生所做的点评与分析。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也门政府军在战场取得进展，重开一条关键道路。
7: 巴基斯坦总理敦促阿富汗塔利班阻止跨国恐袭。

内排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韩正在会上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且发表主旨讲话。
3: 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穆罕默德、多国领导人和高级别代表等出席。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会上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习近平在贺信中表示，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得到广泛践行，相关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中国愿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发展合作，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韩正在主旨讲话中表示，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全球发展倡议合作，2000多个合作项目持续推进。韩正还宣布，中方将进一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支持。中方还表示，将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拓展合作，并推动数字南方、清洁炉灶等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国家推进数字转型和绿色发展。
4: 全球发展倡议由中国在2021年提出，重点聚焦减贫、粮食安全、发展融资、气候变化和数字经济等领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这一倡议是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机制。凤凰卫视陈英谦、张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分别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
5: 韩正会见古特雷斯时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本周在纽约出席联大会议期间，展开密集外交。佩泽西奇扬25日分别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
2: 而他在同一天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对美国恢复信任之前，他不会面见特朗普。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美国与伊朗恢复信任之前，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不会举行。佩泽西奇扬指出，如果美国接受伊朗的最新提议，就会启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以及重启谈判的进程。伊朗日前已提出方案，若美方满足条件，伊朗可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 在谈到核问题时，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入境，进行有关核查工作。伊朗方面也可以就核查工作的安排事宜与美方在谈判中达成协议与共识。他重申，伊朗并未有制造核武器的意图，因为发展核武器是他们的宗教禁忌。佩泽西奇扬25号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3次背弃外交承诺，严重损害伊朗信任。他强调，伊朗没有退出谈判桌。佩泽西奇扬驳斥有关伊朗寻求核武器的指控。他指出，若美国撤出中东，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古特雷斯对伊朗的外交努力表示欢迎，形容伊朗发出和平与温和的声音。古特雷斯还公布自己计划下周对中东地区进行访问。佩泽西奇扬当天还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卡塔尔外交部消息，两位领导人就缓解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有利环境的各项努力进行讨论，希望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佩泽西奇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纽约会见美国媒体机构和智库代表。佩泽西奇扬阐述伊朗立场，并回答美媒提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一项7天方案。
2: 但是，美国媒体引述官员的消息则报道，特朗普已经拒绝了相关方案，并且告知幕僚，他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7: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7-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 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nd normal maritime passage restored within 7 days.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does not accept coercion, threat, or intimidation,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Under pressure.
8: 阿拉格奇表示，一旦美国接受这一方案，7天时间表就将立刻启动，并在第6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伊将在第7天就双方同意的议题启动最终协议谈判。阿拉格奇还强调，伊朗一直没有关闭外交渠道，但此前多轮谈判和随后发生的军事冲突已经严重削弱对美国的信任。然而，美国《华尔街日报》同日引述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已拒绝了相关方案，并告知幕僚，他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特朗普曾公开表示，德黑兰方面正迫切希望在中期选举后达成一份协议，但官员透露，私下里特朗普对伊朗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并表示重启轰炸行动可能性很大。不过，他并不愿意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报道引述官员表示，再过几周，特朗普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变化，并可能受到中期选举结果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表示，已通过中间方卡塔尔向美方递交了一个所谓7天方案。更多细节，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0: 高峰你好。
1: 这个所谓七天方案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呢？有消息指美方已经拒绝了此方案，并可能在中期选举后重启轰炸，伊朗会如何应对？
0: 好的，科夫。那么这七天方案呢，伊朗并没有完全公布细节啊。不过呢，根据伊朗总统和外长的讲述呢，他其实是与伊朗之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封锁的七个条件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要求美国呢，首先要解除海上封锁，停止所有战线的进攻，同时呢，解冻伊朗的资金，还有呢，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等。那么在这次的七天的方案呢，应该是要求美国先采取行动，在美国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等其他行动之后，伊朗呢会马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现在呢，是的，就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球是在美国那边，要取决于美国做出什么样的回应。那虽然伊朗现在美国媒体报道啊，说美国呢已经拒绝了伊朗方案，并计划轰炸，我觉得这很可能是美国要施压的一个重要信号。目前看来，就是根据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将一直待在纽约，直到下周三。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强今天已经返回德黑兰，所以呢，这个信号显示呢，外交窗口并没有关闭，而阿拉格奇一直待到下周三呢，就显示了在卡塔尔的外交斡旋下，伊朗很可能在幕后还在和美国进行讨价还价。那么，关于所谓美国拒绝协议，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拒绝一部分，同意一部分，所以双方呢现在呢正在互相施压。那么，关于是否要进行轰炸呢，可能还要取决于下周双方是否能够谈成，或者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如果有积极信号的话呢，那么很可能在下周呢将会卡塔尔或阿曼举行新一轮的会谈。但是如果呢没有取得积极信号呢，那么很有可能呢就战争呢新一轮的战争将会爆发，而伊朗也做好了两手准备。科夫。
1: 好的，感谢李瑞。
2: 也门政府军近日与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交战取得了进展，连接塔伊兹与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条关键道路25日已经重新开放。在塔伊兹省，当天有多架车辆在重开的道路上行驶。据军方官员和当地的民众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切断这一条物资补给和人员通行的生命线，但也门政府军最终击退其进攻。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6日凌晨发文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2架无人机。

0: 俄罗斯26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乌方称俄军袭击造成基辅4人受伤，多地建筑物遇袭起火。而网上所流传的画面显示，位于基辅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浓烟滚滚。俄罗斯国防部26日在通报中证实，25日晚至26日凌晨，俄军打击了设在基辅商业区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指这处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此外，从25日20时至26日8时，俄防空部队在多地及黑海上空击落645架乌克兰无人机。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5日在联大会议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敦促阿富汗塔利班打击恐怖主义，阻止恐怖主义利用阿富汗领土发动攻击。
2: The peace-loving world must never forget this reality.Afghan territory continues to be exploited by the TTP, Fitna al-Khawarij, and the BLA, Fitna al-Hindustan. These foreign-funded groups operate from sanctuaries inside Afghanistan with the aim of destabilizing Pakistan. All such attacks, including incursions from the territory of Afghanistan, must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The Afghan authoritiesMust fulfill their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 and take verifiable, decisive action to ensure that Afghan soil is never again used against Pakistan or any other country.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Afghan people, especially women and girls, must be respected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3: 夏巴兹还警告印度不要将印度河水资源武器化，称印度河水系是巴基斯坦及整个地区的生命线，强调任何试图阻止、阻碍或改变巴基斯坦印德河流水资源份额的行动都将被视为战争行为。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26日结束在联合国及加拿大的行程。苏林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越南和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4: 在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国事访问加拿大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升级双边关系为战略伙伴关系。苏林此行的首站是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另外，苏林还开展和美国政商界的双边活动。苏林向两国企业表示，目前越南正与美国就建立公平平衡的对等关税协议进行谈判。在协议约25项条款中，有20项基本达成一致。越南重视美国对贸易逆差问题的关注，并对双边贸易关系的未来发展保持乐观。
5: 华企入口对中国就都是一个产品嘛，很竞争，为了产出国华企。và rất nhiều những cái danh mục những hàng hóa khác mà Việt Nam đang cần nhập khẩu từ Hoa Kỳ. Đấy, ví dụ như Boeing, Việt Nam mua đến khoảng độ vài chục tỷ đô la Mỹ về máy bay và từ nay cho đến cuối năm hiện nay đang đàm phán và có thể có khoảng độ gần 50 tỷ đô la Mỹ sẽ được ký kết.
4: 随同苏林出访的越南外长林怀中评论说，苏林此行有助推动越美越加关系深化，越南还可借鉴多国在知识产权、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加快完善国内相关机制。凤凰卫视国防阮世莱茵和您报道。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日报道，根据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正在研究能否在未来4个月内向美军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务人员及其他支援部队，以支援针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尽管报告文件中并无明确提及古巴，但是报告引述官员指出，这是针对古巴的军事规划的一部分。报告未有透露南方司令部具体需要多少兵力，也未说明部队将被派往何处。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中国海警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执法巡查。
1: 中秋节当天，香港录得超过100万人次出入境。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已经于8月颁布实施。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
1: 各舰加强对海观察瞭望。
2: 根据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0: 办法，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砗磲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在环岩岛核心水域西湖，执法小艇对附近海域船舶活动进行巡查，并依法查处破坏珊瑚礁及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执法员们还观察珊瑚生长状况，为相关部门提供生态环境基础数据。九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环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并同步开展对过往渔船的法规宣传活动。海警方面表示，下一步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守护好环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5日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内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43亿人次，比起前一天增长6.4%。
2: 全国铁路中秋节当天发送旅客2176.1万人次，26日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各地铁路出行客流持续高位，但整体有序。各地铁路部门在双节期间还推出了多趟旅游专列，乐临铁路推出3天2晚特色旅游班列，川津铁路也开行了动车旅游专列，串联起成都黄龙、九寨沟等川西核心景区。民航方面，全国民航25日预计运输旅客206万人次。西北地区最大的空中交通枢纽西安咸阳国际机场25日保障航班920架次，旅客13.9万人次。节日期间，机场打造国风主题活动，让旅客近距离地感受传统国风魅力。中秋假期第一天，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全国水路25日预计发送旅客75万人次，环比增长15.4%。中秋假期期间，广西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大批游客，游客在这里购票后观光游船，饱览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中秋假期期间，江苏南京的达桥灯饰热闹非凡，整片街区好似一幅可步入的立体画。市民游客提灯赏月，沉浸式感受中式浪漫。秦淮花灯、余杭滚灯、徽州鱼灯等10余种灯彩在灯会上集中展示，月下对诗、趣味划拳等活动精彩纷呈，节日氛围浓厚。在安徽，多地依托特色夜游场景推出丰富多样的传统民俗展演。在安徽阜阳双清湾水街，一场火把节庆祝活动将夜空点亮，伴随着铿锵锣鼓，演员们舞动板凳龙穿街而过，与沿途火把交相辉映，引得游客驻足拍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5日是中秋节，香港入境事务处数据显示，当天一共录得110万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人次为44.5万，出境人次为65.5万，与前两年同期相比明显增长。而香港人经由各个陆路口岸北上，也成为了假期热门选择。最繁忙的是罗湖口岸，录得约11.6万人次港人北上，其次则为落马洲支线，录得约8.7万人次。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港府表示，中美关系气氛积极，预料市场将正面解读。
1: 欧洲四大联赛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中美关系气氛近期变得积极正面，投资者布局时会更加安心。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档电台节目指，此次中美元首会晤预料市场会积极正面解读，在投资布局方面更加安心。
2: 我觉得今次两位领导人见面完出来之后呢，信息市场会解读得比较正面的，会比较积极正面。毕竟呢，就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最大经济体。
1: 陈茂波指，中美两国在一些范畴的竞争仍无可避免，但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市场购买力强，人口年轻，香港要提升竞争力，同时也要警惕风险，守稳金融安全底线。在劳动力方面，香港特区政府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显示，至2028年，香港整体人力短缺将由约18万人收窄至约13万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原因与人工智能发展及人才引进政策有关，并指企业对懂 AI 也懂行业的 AI 实务专家需求量大。
3: 好多企业其实系想因为 AI 出现增聘同 AI 有关嘅人手嘅。你不一定是一个高端的 AI 专家，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 AI 的实务专家，你教他怎么用，风险管理，因为 AI 出现其实会带来很多风险管理的问题，他们很想请的，会出现一些新工作，那里需要起码我们估计是15000到20000人 的需要，现在很少啊。
1: 孙玉汉也指出，每2名高才就有超1人留港发展，高才东续签率维持在50%多，认为比例理想，符合预期。且留港人才以金融、创科界占多，月收入中位数超4万港元。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4: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近日因为呢非但没能防范，反而是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所以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的治理改革，制衡国际足联主席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再次发生。
5: 四大联赛表示，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并称运动项目无法在其根基受到削弱的情况下实现全球发展。此前国际足联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计划因引发广泛争议而被放弃，这项计划涉及引入私人投资者参与国际足联商业权益。四大联赛称，足球界利益相关方最终促使这项计划撤回，但导致其出现的条件依然存在，并将相关事件称为国际足联历史上最大的权力滥用事件之一。四大联赛认为仅进行程序层面的调整并不够，并称国际足联主席现在已经承认改革的必要性，但在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之后探索表面性的程序变化是不够的，根本性的治理改革对于在国际足联内部重建清晰的限制边界至关重要，包括确保个别纪律处分事项明显不受政治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名古屋亚运会26号进入第7天比赛，截至晚上9点，中国代表团共摘得106枚金牌，稳居奖牌榜榜首。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中国香港代表团位居奖牌榜第11位，中国澳门代表团排在第20位。
4: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26日，我是李亚倩，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黄牌大放送，月圆之夜，400公里外的天宫上，香港首位航天员已经在轨工作超过4个月。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1: 祝愿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秋安康。星辰之巅正凝聚起湘江地区。
2: 以它的这种配置来说，应该是全球首个吧。我们要迈向其他的行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天宫月圆，神舟23号与黎嘉莹的征途，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
2: 月有盈缺，但心肠圆满。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es loc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g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8: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 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 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9: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 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天上一轮月，人间万里秋。各位假期快乐，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清风起，桂香浮，皓月慢慢升上夜空。千百年来，这一轮明月寄托着中国人心底最温柔的期盼，盼相聚，盼团圆。中秋休假，赏月团圆，古人呢早早就把中秋的仪式感和松弛感稳稳拉满。 古人的中秋福利十分贴心，官方早有明确的休假制度。唐朝时，朝廷便定下中秋放假3日，让百姓从容赴约，阖家欢聚。到了南宋时，中秋仍有一天假期。在清朝乾隆时期，中秋节呢又开始全国放假3天。除了阖家团圆，古人呢还有一个特色的赏月活动，叫走月。那这项盛行于江南一带的民俗，是独属于中秋的浪漫夜游。 伴着皎洁的月光，人们会三五结伴，穿着华美的衣装，或游街市，或河中泛舟，或登楼赏月。不管走多久，甚至呢踏月撤晓，游兴不减。在赏月的同时，强身健体。中秋的月色千百年不曾改变，但时节流转，天气发生着变化。 眼下副热带高压强势，北方冷空气也逐渐活跃，副高外侧的华西到黄淮和江淮一带，冷暖气流交汇之下，降雨频繁。今后三天，像华西到黄淮、江淮地区呢，也是保持持续的阴雨天气。明天像是西藏的西南部、西北地区的东部、河南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上海以及湖北北部和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上海的南部以及湖北的西部等地，局地呢还将会出现暴雨，需注意防范。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九月底，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像是江南、华南等地呢，将会出现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福州这里，明天呢就将会达到38度的高温。像上海，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也会接近30度，并且明天还将会出现小雨。再看一下，像杭州这里，明天是小雨，最高气温是32度，闷热感持续。那香港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也是保持在30度出头。那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长江以北地区气温多波动。比如说明天北京呢将会转为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7度，天气适宜大家外出赏景赏月。但是夜间凉意十足，最低气温就只有17度，大家外出赏月要注意添衣，以防着凉。先说到这儿，再会。
1: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2: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1: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3: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4: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3: 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6年9月9日，来自港澳16所学校的200多名学生走进了一场别样的天宫课堂。
1: 有点好振奋咯，有少少激动。
2: 好期待啊！好期待，我想同阿黎嘉贤博士见面。
0: 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上，香港首位航天员已在轨工作超过4个月。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太空船员了。
0: 港产天运相机稳定运行，
4: 以它的这种配置来说，应该是全球首个吧。它的这个拍摄的图像都是非常清晰的。
5: 我们要迈向其他的行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0: 月满湘江夜，天地共赴新征途。

0: 这里是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成长的地方，荃湾。自他成为首位进入天宫的港产航天员，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便涌动出别样的生机。这个暑假，学校将教学楼外墙修葺一新，静候九月的天宫课堂。
1: 白线啦，白线。
2: 睇到台上面啦，其實就搭建緊一個 LED wall。另外台同埋椅子啦，其實呢啲台都係全部新買翻嚟嘅，係啦。咁就因為學校一時之間其實係冇咁多呢啲台嘅，咁其實都係為咗呢一次天宮課堂去購置啦，令到成個學習嗰個環境係做到最好。
3: 呢度，係對住佢。
0: 這是天宮課堂第一次在境外舉辦，在技術層面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为保证授课全程天地通信通畅，工作人员启用了三颗中继卫星，基本做到全球覆盖，另有两颗备份卫星待命。正式授课前，天地协同进行了多次综合模拟演练。
4: 身边的人都在用紧人工。
5: 五十人，一二三四。
6: 因为呢，我想你哋 feel 唔到你哋同航天员嗰个 delay。其實佢真係好遠嘅，即係唔係我哋打個電話就聽，所以你哋一定要聽到睇到我哋嘅同事 OK， 你哋就講。
2: 即係第一次天宮課堂喺我哋學校舉辦嘅，政府各部門啦，同埋唔同嘅單位咧，可以緊密咁樣去聯繫啊，緊密咁合作咧，咁呢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新嘅體驗咯，新嘅經歷咯，因為真係戥阿家人開心，有校友可以成為咧一個在航專家咧，係感到自豪咧，所以大家咧嗰股力量咧就出到嚟啦，用自己唔同嘅專長咧去配合呢一個活動咯。
0: 2026年5月24日。神舟23号飞船搭载着3名航天员奔赴天宫，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也是中国空间站整体应用和发展阶段以来的第7度出征。在完成在轨乘组轮换后，三位航天员展开了为期半年的在轨驻留。
7: 一个呢是他进入到了空间站的应用阶段。那么怎么样去发挥在轨的这种比如说实验环境微重力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优势，那么在各个方面去推进你的科学的建设。另外呢，就是它强调的是一种常态化的，从人才到相关的一些发射的这些各个模块，那么进行小步快跑式的迭代的发展。
0: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这也是首次有中国香港的航天员参与飞行任务。
8: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在中国航天深空探索的道路上，香港一直都在。9月5日，天宫课堂进行了第一次彩排，主办方邀请了3位顶尖科学家参与课堂。
9: 这一次的这个天宫课堂哈，我想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帮助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能够了解在过去的20年国家的航天事业。我们香港的每一次任务中间都没有缺席，关注这样一个历程也非常重要。
0: 吴波口中的从未缺席是一张沉甸甸的成绩单。在嫦娥探月工程中，香港科研力量研制出关键的相机系统与采样装置，精准护航月背落月。天文一号踏上火星之旅，同样有香港研发团队以 AI 技术锁定安全着陆点。
10: 因为我在香港工作的这些年，我所知道的包括创科局等等香港的各界对航天都是非常非常支持的然后但是黎嘉莹这个是一个 milestone， 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系原来叫地球科学系一九九五年成立， 在2025年，去年我们给它改名了地球与行星科学系，我们要迈向其他的行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0: 2003年，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访问香港，在培侨中学种下了一棵橡树。23年后，香港有了自己的第一位航天员。

0: 这颗果实意味深远。
1: 咁呢塊板咧，佢啲星星全部都係我哋學校嘅同學啦，或者老師啦、校長啦、校監都有寫嘅。而呢個就是我寫噶，係好激動啦，梗係，同埋好驕傲啦。佢係我哋河中嘅師姐啦，即係我哋喺同一個校園啦，俾部分一樣嘅老師教過啦，用過同一個操場啦，係好夢幻嘅成件事。所以我都希望好似佢咁樣，可以咁努力咁樣鑽研學問，去貢獻國家。
2: 咁我對航天發展嘅認識大多都局限喺新聞報導啦。咁但係當我知道黎嘉瑩博士原來係我哋嘅校友嗰陣時，個感覺係完全唔同嘅。咁佢喺香港出世啦，又同我哋讀過同一間嘅中學。咁我瞬間就覺得，哇！原來航天係離我哋可以咁近嘅。
0: 为了迎接天宫课堂，学校将科学教室做了以航空航天为主题的布置。在刘瑞怡看来，香港学生对星空充满热忱，只是这份遥远的向往一直缺少一条通向未来的现实路径。
3: 呢啲係我哋老師用呢個 3D printer 啦 print 出嚟嘅 model 啦，因為正正係阿嘉瑩成為咗第一位嘅在航專家之後啦，今個學年咧喺我哋嘅 STEM 課程裏邊咧就做咗一啲改動啦。其實初中個課程裏邊有嘅，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增潤我嘅部分嚟嘅，講幾深入咧，亦都真係睇嗰個校程而定咁樣樣咯。咁以往可能你加咗入去，佢咪當考試咪考多啲嘢，咁對於嚟講，佢未必個動力係咁大噶嘛。咁但係而家我哋有呢、這、一個即係真人真事啊，即係啲同學仔都同我嘅分享都係咁講，即係就算我唔係做航天員啊，我可以做航天員負責即係 support 你航天員嘅嗰啲技術人員噶嘛，係咪？其實即係將佢哋嘅眼界放遠啲，放闊啲。
4: 好啦，咁麻煩咧各位同學數下台面嘅國旗、香港區旗同埋澳門區旗嘅數量夠唔夠？
0: 2026年9月9日。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正式开讲，在连线现场之外，港澳两地全体中小学师生都在校园内同步观看直播。上午10:30，天地连线正式接通。
5: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嘉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7: 嘉莹啊，你都离开咗地球3个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关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门嘅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6: 家书咧已经收到啦，多谢你哋嘅关心同埋鼓励。
0: 在约50分钟的时间里。黎嘉莹不仅用香港同学们熟悉的粤语介绍了在太空的睡眠、健身方式等，更首次展示了空间生命科学的最新实践。
6: 这个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太空菜园了。我们在这里种了有金薯、薄荷、不同品种的生菜，还有羽衣甘蓝。植物想要生存，就是全靠这一套植物培养装置。
5: 同学们，我帮大家尝一尝啊，看着不错啊，非常美味。
8: 这次的课堂，天宫课堂，而更加的体现了一些更有深度、很高级的科研实验。但是长期这个实验呢，可以帮助我们对未来人类在深空探测，比如说去月球建科研站，长期在那边居住。都提供了非常直接和关键性的一手的资料。
9: 这个的天宫课堂呢，都让我们年轻人呢，不单止他们在一个增加了这个对于太空事业国家发展成就的认识啦，激发他们对这个科学探究的兴趣啦，同时呢航天员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呢，也都是感染我们同学，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
10: 有乜印象深刻？你覺得邊輯最好玩啊？
11: 佢哋要食嘅食物啊，同埋佢哋嘅運動設施，同埋佢哋點樣安裝個天運上面。
12: 我之前都有參與一個蘇港小航天員嘅選拔大賽，咁就激發咗我對航天嘅興趣啦。咁我就好想。
11: 成為一個載荷專家飛上太空，就為祖國爭光。
13: 我想問一下，在整個訓練過程當中，你對哪一項挑戰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而你當初又是怎樣克服的呢？
14: 其實我是他向我回答我的問題的時候，我感受到他那種決心和勇氣咯。譬如選筆啊，或者是訓練，其實是十分辛苦的，是我們很值得去學習的那種決心、勇氣和他對科學的熱愛。
0: 這場跨越400公里的天地對話，让遥远的星空之梦在湘江之畔有了真实的回响。但这份决心和勇气是如何炼成的？当年那个平凡的香港女孩究竟是如何一步步与神舟23号相遇，最终跨越天堑抵达星辰大海的呢？

0: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所以真的很有親切感，是我遲些一定要約他出去吃飯。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11: 在天空课堂港澳专场，黎嘉莹的中学老师陈杰之成为媒体镜头追逐的焦点，人们迫切想从他的点滴回忆中打捞细节，还原出一个真实的黎嘉莹。他是计算机博士，曾在香港警队工作，生活中她是3个孩子的母亲。人们好奇，究竟是怎样的意志力让她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人生之路。
12: 校长一睇到呢张相咧，啲回忆都翻晒嚟啦。嘉莹咧喺中二、中三嘅时候咧，已经系一个好有神采啦、好有礼貌嘅女仔。咁佢一边咧要兼顾学生会繁重的工作，而另一面又要维持好自己良好的学习状态，所以中学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时间管理大师了。
13: 我就由他 Form 2开始直到 Form 5都是教他英文科的，都很意外啦，亦都是很欣慰的，係啦，係真係宣布咗佢係做首位嘅太空人咧，我就覺得哇，佢好叻喎，咁樣即係佢比我想象中係更加叻咯。
11: 黎嘉莹祖籍廣東順德，父親在20世紀50年代從廣東移居香港。年少時，黎嘉莹的學業並不算出眾。
14: 我不是從小到大都是成績特別優秀的，其實我3年班的時候呢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種情況，但是呢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興趣呢就會可以發展起來。回想回當時遇到的小小挫折都不是一個什麼的大問題。
11: 1994年，黎嘉莹入讀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她最初由地方鄉紳出資，為方便周邊村童就近入學

0: 当时的他就已展现出一些优秀的品质。
1: 我又冇乜見過佢話有啲咩困難啊，或者挫折，又冇乜見過嘅中學階段，主要都係可能有時高分啲，有時低分啲咁樣，咁但係都係笑容滿面嘅，一向都。我諗佢即係第一，佢係對自己有要求啦，亦都係好忍得住呢個嘅寂寞啊，係咯，即係要好沉得住氣先得咯，係啊，佢都有發揮到，當時都有發揮到呢啲嘅特質嘅。
2: 你可以將個目標定得高啲，你朝住一個 B 嘅方向去發展，到最後你可能得個 C， 你一定要去自己要一個 A plus 一個 A 加嘅方向去發展，咁你到最後可能一個 A， 遇到困難就點樣去克服佢啦？人生嘅失敗其實佢哋都係你一個學習嘅機會。
0: 2001年，黎嘉瑩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香港大學。从本科的计算机代码世界到研究生阶段的密码学，他逐渐锁定自己专注的方向。取得硕士学位后，他继续留在港大深造，师从工程学院的邹锦佩教授，开始攻读计算机法政专业的博士学位。
3: 这些我们就是计算机法政用的工具，其中我哋其實做法證裏邊就最重要一個步驟就係提取嗰個證據啦。譬如我哋嘅證據係一隻 hard disk 啦，硬碟嚟計啊。OK， 經過呢個我哋叫唯讀器咧，裏邊嘅數據係唔會改嘅。嘉瑩亦都好熟習嘅呢啲工具嚇。
0: 計算機法證在當年還是一個前沿的新興領域。核心就是针对网络犯罪，通过密码破译等手段提取各类电子设备中的有效证据，并通过数据分析梳理作案模型。在邹锦佩的印象中，黎嘉瑩不仅专业能力强，还极具耐心与观察力。当年正值香港网络诈骗案高发，香港警队向邹锦佩团队寻求合作，黎嘉瑩还被导师推荐出任专家证人。
3: 無論你係做研究又好，最終嘅一啲證據都要攞出法庭啦。咁變咗我哋做呢方面咧，就要好小心。譬如有陣時有啲證據 involve 啲照片，咁你一個電腦上面啲照片可能幾十萬張，咁但係你喺裏邊可能正式係證據可能得幾百張，咁呢全部係呢啲內性啊等等嘅嘢啦。同埋就有啲情況下，我哋要求係好短時間要出一個好準確嘅報告。咁嗰啲都係一啲都係壓力嚟嘅，咁我覺得佢呢方面係 handle 得好好嘅。
0: 2012年，黎嘉瑩憑借優秀的專業能力，以計算機專家的身份入職香港警務處，服務於專責技術支援與情報搜集的技術服務部。這份工作既穩定又富有挑戰性，只是彼時的他未曾想過，自己有一天將遨遊太空。
2: 呢度就是我的睡眠區啦。在睡眠區的周圍，我放了一些自己喜歡的小物品，譬如有我小朋友畫的畫、家人的相，同埋警隊同事送給我的提子公仔。看著他們，我就覺得自己並沒有離開香港很遠。
4: 黎博士你好，我知道你本身已经有非常稳定的专业工作，所以其实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会参加国家今次的在学专家选拔，是什么令到你这么勇敢地踏出这一步，做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选择？多谢。
2: 坦白讲，我不是从小就想成为航天员，但是当我知道国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在学专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0: 黎嘉瑩人生的转折点发生于2022年，这一年10月，中国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
5: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具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优势，我们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我们有优秀的科研团队，我们有蓬勃发展的创新园区，我们有很多这个各种研发机构，我相信呢，这都为香港未来培育和汇聚世界顶尖人才提供强大的动能。
0: 黎嘉瑩曾对媒体回忆道，早在2003年，他的航天梦就已被悄悄点燃。

0: 21岁的黎佳颖与家人一同观看了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顺利升空的新闻。黎佳颖深受触动。19年后，面对第四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年届40岁的黎佳颖主动报了名。
1: 其实我家里的支持很重要，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就特别支持我，还有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家庭，他们也是对我们祖国特别有一个感受，就觉得可以来这边贡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香港那边跟国家航天可能有一些科研的项目，但是你一般不会参与到里面，但是你现在可以来到这样的做那个航天员，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0: 第四批航天员的主要任务目标不仅限于长期驻留中国空间站，更是中国规划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的核心储备力量。这次面向港澳招聘的是载荷专家，在香港吸引了120多位人士的报名。
2: 就载荷专家，载荷专家，你先要问什么叫载荷，在包括空间站在内这些在轨航天器上的各项设备都可以叫做载荷。那么载荷专家顾名思义就是主要针对载荷的从安装、调试、使用、维护那么相关的，所以这些人很多是就是来自于科学领域、科研领域，那么他们要在太空去操作一些在地面上都很高精尖的设备。
0: 香港的120多位申请者来自本地大学、科创园区公司、研发机构及政府部门等，选拔工作经过初选、复选、定选3个阶段。黎佳颖曾在一次师门聚会上与邹锦佩分享了自己参与选拔的事，大家感到惊讶的同时也对他十分有信心。
3: 取证同航天科学就其实没什么特别关系的，但是我们的培训呢就其实差不多要求，就是譬如我们要求个研究人员很小心啦，做事很有耐性啦，咁亦都即係唔怕 repeating 做嗰個實驗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我哋亦都要 follow， 如果有 procedure,standard procedure， 我哋一定要 follow 足啦。咁當然我哋當有變化點樣 handle 一定要識啦。OK， 咁變咗我哋覺得我哋嗰方面嘅培訓呢其實同佢而家嘅要求唔係差得好遠啦。
4: 载荷专家呢，他不一定是飞行员，但同时呢，他也一定要通过非常严格的航天员的培训和一些考察的这个过程，而且是在狭小空间里面，你要面对这种在生理上的极大的一个压力，这里面包括身体的生理的各方面的一些高要求。
0: 在预备航天员的选拔中，身体素质是一大考验。黎佳颖的先天条件不算优越，女性航天员身高门槛为1.6米，她仅高出1厘米。平日里她还饱受运车运船的困扰，但黎佳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硬是闯过了层层难关，包括转椅和离心机的考核。
1: 航天员背负着都对很多艰辛在里面，选拔的时候就是一个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
0: 2024年6月，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圆满收官，共10人入选，黎佳颖名列其中，成为香港唯一入选的载荷专家。8月，他启程北上，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报到。到了北京航天城，黎佳颖距离步入太空只剩最后一段距离。然而要完成从计算机专家到航天员的转身，等待他的将是整整2年超越常人极限的淬炼。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就是我过来这边才知道的。
1: 2024年夏天，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还有不到2年，而对于成功入选中国预备航天员的黎嘉莹来说，考验才刚刚开始。航天员中心为黎嘉莹安排了普通话强化训练和载人航天精神课程，还定制了合他口味的岗位食谱，但这些只是铺垫。所有航天员公认最痛苦的科目是离心机。机器高速旋转，模拟飞船升空和返回时的超重状态，普通人承受1到2G 已头晕眼花。黎嘉莹的训练标准是6G， 6倍体重压在胸口，他要咬牙做抗负荷动作，同时保持头脑清醒，判断信号，回答问题。
0: 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啊，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1: 从航天环境适应到救生生存训练，从专业技能到飞行程序，黎嘉莹先后完成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在短短1年9个月中扛下了通常要2年才能完成的训练量。他也结识了未来的乘组伙伴朱阳柱和张志远，他们在黑暗幽闭的洞穴度过了6天5夜，这是三人第一次一起执行任务。
2: 每一个洞都是不同的地形地貌，也带来的挑战呢和困难也不一样。
1: 来自江苏的朱阳柱，8岁起一边放羊一边看书，高中时与招飞失之交臂，20多年后却以飞行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16号任务，成为中国首位非空军背景的航天员。与朱阳柱同龄的张志远则来自甘肃，从战斗机飞行员成长为航天驾驶员。三人确定成组后，又共同穿越沙漠丛林，走进空间站组合体试验舱，投入紧锣密鼓的合练。
0: 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但是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不知道受不受得了那个孤独，但是我感觉应该可以，因为我的小伙伴都非常棒。
1: 2026年5月，神舟23号任务标志发布，左上角一朵形似杨子晶的五瓣纹样引发热议，香港媒体纷纷解读，那或许是为香港载荷专家预留的专属席位。
3: 这个形象不光是对你的相关系统内，不光是对我们全国的民众，你是面向世界的。那么对于这个我们说港澳台地区的民众来讲，那么看到紫荆花的那一刻，你会哎，这确实是我是大家庭的一员。
1: 5月23日，谜底揭晓，登上神23的紫荆花，对应的正是黎嘉莹。
4: 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历尽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最后，我想用广东话说两句，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0: 五、四、三、二、一，点火。
1: 起飞。
2: 5月25日凌晨20:45，神舟23号成功对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迎接远道而来的伙伴。中国空间站迎来第八次太空会师。此后，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正式成为天宫的新住客。
3: 载人航天的比较经典的乘组是三个人，就是传统上我们讲第一批、第二批啊，大家有时候管它叫专业航天员。或者就是有些人就是飞行员航天员，随着你的航天发射越来越稳定，尤其是你的空间站进入了一种比较成熟的、持续的去进行这个日常的训练、日常的升级维护，包括在轨的很多的系统的操作，所以就会有比如说航天工程师、飞行工程师。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些人管它叫非专业航天员啊，或者叫非专业来源航天员，但其实呢，就是我们说载荷专家。
2: 指令长及飞行工程师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佳莹，恰好涵盖现役全部三种航天员类型。其中一人还将首次打破中国载人航天半年轮换的常规，执行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试验。
3: 当然，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叠加，所面临的问题真的不会说是，比如说比半年多一倍，它可能要比半年多出很多很多。那么这一步踏稳了，后续在月球、在深空就有更大的信心。
2: 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从5月到9月，乘组已经在太空度过了端午、七夕和中秋。端午那天，三个人一起吃了太空香粽，黎佳莹用太空烤箱烤了南瓜，又烤蛋糕，在微重力下悬空展示成果。朱杨柱和张志远的头发剪短了，黎佳莹的冲天马尾则在失重中越飘越高，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4: 我们航天员在镜头以外，其实他们的工作是很有挑战性，也实际上是时时会遇到危险。比如说他在舱内，那个舱内大家可能从画面里已经能感受到，其实很狭窄的空间，如此狭小的空间，他们的工作如此的重复，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人的身体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3: 因为每天的时间很有限，大量的任务，你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动作它都是有具体的任务目标的。向外去公开的很多东西呢，很大程度上之前限制是技术，我们希望一直进行慢直播，舱内的、舱外的，这会有无数人想看。但是之前可能大家，我们说比如上下行的这个信息的带宽就这么高，那你现在是基于很多时候它是有明确的公关的含义的。
2: 太空生活处处都要重新学习，睡觉要钻进固定在舱壁的睡袋，不能洗澡，只能用湿纸巾擦身，洗头更有一套专门流程，挤专用泡沫，均匀抹满，轻轻揉搓，再用清水润湿，吸水手套按压，加热干发帽烘干。工作之余，三个人还有一个朋友，智能机器人小航。
4: 大家能从画面里看到，小航呢就像一个收音机大小的这么一个小机器人，它上面带着摄像头，所以可以有视频画面，然后它本身呢也有语音的功能，这个画面里也体现到我们的航天员可以跟小航去做物理的互动。这个物理互动的过程其实可以收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数据，比如说一些力学数据，这些数据呢未来可以用在我们更复杂机器人的一些设计里。
2: 在太空待得越久，身体的代价越大。朱杨柱、张志远在跑台上锻炼的英姿曾被黎佳莹用摄像机记录下来，黎佳莹则用弹力带完成肌肉训练，三人还要用骨丢失对抗仪 对抗骨流失。
4: 在微重力的情况下，人体的肌肉容易萎缩，骨质容易疏松，体液也容易上行。尤其是我们的下体的肌肉萎缩的情况是相当于是最直接的。整个训练的过程中，可以大家从画面里可以看到，我们航天员对于下肢的训练是比较重视的。比如现在航天员加了负重，他就可以在跑步机上面自如的跑动，去训练我们的下肢。
3: 这里面很多的工作，它其实是有之后的含义。现在你是在地球边上啊，那离得还不算太远，但是你比如到了月球，到了火星，你可能要十个月之后人才能回来的。你要有很多东西要做预先的准备。
2: 8月28日，神舟23号乘组执行了首次出舱活动。
4: 航天员出舱其实是一个非常那个危险的一个工作，所以他们在舱外要始终的保持自己的宇航服跟一些就是部分的连接。刚刚从画面上也都能看到，这个过程中呢有很多的任务，比如说他可能会去布一些安全观测的仪器，这个部分呢也对于我们整个飞行器天宫的安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现在的轨道上有很多空间的垃圾碎片，这种小的碎片呢，我们的航天器上有一层保护的部分是可以应对的，但是一些大的碎片，那就需要这个航天器去做一个轨道的调整来避开。
2: 至2026年9月底，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工作了4个月。这4个月里，有里程碑式的节点，从在轨轮换到应用载荷出舱，也有一次次在轨训练，如交会对接、医疗救护、应急演练。日复一日的则是平台维护、健康保障和科学实验，每一天都有清单要打勾。
3: 普通的民众很多时候并不太了解，就我们日常所吃的呀、用的呀，很多技术、很多食物其实都跟比如太空育种有关。你比如说把一些在轨的这种维生系统，那么用来在矿难啊、地震的这些场景里面保证大家的生存，那这些技术其实都是已经在铺开使用了，包括很多的这种先进的材料。那么日常的生活，现在有谁的生活能够离开太空？没有。
2: 星辰大海的征途，每一步都落在人间。繁琐的太空日常之外，天宫还有更安静、更漫长的工作正在进行。李佳莹面前一台台实验设备在收集数据，一组组科学项目向前推进，而第一台来自香港的实验设备天运相机此时悬于舱外无声运转，等待回答人间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4: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家早上好，我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下天运相机的故事。因为这个是我们香港第一个入驻国家这个太空站的一个科学载荷，并且由我们香港的第一位太空人黎嘉莹博士来操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情。我也衷心的期待未来设计、制造和操控这些仪器的正是坐在教室里的你们，谢谢。
1: 此时此刻，这台由香港研制、香港操作的天运相机正在我们头顶400公里外盘旋。它实际上是一个安装在天宫一号空间站外的监测仪器，可以从太空监测地球的温室气体排放。
2: 环保问题被很多的高度政治化，那么对具体的国家的形象试图进行抹黑。你有这个东西之后，你有相关的数据，你指责我，我拿数据给你看，这个时候就变成了用事实说话。
0: 天运相机呢，它是全球首个轻小型高精度高分辨率的二氧化碳甲烷协同点源探测仪，而且呢它是在100米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上，所以就说它能精准定位这个排放的这个源在什么地方。这个就是我们天运相机的这个仪器的一个主体，那么就核心的这个部件呢，就这四个镜头，这个是氧气，它就是测的大气的一个背景浓度，那么这个是二氧化碳，这个是甲烷，那这有一个小的镜头呢，它是监测这种大气中的气溶胶或者就是这种灰尘，那么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噪音给去掉，所以这四个探测器仪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件。
1: 神舟23号发射前，苏慧就见证了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先行抵达空间站，静待黎嘉莹入住后完成安装。仪器操作门槛颇高，而黎嘉莹的计算机科学背景正好对口。
0: 我们团队是有派人跟黎博士互动，就是跟他教授他这个安装的这个步骤，他们都觉得黎博士是一位非常专注，也是非常温和，而且很细心，非常认真的一个人，而且是非常聪明的，就是学东西还是非常快的。我们这个仪器的就安装，就是把它分解成了大概70多步，那么每一步都还是就是说也不是很简单吧，但是黎博士当然是学得很快。
3: 我哋喺舱里面完成咗载荷嘅插包、组装同埋测试，然后同地面共同去完成载荷出舱前各样状态嘅最终确认。然之后亲手将佢摆到去我哋货物气闸舱嘅摆渡车转移机头上面，睇住载荷被慢慢送出舱外，呢段经历令到感到非常自豪。
0: 我们当时是在这个北京的运控中心，就跟这个黎博士他们有实时的互动，应该是四方的一个合作。我们在空间中心的测试大厅呢，我们是曙光，黎博士他们在天上是神舟，北京呢还有一个中心是银河，还有一个是就是北京所以整个这个每一步都是四个地方要 confirm， 要把每一步都说明白。我觉得就是特别像电影演的吧，它有一个一步这个循环。
4: 因为在空间站，毕竟它跟地面站这个沟通的这个时差还是非常小啊。但如果去了月球，如果我们去了月球，要在那边做操作，那它这个跟地面站沟通，这个时差就会比较长。那未来的火星那就更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我们也可以充分用到 AI。去做这个优化设计，再一个呢，就充分利用有具身智能能力的机器人去做这个操作。
1: 安装过程中，空间站持续以每秒7.7公里的速度飞过地球，天运相机通过二维转台补偿运动，把2000多张图片缝合成像，信号当天就传了回来。
0: 因为这个分光的技术要把它这个波谱，就是这个不同的谱线给分离出来，所以看到了会是一个个的同心圆。所以当时看到了这个环儿，我们当时就特别高兴，所以当时大家都是不由自主的赶快就拍手吧。对我个人来说呢，我也觉得是有点梦想成真。
1: 苏慧是成都人，90年代赴美国深造，此后17年，他一直在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主管地球系统观测。2022年，他决定移居香港。
0: 疫情后期，我们就想到可能是不是要回到祖国，这样离父母近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看到就是整个大湾区就是国家有一个新的布局，就是希望用科技创新把大湾区建设成一个硅谷我们对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发展的机会还是感到非常的兴奋。
1: 在 NASA 时，他最大的梦想是让自己主导的项目真正上天。这个梦想在科大实现得非常快，用苏慧的话来说，其实是火箭速度。2023年，他统筹发射了雄鞭一号，那是香港高校的第一颗卫星，从动翼到升空只用了8个月。
0: 雄鞭一号呢，就是我们科大自己是利用了民间资本这个有捐赠才把这个项目实现了。而天宇相机呢，我觉得它充分体现了一个香港和内地的一个紧密合作。
1: 天宇相机的起点在2023年11月30日，那天国家航天员代表团到访港科大，苏慧当时就在现场。
0: 就是在台上交流的时候先是由他们这个，我记得是钟恒恩博士，他是这个空间应用中心的总工程师，然后他就来介绍空间站这样一个非常优良的实验平台。那这个呢，正好跟我们科大一直在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的想法就比较契合，所以我们当时就说，那我们就放在你们那个空间站好不好？他们就说，哎，很好啊。
1: 从那天算起到天运相机终于升空，一共只有893天。这893天是不断试错的过程，也是无数航天人日夜接力的缩影。项目里也有不少香港的年轻学生和科研人员的身影。
0: 我们在5月11号海南发射了以后，也有好多学生在场。当天我们那个就有学生在跟我说啊，苏老师，我也觉得很激动，我将来也可以想做航天相关的项目。然后看到黎嘉莹博士上天，那天我们在科大也有观看这个现场的直播，然后也有学生说，好像这个做航天员不是那么难嘛，我们也可以就是真正做航天员。
5: 这个水汽的变化还确实是每次都是有一个 sharp peak，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就如果它有一些提前量，比如说在那个下雨之前它就有一些 peak， 那就可以做预测了。
0: 因为香港我们的这种物理空间是比较有限。

0: 的，所以我们并不要关注这种量产啊或者大量的制造，但是呢我们有这种尖端的技术，我们就跟这个内地比如说大湾区它整个的这样一个制造的一个产业链结合。
1: 香港是有非常好的基础去在商业航天这个部分起到领导者的作用，商业化是必须的，它的重要性体现在我们真正做航天的其中的一个目的和想达到最终的目标呢，实际上是空间的地球化，最终是服务于人类社会。
2: 天运相机只是神23众多实验中的一项，飞船上太空水稻在做连续两代培育，微重力物理实验在观察材料在失重下的变化，就连航天员自己也是实验的一部分，他们戴上 VR 眼镜和脑电采集设备，配合完成在轨脑电测试，也与队友互相抽血离心检测，为研究长期太空飞行对人体的影响留下数据。
1: 微重力体现的实际上是加速老化的一个模型，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有助于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老年病上面的一些研发的实验，还有比如说一些护理方面的一些药物的实验，实际上的受益是在地球上一般民众的关切的一些问题。
2: 大门正在打开，格局正在变化。2026年底，巴基斯坦航天员将成为天宫首位外籍访客。待国际空间站在2030年前后退役之时，如果商业项目接不上，天宫将成为近地轨道上唯一长期有人驻守的空间站。
3: 在中国真正的踏到相关的区域，而且拥有一席之地之前，我们看到航天是一个很政治化的，甚至我们讲政融化的东西，中国人的格局是很大的。那么这种很大的格局带来的一种开放的和平利用太空的态度，甚至已经在迫使一些试图把它很政治化的军事化的西方国家在某些情况之下换一副面孔。
4: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早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一个国际一流的方向去发展。
2: 梦想在天宫，对话仍在继续。
5: 从前我们仰望明月，只觉星河遥远，太空神秘，如今我们把头望向夜空，知道那片璀璨星海之中有我们的师姐，带着初心与热爱驻守天宫，探索寰宇，让我们都倍感骄傲与自豪。
2: 9月25日，这年的中秋，李佳莹与神舟23号仍然在400公里高空的轨道上，想念着地球上的家。
6: 在此中秋佳节，我祝愿全国人民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祝愿港澳顺利，安居乐业，生活美满。
2: 当同一片月色洒满天地，那千百年来关于奔月的想象似乎也不再遥不可及。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介绍习近平主席访美情况，表示此访实现了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对于美方在介绍习近平访美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对美方的提法表示尊重。伊朗总统佩泽西即将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展开密集外交，并表示在对美国恢复信任之前，他不会与特朗普会晤。也门政府军近日与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交战取得进展，连接塔伊兹与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条关键道路已经重新开放。俄军称打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处星链数据处理中心，在过去一夜，俄军在多地击落超过600架乌军无人机。而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
2: 五年五万，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约。We're going to
3: China. 他们会记住中国的朋友。
2: 一颗小球连接起中美两国。
4: After the China trip, like it really opened my eyes.
5: Meaningful, life changing.
2: 凤凰聚焦，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约正在播出。

0: Immediately as we met, we started to have conversations about my culture and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that's, I think, one of the first experiences I had where I have really got to know a local.
1: 3年前的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后，这份邀约得到中美青少年热情回应。美国马斯卡廷中学20多名学生是首批来华访问的青少年。2024年1月，他们开始了中国之行。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Honestly, I've always been very fascinated with the culture. We're all just really excited for this trip and have had a great time.
1: 第一次来到中国，他们带回去的不只是照片和纪念品，还有关于中国的自身经历。回到学校后，他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同学。仅仅几个月后，第二批师生代表团再次出发。2024年4月17日至19日，他们来到中国学习古琴、跳舞，体验传统手工，来中国看看，从少数学生的经历逐渐变成更多年轻人的期待。
2: They denied me at first, and then I fought for this spot. Because I just always wanted to go to China. It's like on my bucket list. Well, they look for the people with the best grades and the people that have probably worked the hardest. It's kind of difficult.
1: 而马斯卡廷所在的艾奥瓦州也曾留下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民众面对面交流的记忆。2023年11月，在旧金山，习近平主席再次谈起那段往事。
3: 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时，住在艾奥瓦州的德沃切克夫妇家，我还记得门牌号是邦尼街291号。这是我同美国民众首次面对面接触，也是一段我和美国人民共同生活的难忘经历。对我来说，他们就是美国。
4: 你们都是友好使者，做了很多人。当时就住在你们的房间。
5: 习主席对于人文交流的这种积极的倡导和鼓励，背后有一个原因，就是习主席自身就是一个中美人文交流的一个参与者，也是中美人文交流能够产生多大影响的一个真正的第一感受者。
1: 跨越太平洋的青春友谊还在继续。55年前，中美乒乓外交成就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今天，美国访华团的师生们成为中美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以领袖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喜剧的现场。
4: 公路加沙场，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0: 们在11月份呢，美国访华团的团长再会带领下一批的学生来到中国啊，他们就是这么频繁的进行互动，时不时给我发信息说，哎，最近这个我们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在 X 平台上又推了中国哪里美好的风景，比如他前段时间给我发贵州啊，他说我们要想去贵州看一看。
1: 美国政治的这个代差吧，这个年轻人迟早是要走向政治舞台，越来越多的在媒体啊这个全方位的发声吧，他们会思路更开阔一些，没那么多偏见，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重新塑造中国的形象。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6年3月，27%的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比2025年上升6个百分点，较2023年的14%接近翻番。年轻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相对更为积极。
3: 美国年轻人更喜欢中国的这个原因啊，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其实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这数字传媒技术的这种发展。我们知道现在抖音、小红书，包括拼多多，现在都大量的进入美国。美国年轻人特别喜欢使用。第二个其实更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美国这几年在政治极化、两党极化背景之下，他们在美国年轻人中的威信和信用已经不存在了。那这帮政客如果现在站出来继续抹黑、歪曲中国，美国年轻人已经不信他们。
2: 华盛顿邮报2025年报道称，目前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表示，对美国人来说，了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4: I wish more young Americans did choose to study in China.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thrive and understand the pace of change in the globe in the next century unless you've had some exposure to China. But after some time, you learn a little bit better about some of the amazing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is place and about how it's thinking about its future.
2: 2015年在西雅图，习近平主席称，中美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17年在海湖庄园，习近平主席提出，人文交流是两国关系的地基。2023年在旧金山，习近平主席表示，人民友谊之树已经长大，一定能金风立雨。自2023年11月中方提出倡议以来，已经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

这些青少年带回对中国的好感，影响着周围以及更多的美国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开启了访美行程，看待这次中美高层互动以及中美关系新一站，也多了更多温暖和亲切的眼光。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1: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1: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3: Was ist nun denkbar? Drei Sekunden.
2: Bei mir müssen wir müssen ja gut sein. Wo war wir leider?
1: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第一家庭举行小范围的茶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茶叙后，特朗普夫妇陪同习近平夫妇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进行参观，这也是习近平此访的最后一项行程。美方的安排有怎样的考量？双方就中美关系历史与未来走向阐述了怎样的看法？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此次访问对中美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具有全球影响，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汇集各国人民。中美元首这次会晤达成了哪些成果共识？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0: 吕先生您好，本次国事访问中呢，第一家庭之间的互动也受到了各方瞩目。习近平主席与夫人彭丽媛25号在白宫红厅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举行了茶叙。那您对于本次茶叙当中的细节有什么样的观察呢？两国第一家庭之间的这场小范围的茶叙传递和体现了怎样的情谊？
4: 应该说，习近平主席是高度与各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个人友谊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他有这样一个习惯，而且他认为，而且实际上也做到了，就是通过高层领导人、国家元首之间的交流，为两国之间建立一个基本的互信。应该说，两个国家之间，如果领导人之间互相猜忌的话，那么两个国家之间就很难有互信。所以像这样的茶叙，看起来是非常个人化，但表达的内容依然是严肃的。在这样一种茶叙活动中，也表明两国领导人、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英文叫 rapport 是吧？就是这种个人情谊，它这个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这个同时呢，就是两个家庭之间啊，就是元首夫妇，两个元首夫妇之间啊，它也加深了这样相互的信任。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经常学术界经常用的一个词是，中美之间缺乏这个。中美之间有一种这个信任赤字问题，我觉得随着这样的高访的增加，这样的赤字会逐步的减少，是这个信任本身会加强。这次习主席的访问是成功的，就不仅是在官方活动上，而且体现在这种相对私人性的活动上。
0: 那还看到在这次茶叙中呢，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您怎么解读中美关系的这一新定位呢？
4: 这定位在五月份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现在还是可以重复一下什么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知道传统上的所谓稳定关系，战略稳定是指两个敌对国家之间通过相互威慑实现稳定。在美国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中美两国是一个敌对关系，那么中方创意的使用了这样一个传统概念，但给它增加了建设性这么一个定语，那也就意味着中方把一个传统上的描述敌对关系的一个词汇用来描述一个建设性的正面的积极的这种关系。我因此呢，我愿意把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稳定关系称为积极稳定关系，而传统上的这种稳定关系它是一种消极稳定啊，消极稳定是一种不得已，是吧？而积极稳定确实可以争取更好结果的稳定。那么从这一次的访问来看，我觉得双方应该说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丰富这个双方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第一就是增加沟通啊，增加沟通，通过各层级的交往这个积累互信。第二就是增加合作啊，我们知道中美双方即便是在这个争端不断的情况下，我们的经贸依然是这个非常巨大的，是海量的。而且即便是在美国方面的一系列负面措施下，中国的这个对外贸易在2025年创下了1.2万亿美元的顺差啊，这是史无前例的。对美贸易有所减少，但是依然是巨大的，且不说还有其他途径进入美国的，就是说中国对美国市场来说，中国商品它是一个刚需啊，这个刚需是任何人都不容易抹掉的。第三方面就是要和平相处，我觉得这内涵也很丰富。第一，我们中方不讳言中美双方中美之间会在某些领域有一定的竞争啊，那个但是这个竞争不能没有边界啊，竞争必须是有序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在军事方面，双方也同样要增强沟通啊，有这个预防危机发生的机制，有沟通，有在危机一旦发生危机有沟通机制。所以在习主席访问前不久，中国的这个东部战区司令员和美方的太平洋指挥部的司令员就有过沟通啊，所以到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相见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关心之前的两个沟通，一个是军方之间的沟通，第二是和厉锋副总理所携带的经贸的代表团跟美方的沟通。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个战略稳定关系它已经不是一个口号了，它已经有了更多的内涵。
0: 那还看到在这次小范围的茶叙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一同前往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馆内呢是保存着见证中美早期交往历程的珍贵史料的。所以当我们回望这些中美关系史上具备重大意义的档案文件时，您认为这次参观有怎样的意义？
4: 非常有意义。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国家独立250周年，之前我们节目中也专门的讨论过这个美国的250周年。对于美国档案馆来说，它是不是一个博物馆啊，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档案馆，就是要把美国各个时期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种文件在那儿存档啊，这个甚至于它是有一定权力的，一些法律文件的真假是由他来负责出鉴定报告的。所以参观这个国家档案馆就等于说要把你这个国家一个国家治理的一个最原始的文件依据，是吧，去看一看。我们这次看到特朗普夫妇陪同习主席夫妇去进了这个很壮观的国家档案馆啊，有很长的楼梯，然后在 上楼梯的过程，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上一次特朗普总统来华时候进人民大会堂的那个场面，在楼梯上停下，习主席给他讲解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布局。而这一次在同样在楼梯上他们要停下，特朗普给习主席讲解这个建筑。我相信那个建筑是应该说是美国比较早期建立起来的一个比较宏伟的一个建筑。然后进入之后我们看到，第一是在美国独立宣言的这个展示柜前，第二是在美国宪法的展示柜前，这个非常习主席和彭丽媛彭丽媛女士二位都非常仔细的在查看，同时也跟陪同人员进行沟通那么这是了解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同时我们看到特朗普，因为我收看实况的时候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有一小段听得很清楚，特朗普跟身边的人说我们是250年的国家，中国是1000年啊，不是6000年甚至8000年的国家他说得非常清晰，就是表达了在这中国在观看美国历史的过程中特朗普本人也借机表达了对中国文明的这样一种敬仰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幕这个而且然后走出来之后，两人在这个国家档案馆的台阶的红地毯上握手告别走了一节告一次别，又走了一节又一次告别像是依依不舍的老朋友所以这一次整个画面让人感觉是非常温馨的。
0: 那么其实除了两国元首之间的战略共识，本次访问还释放了多项推动民间人文往来的信号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开展交流学习，同时呢我们的大熊猫平平还有福双将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习主席还特别提及了20多年前美国友人塞考斯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植树造林的故事那您怎么来看待中美的民间交流，民间往来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还可以从哪些层面继续去拓宽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
4: 那么就说两国之间的广泛合作，这次两国领导人首先提到一个关键的事实，两国在第二次大战之间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是坚定的伙伴是坚定的伙伴，这个在抗击法西斯主义，特别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方面，这个中美两国的合作是这个一个鲜血淋成的友情所以在这方面两国领导人共同在发言中提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刻它标明这个中美两国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同时也表明这个中美都在强调的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为什么重要这个是鲜血凝成的一个结果在同时我们也看到习主席提到大量的这个人文方面的交流这些我们都知道国家之间会在多个层面建立信任关系元首层面它是一个引领的方式是吧，就是保证一个船不要触礁不要驶进无人区这个是我觉得是国家元首的责任那么在国家都有庞大的官员体系有大量的人专门负责这个国家之间事务处理的这是一个，那么第三就是在普通民众之间在教育体育各种这种普通人的这种比如说文化艺术这些方面的交流，对于这个是可以说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底座所以习主席是高度重视这样的人文交流的那么也提出要邀请未来邀请10万美国青年人来访，我们知道未来在于年轻人，也年轻人是塑造两国关系未来的主流人群，10万人不是一个小数我相信在未来一些年当这个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到中国来以他们的实际的经验告诉其他美国人中美关系是怎么样的，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塑造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3: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4: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全球影响，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
6: 对于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斯洛文尼亚前总统称，其在维护世界局势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7: I was very pleased when I learned about the plan of President Xi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precisely at this moment, because this visit at this very moment can have an important stabilizing effect for the world, not only in economic sense, but also in the political sense. China is an example of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6: 法国左翼政党领导人指出，中方态度理性且富有条理，如今世界面临动荡和秩序混乱，此次会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法国前总理表示，中美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大国，希望双方达成共识。俄罗斯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元首的经常性沟通与协作将梳理国际关系以及两国关系中的问题清单并加以解决。有欧洲议会议员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问美国，让世界看到了改善国际关系。

0: 己的希望。
1: In the times that we are living through, they are very difficult. We have a world that is not very stable, and there is a lot of tension. So I really welcome the visit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t gives us hope for bet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呢是全程高度关注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啊，有不少的分析观点认为这次会晤对于稳定全球局势意义重大，同时呢也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您怎么解读这样的评价？
3: 我们很清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在国际舆论中，中美是对抗的两个力量，甚至于一些美国人也在试图让美国领导另外一个世界来跟中国对抗，许多国家都面临一个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啊，我觉得这个情况实际上是不正常的。那么在习主席在我们中国政府的努力下啊，现在两国这个进入了一个高度建立高度互信的这么一个状态，尤其是我们看到习主席所表达的一个重要态度，就是美国现任领导人所主张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所谓 MEGA 与我们中国的民族伟大的民族复兴，这个在目标上是一致的，是相融的，是这个互补的两个目标。那么中美两国之间的信任的这种建立，就打破了之前一些人所认为的这个两国要分道扬镳，又要恢复到冷战时期的这种阵营对抗这个情况不存在了习主席的另外一个表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是那些试图在两国对抗中火中取栗也好，叫浑水摸鱼的也好使那些人变得无以立足了。习主席这个表态非常重要，就是说中美合作并不能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中美合作，许多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样的话也就是表达了中美关系或者叫中美合作对于解决许多的世界问题它是一个不可或缺，英文叫 indispensable， 对吧，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刚才一位外国领导在短片中也用到 indispensable 这个词，我非常认同他的说法。
2: 我们再来看经贸议题上啊，看到呢，在此议题上，中方是提出想要实现中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既要拉长合作清单，也要压缩问题清单。您怎么评价本次双方达成的各项成果和共识呢？后续还会有哪些重点问题亟待双方共同解决的？
3: 特朗普总统已经率先说了，说美国农民很高兴那意味着在这个农产品对美从美进口美国农产品方面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在未来一些天我们会听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宣布。其实这个农产品只是一小部分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农产品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亿的出口量这不是什么，对于那么中美贸易那么大的盘子来说，这不是一个多大的量。但是特朗普很在乎对于美国农民的利益那么在其他方面现在没有宣布，但是我觉得已经宣布的贸易理事会还有投资理事会会在下面有紧密的磋商。我认为在这一次会谈之后贸易和投资就说贸易会应该有重大的拓展而且广泛的我们看到的外电的报道就是双方的所谓关税休战会延续到明年一月那么两国的相关理事会会有进一步的磋商，我觉得最后的成果一定比这个仅仅的休战要好得多这对两国利益而言，对于全球的贸易平衡而言都会有所帮助。我相信我们会看到中美关系在多方面会进入一个肉眼可见的新阶段。
2: 那么我们也知道半年之内实现了中美两国元首互访，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说中美的关系站上了新的历史节点结合您的观察，这次访问对于中美关系未来长久发展具备怎样的意义呢？

0: 领导接待。所以就是说，美国现在认清了一个现实，这个世界上的重要事务需要中国的参与啊。这个在国际间这样的议论很多，就是说，无论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 G2 的格局已经形成了。就说，并不是说有 G2 啊，有中美两国去决定世界的走向，但是没有中国啊，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这个走向就会偏离啊，就会混乱啊，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的不可解啊。所以现在我觉得这次的仪式，它本身就标志着两国关系啊，对方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啊，这个我对你重视还是不重视，认真还是不认，认真还是不认真，实际上是给你的这个地位的一个判断。
1: 那么再来看关于全球治理的这个领域啊，中美双方也达成了共识，将互相支持办好今年的 APEC 以及 G20 峰会。那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中美展开合作，对于地区治理乃至全球治理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0: 我们知道，APEC 和 G20 是两个重要的多边会谈啊，多边会谈，而今年碰巧正好是中美互为主办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我想强调一个有趣的点啊，就是特朗普总统如果到了深圳，这将是第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进入我国的广东啊，特别是深圳。我相信到了深圳，他会有在北京比在北京更强烈的震撼感啊，几十年前的一个渔村变成现在全世界最繁荣的城市之一，而且在技术创新方面表现的又是最为活跃。到那儿，他就会知道中国的活力是怎么来的，中国的生产力、中国的出口是怎么来的。我觉得这对于特朗普，进一步了解中国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许多没来过中国深圳的这些外国领导人来说，啊，这都会是一次震撼性的这个旅行啊。我们当然不是为了震撼他们才邀请他们来，而是为了分享我们的发展经验。同样，这个 G20 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世界现在，不光是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世界各国都是在一个建立在一个同样的一个产业链上，一个产供链上。所以现在的世界动荡，是必须尽快结束的。我们也期待这两场多边活动能够对一个和平的世界有更多的贡献。
1: 好的，今天感谢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

0: 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
1: 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茶叙，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随后结束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中美达成八点全国共识，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方表示，习近平访美开辟了大国相处的正确之道，拓展互利合作的空间。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纳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纳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

0: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1: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But theirs goes 6,000 years.
0: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5日下午，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3: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 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期返回。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战略性稳定关系以及重大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8项成果共识。
2: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意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对美国国事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的情况。
3: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明确

0: 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对等解决各自关切，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美方在介绍习近平此访访美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国外交部26日表示，中方对美方提法表示尊重。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想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双方就达成成果共识，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有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 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4: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3: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2: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6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韩正表示，当前地缘冲突严当不止，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中方主张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搞筑墙设垒、脱钩断裂，损害各方利益。
6: 韩正在发言中，首先就中东、俄乌等冲突热点问题表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
7: 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中方认为，中东海湾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都应当得到尊重，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和贸易往来应当得到保障。
6: 韩正表示，中方呼吁秉持八人治八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重回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在谈到全球发展时，韩正指出，要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7: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要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努力缩小数字鸿沟，共促普惠发展。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保护主义没有赢家，搞筑墙设垒、脱钩断裂，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将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恢复关于该核计划的谈判。
1: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26日结束在联合国及加拿大行程。苏林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越南和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2: 在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国事访问加拿大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升级双边关系为战略伙伴关系。苏林此行的首站是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 另外，苏林还开展和美国政商界的双边活动。苏林向两国企业表示，目前越南正与美国就建立公平、平衡的对等关税协议进行谈判。在协议约25项条款中，有20项基本达成一致。越南重视美国对贸易逆差问题的关注，并对双边贸易关系的未来发展保持乐观。
3: Thế và rất nhiều những cái danh mục những hàng hóa khác mà Việt Nam đang cần nhập khẩu từ Hoa Kỳ. Đấy, ví dụ như Boeing, Việt Nam mua đến khoảng độ vài chục tỷ đô la Mỹ về máy bay. Và từ nay cho đến cuối năm, hiện nay đang đàm phán và có thể có khoảng độ gần 50 tỷ đô la Mỹ sẽ được ký kết.
0: 随同苏林出访的越南外长李怀忠评论说，苏林此行有助推动越美越加关系深化，越南还可借鉴多国在知识产权、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加快完善国内相关机制。凤凰卫视国防阮世莱英和您报道。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前往卡塔尔，出席在多哈举行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陈茂波在活动期间将出席年会多场会议。 并会在有关数字公共基建的专题环节发表主旨演讲。他也会与其他的亚投行理事以及当地和国际政商界的领袖会面。至于今年年会主题为“明日基建，影响和创新”，汇聚各地政府官员、多边发展机构、商界领袖以及其他持份者，就可持续发展基建、跨境互联互通、绿色融资、数字转型等议题深入交流。 并讨论亚投行的政策方向以及未来的工程议程。再来看名古屋亚运会26日进入第7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摘得107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07金、41银、28铜，共176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奖牌榜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 乌兹别克和哈萨克斯坦的代表团分居第4、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获得4金、11银、14铜，共29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11位。中国、澳门代表团则以1金、4银、1铜成绩排在第20位。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内地音乐教父、歌手兼作曲家，同时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欢病逝，终年63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证实刘欢于9月25日上午9时52分在上海病逝。消息曝光后，震惊各界及大批歌迷。作为中国乐坛跨时代的殿堂级人物，刘欢的歌声响彻了几代人的岁月记忆。他的嗓音醇厚独特，唱出中国人的豪迈与柔情。 代表作《弯弯的月亮》《凤凰于飞》等流行金曲传唱大江南北，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他唱出的歌曲《我和你》更将中国之声传向世界。刘欢过去曾与多位歌手共同担任内地歌唱节目导师，其中那英透过工作室发文悼念，表示常想起一起唱歌的日子，此刻心痛不舍。 林志炫一发文哀伤表示，心中重要的音乐家、教育家、歌唱家刘欢大哥在今年中秋走了，致上深深的悼念。据悉，遵照刘欢生前遗愿，其身后事将一切从简。 今年将事业重心转移至内地发展。现年39岁的李治廷，凭借高大帅气的外形与精湛演技，吸粉无数。对于私人感情生活，他向来表现得极为低调，近年来鲜有提及家庭细节。 近日，李治廷突然在社交平台无预警

0: 宣布喜讯，表示自己已正式成为人父。他分享一张大手托着出生宝宝小手与精致月饼的温馨合照，画面充满父爱，并幸福发文表示新添一员，阖家圆满。其工作室随后转发贴文，恭喜老板迈入人生新阶段。文中并未有透露宝宝的性别、出生日期以及名字等具体细节，不过已经感受到李治廷初为人父的满满幸福感。回来香港，艺人陈小华现身铜锣湾街头出席主演剧集快闪活动，吸引大批粉丝和市民围观。在剧中，陈小华与韦家雄有大量对手戏，对于这位首次合作的前辈，陈小华赞不绝口。
1: 其实他的自由奔放的风格啦，其实都已经令我学获益良多，即是有很多嘢我哋都是现场自己去冚出嚟啊，自己撞出嚟啊，可能每一 take 都唔同，但系出嚟嘅效果会喜出望外咯。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咁我哋今晚會有個鐵板燒同刺身到會嘅服務啦。今晚嘅食材會有南龍蝦啦、鮑魚、和牛咁樣啦。咁我哋就訂飛機貨翻嚟嘅，啲貨嚟到公司大概兩點零、三點呢啲時間咯。好，今日就係食呢個英國南龍蝦嘅。佢個特色係佢個龍蝦個肉係比較多油，煎出嚟咧會香好多。咁呢啲就係佢嘅膏啦，煮出嚟係會橙色嘅。南龍蝦有兩隻好大嘅鉗嘅，咁我哋就會喺公司度開咗先，咁就會方便去煮咯。因為有時可能客人嗰度唔方便，因為佢個殼會多碎啊嘛，驚可能整到佢哋嗰啲水喉啊。刺身啦，刺身我哋開魚咧，咁因為佢係原條嚟嘅，有內臟嘅，咁所以我哋開嘅時候佢會有好多血壓、內臟污糟嘢又會腥嘅，所以好多客人都未必想喺佢屋企度做呢件事，咁我哋就會開埋呢啲魚過去啦。都會鐵板燒嘅餐單，其實我哋同餐廳係基本上都一樣嘅。喂，你好。咁今日會有刺身啦，刺身就有五款嘢嘅，咁啊有個絲魚啦，有個鯛魚啊。另外仲有兩個貝類，海鮮會有個南龍蝦啦，跟住另外鮑魚嘅。食完海鮮即係龍蝦啊、鮑魚啊呢啲食完啦，跟住我哋就開始食個肉嘅。今日用嗰個牛肉就係一個 A5 嘅和牛牛柳，係比平時嗰啲 A5 嘅肉眼啊、西冷係會再名貴啲嘅。人均收費例如呢個價錢係大概1500左右一位啦。因為我哋有時會去啲客人度，佢係普通一個 office， 係乜都冇嘅，連 pantry 都可能冇，碗碟啊，所有嘢我哋都會全部嘢都係準備曬。之前試過係冇乜冇包到，就咁擺落箱咧，佢就會有時司機揸得可能掟啲咧，就會跌咯，跌爛。基本上我哋都同客人講，人用我哋啲碗碟會好啲。佢哋啲碗碟未必係啱我哋嗰個菜式個賣相啦、大細啦。今日就會做四位客人啦，即係正常就三十零隻碟啦。咁因為有時有機會客人會多咗，咁啊就會預多少少，咁可能總數可能40多左右隻碟。咁我哋而家就準備攞啲爐啊、啲海鮮啊、食材同埋啲碗碟，準備上車。香港多呢個搭 lift 嘅屋啊嘛，咁所以我哋嗰個爐一定係要能夠入到個 lift 嘅。我哋用嗰個鐵板燒爐咧，係自己揾廠去做嘅。今晚煮嗰部鐵板燒已經係第四代啦。

0: 而家租鋪去開一間鋪頭咧，好似賭博咁。正常一啲出品啊，一啲廚房內部嘢要估啦 ，supply 啊點樣去交收啊，即係好多文件嘢或者報税呢啲嘢，都係唔係廚師本身做開。而家個環境啦，經濟唔好啦，咁變咗你開餐廳其實好難計到條數。你想個爐今晚先喺邊度好？
1: 先喺呢度啊。
0: 好啊。
1: 另外咧，如果我今晚多咗一位朋友，可唔可以啊？
0: 可以啊，我哋都有餘多一份嘅，通常都。咁呢個係一個抽油煙機啦。另外第二部嗰部係一個鐵板燒嘅主爐嚟。咁我會將呢個抽油煙機冚落去呢個爐度去用嘅，定啦。呢個鐵板燒啦。咁佢會同餐廳一樣，會有個抽油煙嘅系統啦。咁佢就會喺呢度吸風，呢幾個就係推啲風出嚟。咁啲嘢我哋喺度煮啦，咁啲油煙向上，咁佢就會推啲風，即係呢度吸，咁就會直入呢度。咁我哋有一個系統咧，叫做靜電過濾器，啲靜電就會黐住曬啲油啊、水啊，做一個過濾，之後先會喺個呢個風機度推翻出去。做都會係開心啲，我自己覺得，因為可以去到唔同嘅新地方做嘅嘢，個新鮮感多啲啦。成個過程咧係會開心啲，因為好近接觸客人。好，今晚咧我哋就會係食呢啲海鮮啦。我哋通常我哋會用啲海鮮，我哋開完啊魚啊龍蝦鮑魚，我哋會擺喺一個木盤度，好靚咁樣。俾個客好似禮盒咁樣，咁等佢哋可能開頭影下相啊，拍下片啊，知道自己今晚食咩啊，咁佢哋都會好開心。咁我係由2017年開始做到會啦，不過開頭就係每個月可能有兩單、三單咁上下啦。咁去到疫情嘅時候係可以去到30單一個月。最高峰我試過係有80單嘅，嗰陣時啲人唔敢出街，嗰陣時晚市冇咗，咁好多師傅係冇嘢做，咁變咗有好多師傅就會想幫手啊，即係叫賺翻佢平時嘅錢，咁樣去維持住咯。到疫情過咗幾個月之後，全職會開鋪頭咁樣去做。依座木呢隻碟好唔好啊
2: ？OK。
0: 咁你想配邊個會好睇啲啊？因為師傅你整
2: 呢種配帶子咯，
0: 配帶子 OK。咁即係池魚，
2: 唔係依種木同埋丹蝦好啲喎，撞色撞到色。
0: 咁依種木配牡丹蝦，池魚就帶子。我有好多師兄啊、師傅啊，咁佢哋其實對日本餐呢行咧係好有熱誠，只不過可能時間啊、一啲日假期啊。不多，但是他們就開始有家小朋友，可能想多些時間去照顧家，變成他們要選入轉行，可能做一些地盤的工作。我做這件事都可以給到這些師兄叫有個收入，又可以做到自己喜歡的事。這個壽司師傅他的技術資歷都是很好的，他做半個月就等於餐廳一個月人工啦。
3: 其實疫情嗰陣時咧，我就成日都叫外賣嘅。咁但係因為今日慶祝朋友升職，咁冇理由叫外賣噶嘛。咁所以我就諗住即係租個地方，可以大家即係私隱度高啲，咁大家嚟玩下之餘，仲叫埋上門廚師，咁啊食餐好嘅慶祝下，又幾有型咁樣咯。
0: 其實好多客人喺屋企食咧，好多都係第一次嘅，之前係唔會專登叫我師傅上去煮啦，咁佢哋通常體驗完都會覺得好過餐廳嘅。咁我之後就開始整個龍蝦俾你哋食啦。其實我覺得自己係唔好嘅口才，絕對係唔識傾偈嘅。咁但係即係你譬如好似講翻啲我知道嘅行內嘢啊，一啲我

識嘅嘢就可以講得好多啲啦。咁呢個就係我教嘅龍蝦醬咯。咁裏邊就會有啲蝦嘅膏啦，落咗少少呢個達士，即係一啲木魚水，同埋一啲牛油、少少豉油、少少黑椒咁樣啦。

0: 師傅，你係咪好中意食鐵板燒㗎？點解你做鐵板燒嘅？
1: 係啊，因為細個屋企人媽咪帶我去一間喺太子嘅鐵板燒，咁我入到去見到啲師傅好犀利，好似去咗第二個世界咁，所以就嗰一刻我已經係好想做呢行。我哋點樣決定同唔同個客去溝通呢？其實都好睇，即係呢啲客係本身個飯局係做啲咩嘅，普通朋友聚會呢啲我哋會即係師傅會溝通多啲傾偈，做下氣氛啊咁樣，咁就等個嗰件事開心啲。亦都有好多客係請客食飯，真係傾生意，傾啲正經嘢，咁我哋就會即係少啲去講啦。咁基本嘅交流有嘅，我哋保密係好做得好好，因為我要求啲師傅唔可以影客人相啦，就我哋自己都唔會鋪客人啲樣出嚟啊。好，跟住落嚟我就會煮個牛柳俾你哋食嘅。呢個日本嘅 A5 和牛牛柳，牛柳嗰個位係比較比個肉眼啊、西冷嗰啲位係少啊嘛，係啦。咁同埋佢肉味會重啲嘅。你哋想食生啲定熟啲？
0: 我中意生啲咯。
1: OK。但係 OK 嘅，生可以嘅。不過我都有少少即係提議下，因為牛柳咧熟少少咧個味道會出啲嘅，即係會濃啲嘅。如果你哋中意食生，我都係做生。
0: 咁我就由得你發版啦。你話最好嗰個
1: 熟
0: 成度。
1: 冇問題。

到會就等於好似去餐廳包廂咁咯，得你哋冇其他外人，咁你個心情一定會再舒服啲。屋企都有小朋友，就有姐姐照顧佢哋，中意飲酒嘅。通常屋企中意飲酒嗰啲人都會有自己中意嘅酒啦。咁但係如果你餐廳飲咧，你需要開瓶費，飲多咗食多咗，你咁你可以即刻就攤落梳化瞓又好，床瞓都好，咁你就即係成件。

0: 以升職啊，火都放埋啊。
1: 到會咧，譬如你可能食一個1500蚊嘅餐，就等於其實食緊餐廳可能1800蚊未計加一嘅價錢嘅嘢，因為好多時餐廳都係會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鋪租啊、人工方面啊嘛，咁變咗可能佢哋個食材就要就翻個餐牌 menu 價錢去咯。咁但係我哋就唔會太多即係鋪租，咁變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錢落食物度。
0: 我覺得我哋除咗食飯之外咧，仲可以睇緊一個 show 咁樣啊。
1: 咁我嘅初衷就係會用多啲成本抌落去食物，等客人真係俾個錢啊食到個質素啦，同埋係有餐廳體驗。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啊，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而家本身咧就係一個 slasher 啦，咁我又做會計，又教班，同埋又做 kitchen hand 啦，咁同埋而家我讀緊花藝同埋中醫。我最中意就係食嘢啦，成日個腦都就係掛住食食食食。今日咧，我哋就嚟咗呢間樓上鋪啦，就買麵粉。咁佢嘅意大利麵粉咧，就係專做手工意粉嘅，連意大利人都會用。Hello， 唔該，我琴日訂咗包麵粉噶。手工意大利嗰啲整麵粉。好啊，我去睇下嘢先啊。哦，好啊，好，唔該曬，就係呢包係咪啊？啱啱咧，我哋就去買完麵粉，而家咧就嚟到買啲新鮮食材。
1: 这个是蒸焗炉微波炉焗炉
0: 我想问呢使不使洗碗的
1: 哦不用啊你吃完东西可以走得了
0: 我平时呢一放假得闲就会约晒成班闺蜜过嚟我屋企食饭咁屋企呢就地方比较细啦同埋有啲隔膜因为我在厨房整嘢佢哋就係听今次我哋就租咗呢個小廚房啦，呢度所以工具咧再更加全面啲，煮嘅餸咧仲可以多啲。
2: 喂 ，Hello！
0: 我哋咧今日整意粉啦，咁呢只意粉，咁我而家首先剪開先。我不嬲都教開煮西餐嘅，點解我會咁中意煮西餐呢主要咧有一次我入咗一間意大利 wholesale 公司做，因為入面我哋每日都其實 wholesale 緊唔同意大利嘅產區嘅產品啦，同埋我有意大利同事再深入去講解，所以我就會喺佢哋身上學到唔同咁嘅意大利菜。温柔地按摩佢，
3: 即係都係順時針咁樣按。
0: 係啦。跟住咧，由前面擺去中間，再用個掌心推出去。
3: 我哋自己屋企做呢啲意粉，同出邊嗌嗰啲意粉有咩分別啊？
0: 咁咧，呢啲意粉咧就新鮮啦，知道佢咩成分啦。而家咧就擺落雪櫃啦，咁要醒面，咁大概半個鐘。我哋而家醒緊面團嘅時候，我哋就開始整個腸。咁我哋整咗蒜頭先啦。
4: 其實你都幾多嘢做喎，平時喺屋企見到你喺廚房就係整呢啲嘢啊。
0: 係啊，我好忙㗎，你睇下又要買啦，又要洗啦，又要搣喎。我身邊咧太多人知道我中意食，咁有個機會咧，我個朋友輾轉反側介紹我一間意大利嘅小店做小幫手啦。咁老闆係意大利人，佢同埋咧會帶自己嘅家鄉菜嘅 recipe 去擺喺唔同嘅食譜度啦。咁呢間小店咧好勁嘅，由零開始去製成一個作品啦。咁佢連蒜頭啦。蒜頭皮都要即刻剝，先會留住嗰個風味。所有嘢都要即刻整，咁先會覺得係家嘅感覺。咁咧，我哋有羅勒葉啦，有你哋嘅蒜頭啦，有鹽啦，有黑椒，同埋呢個 Parmesan cheese。咁咧，同埋我哋自己食一定用靚油啦。呢個咧就係初榨橄欖油嚟嘅。嗯，特別唔同味噶。我想講咧 ，fine dine 三星米之前都冇。落咗蒜頭先，跟住落芝士。咁有一次老闆，我聽到佢傾電話嘅時候，佢就係翻意大利。咁我喺隔離就話：老闆，我可唔可以跟埋你翻意大利啊？佢話冇問題，一齊啦，住可以住喺屋企。我哋可以開始整手工意粉啦。咁咧，我哋就拎個面團出嚟啦。咁我哋就切開佢先。搓咗長條先啦，跟住咧我哋就搣啦，或者切一粒粒咁樣，將佢搓成一波，跟住咧就用手指尾咁樣一拉，就會變一條嘢啦。 佢爹哋媽咪其實喺當地意大利都係開餐廳嘅，咁我就話：哇，好正啊！咁我咪每日都去上 cooking class 咯。佢話：係啊，你可以入去廚房睇住佢哋點煮，我哋仲可以去超市去 shopping 睇到每日嘅新鮮嘢，我哋就揀，所以冇 menu 噶，係睇下今日有咩新鮮，翻去就煮。去咗18日嘅旅程裡面，每一日都係唔同，早午晚三餐都係不同嘅當地意大利人好正宗。嘅菜式，
4: 點解你好似咁熟手嘅？
0: 因為咧，我去意大利嗰個人屋企，跟住見到，跟住學咗，跟住而家翻嚟香港再自己整。
4: 學咗幾耐？
0: 一日咯。
4: 一日就得㗎啦。
0: 佢教我整一次，跟住好似上堂咁學咗就食㗎。
4: 佢煮出嚟係咪煙人
0: 啊？係啊，你而家摸佢咩樣？你諗唔試下？
5: 係咪好似我哋啲生菜嚟？
0: 係係，exactly。佢咧咁樣。
6: 哇！你真有眼光咯！
7: 哇，真好！
8: 哇！
0: 咁我跟老闆去完意大利旅行之後咧，咁我就翻香港之後就每個禮拜六日都會擺市集啦，賣意大利產品。但係可能大家出去食就食得多啦，咁我就可以再用我親身去學過嘅嘢去教翻大家咁點樣煮。咁所有食材咧都會揀最靚最上乘啦，所以其實你話賺錢就哈哈哈冇可能噶啦。咁而家我哋整地中海烤雜菜啦，咁我哋就有好多唔同顏色啦，我哋一陣一齊切啦。咁切片嘅，咁大概咧就係1cm 到嘅厚薄，因為我哋要咧佢烤有啲蝦紋，如果太薄咧就好易乾。咁咧我本身個人咧做嘢就有頭冇尾啦，咁但係煮嘢食方面咧就要一氣呵成。咁我都好 enjoy 嘅，又買嘢食啦、切嘢啦、洗嘢啦，我都會好 enjoy。放一個焗爐焗大概10分鐘左右，令它的皮可以甩到就可以。我們現在做鷹嘴豆醬，首先我們放了鷹嘴豆，已經浸過蒸煮過，因為太硬了。

0: 好濕喎，件頭啊，諗到啦，我冇落油啊。
1: 嗯，今次我哋上次去嗰間餐廳食嗰隻醬，
0: 係啊，我就想整啊，佢試完好好味啊嘛。
1: 哦，
2: 煮嘢食嚟講咧，我可以專注煮，唔記得曬今日嘅煩惱啦，同埋可以放低所有嘅壓力，因為都好有興趣去煮。因為我諗緊點樣去煮好呢碟餸啦，點樣去更好食啦，味道啦，各色彩啦，各方面都可以做得更好。煮緊嘢食個人特別開心，
0: 好冇玩啊！

0: 我哋而家咧就整 cocoa palette 啦，不如你帮我哋 cut 咗四条边先啊。咁我觉得美食咧就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啦，好似一道门咁。好似例如我砌一个 cocoa palette 啦，咁因为每样嘢得少少，咁可能我哋就可以 share 去分享同埋介绍翻。
1: 呢啲系 prime ham 嚟噶
0: 嘛？系啊，你好中意食嗰啲？
1: 同嗰啲有咩分别啊？
0: 嗰个 copa 嚟噶，嗰系猪颈肉。
2: 但我呢個紅
0: 紅
2: 地色
0: 咧，
2: 勁似牛肉。
0: 係牛肉嚟㗎，你咁叻㗎？佢叫 brisola， 佢咧係一個比較黏黏嘅地方啦，佢唔會好肥咯。同埋咧個肉味都好濃。
2: 你而家跟緊呢個咩？
0: 呢、這個酸瓜，因為大家可能食得太多呢啲嘢會好流啊嘛。咁呢個我哋擺咗 brisola 啦，咁我哋就會間住咯，因為你見咧三款都好紅啦。咁我就用啲紅色啊、黃色去間住，好中意擺盤。咁咧我就上網睇好多唔同嘅參考圖啦。咁我再用自己中意嘅方法去擺出嚟。咁我就會去揾唔同嘅顏色啦，可能比較繽紛啲啦，圓形啊、長條形咁樣擺出嚟個結構圖上面會唔同啲咁樣。可能都發自我自己本身嘅性格啦。我好中意開開心心、跳跳扎扎，每一日都係晴天。萬綠色見到彩虹咁樣，每一款肉咧，佢哋意大利人都有一種擺法嘅，即係佢唔會揸埋一嚿咯，會即係好似呢啲一片片咁，可能會鬆散翻咁樣，即係擺落去，即係會咁樣攬埋住咯，即係會鬆散擺喺度，
2: 成朵花咁。
0: 係啦。我是一个很喜欢打卡的人，因为好像可以记录自己的生活，等于旧时可能会上报，现在就会用 social media 去 upload 一些东西。我班闺蜜经常跟我一起吃饭，大家都会打卡的，那他们铺完之后呢，有些朋友会问我闺蜜，咦，你们去了哪间高级餐厅吃饭？那我的闺蜜就会说，啊，我朋友煮的，然后闺蜜就会跟我说，就哈哈暗爽了一下。美食咧對我嚟講咧唔係填飽個肚啦，咁我都會想了解背後嘅文化故事啦，同埋我會可以好專注去煮嘢食。我嘅格言：好好食飯，好好生活。

0: 当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儿。
1: 餐厅都系会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咁但系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系俾个钱系食到嗰个质素啦，同埋系有餐厅体验。
2: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十。

0: 设计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准备好了，现在准备下去了。妈妈，刘晨宇在底下等妈妈，我马上下来了。
3: 其实这段人生路就像这个绳子一样，紧紧地连接着我跟他。

0: 干喝四百盆。哪个没事干来下里等人？那不是生怕顾不顺，谁来下里等人？
1: 妈妈加油！妈妈加油！
0: 这一两年在工地里面干活，一边干活一边带着他。
2: 别人不知道我身上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吧？
0: 然后他会觉得，小孩带着到工地里面，好危险，不安全。
2: 我没有办法，我得带着他一起，我要挣钱，我要养他。
0: 我这辈子，要不是因为小孩生病，我不可能去方大山。这辈子都不可能，不可能接触这一行。如果我不是方大神，我也不可能去改变小孩的这个生活状态。其实这段人生路就像这个绳子一样，紧紧地连接着我跟他。
3: 准备写什么？
4: 陈，
3: 你写陈，刘晨宇的陈呀。
4: 一横，一竖个。
0: 就是那种皮包骨头特别瘦小，你看小老鼠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红红的特别小，就大概就这样了，不敢抱，害怕。出生的时候不就直接进保温箱了吗？从两斤多你肯定要长到四斤左右它才能出保温箱。
5: 住了多久？
0: 一个月。重症监护室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每一次都要你签字，签字的时候手都抖。 ICU 很烧钱的，我交了20000块钱，然后五天没到，医生说欠了50000多，然后叫我交钱。当时确实没有钱。我妈有一点积蓄，杯水车薪。后来就是从我亲戚借钱，借了80000块钱，然后就直接交进去了。一个星期不到又要叫你交钱，我都不知道这用钱这么厉害。省立医院住了大概2个多月。然后就是花了大概得有20多万块钱。
6: 那他爸爸呢？
0: 他是没有那种担当，小孩在医院完全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问你怎么办，他没有主见性。2个月之后他挺过来了呀，他很厉害。我抱着他就抱得特别紧，基本上你从出生就没咋抱过。这算不算是晴天霹雳？最大的晴天霹雳。医生当时说小孩可能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严重的脑瘫，就生活不能自理，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通过长期的治疗康复可能能自理。
3: 哟，这么棒。
0: 在这个时候你只能接受现实。
7: 但等会下到累死呀，还稍微好一点，反正你们下慢点嘛。
8: 可能你的是这种吧。
7: 对，你跟着我的节奏走。
0: 从我抱着孩子接受康复治疗的时候，我就不是以前的许俊英，就等于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就是当时我们财务总监对我还是比较赏识的，为什么他会给我办停职留薪？
6: 但是后来就没法再干这工作了。
0: 没办法，我没有人带小孩呀。
9: 同学们混得比我好，我是唯一一个在工地搬砖的农民工。
10: 他爸爸不管吗？
0: 刘晨宇，过来，你爸爸带你过两天行不行？
9: 不要不要不要。
0: 他会很反抗，懂不懂？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亲眼见过我俩争吵。
9: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这个康复过程很漫长，需要的金钱也很多。结婚之后他就一直没有工作，没有办法就想办法借钱嘛。后来他跟他爸说让他找他哥哥姐姐去借钱，他们家没出任何一分钱，当时然后就离婚了呀。我们老家当时有120平方的房子，2017年左右卖了100万，然后就带着他去做治疗做康复，就是北京啊上海啊南京啊，因为他们那边先进一点，然后3-4年没有回来。你带个特殊小孩你是个无底洞，你可能一次两次别人会帮助你，你时间久了的时候人家会害怕。以前他不会走路的时候，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吗？我真的狠下心来， 我让他穿着矫正鞋，就是站在墙壁后面，前面卡了一个凳子，三面凳子一卡，他人就是在站在墙面立得直直的，站了一个月，一天站12个小时，除了睡觉时间，基本上就是固定在那里一直站一直站。一个月之后，他腿部力量上来了，他真的能站住。站住之后，他可能就是迈步还不会迈，对吧？你知道我天天带他干什么吗？弯腰从一楼爬到6楼，我坚持了1-2个月，这样他锻炼他的一个腿部的力量。1-2个月之后，然后后来的时候慢慢慢慢让他能走起来。
5: 爱你一个真正爱像爱你高贵的模样，爱你对着我千万个真故意着，爱那国代多理想，爱的屋顶里的墙，让你我都来都要得到，跟那无一样。
0: 好厉害，好棒！
11: 你衣服扣错了，重新扣一下，衣服扣的不太对。
0: 他搞得非常慢，但是会可以做到。我那时候干那种工地里面的小工，260一天，然后就这个老板干熟了，他当时就可能觉得我干的小工比较不错。那你有没有考虑干这个技术员？你知道他们工资是多少吗？1天600块钱。心想着我妈干什么工作一天能600块钱？然后说你愿不愿意学？你要愿意学，我教你。一般人想进这一行还进不了。我当时心想着妈，我连死都不怕，我还怕这个高吗？你看，这是我第一次。下身这么高，人家都是最多从6层开始学，他找个34层，然后找一个师傅抱了3根绳子，然后安全带安全锁什么东西都给我包好了，就是手把手的教你怎么下身。就比如手这个是绳子，我要一点一点往上提，他通过这个身体的重量跟你提的那个方式，他就会慢慢的往下降。我的手就一直这样子，就拽着紧紧的，就是整个人就笔直的，就是从来都没有往下看过。我俩就这样在上面，这样慢慢蹭，慢慢蹭，蹭了1个多小时，蹭到1楼，没敢往下看，真的好高，手在抖，就害怕嘛。第二天老板说，你昨天感觉咋样，行不行啊？你要行我带你去真的干活。我说干呀，咋不干？8层是清洗玻璃，用那个清洗剂推一下，推干净之后，然后用水冲，再用刮刀刮，干得很慢，很慢。

0: 干不过别人，八成人家一跳下来的话，我还在中间，单凭自己的毅力，然后撑到最后，你知道吗？当天挣了500块，然后说今天这个钱真的是我有生之年真的特别辛苦的一次。自从拿到那个钱之后，就对这个行业就是很积极，然后就边干边学。像装水管、装百叶、装玻璃打胶、玻璃划痕修复、修防水、卷材，就是你所有活都会，你的活就多一点。比如说，你像我皮灰，我一开始不可能会皮灰。你看人家老师傅们皮灰都没个7、8年手艺，你根本劈不平，对不对？我可能会找一个同行的师傅带我，日积月累的这个时间过程当中，慢慢的去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嘛。是特种高空作业，就是完全靠一根绳子挂在外面。我们有同事，3个同事，就我认识的，就走掉了。有一个同事是他的那个主绳被雨棚就割断，有的那个老旧小区有那个雨棚是铁皮做的，那雨棚那个铁皮就跟刀一样，比刀还快。他在7楼干活，然后直接就摔下来人走了，赔了280万。但是赔了280万有什么用呢？
1: 这是我啊，
0: 你在干嘛？
1: 我在照菜和照饭。
0: 烧菜和烧饭。你长大之后想当什么？
1: 想当厨师。
0: 想当厨师。2、3年之前，我一直在教他就是烧饭烧菜。我会教他做一个土豆烧肉，全程我只负责讲，他负责做，就从切土豆、切辣椒或者切什么东西。虽然他做的很慢，但是他能把这道菜给做完整，吃到自己的嘴里面。然后他会说：“妈妈，我自己烧的是真好吃。”他会这样说。其实他现在康复成这样，就已经完全超出了任何人的期望。就以前出生的时候，你可能当时是想让他活着，可能会想着我小孩会走路就行了。你有没有想过他会上学？是你想都不敢想的吧？他今年9月1号上3年级。10岁了，就是我觉得凭自己双手挣的任何一分钱都不丢人，就是你坐办公室，你也值得人尊敬，农民工也值得人尊敬。我原来105斤，100斤，
1: 现在呢，
0: 130，就是瘦的时候你是没有力气的，没有力气你拉不动心。就喘得慌嘛，你得吃饭，吃饭了不就有力气吗？
2: 你可以拍一下这种斜坡有多陡，45度肯定不止，60度左右吧。我干时间久了，我就不害怕了呀。你要说以前不肯定害怕吗？
0: 其实。就是在我做这个工作的选择的那一天开始，从34层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我的心里面这一句话就一直在我心里面说了：绳头拴着是我的生命，绳尾是我的责任。它连接着是我跟刘春雨这一段人生路紧紧相连。把绳子拴在这头，你自己坐在板上，你害不害怕？打心底里面害怕，对不对？但是。我一看省委，我儿子在底下等着这个钱救命的时候，我无形当中的动力，我就不害怕了，你知道吧？为了这个责任，我努力的让自己去下到这个底下，努力的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就越来越棒。所以我在朝这个路一直在努力。
3: 我们只管走路，看着脚下，从来不看景。摔倒了，翻起来揉揉，赶紧干活。快到南天门了。对，加油！

0: 人家说学一下吆喝也是要轻松一截，
1: 叫一声轻半斤，
0: 叫一声轻半斤啦，叫唤就是轻半斤的。
2: 哎呀喂，哎呀，哎，怎么样了大哥？
3: 累呀、啊。
2: 这里有多少箱啊？
0: 我背的不多，我才背了7箱。
3: 他少了我一箱，他还算厉害，一箱20斤嘛，
0: 7箱有1半30斤。挑钢筋、水泥、木板、木条，还有矿泉水、泡面，啥都挑过。
1: 厉害！
3: 今天背的这个距离是最远的。哎呀，这个我估计有1500米啊，这个、还远得很，现在走的没有1/5都没有。这上面全是上坡路啊，高温天气走快了，汗水流多了就容易中暑啊，人都容易晕倒。
4: 那您这一趟多少钱啊？
0: 按件嘛，10块钱一件呢。7件，70块钱嘛，背一趟挣70块钱，我都满足了。哎呀，你要说笑一笑，十年少呢。你再愁，你愁也要过一天，你不愁也要过一天呢，还得你双手努力。人都想往前头活，谁想往人后边活呀？
2: 晚饭做什么？
0: 做鸡蛋西红柿面。
5: 相当于您给所有人做饭。
0: 对。每个人是19块钱的生活费。
5: 一天是吗？
0: 嗯，那只能花19块钱呀、啊。我们住的房、吃的水都是景区给我们免费的。
3: 啊，就是我们这几个人今天一天的任务啊。今天背的水泥和刚才背的那个矿泉水和饮料，早上还背的沙子，今天都在我这儿记录着的。
2: 您和雷大姐有点像这个里边的领导。
3: 哎呀，也不是领导，
0: 都是在一块儿干活，
3: 大伙求财嘛。今天我也背的不多，我今天才背了17个，有230多块钱。
0: 你的面干吃完了？我们是15个人，他们都是跟我们上来的。这是我老公的同事，那是我侄女，那是我妹妹，那又是我姐跟那家子的老弟。来，
2: 一个人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男同志一个月有挣4000多5000块钱的，我们女同志。身体好了�吗？能挣3000块钱，身体不好挣2000多块钱，还甚至还有挣1000多块钱。活儿多的时候，他们上万都可以。
3: 我每次背水泥，我就叫他背一袋，他觉得一袋背不起来产量，他只要背2袋，他说2袋他慢慢走，多一袋多100斤，可不好受。他也非常辛苦，我也体贴他。
0: 老公对我。有的时间很好，有的时候也不好。
3: 我老婆就是、啊、这个人性格比较直爽，就是有时间她容易发脾气，我承受不了，只是我忍着。那就不忍，你不能跟她火上浇油啊，以后浇上油都弄得越来越不得劲了。
0: 吵吵闹闹一辈子呗。
3: 看看哥哥在谁家呀。
0: 喝酒喝酒，吃饭。
6: 游客朋友您好，您已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了。园区内严禁吸烟，请您自觉。

0: 走路，看着脚下，从来不看紧。那个时候家里特别的穷，穷怕了，想到那个时候都掉眼泪。我就是跟着我妈妈呀和我姐姐呀，我们娘几个长大的嘛。再后来我大姐我二姐他们都成家了，分开了就是我娘俩。大小能干啥都干啥呀，能做饭我就跟他们做饭，能在地里去跟着他们在地里干活，能挡得住一个男人汉使，你家里没顶梁柱你不去顶谁给你顶啊。那个时候可以说吃了这一顿没下一顿，抱的鸡鸭鹅啊那些还要背到县城去买，走一天一只鸡才卖7-8块钱，还不敢去住店，晚上跟着我妈妈我们娘儿俩又扑嗒扑嗒的又走回来，走回来天亮了。一只鸡换10斤米，换10斤米我娘儿俩又过10来天了。我妈妈一个人你说来钱来交学费，把嘴扶住都不错了，我也不识字。人家种地那个时候都是用的黄牛拉地嘛，人家都有人耕地，我家没人耕地，不是我老公出门去了去打工去了，我也去试试，一试自己能行，都不用老公耕地我都得行犁地。12年把腿砍了的嘛，活不是柴火吗？有这么粗一个柴，你说是我一斧子去没断，我二斧子去把柴撂过去砍到这儿来。当时砍了我一把这样蒙住，蒙住以后我光看着这手上裤子上血吃住往下飙。我婆婆过来了，她说你咋了，我说把腿砍了，她说那咋搞，你赶紧回去睡吧。我说是我光回去睡咋搞呀，我说这血不得了。她也没管，她人老嘛，她都没管。过了1-2年又去做手术，又去换的那种能入肉体的那种胶管，他代替那种血管了。你看这亲这换了一节，这不是这亲这换了一节，换了3节。
1: 大概花了多少钱啊？手术
0: 30000多块钱吧，那个时候都没钱，又去借。要不是我做手术那样花那些钱的话，我孩子该把书也念出来了。我的腿也是2014年做的手术，我的女儿也是2014年参加的高考，她说妈我没考上，实际不是没考上，实际她是考上了，她就把那个录取通知书和那个荣誉证书都藏起来了，藏起来她都出去打工去了，她都说妈我出去打暑假工了，我说是我瞅瞅看她柜子里面装的啥，翻翻的里面一块黄布包了一个红本。我就喊着我老公，我说是老张你看这是啥，他说天哪，这是录取通知书和荣誉证书呀。他下班回来他一看桌子上，他说谁翻我柜子了，他撞出去把那个录取通知书和荣誉证书一下子连那块布拿上都跑出去了。等了一会儿他回来了以后，我说你把那个本子放哪里去了，扔垃圾桶了，我说不是可惜吗，他可惜你拿得出来钱吗，你有钱供我吗，我说天哪没钱吗，我可以去借吗，他说借的账你还完了吗，要我不上了，我出去打工了，就那样就放弃了。他出去以后有1年都不给我打电话。
1: 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0: 去搬水泥，
1: 因为刚卸完这个矿泉水就要去搬水泥了。
0: 对呀、啊，我也不识字，我要是识字的话，我还可以去干个轻省的活。我不识字，我都得去搬砖搬水泥。
2: 哎呦喂！
3: 您这回是2袋？
2: 2袋，
0: 身上都是200多斤。

0: 今年光在这山上都是12年了。我们第一年出来在这山上挣了一点钱，1万多嘛，现在2万多块钱。还没把账哈平。第二年才把私人面前的还完，还完以后，第三年才有点积蓄来的。就是这几年后面存了有20-30万块钱，所以我说是现在挣钱有钱了，就帮我孙女儿好好的把书供出来。这个腿落下的病根太多了，平均一天都是70-80块钱的药钱，光这里面都是10多种药。你说我要是再吃着药，再去问儿子女儿要着钱，你说他们寒不寒心？我自己努力一点，不跟他们添负担吗？
1: 您这活儿能干到多大岁数啊？
0: 要是我婆婆身体好的话，我还准备再干7年。我已经53了嘛，我婆婆身体当时不好的话，那都说不准。我们都要丢一个回去跟我婆婆做饭嘛。我姑娘跟着我儿子和儿媳妇说：“妈，你别干了，太热的天，你少干一点吧。没钱了，我给你。”我又想着，我们都没有那个能力把他们供出来上学，你又伸手去问他要钱，我们又不是老了干不动了，我们还能干得动，坚持干住呗。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1: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1: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To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1: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3: 印度军工出口额达到41亿美元，产品卖到全球80多个国家都在使用。得知这个数据，我肃然起敬，啊，对这80个国家肃然起敬。泽连斯基他要看到纸质地图的时候，都得蒙圈了。我就在欧洲啊，我可这儿排队呢。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想咗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1016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是辽宁省大连市的一个偏远山村。作为城市核心水源保护地，来宝沟村及附近乡镇只能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长期滞后。纪录片《来宝沟》以此为创作背景，讲述了东北山村改变命运的决心、努力和梦想。
1: 这个树啊，将六子长大了之后啊，越来坚韧，这个地方就天然氧吧。
2: 俺这都不是黑的，
1: 这
0: 2024年4月，凤凰卫视记录大时代栏目对来宝沟进行全球播出。该片一经播出并引起海外社会的反响，引发了投资辽宁乡村振兴的热情。2024年10月，在电视上收看过该片的辽宁籍商人丁福军经实地考察，与来宝沟村正式签约，投资兴建大型文旅运动健康小镇。现在来宝沟村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目标，在投资兴业和返乡创业的双重利好中，迎来新的振兴叙事。
3: 你好，于镇长吗？啊，你们塘岭镇是不是有一个叫来宝沟的村儿？啊，有点事儿啊，啊，想找你帮。
4: 郭书记吗？来宝沟前些年淘金的事儿你知道不？市里来电话打听这个事儿。
5: 我听说在国外都不放这事儿，这事儿我们家老书记最清楚。
4: 你问一下当年淘的金子啊还在不在了。
5: 好好，我马上给你问，马上给刘书记打电话问一下。
6: 啊，是川凯啊。啊，就是大连电视台来拍纪录片的那次呗。啊，想问金子在不在啊，这个我说不准。那个事儿说来话长，你当这么弄。老寇，你在家吗？你在家等我哈，有个事儿还得找你出马。啊，这下你可有活干了啊。
0: 在辽南，可能没有哪座山像高岭山这样，从几百年前闯关东开始，没断过传说。但传说归传说，高岭山前来宝沟河道里出金子这件事，是真的。
7: 丁总啊，抓紧时间呀、啊！再不来就鸟都看不到了。
0: 走南闯北的丁福军常年在外，这次回乡是要趁村里农闲忙件大事。
4: 好好，我这就过去。
0: 夏至前后的塔岭镇，山川草木满眼风貌。高岭山海拔500多米，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山前这片田野。
1: 原今年没栽地豆，种些豆子。
8: 他那个栽地豆子又可怕。
1: 哦，咱那年淘金那些，用那个小簸箕，还有那个溜子。
8: 溜子都叫我扯，我寻思没有用。
1: 这坏了，就扯了。
8: 还想淘啊？
1: 想掩饰掩饰。再一个就是
8: 没有溜。
1: 那年我想你还咋弄几粒金子，淘点金子，小瓶没保管吗？
8: 能找着。
1: 能找着啊，
8: 找找看看啊。
1: 你找找看。嗯，
8: 好，我找啊。
0: 78岁的寇连起是村里最后一位淘金人。
1: 5年了，5年多了，今年
8: 没拿当回事儿。
1: 是啊。我就得低气管了，
8: 就叫他这种块搞的呀，就搞的。哎，一翻的那个就找不着他了。哎，那小瓶看看，那里什么呀？
1: 这是纸包呀。
8: 我
1: 你看不对，就纸里包的。
8: 可能是就是后人淘那点玩意儿在纸里包的。

0: 扣起来，弄不好就死了。
1: 把它夹起来不就？烫死不就要死？
2: 哎，
1: 四万，
2: 对对对，
1: 八万。
2: 啊，这点面儿呢？这点面儿就是说能有一半就在那掏的。能有一半就在我的前面拿的小核桃掏的。和这个兜都是在切核桃掏的。
1: 是啊。
3: 2020年，为了配合电视节目的拍摄，寇天奇曾专门掏了一次金。
1: 你看看，咱那个溜的那个拨钱的溜不行，咱还得做起来。想弄个申报，这个陶镜，你听我说哈，陶镜呢，这个神医，这个一传，这个传音。咱来温顺，这个陶镜死了，陶国镜呢？啊，就你能讲明白？
0: 我说好死意
1: 思。哎呦，
2: 我也讲，
1: 老当益壮。
2: 你这下就
1: 那个溜就你扯了，
2: 叫我扯了。
1: 那还得做一个，做一个。
2: 就
1: 做个，你知道咋做个溜，小簸箕用劲那个东西用，做个溜再演展示，咱将来搞文旅啊，这个项目得有这个东西展示，哎，不一定说掏到劲呢，可是掏多少，只是有那么意思，你咋话掏一粒劲，他也就是弄个文旅进行互动，是吧？那大块什么呀？是劲吗？
2: 劲，
1: 劲大块啊？
2: 还有这么大的？
1: 这块也是啊。
2: 这在前面小客套掏，
1: 不能给我打个结子。
2: 你结子咋？这两万得有五千，打不了结子。
1: 这个也行呢，就像这弄个假的，我好给他像上，一坨
2: 胡肉肉。
1: 哎妈，这块不小啊！
2: 你别看那大的，像点腐烂
1: 了。腐烂了。
2: 腐化现在出来都是基本上再有个十天八天就能飞。
4: 它的是就是说冬天都是走了，对不对？
2: 不，十一月份啊，十一月份走，等三月份就回来。
4: 它不怕硬吗？
2: 可以的。变变不去。俺那天来的时候哈，就这一个窝哈，五六个小崽儿。
4: 这个全名叫什么？这个
2: 苍鹭。
4: 苍鹭啊。
2: 你看看，你看，这树上，
4: 这个生态还是好，好了之后鸟都过来了
2: 你看这边正对面的
4: 啊，
2: 应该有没有？
4: 啊，看到，
2: 你看多少？
4: 这不少啊。
2: 你看这个林子，就为了那鸟这点那个繁衍呢，我一年呢花5000块钱，给那个物价，这个林子是物价报的
4: 啊。
2: 我一念呢，就是给他们5000，要不他们来嘎树，他像这个鸟啊，那个粪便呢带酸性的，带酸性完走这个树啊，就是半死不拉活，就不那么茂盛。你们往里头走，就这个只要它虚卧时间长的哈，这个树你去死吧还没死，活吧还不怎么活，就导致这样事。所以我跟老百姓说了，我说那个哪棵树死了不要紧，这个树值多少钱？我给你钱妥，他能死多少棵，对不对？像这样是他们老百姓认可了
4: 啊。
2: 你老了，你算算啊，他为什么要修啊？续那么高？你十个什么地儿啊，爬不上去。你看这个树啊，多高？这个树达到多高啊？这个树达到20多米，正常是19米。你看19米，十个爬不上去。
4: 大风来了，这窝不能
2: 空。不掉，
4: 不掉。
2: 你看这个树，你看看，这怎么摆？你没有掉一个窝子。
4: 你这个鸟就是能看这个能看多长时间？一般
2: 能看呢，从3月份一直只能到接近11月份，到10月中旬。
4: 他就走了。
2: 他陆续就走了。你说庄河空气有点甜，这宝驹村这个空气格外甜。
4: 是吧？
3: 现在正是春蚕作茧的时候。这是作蚕，上山放蚕是老辈儿传下来的行当。高岭山上自古只有放蚕这一条路。

0: 哎，这是你好，又见面了啊！
1: 啊，一年多时间，发现咱这边上就挺大了。现在上去来看这环境啊，就和以前大不一样。
0: 从门口到里边确实景色不错。
1: 这个大门厅，这两面就房，一人啊，门厅现在就正面就挺有气派。
0: 嗯，我这刚从那个宝鸡村过来，看鸟了，看完鸟以后。
1: 我想把他这个鸟也带到咱的项目里边。
2: 哎，
0: 现在这环境很过去，是这个学校荒废10多年，只有你来给我们这个村里和平资产盘活了，增加村集体收入，而且还搞活我们村的经济，这感谢啊！
1: 也得感谢凤凰台，我在欧洲台看到这个节目，
0: 哦、
2: 下一步还有几个项目，咱一起再探讨探讨。2024年，丁福军。 跟村里签约投资1.1亿元，规划兴建文旅健康运动小镇。一期项目就包括这个利用废弃校舍改建的游客中心。游客中心能吃能住，包括20多间客房和能接待200多人的餐厅。来宝沟距离大连市区200多公里，吃住是个大问题。这次进村，丁福军。
3: 就是来找老支书刘忠德，哪个应当登山，哪个作为休息区，哪个作为登山路径，利用我们这个自然资源，啊，好好做一下。满院
1: 花全开了啊！
3: 是，嗯，这我们这山上还有一种鲜花，更加鲜艳啊！这个鲜呢，不是你学鲜花那些，我学是神仙那个那个鲜，是那个鲜花，
1: 这么神奇啊！
3: 就形容这花非常美丽，难得一见。
2: 前面就是高顶山，但俩人这次走的却不是放残这条老路。这路上安置在水清，在山上啊，弄个搭个井，把原来还有个井啊，把那管接下来，给这井上再来水。接下来，
3: 这
2: 个
3: 地方就过去的。
2: 文旅运动健康小镇包括好几个项目，汽车露营地是其中一项，目前刚完成初期工程。
3: 将来哈，咱们登山级旅行啊，这个地方作为起止点，从这嘎往上走，奔山脊，山脊徒步，哎，山脊徒步，这露营地呢，一趟钱就上来了，哦，这也一趟钱，哎，他这放在露营地，今天往上走，
1: 行，
3: 他有那个刺激感。 有那刺激感，你看，就转那大山涧，
1: 啊，
3: 转洗澡沟那个大山涧，
1: 你也参加，好几个山来啊，
3: 好几十里地，
1: 妈，我估计
3: 一天都走不完。
1: 三四十里地，
3: 嗯，有。咱登山路径上讲，咱这么上来啊，
1: 坐
3: 下修过去，一溜那个大拉杆底下奔山脊，
1: 走这儿走了啊。
3: 哎，那画上去了，你别着急，一会儿就看着了
1: 啊。
3: 哎。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0: 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高顶山连绵起伏，林间溪流密布，几百年前闯关东最早的那批先民就是在这个季节到这里落脚。
5: 夏天
6: 你说咱就是山地自行车就从这儿赛道直接我再往前靠的往前队那边走走看啊，要不从穿过去
5: 行就是穿过
6: 去是吧。
4: 山地自行车是丁福军一直想上马的关键项目，但进山线路和赛道还在规划和设计中。
6: 这个通道可别说山地自行车这些，
5: 嗯，
6: 还是讲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整这个地方不就挺好？
5: 这边能野生，要不能弄野在这里。
6: 石头底下万是天然，底下怎么落起来的吧？
5: 一层一层，一个节开一层。原来这五大王这个山上取石面就是一阵，
6: 嗯，
5: 像川南这个地方是在山东过来，从云南过来，财神就在这五大王山，
6: 嗯，
5: 五大王山这个地方药材多，含200多种药材，其中有一阵、天麻等等这些药材。往后呢，这个你觉得太上老君他不炼丹吗？就得采这种正规药材，炼的长生不老那个仙丹，他就上这个地方，玉帝指挥就要来，他上就要炼丹。往后这个这山药材多，这个玉帝就派风雨雷电就是电神那些雷神爷们上家来，这个看这个山上这个这些宝贝。这个老君台呢是老君炼丹闲暇之余给家做打的打坐的啊，修炼打坐就出来这么老君师。最后我就领你看那个鲜花，谁鲜的鲜，谁鲜的鲜花，你看看。也就有一棵，你看看，
6: 嗯，
5: 看看，
6: 哎，这个哪个地方都有啊？
5: 不，就我们的地区就特有，这种啊，
6: 就这种，
5: 哎、这种花根儿可以育药，这个花呢可以食用，哎，
6: 啊、
5: 就这东西。
6: 哎呦，这个要繁殖的话，
5: 可以啊，
6: 好不好繁殖吧？
5: 好繁殖，它这个这地是林景呢，你看，这个花就可以吃，这花又可以炒吃。也可以烫姜，营养价值非常高，还有一定营养价值。咱这个文旅项目一旦搞起来，将来弄个特色食品，把它贵谱咱下去发展一片。的那个根儿就搞做药膳，这个就做特色饮食，啊，能吸引游客。那我可以拔个根儿，你看看。看看啊，这根出来了。你看，
6: 哎，可酸差不多
5: 啊
6: 啊！这个东西就是一年就是一次生，
5: 它是多年生
6: 啊。
5: 这如果不扣这个不取这根茎，它就多年给这发生长，你就采花掐花
6: 啊。
5: 每年到这个
6: 就是
5: 端午节前后，你就插这花吃
6: 啊。
5: 你看这个呢，也不是哪个地方都有，
6: 嗯，
5: 就我们这地区，这个山某个地方才有这个地方呢，这样的呢。你看，这都有呢。
6: 啊，那就是说，你说这是鲜花
5: 啊？对
6: 啊，啊，就是就这个地方特色，唯一的啊，
5: 那里都是呢，
6: 啊，
5: 这都是。
6: 这说一下，这是不是当地保护的植物啊？
5: 不是不是，
6: 关键哈，这个花哈，你问哈，一会儿
5: 啊，像，嗯，就好像这个叫鲜亮的味儿。
6: 哎，刘叔，他给你打听个事儿，你说咱们那个农科员认不认识？我这边向你整点油葵啊，
5: 这个咱都下去啊，上园区，
6: 嗯，
5: 去那边园区找那李总，
6: 啊，
5: 李总和也是跟农科员他们有联系。

0: 是吧？
1: 对，十万分子，对。
0: 哦，这么大，
2: 没错。
1: 对对对，轻松一块钱那么大。
0: 哦。
1: 口感还很好，还有果粉也很好。
0: 嗯。这个确实不小。
1: 黑人莓果，对，那个超级大。
2: 嗯。
1: 确实。
3: 蓝莓基地是村里前些年引进的老项目，如果跟丁福军的新项目结合上，将来的效果能成倍放大。
0: 每天固定我提前报多少台
1: 啊，
0: 能开放个
1: 区，就一切都行。那时候那路比较合适，咱的景色也好，那不一定咱那多漂亮。
0: 是啊，我在那个问你个事儿啊，你认不认识沈阳农科院的领导什么的？因为有一个项目，他们介绍是芦葵项目，这个芦葵项目在作为我们旅游上，一个能观光，花好看嘛，第二还能去打鱼嘛，我问问你认不认识？我再研究研究。
1: 因为我们去年好像有个什么项目的，我们领导还去参加会议，应该是有认识的。
0: 行，我问领导。
1: 好，
0: 肯
1: 定
0: 的，
1: 领导。
0: 去年领导介绍这一个。
3: 端午节前，村里迎来了最重要的一场大祭。
4: 一块钱一斤，随便动。
3: 让人意外的是，来赶集的并不多，集市也不热闹。中国人一向安土重迁，但现在的乡村，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样的大集，不知能持续多久。
5: 咱现在做这个牛，是不是就原始的时候老辈人做那个牛就这么做法？
6: 对，那个原来那个淘金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牛了，就用这种办法那个淘的金子。这个办法就属于一种先进的办法，
5: 就是当时那先进，是不是？
6: 现在也不落后，
5: 现在也行，
6: 也没有比这个再先进的。卖
5: 现在都是机械淘金子，
6: 机械是机械，
3: 张少军曾经是村里最好的木匠，手艺活远近闻名。如今手艺还在，但似乎再没了用处。这样的木匠活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
6: 在这里头套完了以后呢，那个剑子沉在这个溜里头。对方把溜里头那个
5: 清
6: 溜，
5: 是不是？我听他说叫清溜，
6: 然后搞簸箕里头再清，叫清溜。
3: 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独特的记忆，但这样的记忆正在变淡，并且正被遗忘。而记住乡村最好的方式是能被记录，并再次被看见。
7: 那能掏出钱来吗？
5: 肯定能掏。
7: 我父亲都掏过这个。
0: 你见没见过？
7: 见过，我小时候见过。
5: 有点功夫，
7: 是吧？
5: 来点。
7: 我始终认为这都是一个人掏的，
5: 不
7: 是这么多人配合，还需要这么多人。
3: 这是村里的一件大事。淘金由扣连起做成，最关键也是最后环节的涌金将由它完成。
5: 这第一块就是到凤骨下边才能清流，这么就村里的格局。
3: 来宝河少有像今天这样热闹，河沙里到底有没有金子，现在还无从知晓，但村民们骨子里的记忆却像开闸的河水一样奔涌而出。
7: 这到河淘金是不是就是在来宝河这个土地上？
5: 对对对。
7: 啊，别的没有啊，
5: 历史悠久，很早以前。
3: 水流先冲刷掉泥沙，村民们在清理出大块的鹅卵石，金子因为自身重，在一层层木格的阻拦下，将沉淀淤积在瘤子里。
7: 来宝，就是因为淘金子，淘金子，还有这个来宝河的沉淀。
8: 正常来讲，现在你看啊，连这个皮影戏，这都是属于非遗。其实这种就是它的老手艺的东西，应该也算是非遗。这个就是跟这个文旅局啊，咱们研究一下。其实这是一种文化，现在为啥找这种不太好找了？
7: 老头是最后一个淘金人，除了他，别人不就会淘了。
3: 该扣连起登场了。

0: 你这怎么开去了？别着急，来，太太，哎，好，给我，给我。好，我看着大的串，小半串，
1: 大哥，我们看着这串了，
0: 不错，
1: 好像串了。
2: 来，再点一些。这个永靖呢，不是谁都能有。
3: 对。
4: 啊，这个是。
0: 不要赖毛狗。
3: 嗯
0: 啊。永靖呐，他冷水叫宝。
3: 啊。
0: 你这个一有啊，劲都是上中线了。你们看这么晃荡吗？两边高，咱俩低，这么一晃荡，劲就上中线了。
3: 你看现在讲哈，说绿水青山，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你这不就是吗？你这绿水青山养育这么些金子吗？
5: 嗯
3: 嗯。
6: 后半天我们要做好啊，我感觉要把这个经营团队啊，组建起来啊，运营团队，整个那么把咱每一个点呢和传承线啊整合起来。
7: 行，没啥问题。现在你看金子都淘出来了，
0: 我就把这里头有多少算多少呗。
8: 对对对对
3: 对。嗯。嗯，这块这块这是最大的。
6: 嗯。
3: 这些
6: 是是，
3: 这些
6: 都是。
9: 好，你留一小块，干宽一瓶，留将来留再吃。
6: 嗯
10: 嗯。夏至过后是小暑节气，庄稼开始了一年里最重要的拔节生长。高岭山前这片自古以来的大地，欣欣向荣。

0: 轮明月两兄弟，他把思念写进词里，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从此中国人过中秋，心里都藏着苏东坡的中秋。文化大观园，敬请关注，和苏东坡一起过中秋。
1: 提起苏东坡与中秋节，我们很多朋友会立刻想起他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中秋》，想起“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想起这首词的最后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南宋有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叫胡子，他说：“东坡《中秋》词一出，余词尽废。”他用了这么一个。

0: 词来形容《东坡》这首词的分量。也就是说，东坡先生写完了这首《水调歌头》之后，前无古人了，把前面的人都给废掉了，那么后面也没有来者。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文人在与苍天交流，在与明月交流中，可以让自己成为千百年来的第一，你敢想吗？东坡的这首《中秋词》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我们先设一个扣，待会儿再讲。我们来讲一讲东坡和中秋相遇的那些个诗词往事。
1: 苏东坡流传至今最早的《中秋词》写于公元1072年，那一年他35岁，在杭州做通判，相当于副市长。诗的名字叫《崔士官考教细作》，听起来像公务，其实是他借中秋月色抒发忙里偷闲的心事。
0: 在这首诗里，他写到8月15夜，月色随处好。8月15的月亮怎么看怎么好，哪里都好，随处好。接下来的第二年，到了熙宁6年的8月15，他一口气写了5首诗，叫《8月15日看潮五绝》，不是五言绝句啊，是5首7言绝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寄与重门修上药》，夜潮流向月中堪。他说，我们想要去看潮，不光可以在这钱塘江边看，我们还可以去月亮里看。你可以把月亮想成桂花树，我为什么不能想成潮水侵袭了月亮？从此之后，中国画中多了一个题材，画月亮的时候，月亮上充满着水纹。这也是从东坡开始的，看月亮去看潮，这是多么美丽的想象力，多么开合的一种境界。这首诗和前边的8月15夜月色随处好，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到什么？感受到一个文学青年的那种百合之气，纵横百合，大开大合的气象，不同于一般的小文人。但我们同时还能感受到什么呢？苏东坡是从众过中秋，不是过的他一个人的中秋，他过的是杭州百姓的中秋，杭州知府带领他一起参加的中秋，杭州人的中秋，不是苏东坡一个人的中秋。那么什么时候东坡开始过起了独属于他一个人的中秋呢？我们又回到刚才开头谈到的那个扣，就是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中秋》。
1: 苏东坡名垂千史的中秋，则绕不开他与弟弟的那份兄弟情。1074年，杭州通判任满，苏轼本可以有很多选择，考虑到弟弟在济南，苏轼主动上书朝廷，请求调往离弟弟更近的地方密州。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请求，却引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首中秋词。
0: 那么密州在哪里？就是今天的诸城。我开车去过，从济南到诸城整整2个小时。那么苏轼会想，我在去赴密州任的途中，我一定可以先经过省城济南，经过齐州府，我去见见弟弟，有何不可呢？结果这个背景很复杂，苏轼出发的时候，离开杭州任上的时候是秋天，他到了冬天还没有抵达密州。原因是什么呢？他名气好大，沿路州郡的朋友们一听说苏子瞻来了，那总要设宴款待。苏轼这个人呢，是一喝就醉，一醉就赖着不走，几天就可以在那里觥筹交错。于是这样的一种铺陈开来，淮河冻上了，他生生没有到山东，事与愿违。那苏轼想，哎，我到了任上总有机会见弟弟，再者说了，即便是我忙，弟弟总能抽出时间来到诸城来见我吧。我们去想象，今天开车2个小时的路程，100多公里而已，那么在当时也不过是套上马车半天的事，或者再慢一点，走2天总到了，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兄弟俩人这3年生生一面都没见成，为什么？ 因为苏轼到了任上才发现北宋有一个铁证，一把手不得擅离职守，也就是说他去看弟弟这件事泡汤了。那么弟弟可不可以来看他呢？不可以，因为齐州府的工作太过繁忙，你如果给自己的知府说我去看哥哥，是不会被批准的这个假期，除非说诸城那边有赈灾的工作需要你去做，你可以顺便看看哥。于是兄弟二人就这样你来我往，都特别希望对方有机会来访一下，结果生生没有访成。这一眨眼在密州度过了两个孤独的中秋。
1: 不知不觉苏轼在密州已经过了两个中秋，这第三个中秋是他和弟弟分别的第七年。中秋之夜，他站在自己修建的超然台上，望着那轮圆月，心中无限惆怅，于是便有了那首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0: 那一天密州府衙上下也是在一起聚会，叫欢饮达旦，喝了一宿啊这个酒，大醉以后作此篇《兼怀子由》。苏轼给出了答案，你们不要认为这是我写给我的女友的，这个虽然千里共婵娟都是女字编啊，但是我这里是想念弟弟，你们要清楚。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时候苏轼有了一个身份的位移，他为什么要问天上宫阙？这首词中已经把自己定义成仙人了。我在民间待的好久啊，我都不知道我原来待的那个天上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它是这样一种位移。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哎，其实我特别想念我曾经待的那个天上，我想乘风归去，但是这时候回去，高处是不胜寒的，那个地方太高了。你看这个隐喻当中又有了另一层隐喻，他又把天上比拟成了汴京的朝堂，那个朝堂也是天上啊，朝堂之上坐着天子啊。他太想回去了，但是无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我在我的世界里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好美啊。那么这个时候东坡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下阙，他希望让天上的那月光能够跟我们这个世间产生一点关联。可是月亮高高在上，而我们居住在亭台楼阁之中，怎么才能够相关呢？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九个字就把他拉回人间了。然后进来以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大家注意这个恨字出现了，这是这首词的词胆。这首词如果没有这个恨字就不生动了。这是东坡向我们表示出来，这个世间本来不应该有恨呢、啊、这个恨是什么意思啊？是仇恨吗？不是，是遗憾，是深深的遗憾。这个恨就是我们所说的明月长圆之夜，原本应该是一家人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我和我的弟弟只能天各一方，虽然离得不远，但是总觉得远得不行，所以这就是恨。那么东坡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在月圆之夜有恨的人，他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开始为自己开解了，他说这个恨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一直在恨里生活呀，在遗憾里生活呀。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场景吧，此事古难全，自从有了月亮代表团聚那一天，就有了这个团聚的日子不能相聚的人彼此思念，只是前人没有这样表达。前人表达的最美的是举杯邀明月，那么月亮在中国世人的心中是拜的对象，是问候的对象，而不是质问的对象。

0: 从苏轼这里，他开始质问月亮：“你为什么不让我团圆？”那么最后，他帮月亮找到了答案，说：“此事古难全。”这就是他的自洽，也是这首《水调歌头》最动人的地方。他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大家看，婵娟就是代表月亮。当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月中的嫦娥，都没有问题。他希望最后的落脚点是希望人能够长久共婵娟。我们虽然不能同在一片月光下相聚，但是这个月光可以照射到我们行走的每一个地方。只要这一天这一刻我们共同举起酒杯，我们就如同还是在一起。那么这首伟大的词诞生之后，可以说确定了苏东坡的中秋节的范儿。此之前，他过的中秋是从众的中秋。这一年，苏东坡过出了自己意义上重新定义过的中秋。而之后的一千年，我们过的全是苏东坡的中秋。因为余词尽废，包括他自己后来写的词，也都废了。
1: 1076年，密州任满，苏轼赶往济南见弟弟，却扑了个空，苏辙已赴京述职，随后苏轼也北上汴京，等候下一职务的调令。直到次年5月，苏轼赴徐州上任，苏辙一路同行。这一来，弟弟和他一起住了整整100天，家乡菜、家乡话，兄弟俩把酒言欢，把这些年的风雨都说了个遍，而且约定两个人一定要一起过一个中秋。
0: 终于中秋节来了，中秋节过后第二天，苏辙拜别哥哥，他要奔赴他自己的工作岗位。这个时候，苏辙写了这样一首《水调歌头》，叫《徐州中秋》。他说：“离别一喝酒，七度过中秋。”把这个刚才前面所说的这个故事给圆上了。这一句没有什么情感的起伏，但是后面这几句大家听：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愁。那苏轼看完了弟弟这么写，眼泪瞬间流了下来，说弟弟还是舍不得我呀，是不是啊？那么怎么去劝弟弟呢？因为在他太了解子由了，子由就是一个内心非常容易伤感的男人，他从小就拿哥哥当榜样，一天都离不了哥哥，而他们彼此走上人生的仕途以后，又不得不天各一方。那么这100天他们过得那么快乐，如今又到了不得不分别的时候。苏轼怎么回应呢？苏轼又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安时在东海。他用谢安的故事来劝苏辙。他说：“我醉歌时君喝，醉倒君须扶我，唯酒可忘忧。”我醉了唱歌的时候，你要唱和哟，我如果是醉倒了，你要扶起我呀。兄弟，人生终究还是要分别，来再干一杯，唯酒可忘忧。那么这首词算中秋词吗？它只是中秋时候写的词，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中秋词。苏轼觉得有点不太过瘾，这个中秋他没有写出《水调歌头》那么美的诗或者词。弟弟走了，他望着弟弟的背影，突然他拨动了一下琴弦，这时候他想起了那首古老的阳关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他改编了阳关曲，写了一首中秋作，太美了。那么这首词怎么写的呢？暮云收尽浥轻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堪。我忍不住想唱这首词。

0: 此生此也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明年何处看？送走了弟弟，他一个人干掉了酒杯里的残酒。兄弟二人七年未见，以此做了一个完美的句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也是他们兄弟成年之后在一起度过的唯一一个中秋。
1: 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按例上书谢恩。谁也没想到，一篇例行公事的《湖州谢上表》竟成了他一生最大的劫难。新党从他的诗文中罗织罪名，说他讥讽朝政、诽谤皇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被押解进京，投入御史台大狱，弟弟苏辙开始想尽办法营救哥哥。
0: 所以那个时候，当他听说苏辙在积极的捞哥，这也是这个梗嘛。苏辙在捞哥的时候非常的睿智，他没有辩解一句，他没有说我哥哥实际上没有讽刺朝政，没有用。你那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苏辙做出的动作是，我替我哥哥赎罪。我哥哥罪大恶极，我替他赎罪，我赎罪就是要捐出我的官职，来表示我的一片诚意。哎，这个示弱是非常睿智的，非常了不起的。那么他在狱中想起弟弟为自己所做的这一番努力，他是泪如雨下，他写出了那首《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中有一句叫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我没当够你的哥，你一辈子哪够啊？我希望生生世世咱们都是兄弟，来世还做兄弟。
1: 乌台诗案，苏轼在狱中关了103天，最终在太后、朝中旧臣以及弟弟苏辙的多方营救下，他保住了性命，却被贬到黄州。
0: 在黄州，他见过弟弟一次，弟弟是护送家眷。当时呢，弟弟就劝他说："哥呀，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中间也一度有一定的危险性，你呢以后交朋友要注意，识人要注意，这个不要什么人都跟他们掏心窝子。"那么他这句话实际是有指的，最早举报苏轼的那个人是沈括。《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有点嫉妒苏轼，凭什么呀？咱们年纪差不多，你老是遭到皇上，你老是被皇帝这个接见，而我却一直做一些基层的工作。这下他终于有机会了，拿到了苏轼的手稿之后，就把里面可能涉及到讥讽朝政的部分全部都勾了出来。那么这个方法就被王安石一党的人学会了，于是大家就开始搞文字狱。那么苏辙这样劝苏轼说："你不要什么人都交，你注意，差点把你小命搭上，你还把人家当朋友呢。"苏轼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的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兄弟，你别劝我。"哎，这就是苏轼不合时宜的地方，也是他可爱的地方。
1: 被贬黄州后，苏轼俸禄微薄，一家人生活拮据，不得不亲自开荒种地。那块地在城东山坡上，他叫它东坡。从此苏轼成了东坡居士，而每到中秋，他望着的仍是弟弟所在的方向。
0: 成为东坡居士的他，在伟大的元丰五年完成了赤壁三篇，前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及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是那个状态。你在他身上已经找不到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了，你也看不见死灰吹不起。他身上完全是一种豁达奔放。但是这个时候，七月份完成了这个《赤壁赋》以后，偏偏八月份又到了想弟弟的时候。 像亲人的时候。元丰五年的中秋，他写出了另一首中秋词，叫《念奴娇·中秋》。他说：“凭高远眺，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说：“桂魄飞来光射处，冷尽一天秋碧。”他描写的太美了。玉宇琼楼，城峦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上阙。这里面有一个词儿啊，桂魄飞来。桂魄是什么意思啊？桂树的魂魄是什么呀？就是月亮。所以苏轼在这里又用了一个月亮的别称。这一首词当中，他用了至少三个别称。后面人在清凉国，这个清凉国也是月亮的别称。我们看看下阙还有没有。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这句子有点熟悉啊。再往下看，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同样很熟悉。再往下看，便欲乘风幡然归去，怎么这么熟悉？何用其鹏翼，我不用乘着大鹏鸟的翅膀，我也可以幡然归去。然后最后一句，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那么后面这个水晶宫同样指的是月宫。他这一首词当中给月亮起了三个外号，一个叫桂魄，一个叫清凉国，一个叫水晶宫。在苏轼的词中，月亮还有其他的名称，比如婵娟也是月亮的名那个别称。再比如说银汉无声传的那个玉盘，那也是月亮的别称。所以在一个文学家的笔下，月亮被描述得这么美，他抓住了月亮的无数个特点，把它写成了，放进了他的词里。那么这首《念奴娇·中秋》，刚才我在一段一段的读给大家听的时候，我经常提示的一句话是不是很熟悉？跟什么熟悉？就是跟那首《水调歌头》很像，而且也跟李白的某种意象很相通。这就是苏轼走不出自己的地方。那首《水调歌头》立上以后，余词尽废，废掉的不仅是别人，也有自己，要自废武功，他走不出来了。
1: 苏东坡一生写了很多中秋诗词，但有一首格外特别，《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词里写：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凄凉入骨，跟那首《水调歌头》完全两副面孔。但问题来了，这首词到底写于何时何地，学界一直有争议。一说写于黄州，是他被贬后的第一个中秋；一说写于晚年儋州。
0: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心凉，夜来枫叶已明朗，看取眉头宾上，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我读这首词的第一感觉不是在黄州，为什么呢？因为太悲了。他说中秋谁与共孤光，这个时候的月亮不是桂魄，不是清凉国，也不是婵娟，而是可怜的孤光。中秋节谁和我共同陪着这个孤光呢？我把盏凄然北望。那么这个北望他到底想的是朝堂还是弟弟呢？这个他没有明说，我更愿意相信他是在想雷州半岛的弟弟，因为海南岛是在雷州的南边。他把盏凄然北望，谁和我共同看这天空中小小的一点孤光呢？还是我的弟弟。所以这首词是有争议，而我本人更愿意相信他是在儋州完成，因为这样一来，苏轼一生的中秋月也显得更圆满。
1: 苏轼与中秋似乎更是

0: 他和弟弟苏哲的故事，从杭州到密州，从徐州到黄州，他写下的每一首中秋词几乎都指向同一个收件人。月亮圆了又缺，兄弟聚了又散，因为这样的亲情，苏东坡的中秋也从此成为中国人共同的中秋。
1: 唐代大诗人李贺写出过《天若有情天亦老》，他写完之后200年来没有人对得出下联。到了宋朝，突然出现了一个名气并不太大的诗人，这个人叫石延年。他有一天跟朋友们在喝酒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天空的明月，他说：“月如无恨，月长圆。”东坡先生的这个恨应该是从这里来的。那么后人更有兴趣的人，更加有意趣的人，觉得这两句诗还不够完整，于是又集了两个人的句子，构成了一副长联。上联“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前加入了东坡的“把酒问青天”，下联“月如无恨月长圆”之前加入了李白的“举杯邀明月”，于是就变成了四个人的集联。我用这个集联献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把酒问青天，天若有情天亦老。”举杯邀明月，月如无恨月长圆。
2: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6: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公斤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是伟婷。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第一家庭举行小范围的茶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茶叙后，特朗普夫妇陪同习近平夫妇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进行参观，这也是习近平此访的最后一项行程。美方的安排有怎样的考量？双方就中美关系历史与未来走向阐述了怎样的看法？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此次访问对中美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具有全球影响，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中美元首这次会晤达成了哪些成果共识？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0: 吕先生您好，本次国事访问中呢，第一家庭之间的互动也受到了各方瞩目。习近平主席与夫人彭丽媛25号在白宫红厅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举行了茶叙。那您对于本次茶叙当中的细节有什么样的观察呢？两国第一家庭之间的这场小范围的茶叙传递和体现了怎样的情谊？
4: 应该说习近平主席是高度与各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个人友谊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他有这样一个习惯，而且他认为，而且实际上也做到了，就是通过高层领导人、国家元首之间的交流，为两国之间建立一个基本的互信。应该说，两个国家之间，如果领导人之间互相猜忌的话，那么两个国家之间就很难有互信。所以像这样的茶叙，看起来是非常个人化，但表达的内容依然是严肃的。在这样一种茶叙活动中，也表明，两国领导人、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英文叫 rapport 是吧？就是这种个人情谊，它这个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这个同时呢，就是两个家庭之间啊，就是元首夫妇，两个元首夫妇之间啊，它也加深了这样相互的信任。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经常学术界经常用的一个词是，中美之间缺乏这个。中美之间有一种这个信任赤字问题，我觉得随着这样的高访的增加，这样的赤字会逐步的减少，是这个信任本身会加强。这次习主席的访问是成功的，就不仅是在官方活动上，而且体现在这种相对私人性的活动上。
0: 那还看到。

0: 在这次茶叙中呢，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您怎么解读中美关系的这一新定位呢？
1: 这定位在5月份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现在还是可以重复一下什么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知道传统上的所谓稳定关系，战略稳定是指两个敌对国家之间通过相互威慑实现稳定。在美国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中美两国是一个敌对关系。那么中方创意的使用了这样一个传统概念，但给它增加了建设性这么一个定语，那也就意味着，中方把一个传统上的描述敌对关系的一个词汇，用来描述一个建设性的、正面的、积极的这种关系。因此呢，我愿意把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稳定关系称为积极稳定关系，而传统上的这种稳定关系，它是一种消极稳定。消极稳定是一种不得已，是吧？而积极稳定却是可以争取更好结果的稳定。那么从这一次的访问来看，我觉得双方应该说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通过以下3个方面来丰富这个双方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第一，就是增加沟通，增加沟通，通过各层级的交往，这个积累互信。第二，就是增加合作，我们知道，中美双方，即便是在这个争端不断的情况下，我们的经贸依然是，这个非常巨大的，是海量的，而且即便是在美国方面的一系列负面措施下，中国的这个对外贸易在2025年创下了1.2万亿美元的顺差，这是史无前例的，对美贸易有所减少，但是依然是巨大的，且不说还有其他途径进入美国的，就是说中国对美国市场来说，中国商品它是一个刚需，这个刚需是任何人都不容易抹掉的。第3方面就是要和平相处，我觉得这内涵也很丰富。第一，我们中方不讳言，中美之间会在某些领域有一定的竞争，但是这个竞争不能没有边界，竞争必须是有序的，这是一方面。另外，在军事方面，双方也同样要增强沟通，有这个预防危机发生的机制，有沟通，有在危机一旦发生危机有沟通机制。所以在习主席访问前不久，中国的这个东部战区司令员和美方的太平洋指挥部的司令员就有过沟通，所以到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相见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关心之前的两个沟通，一个是军方之间的沟通，第二是和厉风副总理所携带的经贸的代表团跟美方的沟通，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个战略稳定关系它已经不是一个口号了，它已经有了更多的内涵。
0: 那还看到，在这次小范围的茶叙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一同前往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馆内呢是保存着见证中美早期交往历程的珍贵史料的。所以，当我们回望这些中美关系史上具备重大意义的档案文件时，您认为这次参观有怎样的意义？
1: 非常有意义。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国家独立250周年，之前我们节目中也专门的讨论过这个美国的250周年。对于美国档案馆来说，它是不是一个博物馆啊？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档案馆，就是要把美国各个时期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种文件在那儿存档这个甚至于它是有一定权利的，一些法律文件的真假，是由他来负责出鉴定报告的，所以参观这个国家档案馆，就等于说要把你这个国家一个国家治理的一个最原始的文件依据，是吧？去看一看。我们这次看到特朗普夫妇陪同习主席夫妇去进了这个很壮观的国家档案馆有很长的楼梯，然后在上楼梯的过程，我们仿佛又看到了

0: 上一次特朗普总统来华时候进人民大会堂的那个场面，在楼梯上停下，习主席给他讲解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布局。而这一次在同样的楼梯上，他没有停下。特朗普给习主席讲解这个建筑，我相信那个建筑是应该说是美国比较早期建立起来的一个比较宏伟的一个建筑。然后进入之后，我们看到第一是在美国独立宣言的这个展示柜前，第二是在美国宪法的展示柜前，这个非常习主席和彭丽媛夫人彭丽媛女士二位都非常仔细的在查看，同时也跟陪同人员进行沟通，那么这是了解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同时，我们看到特朗普，因为我收看实况的时候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有一小段听得很清楚。特朗普跟身边的人说：“我们是250年的国家，中国是1000年啊，不是6000年，甚至8000年的国家啊。”他说得非常清晰，就是表达了在这中国在观看美国历史的过程中啊，特朗普本人也借机表达了对中国文明的这样一种敬仰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幕啊。这个而且，然后走出来之后，两人在这个国家档案馆的台阶的红地毯上握手告别啊，走了一节告一次别，又走了一节又一次告别啊，像是依依不舍的老朋友啊。所以这一次整个画面让人感觉是非常温馨的。
1: 那么，其实除了两国元首之间的战略共识，本次访问还释放了多项推动民间人文往来的信号啊。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开展交流学习。同时呢，我们的大熊猫平平还有福双将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习主席还特别提及了20多年前美国友人塞考斯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植树造林的故事啊。那您怎么来看待中美的民间交流、民间往来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还可以从哪些层面继续去拓宽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
0: 那么就说两国之间的广泛合作，这次两国领导人首先提到一个关键的事实：两国在第二次大战之间，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是坚定的伙伴，是坚定的伙伴。这个在抗击法西斯主义，特别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方面，这个中美两国的合作是这个一个鲜血淋成的友情啊。所以在这方面，两国领导人共同在发言中提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刻啊。它标明这个中美两国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同时也表明这个中美都在强调的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啊，为什么重要啊？这个是鲜血凝成的一个结果。在同时，我们也看到，习主席提到大量的这个人文方面的交流，这些，我们都知道，国家之间，会在多个层面建立信任关系。元首层面，它是一个引领的方式，是吧？就是保证一个船不要触礁。不要驶进无人区这个是我觉得是国家元首的责任。那么在国家都有庞大的官员体系有大量的人专门负责这个国家之间事务处理的这是一个。那么第三就是在普通民众之间在教育、体育、各种这种普通人的这种，比如说文化艺术这些方面的交流，对于这个是可以说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底座所以习主席是高度重视这样的人文交流的那么也提出要未来邀请10万美国青年人来访。我们知道未来在于年轻人，也年轻人是塑造两国关系未来的主流人群，10万人不是一个小数。我相信在未来一些年，当这个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到中国来以他们的实际的经验，告诉其他美国人中美关系是怎么样的，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塑造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全球影响，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
10: 对于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斯洛文尼亚前总统称，其在维护世界局势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11: I was very pleased when I learned about the plan of President Xi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precisely at this moment, because this visit at this very moment can have an important stabilizing effect for the world, not only in economic sense, but also in the political sense. China is an example of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10: 法国左翼政党领导人指出，中方态度理性且富有条理，如今世界面临动荡和秩序混乱，此次会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法国前总理表示，中美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大国，希望双方达成共识。俄罗斯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元首的经常性沟通与协作将梳理国际关系以及两国关系中的问题清单，并加以解决。有欧洲议会议员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问美国，让世界看到了改善国际关系的希望。
12: In the times that we are living through, they are very difficult. We have a world that is not very stable, and there is a lot of tension. So I really welcome the visit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t gives us hope for bet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9: 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呢是全程高度关注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啊，有不少的分析观点认为这次会晤对于稳定全球局势意义重大，同时呢也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您怎么解读这样的评价？
13: 我们很清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在国际舆论中，中美是对抗的两个力量，甚至于一些美国人也在试图让美国领导另外一个世界来跟中国对抗，许多国家都面临一个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啊，我觉得这个情况实际上是不正常的。那么在习主席在我们中国政府的努力下啊，现在两国这个进入了一个高度建立高度互信的这么一个状态，尤其是我们看到习主席所表达的一个重要态度，就是美国现任领导人所主张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所谓 MEGA 与我们中国的民族伟大的民族复兴，这个在目标上是一致的，是相融的，是这个互补的两个目标。那么中美两国之间的信任的这种建立，就打破了之前一些人所认为的这个两国要分道扬镳，又要恢复到冷战时期的这种阵营对抗这个情况不存在习主席的另外一个表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是那些试图在两国对抗中火中取栗也好，叫浑水摸鱼的也好使那些人变得无以立足了。

0: 想要实现中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既要拉长合作清单，也要压缩问题清单。您怎么评价本次双方达成的各项成果和共识呢？后续还会有哪些重点问题亟待双方共同解决的？
1: 特朗普总统已经率先说了，说美国农民很高兴，那意味着在这个农产品，对美从美进口，美国农产品方面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在未来一些天我们会听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宣布，其实这个农产品只是一小部分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农产品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亿的出口量，这不是什么对于。 那么，中美贸易那么大的盘子来说，这不是一个多大的量，但是特朗普很在乎，对于美国农民的利益。那么在其他方面，现在没有宣布，但是我觉得已经宣布的，贸易理事会还有投资理事会会在下面，有紧密的磋商。我认为在这一次会谈之后，贸易和投资，就说贸易会应该有重大的拓展。 而且广泛的，我们看到的，外电的报道，就是双方的所谓关税休战会延续到明年1月。两国的相关理事会会有进一步的磋商，我觉得最后的成果一定比这个仅仅的休战要好得多。这对两国利益而言，对于全球的。
0: 贸易平衡而言，都会有所帮助。我相信，我们会看到中美关系在多方面会进入一个，肉眼可见的新阶段。那么我们也知道，半年之内实现了中美两国元首互访，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说中美的关系站上了新的历史节点。结合您的观察，这次访问对于中美关系未来长久发展具备怎样的意义呢？
1: 从现在。 的欢迎仪式，大家都很在意这个欢迎仪式的这个高规格，是吧？可以说是，甚至说是史无前例的规格。除了这个罗马教宗，有过类似的这种受欢迎的规格以外，这个没有任何领导人，外国领导人在美国受到过如此高规格的领导接待。所以就是说，美国现在认清了一个现实：这个世界上的重要事务需要中国的参与。 在国际间这样的议论很多，就是说，无论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G2的格局已经形成了。就说并不说有 G2，有中美两国去决定世界的走向，但是没有中国，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这个走向就会偏离，就会混乱，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的不可解，所以现在我觉得这次的。 仪式，它本身就标志着两国关系，对方在你心目中的地位，这个我对你重视还是不重视，认真还是不认真，实际上是给你的这个地位的一个判断。
0: 那么再来看关于全球治理的这个领域，中美双方也达成了共识，将互相支持办好今年的 APEC 以及 G20 峰会。那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中美展开合作，对于地区治理乃至全球治理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1: 我们知道，APEC 和 G20 是两个重要的多边会谈，而今年碰巧正好是中美互为。 主办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我想强调一个有趣的点，就是，特朗普总统如果到了深圳，这将是第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进入我国的广东，特别是深圳。我相信到了深圳，他会，有在北京，比在北京更强烈的震撼感，几十年前的一个渔村。 变成现在全世界最繁荣的城市之一，而且在技术创新方面表现的又是最为活跃。到那儿他就会知道中国的活力是怎么来的，中国的生产力、中国的出口是怎么来的。我觉得这对于特朗普，进一步了解中国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许多没来过中国深圳的这些外国领导人来说，这都会是一次。 震撼性的这个旅行，我们当然不是为了震撼他们才邀请他们来，而是为了分享我们的发展经验。同样，这个 G20 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世界现在，不光是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世界各国。 都是在。

0: 一个生物，建立在一个同样的一个产业链上，一个产供链上。所以现在的世界动荡，是必须尽快结束的。我们也期待这两场多边活动能够对一个和平的世界有更多的贡献。
1: 好的，今天感谢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4: 15号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
3: 五年五万，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约。We're going to
4: China. 他们会记住中国的朋友。
3: 一颗小球连接起中美两国。
5: After the China trip, like it really opened my eyes.
6: Meaningful, life changing.
3: 凤凰聚焦，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约正在播出。

0: 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对中美关系的担忧会如何影响青年一代？5万美国青少年在过去三年间的赴华经历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从北京到边境省份，从繁华的都市到安静的小城乡村，这些美国青少年去到了中国的多个地方，惊叹着百闻不如一见。不少人的手机里还多了一个 APP WeChat， 回美国后也保留着连接中国的纽带。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他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此前他们致信习近平主席，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习近平主席赴信，鼓励青年学生做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三年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段特殊时期。2023年旧金山之行，习近平主席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
2: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愿在此宣布，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未来五年愿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1: 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这份从旧金山发出的邀请，随后变成了美国青年一趟趟精彩的中国之行。两年多来，来自美国50个州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青少年远渡重洋，足迹遍布中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这群年轻人，他们带来的是一项在美国兴起也正在中国越来越流行的运动——匹克球。
3: We're going to China.
1: 来华之前，他们特意学习了中文。
4: You all have chopsticks at your table. How proficient are you with the chopsticks? Don't lick the chopsticks, no matter how delicious the food is.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Meaningful,
9: hospitable,
10: life-changing,
8: eye-opening,
11: amazing.
8: That's like so unoriginal, but I can't think of anyway.
12: 作为美国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中国行访华团的美国团长杰弗里·沙利文仍在感触那段时光。
13: And to see where we've come in that time, and all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is extremely special.
12: 回国之后，这段经历并没有随着飞机落地而结束。
13: How it really, we use the word life-changing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 our student ambassadors, and I've heard that from their parents as well. Just felt the need to write a letter of gratitude.
12: 2025年6月，沙利文与美国访华团师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分享访华收获，并表达邀请中国青少年赴美回访的意愿。一个月后，习近平主席复信，并表示很高兴看到匹克球这项运动成为中美两国青少年交流的新纽带，希望访华团师生做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
13: And was very honored to receive the reply letter from President Xi.There are differences, and there are going to b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I think, you know, building those grassroots, if you will, th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where we can have a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and work together is a positive thing.
14: 习主席把匹克球作为一个新纽带，中美关系解冻破冰，就是因为小球带动大球，也就是中美之间的乒乓球运动先开始交流，已经成了一个。经典的体育运动，影响两国大国关系的这样一个例证。中美之间新的这种运动交流，也有可能在中美当前的这种关系背景下，为中美关系提供一种注入一种新的积极性动力。
12: 故事并没有结束，很快，2026年2月，沙利文再次带着美国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团来到中国，这一次队伍里有不少熟悉的面孔。瑞安也回来了，他们再次站上球场，与中国190多名中学生展开4场友谊赛。这回瑞安看见的是另一幅图景，他们在河南浚县感受千年古城魅力， 舞狮，踩高跷，武术，抛绣球，过地地道道的中国年。
9: 第二次来，他们更加从细微之处，更加从生活之中啊，然后去感受中国，体验中国。包括他们到晚上到街上去看中国。

0: 的外卖，去骑外卖小哥那个车啊，去看我们中国的快递啊，然后去拍照发到他们的这个 X 平台上去啊，讲他们在中国所见所闻啊，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就是有不了解，然后让他们开始踏上这片土地，然后到最后爱上这个中国。
1: These smaller cities, these smaller towns were very calm. And that was honestly my favorite part. It felt a lot more authentic, a lot more rich. Everybody was kind in the big cities, but in the smaller cities, people took the time to listen to you. They were curious about you. And it was just really interesting.
2: 而几趟中国之行也悄悄改变了瑞安自己。这一年，瑞安从高中生变成大学生，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未来想做些什么。
1: I was thinking like business. After the China trip, it really opened my eyes and really focus and study like how to improve relations or go about improving relations.
2: 不到半年，他又一次来到了中国，这一次是他一个人，因为他在这里真正交到了朋友。
1: I love talking to my friends on WeChat. Every morning, every night, I'm talking to them. This was in Europe first. Or I'm already like halfway to China, so I could fly to China. So my friend flew home, and I flew to my other home, China.
2: 瑞安的故事只是5年5万唱一下众多青年经历中的一个缩影。
0: 无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怎么样演进的，但是呢，中美之间、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永远是断不了的。那么在11月份呢，美国访华团的团长再会带领下一批的学生来到中国啊，他们就是这么频繁的进行互动，时不时给我发信息说，哎，最近这个，我们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在 X 平台上又推了中国哪里美好的风景，比如他前段时间给我发贵州啊，他说我们要想去贵州看一看。
3: 美国政治的这个代差吧，这个年轻人迟早是要走向政治舞台，越来越多的在媒体啊这个全方位的发声吧，他们会思路更开阔一些，没那么多偏见，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重新塑造中国的形象。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6年3月，27%的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比2025年上升6个百分点，较2023年的14%接近翻番。年轻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相对更为积极。
4: 美国年轻人更喜欢中国的这个原因啊，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其实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这数字传媒技术的这种发展，我们知道现在抖音、小红书，包括拼多多，现在都大量的进入美国，美国年轻人特别喜欢使用。第二个其实更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美国这几年在政治极化、两党极化背景之下，他们在美国年轻人中的威信和信用已经不存在了。那这帮政客如果现在站出来继续抹黑、歪曲中国，美国年轻人已经不信他们。
2: 华盛顿邮报2025年报道称，目前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表示，对美国人来说，了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5: I wish more young Americans did choose to study in China.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thrive and understand the pace of change in the globe in the next century unless you've had some exposure to China. But after some time, you'll learn a little bit better about some of the amazing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is place. And about how it's thinking about its future.
2: 2015年在西雅图，习近平主席称，中美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17年在海湖庄园，习近平主席提出，人文交流是两国关系的地基。2023年在旧金山。习近平主席表示，人民友谊之树已经长大，一定能金风立雨。自2023年11月中方提出倡议以来，已经有超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

这些青少年带回对中国的好感，影响着周围以及更多的美国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开启了访美行程，看待这次中美高层互动以及中美关系新一站，也多了更多温暖和亲切的眼光。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两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握，立，坐立，呀。
1: 华少已经是七岁了，他是这个气味追踪犬，根据气味去寻找东西。打小就喜欢这个警犬啊，这次机会呢就刚好可以领养到一只，拥有了这么一只大宝贝。华少给我最大的一个就是什么呢？非常成熟，非常稳重，智商非常高。
2: 别看华少现在过着悠闲的养老生活，可在警队时他却很忙，是出了名的追踪高手，不管是破案搜救还是找人，一嗅一个准。
3: 基本上就是这个 上村啊，基本上就是这个。
2: 2019年11月12号，华少和他的同胞兄弟赛虎又一次接到了紧急任务。村里一位80多岁的老人晒了一个多月的山茶子被人偷走了，既没监控也没有目击者，民警只好请来华少和赛虎帮忙破案。仅用了一个小时，华少和赛虎就锁定了嫌疑人。在华少作为警犬的职业生涯中，破获过几十起案件。在警队，他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日常除了训练就是随时待命。

0: 2025年6月，由于体能下降，华少正式退役。
1: 华少，乖乖乖，坐好坐好。哎，我们现在回新家去了哈，你辛苦了这7年当中，对不对？哎，家里有好吃的，有好玩的。
0: 刚到家时，习惯了警队笼舍，凡是听指令的华少，面对家里的自由空间，礼貌的像个客人。周建军怎么劝，他都趴在门口不肯进屋。
1: 华少，来来来，华少，来华少，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华少，这里是咱的家，是你的家，以后想进来就进来，你想怎么玩怎么玩，想怎么进怎么进哈，不要这么拘束。哦，听懂了是不是？真棒，嘿嘿，记住了啊。嗯，好。
0: 好不容易才把他请进屋，新的难题又来了。好吃好玩的，对于华少毫无吸引力。他明明饿了一整天，却一口东西都不肯吃。
1: 华少，吃吧，可以吃，快点吃饭了，吃饭了。晚饭，哎，快点吃，乖。
0: 他不吃不喝，安安静静缩在角落。
1: 电视机脚机边上，他最喜欢待的一个位置，肯定有不习惯。来，华莎，你不要老躲在角落里面嘛，来睡这个上面来。好嘞，好，坐，睡觉。哎，你离我近一点嘛，好，不要躲角落里哈。好。
0: 到了夜里。滴水未进的华少还是绷着那根弦，高度警觉，迟迟不肯睡。
1: 华少，华少，华少。
0: 周建军看着心疼，只好把他带进了自己的卧室。
1: 华少，来上去，卧卧下。今天我晚上我陪你一起睡，我们在一个房间睡哈，你乖乖的好不好？哎呀，累了累了累了，眼睛都眯上了是不是？哎呀，真棒。
0: 在感受到安全后，华少这才放下戒备，安心睡去。这晚主人却提心吊胆熬了个通宵。
1: 哎呀，华少，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哎呀，今天的太阳这么大，是不是啊？睡得香吗你？嗯，
2: 华少。
1: 哎呀，谁来了呀？
2: 你睡醒了。
1: 谁来了呀？
2: 睡得好吗？
1: 谁呀？
2: 你跟他睡得怎么样？
1: 他应该睡得还蛮香的，但是我一晚上没睡好。
2: 干嘛？你怕他咬你啊？
1: 啊，真怕他跳到床上来咬我一口，真很害怕。但是，从今天开始肯定不会了。卧一下，哎，好棒！来叫，叫，叫，嘿嘿，喂，喂，
0: 呀！为了让华少好好干饭，周建军放下工作，像训导员一样，耐心陪伴。
1: 呀，哎，哎，哎，陪你玩一下，是不是心情好多了呀？啊？嗯，来来，我们看一下谁厉害呀？哎，谁厉害呀？嗯，哎，有没有开心点啊？华少，就是想陪你玩，是不是啊？
0: 周建军想尽了办法，可华少就是不吃。没辙，主人只好带他回警队。直到这时，周建军才明白，原来华少只是训导员喂的东西。这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规矩。
1: 训导员说：“华少，这个是你的新主人哈，以后你就跟他一起生活，你要乖乖的听他话哈，哎，要好好吃饭。”
0: 服从是天职。回家后的华少立马开启干饭模式。
1: 嗯，没事，这样子，我这样子喂，哎，哎呀，哦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吃完了，吃完了，哎呦！你吃饭也太快了，慢慢吃嘛。 慢慢吃，没人抢啊。
0: 解决了吃饭问题，周建军带着华少熟悉新家，但警犬的规矩一点没丢。
1: 我的书房啊，我的客房啊，厨房啊，卧室啊，等等，包括厕所，只要带门的，他不会直接往里面走。你说，哎，华少来吧，进来吧，他就刷就进来了。你想进哪个房间都可以的，不用问我啊。很懂事，很懂事，这个肯定跟他的训练有关。
0: 华少的自律远不止这些，直接刷新主人认知。
1: 之前想嘛，可能会在家里面就是说乱拉，去叼些东西吃，或者是说你说上沙发啊，或者是拆家咬东西，他从来这些行为从来没有。
3: 带你出去玩去了。
0: 为了让华少适应退役后的生活，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走慢慢走。
0: 主人天天带他出门遛弯，结果画风完全反了，不是遛狗，是狗遛人。
1: 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华少慢慢走慢慢走。
0: 常年训练的华少体力爆表，
1: 慢慢走，
0: 每次都把主人累得够呛。
1: 哎，好好好，华少，慢点慢点慢点，我们退役了，对不对？慢慢走，我们养老了，好，慢慢走慢慢走，来，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
0: 咦，你好啊。为了陪好华少，周建军甚至放弃了自己最大的爱好。
1: 来，我欢迎。你以前好比钓鱼，对不对？我一去钓，钓个一天一夜都有可能，但我现在不碰了，不去了，我纯粹就陪他玩。遛一遛他，陪他玩一玩，互动互动，哎，他也开心，我也开心。
0: 在耐心陪伴下，华少终于认可了新主人。第一次把肚子亮了出来，这是对人最大的信任。从此，他化身主人的贴身保镖，走到哪跟到哪，
1: 每一步都是跟着我，一定要我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还跟得紧。不在他会着急，就是哀嚎的那种叫。
0: 可这份形影不离的守护，反倒让习惯了自由的周建军有点哭笑不得。
1: 你干嘛呀？我上厕所啊。你上厕所别跟着，不要跟着了，上厕所别跟着哈，你在外面等我好不好？哎呀，臭臭臭臭，别跟着，我上厕所啊。坐。哎，乖，你在这等我哈。乖，我给你留点缝。哎，乖乖。哎呀，你怎么又进来了呢？这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乖，在外面等我啊。乖。
0: 粘人的华少虽让周建军有些无奈，但关键时刻是真能护主。
4: 华哥，
5: 救命
4: 救命，
5: 华少。
0: 周建军特意测试过他，结果直接被感动到破防。
1: 没想到就是华少他的反应会这么大，很急很急促的那种。
5: 他就很着急就冲过去了，冲过去就直接往河里跳，拉不住，差点给我拽河里了。
0: 在水中，华少没有慌乱，训练有素的他迅速游到主人身边施救。
1: 抓他背第一遍没抓住，后面我抓住了他那个牵引绳。他呢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啊？就赶紧把那个牵引绳咬住，生怕就是这个牵引绳掉掉了，或者我抓不住那种感觉。这个是真的让我很有感触的一个事情，真的。
0: 这件事之后，周建军彻底把华少当成最信任的伙伴。在此后和华少的相处中，周建军发现了他身上有很多可爱的职业病。
1: 华少呢，对这个血哈这个词还是比较敏感。看到了没有？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没有没有没有，说着玩啊。好嘞，就是我们也是无意当中才发现的。我爱人煮那个牛肉，就是给他吃的牛肉。我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哎，没走透，血栓。完了以后，他就是这样的状态，他很敏感，非常非常的敏感。

0: 我们也是这么无意当中发现，到后面呢，我们就哎，但凡带到这个字的，我们都把它规避掉。
1: 不光对字眼敏感，某些声音一出来，花少直接切换成警犬模式。当了7年警犬，这些声音是花少最熟悉的，一听见立马条件反射的坐直。
0: 好的，来，过来，过来，握手。
1: 除了本能反应，他的看家本领一点也没忘。
0: 好的，听说你找东西很厉害，你找一下东西看好不好？训导员是没有告诉我们口令的，在家里面，我说试试看，我说刚开始喊他都没反应，找查，喊到后面这个秀秀，秀，是这个口令吗？秀，哇，他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了，完全就是打了鸡血一样，特别特别的亢奋。秀，哦，对的，秀，哎呀，来，华少，我去拿个东西藏起来，你来找，好不好？我去拿，我去拿，嗯。
1: 为了满足他的职业习惯，主人干脆把找东西当成了日常游戏。
0: 华少，来，秀，秀，秀，秀。哇，你怎么这么厉害？
1: 不管是车钥匙还是打火机，花少凭着神级嗅觉一找一个准，从不翻车。连我们摄制组也领教了。拍摄时吸在主人公身上的麦克风磁力片不小心掉进了草丛里，摄制组找了半天没找着。
0: 我现在让华少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得到，试试看好不好？华少来，哎，哎哎，秀，能找到吗？华少，秀，我们看看谁先找到哈，收，秀，秀。哎呀呀呀呀！给我，哎呀，好吧，好吧，哎呀，你真棒！我们华少找到了，真棒！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好，好，好，好，好，真棒！他以前呢，找到东西的时候哈，啪握下，然后在他两腿之间，下巴之下有这么一个标准。但是现在呢，他退役了，他不讲究了，我们也没有要求他。哎，有时候他找到了，他高兴告诉你；不高兴呢，就咬在嘴巴里面玩了，就这样子。调皮了，现在都
1: 一来二去，华少在邻里间直接封神，谁丢东西了都来请他出山。
0: 你在找什么东西？
2: 我找我的婚戒，我婚戒刚才不小心掉了一下，就在这
0: 一边吗？
2: 对呀，就刚才就在这里呀。
0: 要不要华少给你帮下忙？
2: 他不会，
0: 没事没事，他不会的，他不会的。来，秀秀，华少，秀，
2: 他真的能
0: 收，可以，相信他，秀秀。秀，秀，是这里吗？这里啊，确定在这里吗？哦，看到了，我看到了，在这里。喏，
2: 哇，这么厉害，
0: 真棒，
2: 好棒啊！真的找到了。
0: 对呀、
2: 啊。谢谢你，谢谢。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好，那我们走吧。
1: 花少不仅可以找东西，还能找狗。
3: 啊，是这样的，我家的狗啊，昨天丢了，找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你看你方便让华少帮我们找一找呢？
0: 一点线索没有啊？挺着急的那种。他以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就在样的，突然间就丢掉了，就是说，非常着急。
4: 就。就。秀，搜搜，
0: 但凡就是他到过的地方，包括他排便的地方，我们都精准的找到了。
1: 可气味线索却在江边戛然而止。难不成退役久了，业务能力真下滑了？ 正当大

0: 放弃希望的时候，柯基主人的手机突然响了。原来这小家伙在江边被好心人当成了流浪狗，直接抱回了家。对方看到寻狗启事，赶紧联系了主人，这也是气味在江边消失的原因。
1: 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还是找回来了。
0: 生活里的华少还是个带娃高手，只不过小主人彤彤第一次见这个大块头，直接吓得不敢靠近。
1: 其实最多的顾虑呢还是小孩，因为华少大，他要80多斤，我女儿还这么小，这个我相信任何一个做父母的肯定都会有这个想法，也是正常嘛。
2: 抱抱他，你抱抱他，他不会凶你的，他保护你的。
0: 面对小朋友，警犬出身的华少格外守规矩，从不贸然上前，只是安静的等待，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2: 呀，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哎，你摸摸他头，摸摸他头，哎呀。
2: 你说你要保护好姐姐哦。哎呀，
1: 亲上了你的，亲上了你啊！
2: 你说你要保护好我哟。
0: 结果周建军很快发现，担心纯属多余。华少太懂事了，一直跟彤彤保持距离，处处体现出警犬的专业素养。
1: 我女儿要过去抱她，或者是说要去摸她，她都会把头压低，来把耳朵给你趴下来，飞机啊，对。这种状态表示很友好，你随便摸我没关系。
0: 就连彤彤递来的鸡蛋，华少也表现得格外小心。
1: 他就是没有说很急的冲过来吃，你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包括我喂的话，都可能他会比较快一点走的，他都是慢慢慢慢的走进来，哎，把它吃掉。吃完以后还有个关键的动作是什么呢？往后退，坐回原位。这个是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居然可以做到这一步。这个我相信大多数毛孩子他做不到。
0: 就这样，华少成了家庭带娃保镖。有时周建军出门就把彤彤交给他。
1: 彤彤啊，华少啊，我们去买个菜哈，
2: 乖一点哦。
1: 照顾好姐姐啊。
0: 主人前脚刚走，华少立刻进入带娃模式，安安静静守在彤彤身边，寸步不离，生怕他不小心摔着。
3: 好眼睛吧，华少你来停。
0: 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如今华少和彤彤天天腻在一起。
1: 哎呀，真棒，抓了，真好抓了，抓住！
3: 别跑了你！
1: 哎，抓住！

0: 看你先洗澡吧。呀！
1: 快跑快跑快跑，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
2: 躲这里，我躲这里。
0: 我要躲这，从这儿过
2: 去。皇上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来了没有？
0: 皇上皇上。
3: 花少不仅带娃，还能带狗。
4: 阿咪，阿咪。
3: 2025年8月，花少迎来了新伙伴，2个月大的东德牧羊犬艾米。

0: 花哨这大哥当得上瘾，不仅能带狗，还能带羊驼。二三个月大的羊驼崽崽，崽崽和艾米当初一样，第一眼就认准了花哨，寸步不离地跟着这位大哥。
1: 第一天进来就跟花哨就是互相闻来闻去，亲上了都。到第二天开始，这只羊驼始终是跟着他，跟着花哨，就类似于相当于把他当他妈妈一样了。哎，他到哪他也跟到哪儿。

0: 可没想到这样的欢乐只持续了一个月。2025年12月的一天，仔仔突发重病站不起来了，
1: 四肢没力，然后一直在流那个清口水，
0: 医生无力回天，周建军只好把他带回家，陪他走完最后一程。那天华少一直守护在仔仔身边，
1: 华少呢去拱他的肚子想让他站起来，他也天天跟着华少，华少呢对他也有感情，虽然说只有二十几天。
0: 遗憾的是，当天晚上九点多，仔仔肝脏衰竭，最终还是离开了。安葬仔仔的时候，华少的反应让所有人动容。
1: 华少的反应很大，就是他的这个反应特别大，他也舍不得，非常着急的那种叫，他也要想去送他一程一样，一定要跟上。
2: 我说我们回家了。
1: 我爱人牵着华少已经走出去大概有两三步三四步了，他猛然间他回头，让我最想不到的就是他往小头包上面一扑，对，然后发出了那个嘤嘤叫。这种场面我相信一般人可能都想象不到他会去这么做。
0: 经历了仔仔的离开，华少对艾米更是宠上了天。
1: 华少知道他抢不动，他也会主动的吐给他玩。
3: 呀，你看着啊，他始终要把它吐点出来，你看你看你看，
1: 不管大块还是小块，他咬的时候始终会吐一点出来，想办法给他舌头顶点出来，然后掉地上他自己不抢，让他去吃。嗯，就是有个大哥，大哥的形象在这里，必须要让点给他。
3: 哎，你坐，坐立，你太敷衍了吧。来，华少，我们示范一下。华少来坐立。艾米，你看你看，坐立。艾米，你看到没有，这么标准，坐立。艾米来。
0: 除了宠爱，哥哥叫起妹妹来丝毫不含糊，每次训练都由华少示范。
3: 坐坐坐立坐立。
0: 哪怕妹妹总不在状态，他依旧耐心十足。
3: 过来，你看看，过来，你看看华少，看了啊，你看看华少，是不是？人家是不是专业训练就是不一样了？
0: 在哥哥带领下，妹妹学得有模有样，进步飞快。
3: 立，卧，立，坐立，呀，哎，这样就对了嘛，是不是？有进步哈。
1: 最想跟他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哎，他老有所乐，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过完余生。嗯，就这么多。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0: 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青藏高原，这颗星球最接近苍穹的褶皱地带，正以地质纪元的节奏缓缓苏醒。作为地球的第三极，这里的地表升温速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当万古冰层与21世纪的气候变局相遇，一场关乎几十亿人存续的宏大巨作已然拉开帷幕。在海拔5200米的科考大本营，冰冻圈科学与冻土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考团队正在做最后准备，即将向海拔6500米发起冲击。科考队长陈鹏飞已经是第七次站在这座世界之巅脚下，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海拔6500米的东荣布冰川，试图从冰封深处挖掘出地球气候变迁的真相。
1: 当时制定的目标是打2根兔里冰芯，对过去的这个气候变化以及环境变化进行一些更深入的研究。
2: 冰芯啊，它就是气候和环境变化的记录，能够记录到我们20世纪快速升温的历史变化。
0: 这座世界之巅正在以每年4毫米的速度增长，微弱且难以发觉。而对于常年在此观测的科考者而言，冰川末梢的改变已肉眼可见。
2: 接近30年，肉眼可见冰川在快速的消融，冰川末端在萎缩，特别是冰川下部的冰塔林在垮塌。1921年，英国的登山队他们拍了一个照片，我们在2023年，也就接近100年以后，在同一个位置拍了一个照片，可以看到冰塔林的后退，冰川的消失是非常明显的。
0: 气候变化的气息早已弥漫至雪山脚下。位于青藏高原的青海湖正经历着千年未有的扩张期，这个曾经依靠冰川融水维持平衡的超级水体，自2004年起，青海湖水域面积持续扩大了400多平方千米，相当于近6万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3: 青藏高原80%以上的湖泊都在处于扩张的状态，但是随着未来冰川我们说进一步的消融达到拐点以后，它实际上对未来的长期的水资源它就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0: 青藏高原作为亚洲十大水系的发源地，从长江源头到恒河三角洲，第三极的每一次呼吸都在重新谱写亚洲水系的命运。恒河下游的孟加拉国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冲击最严重的国度之一。随着气候变迁，珠穆朗玛峰上的天气也愈发难以预测，科考团队面对极端天气的概率也大大增加。在海拔6500米科学考察营地，科考队对所有钻取设备进行最后一次检查和整理。

0: 根据往年科考经验，珠穆朗玛峰留给科考队的窗口期只有20天。这个短暂的窗口期，在未来将会伴随着气候变暖，变得越来越短。
1: 到了6000米以上，其实呢，很多人确实是身体已经达到了一种极限了。往后的一段路其实全靠自己的坚持。作为我们出野外的工作人员来说，我们当然是想，尽可能的去完成这个任务。陈鹏飞等人必须要赶在山路冰雪融化期之前完成冰心钻探任务，在极度缺氧和狂风肆虐的高海拔地区，每个人的身心都饱受折磨。在经历数次失败后，科考团队终于在第12天完成了第一根透底冰心的钻取。
2: 冰心颜色已经明显变黑，表明。
3: 非常接近底部。透过这两根冰芯，科学家将会获取青藏高原地区千年以来气候变化的规律。这就是我们透底冰芯最底部呢，我们的冰芯呢是呈暗色的。你看上面这边呢，我们上部的冰芯呢是晶莹剔透，底部的这个泥质，你看这里边有一个泥质的成分。
0: 大家能看到，你看我左侧这边，哎，所以这就是我们透底冰芯的最明显的一个证据。就在冰芯团队传出胜利消息的几天前，一支远赴南极洲的气象科学考察队成功完成考察任务，回到上海极地科考码头。来自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田彪，在结束了自己长达163天的南极之旅后，回到了位于北京的实验室，继续开展从南极带回来的空气和雪样样品研究。南极被称为地球气候最恶劣之域，亦是最远离人烟的净土。 最初没人能想象，这片无人之境也会被人类活动扰动。2022年10月，田彪乘坐雪龙2号极地考察船前往南极，开展南极内陆大气本底观测试验，并要在南极内陆新架设3个自动气象站。
4: 以助于形成长期连续的气象观测。此次的南极科考任务主要是在南极冰盖内陆开展的，通过在东南极潘达断面架设超低温自动气象站，同时呢，利用无人机和探空气球进行高清的地物扫描和大气垂直火线的监测。通过这些形式的监测呢，为我们
0: 监测全球的气候变暖提供关键数据支撑。连续的气象观测让人们发现，南极的气温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2022年3月，根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南极洲东部内陆海拔3000米的冰盖记录的温度比平均温度高出38.5摄氏度。
4: 这个事件可以说是有气象观测历史以来的南极的最强的一次增温事件。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增温幅度的话，南极将面临整个冰盖的这种消融的加剧，整个南极的生态系统也会遭受很大的威胁。

0: 春咧，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4: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 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沉睡在南北极数千万年的冰川正在慢慢被唤醒。沿海城市正在面临着被吞没的危险。在中国兰州的冰芯实验室里，各地冰川的冰芯在这里被一一切片研究。
6: 这是，2019年从南极，昆仑站带回来的。
5: 这些冰芯里的数据，正在帮助现在的人们重建地球气象的记忆。
7: 冰芯记录刚好告诉了你在区域上的大气污染是何时加速排放或者何时最高，在青藏高原中部的格拉丹东还有很多区域啊。可以看到咱们大气污染物快速增长的是在1950年以后，大部分的污染物都是从外地传来的。如果是你要去看北极的格陵兰、南美的冰芯，比如说汞还有其他重金属污染，它的时代比我们早，因为你想西方的工业革命确实比我们还要早一些。
5: 18世纪60年代，英国发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世界进入狂奔时代。在英国首都伦敦，有一座壮观的历史工业建筑——巴特西发电站。在20世纪30年代，巴特西发电站在全盛时期，一年燃烧超百万吨煤炭，为伦敦供应了1/5的电力。4根51米高的大烟囱，依旧可以证明着那个工业时代的辉煌。化石燃料疯狂的燃烧，让英国逐渐走向世界强国的前列。直到2008年，英国政府推出了全球首部以法律形式确立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法案——气候变化法案，开始逐步放弃化石能源的使用。
8: The reason wh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greed to this was simply because we realized as an island nation that as sea levels rise with global warming, the country gets smaller, we eventually lose London, and we lose many of our cities on coastlines.
5: 但是时至今日，这些历史的二氧化碳仍旧留存在大气中，长达数百年之久。在威尔士西北海岸线之下，费尔伯恩小镇的命运正在上演着众多海边城市气候危机的未来缩影。这座仅有800居民的沿海小镇，整体海拔位于海平面之下。2014年，这座城市就被英国政府和媒体打上。

0: 了即将退役的标签。伊夫斯已经在这里生活并工作超过了40年，他在这里经营着一家露营地，为来到这里的游客提供旅游服务。伊夫斯的家人们早已迁离了这座城镇。
1: When that came out on the BBC,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n the older people of the village was devastating for them. Absolutely devastating. They tried to put across that we wouldn't be here. Gwynedd Council were trying to say, we're going to move in and we're going to start knocking the village down. If you knock the village down,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400 families?No answer.
0: 随着退役事件的发酵，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一度失去了活力。这里关停了学校、医院和超市，房屋不再接受任何保险及贷款等金融服务。如今，这里只剩下少数老年人和两个酒吧。留在这里的居民时刻活在科学家们预测的洪水威胁之下。
2: There's a high proportion of elderly, older residents there. It's a place where many people go to retire, and they've spent their life savings maybe to buy a home there, and now they've been told basically it's worthless. So you can imagine that that would be a very traumatic experience for an individual and family to experience.
0: 如今政府不再为菲尔伯恩提供任何帮助和防御基础设施的修缮，唯一的屏障是一座数米高的堤坝。庆幸的是，10年过去了，菲尔伯恩还仍旧存在在这片陆地之上。但是气候变化就像一把利刃，始终悬在菲尔伯恩的头上。
1: We're going to stand up and we are going to stay. We are going to fight and we're going to stay. And that attitude is still here now. This is our home. Well, when I'm up to my knees in the water and I can't sit in my deck chair, then I know I'll have to go.
0: 菲尔伯恩的命运或许正是现代文明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隐秘预兆。气候变化的加速已不容忽视。中国青海省瓦里关全球大气本底站是亚欧大陆腹地上唯一一座全球大气本底站，为地球测温是这座大气本底站成立至今的重要使命。黄建清是瓦里关成立之初的第一代观测员。大气本底观测需要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干扰。每周在没有降水和风速合适的时候，观测人员都要采集空气样本。这些样本将会被送到北京和联合国的气象机构。瓦里关人用30多年从未间断的监测数据，绘制了一条举世闻名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化曲线。瓦里关曲线，
3: 91年二氧化碳浓度是375左右，30年时间里面，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已经增加到现在的420。
0: 2023年，不只是瓦里关曲线，全球多个本底观测站的二氧化碳浓度变化曲线都超过了420 ppm， 一时间给全人类敲响了警钟。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 所有人都意识到，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挑战。气候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公共产品。一场关于拯救未来气候的辩论就此开始。在13天的时间里，以美英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地切磋协商。
4: 我今天做两件工作，一个是让他们出钱，一个让他们承认落实共同大气的责任。Because about the $3.1 billion for climate. So China is a trustworthy partner because China, when it pledges, then delivers.
5: In the face of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6: we need a
7: fair
6: and just system
7: to express
6: the principles of the
7: Paris
6: Agreement.
8: Objection. L'accord de Paris pour le climat est accepté.
0: 在全场的欢呼下，巴黎协定正式通过。人们达成共识，1.5摄氏度至2摄氏度，这是最终界限。巴黎协定的成功签署，让世界各国坚定减碳的决心。众多国家也纷纷在这10年里提出了碳中和目标。2020年9月22日，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郑重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设定碳中和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9: 相对于欧洲的国家还有美国来讲，他们呢达峰的时间呢分别是1979年左右，所以他们承诺的2050年的这样的中和的时间分别都有70来年，而我们国家呢，我们实现的时间呢只有30年左右。
0: 在这10年中，中国在饱受气候灾害的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早期预警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支持，一直在致力于探索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方法。
1: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 policy which I fully approve of, and that is a policy to eventually become an eco-civilization. Right, so the Communist Party decided this first.And then the government followed up and agreed to change their constitution. So you're aiming towards being an eco-civilization.
0: 2025年9月24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对照巴黎协定要求，承诺在2035年基本建成气候适应型社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绿色答卷也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未来路径。
10: 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也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未来。我们向世界庄严的承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将完成全球最高的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
0: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此刻14亿人参与的这场气候长征，正将天人冲突的挑战转化为人与地球共同进化的未来诗篇。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两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2: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 Now we know who we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2: Jeder sieht nur, was er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3: 印度军工出口额达到41亿美元，产品卖到全球80多个国家都在使用。得知这个数据，我肃然起敬，啊，对这80个国家肃然起敬。泽连斯基他要看到纸质地图的时候都得蒙圈了，我就在欧洲啊，我可这儿排队呢。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6年9月9日，来自港澳16所学校的200多名学生，走进了一场别样的天宫课堂。
1: 有啲好振奋咯，有少少激动。
2: 好期待啊！好期待，我想同阿黎嘉博士见面。
0: 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上，香港首位航天员已在轨工作超过4个月。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太空船员了。
0: 港产天运相机稳定运行，
4: 以它的这种配置来说，应该是全球首个吧。它的这个拍摄的图像都是非常清晰的。
5: 我们要迈向其他的行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0: 月满湘江夜，天地共赴新征途。

0: 这里是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成长的地方，荃湾。自他成为首位进驻天宫的港产航天员，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便涌动出别样的生机。这个暑假，学校将教学楼外墙修葺一新，静候九月的天宫课堂。
1: 睇到台上面啦，其實就搭建緊一個 LED wall。另外台同埋椅子啦，其實呢啲台都係全部新買翻嚟嘅，係啦。咁就因為學校一時之間其實係冇咁多呢啲台嘅，咁其實都係為咗呢一次天宮課堂去購置啦，令到成個學習嗰個環境係做到最好。
2: 呢度係對住佢。
0: 這是天宮課堂第一次在境外舉辦，在技術層面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为保证授课全程天地通信通畅，工作人员启用了三颗中继卫星，基本做到全球覆盖，另有两颗备份卫星待命。正式授课前，天地协同进行了多次综合模拟演练。
3: 身边的人都在这里用人工。
4: 五十人，一二三四。
5: 因为呢，我想你们 feel 不到你们跟航天员那个 delay，其實佢真係好遠嘅，即係唔係我哋打個電話就聽，所以你哋一定要聽到睇到我哋嘅同事 OK， 你哋就講。
1: 即係第一次天宮課堂喺我哋學校舉辦嘅政府。

0: 各部門啦，同埋唔同嘅單位咧，可以緊密咁樣去聯繫啊，緊密咁合作咧，咁呢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新嘅體驗啦，新嘅經歷啦，因為真係戥大家人開心，有校友可以成為咧一個在行專家咧，係感到自豪咧，所以大家咧嗰股力量咧就出到嚟啦，用自己唔同嘅專長咧去配合呢一個活動咯。
1: 2026年5月24日。神舟23号飞船搭载着3名航天员奔赴天宫，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40次飞行任务，也是中国空间站整体应用和发展阶段以来的第7度出征。在完成在轨乘组轮换后，3位航天员展开了为期半年的在轨驻留。
2: 一个呢是他进入到了空间站的应用阶段。那么怎么样去发挥在轨的这种比如说实验环境微重力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优势，那么在各个方面去推进你的科学的建设。另外呢，就是它强调的是一种常态化的，从人才到相关的一些发射的这些各个模块，那么进行小步快跑式的迭代的发展。
1: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这也是首次有中国香港的航天员参与飞行任务。
3: 大家好，我是黎佳颖，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1: 在中国航天深空探索的道路上，香港一直都在。9月5日，天宫课堂进行了第一次彩排，主办方邀请了3位顶尖科学家参与课堂。
4: 这一次的这个天宫课堂，我想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帮助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能够了解，在过去的20年国家的航天事业。我们香港的每一次任务中间都没有缺席，关注这样一个历程也非常重要。
1: 吴波口中的从未缺席是一张沉甸甸的成绩单。在嫦娥探月工程中，香港科研力量研制出关键的相机系统与采样装置，精准护航月背落月。天文一号踏上火星之旅，同样有香港研发团队以 AI 技术锁定安全着陆点。
5: 因为我在香港工作的这些年，我所知道的包括创科局等等香港的各界对航天都是非常非常支持的然后但是黎佳颖这个是一个 milestone， 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系原来叫地球科学系1995年成立，在2025年去年我们给它改名了地球与行星科学系，我们要迈向其他的行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1: 2003年，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访问香港，在培侨中学种下了一棵橡树。23年后，香港有了自己的第一位航天员，这棵果实意味深远。
6: 咁呢塊板咧，佢啲星星全部都係我哋學校嘅同學啦，或者老師啦、校長啦、校監都有寫嘅。而呢個就係我寫噶，係好激動啦，梗係，同埋好驕傲啦。佢係我哋河中嘅師姐啦，即係我哋喺同一個校園啦，俾部分一樣嘅老師教過啦，用過同一個操場啦，係好夢幻嘅成件事。所以我都希望好似佢咁樣，可以咁努力咁樣鑽研學問，去貢獻國家。
7: 咁我對航天發展嘅認識大多都局限喺新聞報導啦。咁但係當我知道黎佳顏博士原來係我哋嘅校友嗰陣時，個感覺係完全唔同嘅。咁佢喺香港出世啦，又同我哋讀過同一間嘅中學。咁我瞬間就覺得，哇！原來航天係離我哋係可以咁近嘅。
1: 為了迎接天宮課堂，學校將科學教室做了以航空航天為主題的佈置。在刘瑞怡看来，香港学生对星空充满热忱，只是这份遥远的向往一直缺少一条通向未来的现实路径。
0: 呢啲係我哋老師用呢個 3D printer 啦 print 出嚟嘅 model 啦，因為正正係阿嘉瑩成為咗第一位嘅在韓專家之後啦，今個學年咧喺我哋嘅 STEM 課程裏邊咧就做咗一啲改動啦。其實初中個課程裏邊有嘅，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增潤我嘅部分嚟嘅，講幾深入咧，亦都真係睇嗰個校程而定咁樣樣咯。咁以往可能你加咗入去，佢咪當考試咪考多啲嘢，咁對於嚟講，佢未必個動力係咁大噶嘛。咁但係而家我哋有呢、這、一個即係真人真事啊，即係啲同學仔都同我嘅分享都係咁講，即係就算我唔係做航天員啊，我可以做航天員負責。即係 support 你航天員嘅嗰啲技術人員㗎嘛，係咪？其實即係將佢哋嘅眼界放遠啲、放闊啲。
8: 好啦，咁麻煩咧各位同學數下台面嘅國旗、香港區旗同埋澳門區旗嘅數量夠唔夠？
1: 2026年9月9日，天宮課堂港澳專場正式開講。在連線現場之外。港澳两地全体中小学师生都在校园内同步观看直播。上午10:30，天地连线正式接通。
8: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嘉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9: 嘉莹啊，你都离开咗地球。3个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关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门嘅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3: 家书咧已经收到啦，多谢你哋嘅关心同埋鼓励。
1: 在约50分钟的时间里，李嘉莹不仅用香港同学们熟悉的粤语介绍了在太空的睡眠、健身方式等。更首次展示了空间生命科学的最新实践。
3: 这个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太空菜园了。我们在这里种了有金薯、薄荷、不同品种的生菜，还有羽衣甘蓝。植物想要生存就是全靠这一套植物培养装置。
10: 同学们，我帮大家尝一尝啊，看着不错啊，非常美味。
11: 这次课堂天宫课堂而更加的体现了一些更有深度很高级的科研实验，但是长期这个实验呢可以帮助我们对未来人类在深空探测，比如说去月球建科研站，长期在那边居住，都提供了非常直接和关键性的一手的资料。
12: 这个的天宫课堂呢都让我们年轻人呢不单止他们在个增加了这个对于太空事业国家发展成就的认识啦，激发他们对这个科学探究的兴趣啦，同时呢航天员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呢也都是感染我们同学，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
13: 有乜印象深刻？你覺得邊塔最好玩啊？
14: 佢哋要食嘅食物啊，同埋佢哋嘅運動設施，同埋佢哋點樣安裝個天運上面。
15: 我之前都有參與一個蘇果小航天員嘅選拔大賽，咁就激發咗我對航天嘅興趣啦。咁我就好想成為一個在航專家，飛上太空就為祖國爭光。
16: 我想問一下，喺整個訓練過程當中，你對哪一項挑戰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而你當初又是怎樣克服的呢？
17: 其實我是他向我回答我的問題的時候，我感受到他那種決心和勇氣。譬如選拔啊，或者是訓練，其實是十分辛苦的，是我們很值得去學習的那種決心、勇氣和他對科學的熱愛。
1: 這場跨越400公里的天地對話，让遥远的星空之梦在湘江之畔有了真实的回响。但这份决心和勇气是如何炼成的？当年那个平凡的香港女孩究竟是如何一步步与神舟23号相遇，最终跨越天堑抵达星辰大海的呢？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

0: 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所以真的很有親切感，是的，我遲些一定要約他出來吃飯。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4: 在天空课堂港澳专场，黎佳莹的中学老师陈杰之成为媒体镜头追逐的焦点，人们迫切想从他的点滴回忆中打捞细节，还原出一个真实的黎佳莹。他是计算机博士，曾在香港警队工作，生活中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人们好奇，究竟是怎样的意志力让她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人生之路。
5: 校长一看到这张照片，那些回忆都回来了。嘉莹在中二中三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有神采很有礼貌的女仔，她一边要兼顾学生会繁重的工作，而另一面又要维持好自己良好的学习状态，所以中学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时间管理大师了。
6: 我就由他 Form 2开始直到 Form 5都是教他英文科的，都很意外啦，亦都是很欣慰的，是啦，是真的宣布了他是做首位的太空人呢，我就觉得哇他很厉害，这样即他比我想象中是更加厉害。
4: 黎佳莹祖籍广东顺德，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年少时黎佳莹的学业并不算出众。
7: 我不是從小到大都是成績特別優秀的，其實我三年班的時候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種情況，但是呢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興趣呢就會可以發展起來。回想回當時遇到的小小挫折都不是一個什麼的大問題。
4: 1994年黎佳莹入讀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她最初由地方鄉绅出資為方便周邊村童就近入學而創辦。在黎佳莹求学的年代，这里就是荃湾区公认的第一梯队学府。
6: 何传耀的学生就是勤力出名的，即那个年代我们没有人家那么多课外活动的，即没有人家那么多可以玩的东西。那时我听一些家长即想选我们学校那些学生和家长，他们就会觉得啊，你是即传统读书型的就选何传耀啦，这样当时是有这样的想法。
4: 黎佳莹在中学时的成绩并不算班里最突出的，但在陈杰之眼里，当时的她就已展现出一些优秀的品质。
6: 我又冇乜见过佢话有啲咩困难啊，或者挫折，又冇乜见过嘅中学阶段，主要都系可能有时高分啲，有时低分啲咁样，咁但系都系笑容满面嘅一向都。我谂佢即系第一，佢系对自己有要求啦，亦都系好忍得住呢个嘅寂寞啊。係咯，即係要好沉得住氣先得咯。係啊，佢都有發揮到，當時都有發揮到呢啲嘅特質嘅。
7: 你可以將個目標定得高啲，你朝住一個 B 嘅方向去發展，到最後你可能得個 C， 你一定要去自己有一個 A plus， 一個 A。

0: 家嘅方向去發展，咁你到最後可能一個 A 遇到困難就點樣去克服佢啦？人生嘅失敗其實佢哋都係你一個學習嘅機會。
1: 2001年，黎嘉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香港大学，从本科的计算机代码世界，到研究生阶段的密码学，她逐渐锁定自己专注的方向。取得硕士学位后，她继续留在港大深造，师从工程学院的邹锦佩教授，开始攻读计算机法政专业的博士学位。
2: 呢啲我哋就系计算机法政用嗰啲工具啦。其中我哋其實做法證裏邊就最重要一個步驟就係提取嗰個證據啦。譬如我哋嘅證據係一隻 hard disk 啦，硬碟嚟計啊。OK， 經過呢個我哋叫唯讀器咧，裏邊嘅數據係唔會改嘅。家人亦都好熟習嘅啦，呢啲工具嚇。
1: 計算機法證在當年還是一個前沿的新興領域。核心就是针对网络犯罪，通过密码破译等手段提取各类电子设备中的有效证据，并通过数据分析梳理作案模型。在邹锦佩的印象中，黎嘉颖不仅专业能力强，还极具耐心与观察力。当年正值香港网络诈骗案高发，香港警队向邹锦佩团队寻求合作，黎嘉颖还被导师推荐出任专家证人。
2: 無論你係做研究又好，最終嘅一啲證據都要攞出法庭啦。咁變咗我哋做呢方面咧，就要好小心。譬如有陣時有啲證據 involve 啲照片，咁你一個電腦上面啲照片可能幾十萬張，咁但係你喺裏邊可能正式係證據可能得幾百張，咁呢啲全部係呢啲內性啊等等嘅嘢啦。同埋就有啲情況下，我哋要求係好短時間要出一個好準確嘅報告。咁嗰啲都係一啲都係壓力嚟嘅，咁我覺得佢依方面係 handle 得好好嘅。
1: 2012年，黎嘉颖憑借優秀的專業能力，以計算機專家的身份入職香港警務處，服務於專責技術支援與情報搜集的技術服務部。這份工作既穩定又富有挑戰性，只是彼時的他未曾想過，自己有一天將遨遊太空。
3: 呢度就是我的睡眠區啦。在睡眠區的周圍，我放了一些自己喜歡的小物品，譬如有我小朋友畫的畫、屋企人的相，同埋警隊同事送俾我的提子公仔。睇住佢哋，我就覺得自己並冇離開香港好遠。
4: 黎博士你好，我知道你本身已经有非常稳定的专业工作，所以其实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会参加国家今次的在学专家选拔，是什么令到你这么勇敢地踏出这一步，做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选择？多谢。
3: 坦白说，我不是从小就想成为航天员，但是当我知道国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在学专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 黎嘉颖人生的转折点发生于2022年，这一年10月，中国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启动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
5: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具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优势，我们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我们有优秀的科研团队，我们有蓬勃发展的创新园区，我们有很多这个各种研发机构，我相信呢，这都为香港未来培育和汇聚世界顶尖人才提供强大的动能。
1: 黎嘉颖曾对媒体回忆道，早在2003年，他的航天梦就已被悄悄点燃。彼时21岁的黎嘉颖与家人一同观看了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顺利升空的新闻，黎嘉颖深受触动。19年后，面对第四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年届40岁的黎嘉颖主动报了名。
0: 其实我家里的支持很重要，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就特别支持我，还有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家庭，他们也是对我们祖国 特别有一个感受，就觉得可以来这边贡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

0: 是载荷专家，在香港吸引了120多位人士的报名。
1: 这载荷专家，载荷专家，你先问什么叫载荷，在包括空间站在内这些在轨航天器上的各项设备都可以叫做载荷。那么载荷专家顾名思义就是主要针对载荷的从安装、调试、使用、维护那么相关的，所以这些人很多是就是来自于科学领域、科研领域。那么他们要在太空去操作一些在地面上都很高精尖的设备。
0: 香港的120多位申请者来自本地大学、科创园区公司、研发机构及政府部门等，选拔工作经过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李佳莹曾在一次师门聚会上与邹锦佩分享了自己参与选拔的事，大家感到惊讶的同时也对她十分有信心。
2: 取证同航天科学就其实没什么特别关系的，但是呢我们的培训呢就其实差不多要求，就是譬如我们要求个研究人员很小心啦，做嘢好有耐性啦，咁亦都即係唔怕 repeating 做嗰個實驗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亦都要 follow， 如果有 procedure standard procedure， 我哋一定要 follow 足啦。咁當然我哋當有變化點樣 handle 一定要識啦嚇。OK， 咁變咗我哋覺得我哋嗰方面嘅培訓咧，其實同佢而家嘅要求唔係差得好遠啦。
3: 载荷专家呢，他不一定是飞行员，但同时呢，他也一定要通过非常严格的航天员的培训和一些考察的这个过程，而且是在狭小空间里面，你要面对这种在生理上的极大的一个压力，这里面包括身体的生理的各方面的一些高要求。
0: 在预备航天员的选拔中，身体素质是一大考验。李佳莹的先天条件不算优越，女性航天员身高门槛为1.6米，她仅高出1厘米。平日里她还饱受运车运船的困扰，但李佳莹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硬是闯过了层层难关，包括转椅和离心机的考核。
4: 航天员背负着都很多艰辛在里面，选拔的时候就是一个身体上面的不适应，还是那个时候觉得还行吧。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
0: 2024年6月，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圆满收官，共10人入选，李佳莹名列其中，成为香港唯一入选的载荷专家。8月，他启程北上，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报到。到了北京航天城，李佳莹距离步入太空只剩最后一段距离。然而要完成从计算机专家到航天员的转身，等待他的将是整整2年超越常人极限的淬炼。

0: 春咧，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

0: 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以前看到的航天员都是他们很光辉光荣的时刻，其实他们背后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的，就是我过来这边才知道的。
1: 2024年夏天，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还有不到2年，而对于成功入选中国预备航天员的黎嘉莹来说，考验才刚刚开始。航天员中心为黎嘉莹安排了普通话强化训练和载人航天精神课程，还定制了合他口味的岗位食谱，但这些只是铺垫。所有航天员公认最痛苦的科目是离心机。机器高速旋转，模拟飞船升空和返回时的超重状态，普通人承受1到2个 G 已头晕眼花。黎嘉莹的训练标准是6个 G， 6倍体重压在胸口，她要咬牙做抗负荷动作，同时保持头脑清醒，判断信号，回答问题。
0: 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啊，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1: 从航天环境适应到救生生存训练，从专业技能到飞行程序，黎嘉莹先后完成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在短短1年9个月中扛下了通常要2年才能完成的训练量。他也结识了未来的乘组伙伴朱杨柱和张志远，他们在黑暗幽闭的洞穴度过了6天5夜，这是三人第一次一起执行任务。
2: 每一个洞都是不同的地形地貌，也带来的挑战呢和困难也不一样。
1: 来自江苏的朱杨柱，8岁起一边放羊一边看书，高中时与招飞失之交臂，20多年后却以飞行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16号任务，成为中国首位非空军背景的航天员。与朱杨柱同龄的张志远则来自甘肃，从战斗机飞行员成长为航天驾驶员。三人确定乘组后，又共同穿越沙漠丛林，走进空间站组合体试验舱，投入紧锣密鼓的合练。
0: 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但是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不知道受不受得了那个孤独，但是我感觉应该可以，因为我的小伙伴都非常棒。
1: 2026年5月，神舟23号任务标志发布，左上角一朵形似洋紫荆的五瓣纹样引发热议，香港媒体纷纷解读，那或许是为香港载荷专家预留的专属席位。
3: 这个形象不光是对你的相关系统内，不光是对我们全国的民众，你是面向世界的。那么对于这个我们说港澳台地区的民众来讲，那么看到紫荆花的那一刻，你会哎，这确实是我是大家庭的一员。
1: 5月23日，谜底揭晓，登上神23的紫荆花，对应的正是黎嘉莹。
4: 对我来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早已刻在我的心里。这份历尽自强、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是相通的。最后，我想用广东话说2句，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0: 5、4、3、2、1，点火。
1: 5月25日凌晨20:45，神舟23号成功对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迎接远道而来的伙伴。中国空间站迎来第8次太空会师。此后，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正式成为天宫的新住客。
2: 载人航天的比较经典的乘组是3个人，就是传统上我们讲第一批、第二批啊，大家有时候管它叫专业航天员，或者就是有些人就是飞行员航天员。随着你的航天发射越来越稳定，尤其是你的空间站进入了一种比较成熟的、持续的去进行这个日常的训练、日常的升级维护，包括在轨的很多的系统的操作，所以就会有，比如说航天工程师、飞行工程师。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些人管它叫非专业航天员啊，或者叫非专业来源航天员，但其实呢，就是我们说载荷专家。
1: 指令长及飞行工程师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佳莹，恰好涵盖现役全部3种航天员类型。其中一人还将首次打破中国载人航天半年轮换的常规，执行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试验。
2: 当然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叠加，所面临的问题真的不会说是比如说比半年多一倍，它可能要比半年多出很多很多。那么这一步踏稳了，后续在月球、在深空就有更大的信心。
1: 1年的时间说长不长，从5月到9月，乘组已经在太空度过了端午、七夕和中秋。端午那天，3个人一起吃了太空香粽，黎佳莹用太空烤箱烤了南瓜，又烤蛋糕，在微重力下悬空展示成果。朱杨柱和张志远的头发剪短了，黎佳莹的冲天马尾则在失重中越飘越高。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3: 我们航天员在镜头以外，其实他们的工作是很有挑战性，也实际上是时时会遇到危险。比如说他在舱内，那个舱内大家可能从画面里已经能感受到，其实很狭窄的空间。如此狭小的空间，他们的工作如此的重复，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人的身体、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2: 因为每天的时间很有限，大量的任务，你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动作它都是有具体的任务目标的。向外去公开的很多东西呢，很大程度上之前限制是技术。我们希望一直进行慢直播，舱内的、舱外的，这会有无数人想看。但是之前可能大家，我们说比如上下行的这个信息的带宽就这么高，那你现在是基于很多时候它是有明确的公关的含义的。
1: 太空生活处处都要重新学习，睡觉要钻进固定在舱壁的睡袋，不能洗澡，只能用湿纸巾擦身。洗头更有一套专门流程，挤专用泡沫，均匀抹满，轻轻揉搓，再用清水润湿，吸水手套按压，加热干发帽烘干。工作之余，3个人还有一个朋友，智能机器人小航

0: 能从画面里看到，小航呢就像一个收音机大小的这么一个小机器人，它上面带着摄像头，所以可以有视频画面。然后它本身呢也有语音的功能，这个画面里也体现到我们的航天员可以跟小航去做物理的互动啊。这个物理互动的过程，其实可以收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数据。比如说一些力学数据，这些数据呢，未来可以用在，我们更复杂机器人的一些设计里。
1: 在太空待得越久，身体的代价越大。朱杨柱、张志远在跑台上锻炼的英姿，曾被黎佳莹用摄像机记录下来，黎佳莹则用弹力带完成肌肉训练，三人还要用骨丢失对抗仪对抗骨流失。
0: 在微重力的情况下，人体的肌肉容易萎缩，骨质容易疏松，体液也容易上行。尤其是我们的下体的肌肉萎缩的情况是相当于是最直接的。整个训练的过程中，可以大家从画面里可以看到，我们航天员对于下肢的训练是比较重视的。比如现在航天员加了负重，他就可以在跑步机上面自如的跑动，去训练我们的下肢。
2: 这里面很多的工作，它其实是有之后的含义。现在你是在地球边上啊，那离得还不算太远，但是你比如到了月球，到了火星，你可能要十个月之后人才能回来呢，你要有很多东西要做预先的准备。
1: 8月28日，神舟23号乘组执行了首次出舱活动。
0: 航天员出舱其实是一个非常那个危险的一个工作，所以他们在舱外要始终的保持自己的宇航服跟一些就是部分的连接。刚刚从画面上也都能看到，这个过程中呢有很多的任务，比如说他可能会去布一些安全观测的仪器，这个部分呢也对于我们整个飞行器天宫的安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现在的轨道上有很多空间的垃圾碎片，这种小的碎片呢，我们的航天器上有一层保护的部分是可以应对的，但是一些大的碎片，那就需要这个航天器去做一个轨道的调整来避开。
1: 至2026年9月底，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工作了4个月。这4个月里，有里程碑式的节点，从在轨轮换到应用载荷出舱，也有一次次在轨训练，如交会对接、医疗救护、应急演练。日复一日的，则是平台维护、健康保障和科学实验，每一天都有清单要打勾。
2: 普通的民众很多时候并不太了解，就我们日常所吃的呀、用的呀，很多技术、很多食物，其实都跟比如太空育种有关。你比如说把一些在轨的这种维生系统，那么用来在矿难啊、地震的这些场景里面保证大家的生存，那这些技术其实都是已经在铺开使用了，包括很多的这种先进的材料。那么日常的生活，现在有谁的生活能够离开太空？没有。
1: 星辰大海的征途，每一步都落在人间。繁琐的太空日常之外，天宫还有更安静、更漫长的工作正在进行。黎佳莹面前，一台台实验设备在收集数据，一组组科学项目向前推进。而第一台来自香港的实验设备“天运相机”，此时悬于舱外，无声运转，等待回答人间的问题。

0: 家早上好，我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下天运相机的故事。因为这个是我们香港第一个入驻国家这个太空站的一个科学载荷，并且由我们香港的第一位太空人黎嘉莹博士来操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情。我也衷心的期待未来设计、制造和操控这些仪器的正是坐在教室里的你们，谢谢。
1: 此时此刻，这台由香港研制、香港操作的天运相机正在我们头顶400公里外盘旋。它实际上是一个安装在天宫一号空间站外的监测仪器，可以从太空监测地球的温室气体排放。
2: 环保问题被很多的高度政治化，那么对具体的国家的形象试图进行抹黑。你有这个东西之后，你有相关的数据，你指责我，我拿数据给你看，这个时候就变成了用事实说话。
0: 天运相机呢，它是全球首个轻小型高精度高分辨率的二氧化碳甲烷协同点源探测仪，而且呢它是在100米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上，所以就是说它能精准定位这个排放的这个源在什么地方。这个就是我们天运相机的这个仪器的一个主体。那么最核心的这个部件呢，就这四个镜头，这个是氧气，它就是测的大气的一个背景浓度。那么这个是二氧化碳，这个是甲烷。那这有一个小的镜头呢，它是监测这种大气中的气溶胶或者就是这种灰尘，那么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噪音给去掉。所以这四个探测器仪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件。
1: 神舟23号发射前，苏慧就见证了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先行抵达空间站，静待黎嘉莹入住后完成安装。仪器操作门槛颇高，而黎嘉莹的计算机科学背景正好对口。
0: 我们团队是有派人跟黎博士互动，就是跟他教授他这个安装的这个步骤，他们都觉得黎博士是一位非常专注，也是非常温和，而且很细心，非常认真的一个人，而且是非常聪明的，就是学东西还是非常快的。我们这个仪器的就安装，就是把它分解成了大概70多步，那么每一步都还是就是说也不是很简单吧，但是黎博士当然是学得很快。
3: 我哋喺舱里面完成咗载荷嘅拆包、组装同埋测试，然后同地面共同去完成载荷出舱前落样状态嘅最终确认。然之后亲手将佢摆到去我哋货物气闸舱嘅摆渡车转移机构上面，睇住载荷被慢慢送出舱外，呢段经历令到感到非常自豪。
0: 我们当时是在这个北京的运控中心，就跟这个黎博士他们有实时的互动，应该是四方的一个合作。我们在空间中心的测试大厅呢，我们是曙光，黎博士他们在天上是神舟，北京呢还有一个中心是银河，还有一个是就是北京所以整个这个每一步都是

0: 四个地方要 confirm， 要把每一步都说明白。我觉得就是特别像电影演的吧，它有一个一步一步的循环。
1: 因为在空间站，毕竟它跟地面站这个沟通的这个时差还是非常小啊。但如果去了月球，如果我们去了月球，要在那边做操作，那它这个跟地面站沟通，这个时差就会比较长。那未来的火星那就更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我们也可以充分用到 AI 去做这个优化设计。再一个呢，就充分利用有具身智能能力的机器人去做这个操作。
2: 安装过程中，空间站持续以每秒7.7公里的速度飞过地球。天运相机通过二维转台补偿运动，把2000多张图片缝合成像，信号当天就传了回来。
0: 因为这个分光的技术要把它这个波谱，就是这个不同的谱线给分离出来，所以看到了会是一个个的同心圆。所以当时看到了这个环儿，我们当时就特别高兴，所以当时大家都是不由自主的赶快就拍手吧。对我个人来说呢，我也觉得是有点梦想成真。
2: 苏慧是成都人，90年代赴美国深造，此后17年，她一直在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主管地球系统观测。2022年，她决定移居香港。
0: 疫情后期，我们就想到可能是不是要回到祖国，这样离父母近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看到就是整个大湾区就是国家有一个新的布局，就是希望用科技创新把大湾区建设成一个硅谷我们对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发展的机会，还是感到非常的兴奋。
2: 在 NASA 时，他最大的梦想是让自己主导的项目真正上天。这个梦想在科大实现得非常快，用苏慧的话来说，其实是火箭速度。2023年，他统筹发射了雄鹰1号，那是香港高校的第一颗卫星，从动翼到升空只用了8个月。
0: 雄鹰一号呢，就是我们科大自己是利用了民间资本这个有捐赠才把这个项目实现的。而天运相机呢，我觉得它充分体现了一个香港和内地的一个紧密合作。
2: 天运相机的起点在2023年11月30日，那天国家航天员代表团到访港科大，苏慧当时就在现场。
0: 就是在台上交流的时候先是由他们这个，我记得是钟恒恩博士，他是这个空间应用中心的总工程师，然后他就来介绍空间站这样一个非常优良的实验平台。那这个呢，正好跟我们科大一直在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的想法就比较契合，所以我们当时就说，那我们就放在你们那个空间站好不好？他们就说，哎，很好啊。
2: 从那天算起，到天运相机终于升空，一共只有893天。这893天是不断试错的过程，也是无数航天人日夜接力的缩影。项目里也有不少香港的年轻学生和科研人员的身影。
0: 我们在5月11号海南发射了以后，也有好多学生在场。当天我们那个就有学生来跟我说：“舒老师，我也觉得很激动，我将来也可以想做航天相关的项目。”然后看到黎嘉莹博士上天，那天我们在科大也有观看这个现场的直播，然后也有学生说，好像这个做航天员不是那么难嘛，我们也可以就是真正做航天员。
3: 这个水汽的变化还确实是每次都是有一个 sharp peak，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就如果它有一些提前量，比如说在那个下雨之前它就有一些 peak， 那就可以做预测了。
0: 因为香港我们的这种物理空间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们并不要关注这种量产或者大量的制造。但是呢，我们有这种尖端的技术，我们就跟这个内地，比如说大湾区，它整个的这样一个制造的一个产业链结合。
1: 香港是有非常好的基础，去在商业航天这个部分起到领导者的作用。商业化是必须的。它的重要性体现在我们真正做航天的其中的一个目的 和想达到最终的目标呢，实际上是空间的地球化，最终是服务于人类社会。
2: 天运相机只是神23众多实验中的一项，飞船上太空水稻在做连续两代培育，微重力物理实验在观察材料在失重下的变化，就连航天员自己也是实验的一部分。他们戴上 VR 眼镜和脑电采集设备，配合完成在轨脑电测试，也与队友互相抽血、离心检测，为研究长期太空飞行对人体的影响留下数据。
1: 微重力体现的实际上是加速老化的一个模型，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有助于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老年病上面的一些研发的实验，还有比如说一些护理方面的一些药物的实验，实际上的受益是在地球上一般民众的关切的一些问题。
2: 大门正在打开，格局正在变化。2026年底，巴基斯坦航天员将成为天宫首位外籍访客。待国际空间站在2030年前后退役之时，如果商业项目接不上，天宫将成为近地轨道上唯一长期有人驻守的空间站。
4: 在中国真正的踏到相关的区域，而且拥有一席之地之前，我们看到航天是一个很政治化的，甚至我们讲政经化的东西。中国人的格局是很大的，那么这种很大的格局带来的一种开放的和平利用太空的态度，甚至已经在迫使一些试图把它很政治化的、军事化的西方国家，在某些情况之下换一副面孔。
5: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早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一个国际一流的方向去发展。
2: 梦想在天宫，对话仍在继续。
6: 从前我们仰望明月，只觉星河遥远，太空神秘。如今我们把头望向夜空，知道那片璀璨星海之中有我们的师姐，带着初心与热爱驻守天宫，探索寰宇，让我们都倍感骄傲与自豪。
2: 9月25日，这一年的中秋，李佳莹与神舟23号仍然在400公里高空的轨道上，想念着地球上的家。
7: 在此中秋佳节，我祝愿全国人民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祝愿港澳社民安居乐业，生活美满。
2: 当同一片月色洒满天地，那千百年来关于奔月的想象似乎也不再遥不可及。Thank you.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Let'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庄河市塔岭镇乃堡公村是辽宁省大连市的一个偏远山村。作为城市核心水源保护地，乃堡公村及附近乡镇只能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长期滞后。纪录片《乃堡沟》以此为创作背景，讲述了东北山村改变命运的决心、努力和梦想。
1: 这个树啊，将来溜了长大了之后啊，越来艰辛，这个地方就天然氧吧。
2: 俺这都不在的，
1: 这
0: 凤凰卫视记录大时代栏目对乃堡沟进行全球播出。该片一经播出并引起海外社会的反响，引发了投资辽宁乡村振兴的热情。2024年10月，在电视上收看过该片的辽宁籍商人丁福军经实地考察，与乃堡沟村正式签约，投资兴建大型文旅运动健康小镇。现在乃堡沟村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目标，在投资兴业和返乡创业的双重利好中，迎来新的振兴叙事。
3: 你好，于镇长吗？啊，你们塔岭镇是不是有一个叫乃堡沟的村啊？有点事儿啊，想找你帮。
4: 郭书记吗？乃堡沟前些年淘金的事儿，你知道不？市里来电话打听这个事儿。
3: 我听说在国外都不放这事儿，这个事儿我们家老书记最清楚。
4: 你问一下，当年淘的金子啊，还在不在了？
3: 好，好，我马上给你问，马上给刘书记打电话问一下。
5: 啊，是川凯啊，啊，就是大连电视台来拍纪录片的那次呗。啊，你想问金子在不在啊？这个我说不准。那个事儿说来话长，你当这么弄。

0: 哥，你在家吗？你在家等我啊，有个事儿还得找你出马。啊，这下你可有活干了啊！
1: 在辽南，可能没有哪座山像高顶山这样，从几百年前闯关东开始，没断过传说。但传说归传说，高顶山前来宝沟河道里出金子这件事，是真的。
2: 丁总啊，抓紧时间呀，再不来就鸟都看不到了。
1: 走南闯北的丁福军常年在外，这次回乡是要趁村里农闲忙件大事。
0: 好，我这就过去。
1: 夏至前后的塔顶镇，山川草木，满眼风貌。高顶山海拔500多米，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山前这片田野。
0: 哟，你今天没摘地豆啊？种些豆子。
3: 他那个摘地豆子又磕巴。
0: 哦，咱那年淘金的那些用那个小簸箕，还有那个溜的，
3: 溜都叫我扯了，我寻思再没有用，
0: 这坏了就扯了。
3: 还想淘啊？
0: 想掩饰掩饰。再一个就是
3: 没有溜。
0: 那年我想你还咋弄几粒金子，淘点金子，小瓶没包过吗？
3: 能找着。
0: 能找着啊，
3: 找找看看
0: 啊，你找找看，
3: 好，我找
0: 啊。
1: 78岁的寇连起是村里最后一位淘金人。
0: 5年多了，今年
3: 没拿当回事儿。
0: 是啊。你就得低气管了，
3: 就叫他这种块搞的呀，就搞的。他一犯的那个就找不着他了。哎，那小瓶看看，那里什么？
0: 这是纸包呀。
3: 我
0: 你看不对，这纸里包的，
3: 可能是就是后人淘那点玩意儿在纸里包的。就是说能有一半就在那掏的，能有一半就在我在前面拿的小核桃掏的，和这个兜都是在前核桃掏的。
0: 是啊。
1: 2020年，为了配合电视节目的拍摄，寇连起曾专门掏了一次金。
0: 你看看，咱那个溜的那个簸箕，那溜不行，咱还得做起来，想弄个申报。这个淘金，你听我说哈，淘金呢，这个神医，这个遗传，这个一个传音，咱来温顺这个淘金史，能淘过金呢？啊，就你能讲明白？
3: 我说好死
0: 人，哎呦，
3: 我也讲，
0: 老当益壮。
3: 你这下就
0: 那个溜就你扯了，
3: 叫我扯了，
0: 那还得做一个，做一个。
3: 就
0: 做个，你知道咋做个溜儿？小簸箕用劲那个东西有，做个溜儿再演展示，咱将来搞文旅啊，这个项目得有这个东西展示。哎，不一定说掏到劲，或者掏多少，只是有那么意思。你咋话掏一粒劲，他也就是弄个文旅这种活动，是吧？那大块是什么？是劲吗？
3: 劲
0: 大块啊？
3: 还有这么大的？
0: 这块也是啊。
3: 嗯。这在前面小核桃掏，
0: 能给我打个结子？
3: 你结子咋？这点玩意儿得有5斤也打不了结子。
0: 也行呢，就像这弄个假的，我好给他像上一坨。
3: 胡肉肉，
0: 哎妈，这块不小啊！
3: 你没看那大的，
4: 像点孵化的。
0: 孵化了。
4: 啊，孵化现在出来都是基本上再有个10天8天就能飞。
0: 啊，他们去就是冬天都是走的，对不对？
4: 不，11月份啊，11月份走，等3月份就回来。
0: 他不怕硬吗？
4: 可以的。变不去。啊，明天来的时候啊， 就这一个窝哈，五六个小崽儿。
5: 啊。这个全名叫什么？这个
4: 苍鹭，
5: 苍鹭啊！
4: 你看看，你看，这树上，
5: 这个生态还是好。好了之后，鸟都过来了
4: 啊、哦！你看这边正对面的
5: 啊，
4: 你看这六米
5: 啊，看到看到，
4: 你看多少？
5: 这不少啊！
4: 你看这个林子，就为了那个那鸟有点那个繁衍呢
5: 啊。
4: 我一年呢花五千块钱给那个物价，这个林子是物价包的
5: 啊、
4: 嗯、我一年呢就是给他们五千，要不他们来嘎树，他像这个鸟啊那个粪便呢带酸性的，带酸性往走这个树啊就是半死不拉活，就不那么茂盛，你们往里头走，就这个只要他虚卧时间长的哈，这个树你去死吧还没死，活吧还不怎么活，就导致这样事
5: 哦。
4: 就是我跟老百姓说了，我说那个哪棵树死了不要紧，这个树值多少钱，我给你钱妥。
5: 嗯，
4: 他能死多少棵，对不对？像这样是他们老百姓认可了
5: 啊。
4: 你说老了，你算算啊，他为什么要续那么高？你十个什么地儿啊爬不上去？你看这个树啊多高，这个树达到多高啊？这个树达到20多米，正常是19米。你看19米，蛇爬不上去。
5: 这大风来了，这窝不能。
4: 啊，不掉，
5: 不掉、
4: 啊。你看这个树，你看看人，你看这怎么摆的？你没有掉一个窝子、
5: 嗯。你这个鸟是能看这个能看多长时间？
4: 能看呢，从3月份一直吃能到接近11月份，到10月中旬。
5: 啊，他就走了。
4: 啊，他陆续就走了。
5: 嗯。
4: 你说庄河空气有点甜。这宝居村这个空气格外甜，
5: 是吧？
1: 现在正是春蚕作茧的时候，这是作蚕。上山放蚕是老辈儿传下来的行当。高岭山上自古只有放蚕这一条路。
6: 你好，又见面了啊！哎，
7: 一年多时间，发现这个变样就挺大了。现在上去来看这环境啊，就和以前大不一样。
6: 从门口到里边，确实景色不错。
7: 这个大门厅，这两面的房不一样，门厅现在就这面就挺有气派。
6: 嗯，我这刚从那个宝居村过来看鸟了，看完鸟以后，我想把咱这个鸟也带到咱的项目里边。哎。
7: 现在这环境和过去是这个学校荒废十多年，只有你来给我们这个那个村里固定资产盘活了，增加村的集体收入，而且还搞活我们村的经济，得感谢啊！
6: 也得感谢凤凰台，我在欧洲台看到了这个节目，下一步还有几个项目，咱一起再探讨探讨。
1: 2024年，丁福军跟村里签约投资1.1亿元，规划兴建文旅健康运动小镇，一期项目就包括这个利用废弃校舍改建的游客中心。
7: 客房整个都
1: 游客中心能吃能住，包括20多间客房和能接待200多人的餐厅。来宝沟距离大连市区200多公里，吃住是个大问题。这次进村，丁福军就是来找老支书刘忠德。
7: 哪个应当登山？哪个做休息区？哪个做个登山路径？利用我们这个资源，啊，好好做一下。
6: 满院花全开了啊！
7: 是，
6: 嗯，
7: 这我们这山上还有一种鲜花，更加鲜艳啊！这个鲜呢，不是你学鲜花那些，我学是神仙那个、
6: 哦、
7: 那个鲜，是那个鲜花。
6: 这么神奇啊！
7: 就形容这花非常美丽，难得一见。等我这就
1: 前面就是高顶山。但俩人这次走的却不是放蚕这条老路。
7: 对，

0: 文旅运动健康小镇包括好几个项目，汽车露营地是其中一项，目前刚完成初期工程。
1: 啊，将来啊，咱们等三级旅行啊，这个地方作为起始点，从这个往上走，奔三级。
2: 三级徒步。
1: 哎，三级徒步。这露营地呢，一趟钱就上来了。
2: 对，这也一趟钱。
1: 哎。把车放在露营地，今天往上走。它有那个刺激感，有那刺激感。你看，就转那大山尖儿，转西藏沟那个大山尖儿，
3: 那个山尖好久下来啊，
1: 就多里的
3: 啊，
1: 好几十里的。
3: 妈，我估计
1: 一天都走
3: 三四十里。
1: 有。咱登山路径上来，转这么上来啊，坐轿修过去，一溜那个大拉根底下奔山
3: 脊，走好
1: 了啊。
3: 画哪去了？
1: 你别着急，一会儿就看着了
3: 啊！哎。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嘅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 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高顶山连绵起伏，林间溪流密布，几百年前闯关东最早的那批先民就是在这个季节到这里落脚。
6: 夏天你
7: 说咱就是山地自行车就从这儿赛道直接我再往前靠了，往前队那边走走康啊，要说穿过去
6: 行，就是穿过
7: 去是吧。
5: 山地自行车是丁福军一直想上马的关键项目，但进山线路和赛道还在规划和设计中。
7: 这个通道可别说山地自行车这些，还是讲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整这个地方不就挺好？
6: 这边能野生，要不能弄野在这里。
7: 石头底下万是天然，底下怎么落起来的吧？
6: 一层一层，一个节开一层。原来这五大王这个山呢，取石面就是野生。像船长这个地方是在山东过来，从宁宁过来，财神就在这五大王山。五大王山这个地方药材多，含200多种药材，其中有野生、天麻等等这些药材。往后呢，这个你觉得太上老君他不炼丹吗？就得采这种正规药材，炼的长生不老那个仙丹，他就上这个地方，玉帝指挥就要来，他上就要炼丹。往后这山药材多，这个玉帝就派风雨雷电就是电神那些雷神爷们上家来，这个看这个山上这些宝贝。这个老君台呢是老君炼丹闲暇之余给家做打坐的啊，修炼打坐，就出来这么老君师。最后我就领你看那个鲜花，谁鲜的鲜花，你看看，也就有一颗，你看看，看看。
7: 哎，这个哪个地方都有啊？
6: 不。就我们的地区就特有这种，
7: 就这种
6: 啊，这种花根儿可以育药，这个花呢可以食用，就这东西。
7: 哎呦，这个要繁殖的话，
6: 可以啊，
7: 好不好繁殖？
6: 好繁殖，它这底是鳞茎呢，你看，这个花就可以吃，这花又可以炒吃，也可以烫姜，营养价值非常高，还有一定药用价值。咱这个文旅项目一旦搞起来，将来弄个特色食品，把它贵谱咱下去发展一片。的那个根儿就搞做药膳，这个就做特色饮食，啊，能吸引游客。那我可以拔根儿，看看。看啊，这根儿出来了。你好，
7: 哎，可算差不多啊。这个东西就是一年就是一次生，
6: 它是多年生
7: 啊。
6: 这如果不扣这个不取这根茎，它就多年给这发生长，你就采花掐花
7: 啊。
6: 每年到这个
7: 就是
6: 端午节前后，你就插这花吃
7: 啊。
6: 你看这个呢，也不是哪个地方都有，就我们这地区，这个山某个地方才有这个地方呢。这呢，你看这都有。
8: 那就是说你说的是县花
6: 啊，对
8: 啊，就是就这个地方特色唯一的啊，
6: 这里都是呢，啊，这都是。
8: 这个苏姐，这是不是当地保护的植物啊？
6: 不是不是，
8: 冠杰哈，这个花哈，你问的哈，一会儿
6: 啊像，嗯，就好像这个叫县里的味儿。
7: 哎，刘叔，他给你打听个事儿，你说咱们那个农科员你认不认识？我这边向你整点油葵啊。
9: 这个咱都详细啊，上园区
7: 啊，
9: 就那个园区找那李总
7: 啊，
9: 李总和一是跟农科员他们有联系
7: 啊，
9: 这哈没了。
5: 看来，一趟山跑下来，丁福军惦记的远不止一件事。
9: 李总那里，这是大山的。这李总是你弟弟，
7: 你
9: 收不收？
7: 哎，你好啊，你好啊。这
10: 是何事
7: 啊？
10: 他是
7: 这么大头子，大头子。那个，我过来就主要咨询点事儿。咱们现在有没有新品种？这个旅游的，能给他采摘啊？啊，
10: 这
7: 这
10: 品种就是人家果个很大，口感也很大，适合任何。对，
7: 哦，这么大，
10: 对对对，轻松一块钱那么大。
7: 啊，
10: 口感还很好，它的果粉也很好。
7: 嗯，这果确实不小啊。
10: 对，莓果，对，那个超级大，
7: 确实
10: 果。
5: 蓝莓基地是村里前些年引进的老项目，如果跟丁福军的新项目结合上，将来的效果能成倍放大。
8: 每天固定我提前报多少人啊？那个开放
10: 的基地，就一切好使。那时候的路比较合适，咱的景色也好，那一切咱这多漂亮。
8: 那个，我现在那个问你个事儿啊，你认不认识沈阳农科院的领导什么？因为有一个项目，他们介绍是油葵项目，这个油葵项目在作为我们旅游上，一个能观光，抓好他们，第二还能去打油呢。我问问你认不认识？我再研究研究。
10: 因为我们去年好像有个什么项目的，我们领导还去参加会议，应该是有认识的。
8: 刚刚问问李总，好，
10: 肯定的，那个
8: 去年李总过来问一个。
5: 端午节前，村里迎来了最重要的一场大祭。
11: 一块钱一起别动。
5: 让人意外的是，来赶集的并不多，集市也不热闹。中国人一向安土重迁，但现在的乡村，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样的大集，不知能持续多久。
6: 咱现在做这个牛，是不是就越来越实？那时候老辈人做那个牛就这么做法？
12: 对，那个原来那个淘金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牛了，就用这种办法那个淘的金子。这个办法就属于一种现金的办法，
6: 就是当时那现金，是吧？
12: 现在也不落后，
6: 现在也行，
12: 也没有比这个带现金的卖。
6: 现在都是机器淘金子，
12: 机器是机器，
5: 张少军曾经是村里最好的木匠，手艺活远近闻名。如今，手艺还在，但似乎再没了用处。这样的木匠活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
12: 在这里头掏完了以后呢，那个剑都沉在这个溜里头。最后把溜里头那个
6: 清溜，是不是？我听他说叫清溜。
12: 然后搞簸箕里头再清，叫清溜。
5: 每个乡村

0: 村里的一件大事。淘金由寇连起促成，最关键他完成。
1: 这第一块头到中午下班才能清理，这就村里面可挤。
0: 来宝河少有像今天这样热闹，河沙里到底有没有金子，现在还无从知晓。但村民们骨子里的记忆却像开闸的河水一样奔涌而出。
2: 这造河淘金是不是就是在来宝河这个努力的？
1: 对对对。
2: 啊，别这样没有啊，
1: 历史悠久，很早以前。
0: 水流先冲刷掉泥沙，村民们在清理出大块的鹅卵石，金子因为自身重，在一层层木疙的阻拦下，将沉淀淤积在瘤子里。
2: 来宝来宝，就是因为有淘金的，淘金子，还有这个来宝这个
3: 正常的养殖面，你看看，这个皮上细，这都是属于非遗。就是这种，就是它的老手艺的东西，应该也算是非遗。这个就是跟这个文旅局啊，咱们来研究一下。其实这是一种活啊，现在再想找这种不太好找了。
2: 老头是最后一个淘金人，除了他爹，别人都会淘了。
0: 该寇连起登场了。
4: 你这把怎么抬起来？别着急。哎，好，给我。哦，好，我看着大的串，小半串，然后咱看着这串子，这串子好像是串子。
5: 来，再点一些，
4: 别让它倒出。
6: 这个永靖呢，不是谁都能有。
3: 对。啊，这个
4: 不叫赖宝狗。
3: 啊。
4: 永靖呐，它都叫宝。
3: 啊。
4: 你这个一有啊，靖都是上中线了。你们看这么荒唐吗？两面高，咱俩低。这么一晃呢，剑就上东线了。
3: 你看现在讲哈，说绿水青山，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你这不就是吗？你这绿水青山养育这么些金子吗？
7: 嗯
3: 嗯。
8: 后半天文章要做好啊，我感觉要把这个经营团队啊组建起来啊，运营团队，整个那么把咱几个点呢和传承线啊整合起来。
9: 行，没啥问题。现在你看金子都逃出来了，
4: 我就把这里头有多少算多少呗。
3: 对对对对对。嗯。这块这块量是最大的，嗯，这些都
6: 是，是
3: 对对
6: 对，这些都是。
9: 好，你溜一小块，赶快一瓶，就将来溜暂时。
6: 嗯。
0: 夏至过后是小暑节气，庄稼开始了一年里最重要的拔节生长。高岭山前这片自古以来的大地，欣欣向荣。

0: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1: 汶川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这么应该是安全的意思。唰的一下跳下岸，就冲回中华。
2: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
3: 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 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3: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

探索新机遇。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新水道，在广西的山水之间开辟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捷径，也是目前中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那说到这儿，我想先讲一个100多年前的故事。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写下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广西开凿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让西南的货物不必再绕到广州，从广西可以直接出海。在那个年代，这只能是一个停留在纸上的梦。100多年之后，一条连通江海的新运河在广西动工了。2002年的8月份，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平陆运河开工建设。4年的时间里，有超过20000名的建设者扎进了这134.2公里的山河之间。他们开挖航道，修筑船闸，让图纸上的线路一点点出现在山水之间。不过，比工程规模更让我好奇的是另一个问题：船有了路，那原来住在这里的动物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在规划之初，工程师们就把红树林、洄游鱼群和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一起放进了设计图里。他们主动地调整航道的走向，减少3.13公顷红树林占用，建设了一条480米长的树缝式加鳗鱼道的双鱼道，配备 AI 识别和声纳监测系统，观察鱼群到底怎样通过，让水里的通道也有人照看。不仅如此，他们还为动物设置通道，让被航道隔开的两岸多出一条可以往来的路。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问，花这么多心思，在高铁和高速公路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修建一条运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从平陆运河出发，沿着水道回看2000多年来人们怎样与水打交道，让我们跟着水去远方。
0: 2026年9月16日，平陆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正式通航。从空中俯瞰，平陆运河如一条玉带，蜿蜒穿行于八桂大地的丘陵与河谷之间。从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清江一路向南，直抵北部湾。从图纸到现实，4年时间，建设者在丘陵河谷间修出了一条新的出海通道，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但对于广西，对于中国而言，这条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广西，中国唯一沿海的西部省份，长期以来，这片土地面临着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困局。广西虽临海，但珠江干流西江的入海口在广东。广西内河货物出海需绕行珠江口，多走数百公里。平陆运河将为货物出海提供一条新路线，让广西的内河水系直接连通大海。
2: 平陆运河开通不仅是广西，可能还辐射到那个西南地区，像四川、贵州那边，它的货物都可以引流过来。
0: 但从起点到终点，65米的落差，5000吨的船怎么翻过去？建设者们在开挖航道的同时，还修了3座梯级枢纽：马道、起石、青年。船开进闸室，闸门关闭，闸室水位随之调整。船就像坐电梯一样跨过水位差，向南出海的船经过3级枢纽逐级下降，最终驶入北部湾，返程时再逐级升高。
3: 我们这个船闸基础放量这么大， 我们往下挖65米，就是为了把它落在坚硬的岩层上面，来确保安全稳定。
0: 更令人惊讶的是它的节水智慧。马道和起石两大枢纽用的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他们把每次过船消耗的水存进高、中、低三级省水池，下一次过船再补回来，船来船往，水就在三级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省水率超过60%。下游的青年枢纽用的是互灌互泄式船闸，省水率约50%。三大枢纽预计每年可节约的水量超过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船翻过了山，水流在了河里，这条路不是让水白白流走，而是让它一趟一趟循环往复地送船出海。船闸为船接上水路，生态通道则为动物保留往来的空间。绿化工程完成后，被运河隔开的林地之间将多一条连接。
4: 那之前我们的鱼儿都没办法回家，你如何保护这个生态是吧？我们生态鱼道就属于这个绿色工程中的一项，包括我们上游的马道枢纽上面也有一个这个动物通道桥，就为了保护这动物它可以自由地穿梭回家啊，不要阻断鱼儿跟我们动物的回家的路嘛。
0: 这样的设计有助于减少工程对动物迁徙觅食的影响。
1: 一条运河值不值得修，不妨先替运货的人算一笔账。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江内河港口经这条水道出海，相比绕行广州，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那根据测算，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腹地企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少绕一段路，货物就能够更早地抵达港口，而企业也多了选择。从广西出海再驶向东南亚，距离变成了账本上的时间和费用。但是这条路中国人已经走了2500年。2000多年前，秦军南征，粮草被吴陵挡在路上，秦始皇命监御史禄开凿陵渠，湘江与漓江分属长江、珠江水系，要让运粮的船跨过这道分界，就得给两边的水接上路。没有盾构机，没有数字孪生，古人用划嘴像犁划般劈开湘江，用大小天平调节水量，3分入漓，7分入湘。后人又设斗门，一闸一闸把船抬过山岭，那正是现代船闸的雏形。一条陵渠让中原与岭南之间多了水路往来。2000多年之后，再看同在广西的平陆运河，船变大了，船闸也变了，但那个朴素的问题还在，隔着山，隔着不同的河流，怎样让一条船少绕些路呢？
0: 陵渠让长江和珠江连在了一起，但在中国更大的版图上还有一条水路，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成了一张网，它就是中国大运河。故事要从公元前486年说起，吴王夫差下令

0: 并开凿邗沟，把长江和淮河连了起来。这是中国早期的重要运河，也是后来大运河的一段起点。到了七世纪，隋代大规模开凿运河，连通南北。十三世纪，元代又改直部分河道，将航路接向大都。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今天的中国大运河。中国大运河全长约3200公里，穿过8个省和直辖市，它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一条至今还在流淌的活遗产。其中京杭大运河段，北起北京，南到杭州，贯通海河、黄河等五大水系，全长约1797公里，这个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9倍，巴拿马运河的22倍。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沿线27座城市、1011公里的河道都成了遗产的一部分。为了让这份遗产留得更久，扬州三湾古运河畔建起了一座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远远看去，它像一艘扬帆起航的巨船。馆里收藏着1万多件文物，把大运河的开凿、变迁和记忆一件一件摆在你面前。杭州则给大运河建了一座数字档案馆，千年运河在数字世界里继续流淌。
1: 我们使用拍照、测量、三维扫描等技术进行计算与建模的目的是尽可能的完整的保留下这些文化遗产的全貌。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些遗产它会生病或者发生意外，比如遭遇到火灾、洪水、地震之类。正因为有这些数字化档案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复原，用我们数字化的方式去保留和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就能让它们能够长长久久地保存下来。
0: 但活遗产要活下去，离不开活水。从20世纪70年代起，海河流域北部约707公里的河段水越来越少。为了让大运河重新有生机，一场补水行动开始了。南水北调的水、再生水、多种水源被统筹起来，水情慢慢改善，周边的生态也一点点修复。微山湖在山东济宁，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也是大运河的重要枢纽。经过几十年治理，水清了，鸟多了，湖光山色又回到了人们眼前。在大运河的南端，浙东运河到今天还在通江达海，它西起杭州，经绍兴，东至宁波入海，全长约239公里，把内陆水网和海上丝绸之路连在了一起。绍兴古城河畔，浙东运河博物馆就立在岸边，它的屋顶曲面，像水波一层层荡开，在河岸边舒展开来。走进馆里，文物、场景复原和多媒体把浙东运河的开凿、船运和文化记忆一点点铺开。这条活着的运河千百年来一直在滋养两岸，也一直在孕育繁荣。
2: 从灵渠的三七分水，到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漕运，再到平陆运河的新航道，2000多年来，人们不断地为船寻找通路。南方的粮食和丝绸沿水北上，内陆的货物循着航道出海。对于船上的人来说，一道闸门打开，前面便是下一段旅程。对于岸上的城市来说，船停下来，生意和生活也就有了来往。我们刚才关心的是一条船能走多远，但是换一个地方，问题就会变成水本身怎样才能走到人们身边呢？我们把目光从繁忙的运河移向吐鲁番的绿洲、太行山的村庄，你就会发现，人们等待的未必是满载货物的船，可能只是流进田里的一渠水。山挡在中间，烈日晒着地面，一条水渠该往哪里修？有的贴着山腰走，有的干脆藏进地下。 那下一段旅程，我们不再只跟着船走，而是跟着水，看看它怎样越过阻隔，抵达一片田、一座村庄，最后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上半场我们看水怎样拖着船远行，现在不妨把船留在岸边，单看一滴水的旅程。它要从山脚流到农田，看起来不算太远，可是沿途的烈日和风沙都会让这段路变得不容易。新疆吐鲁番被称为火州，是中国最干旱的地方之一。这里年降水量极少，蒸发量却很大。对种葡萄的人来说，有水还不够，还得让水尽量少损耗地流到地里。明渠暴露在日光下，水容易蒸发，风沙吹过也可能淤积在渠道里。面对这样的难题，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办？再把渠挖得宽一点吗？还是换一条更隐蔽的路呢？当地人给出的办法是把引水的通道藏进地下。看不见水在流，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往前走。地面上是烈日，而地下却可以留住清凉。这条藏起来的路就是坎儿井。
1: 从天山脚下到吐鲁番盆地，在地下几十米的深处，隐藏着一条条暗河，它们连成总长数千公里的地下网络。坎儿井由竖井、地下暗渠、地面明渠和涝坝组成。人们利用山体的自然坡度，在天山雪水浅流处开挖竖井，将地下水汇聚，然后通过地下暗渠一路引流到绿洲。它把水藏在地下，巧妙地避开了烈日的蒸发，也防止了风沙的掩埋，滋养了吐鲁番的葡萄沟，也为丝绸之路上的绿洲生活留下了水源。从地下藏水到平原引水，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岷江水流湍急，从高山奔涌而下，常常在成都平原引发水患。李冰没有选择修建一座大坝去死死堵住江水，而是用极其巧妙的设计给岷江分了一条路，这就是都江堰。它利用鱼嘴分水堤，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外江排洪，内江引水。更绝妙的是飞沙堰和宝瓶口，它们利用离心力和水位差，让大量泥沙排入外江，将江水引入成都平原。深淘滩，低作堰，这六个字成为了千古治水的箴言。大自然的山不给路怎么办？

0: 上世纪六十年代，河南临县十年久旱，水贵如油。为了彻底摆脱干旱的折磨，临县人民决定引瘴入林。他们要穿越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修建总干渠和支渠等合计长约1500公里的引水网络。当时机械设备和施工条件有限，他们就用绳子吊在悬崖上，用锤子、钢钎一锤一凿地在太行山的山腰上硬生生抠出了一条人工天河。在红旗渠的建设过程中，有一处最险要的工程叫做青年洞。300名青年突击队员在悬崖绝壁上经过1年零5个月的奋战，硬是凿通了这条长616米的隧洞。红旗渠的建成不仅解决了临县几十万人的吃水问题，也让引来的漳河水流向农田。山腰上凿出这条路，最后改变的是人们取水种地的日常。如果说红旗渠解决的是一个县的生存问题，那么引江济淮则把引水的范围扩展到更大的区域，是一项跨流域调水工程。它一渠两用，不但从长江下游引水一路北上调入淮河，还可通航，开辟出第二条南北水运大通道江淮运河。沿江淮运河北上，船舶从巢湖进入派河口船闸，船被拖到高处，再驶入引江济淮的河道。这座船闸可以通行2000吨级船舶。以前淮河的船要绕行京杭大运河，现在走引江济淮，航程缩短200到600公里，2000吨级的货船能省下48小时以上。水流继续北上，到合肥西郊，问题来了。引江济淮的河道和辟河总干渠高差36米，没法在同一个平面上交汇。建设者想了一个办法，让一条河从另一条河上面飞过去，这就是辟河总干渠渡槽。河上有河，水道也能立体交叉。
1: 引江济淮让长江水一路北上，也把一条新航道打开了。而南水北调走得更远，东线、中线已经把南方的水送往北方，规划中的西线则还没有建成通水。那今天你在北京打开水龙头，流出来的可能就是千里之外的长江流域来水。拧开龙头不过一两秒，可是水在到达之前已经走过很长的一段路了。我们很少想到这段旅程，但水的问题不止在北方，南方有些城市河网密布，也要为稳定供水而做准备。珠江穿城而过，听起来并不缺水，可是河里有水并不等于任何时候都有合适的水源。旱季来水会减少，咸潮也可能会影响取水。城市越长越大，生活和生产都需要水，那么供水能不能多一份保障呢？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就是把西江的水向东送，为广州、东莞、深圳等地增加水源选择。只是地图上画一条线很容易，真正修起来，中间可隔着城市、河流、铁路和公路，水要走得顺，也不能打断地面的生活。于是工程师们就把目光转向了地下。在我们看不见的深处，水有了自己的通道，它怎样穿过这个阻隔呢？我们去西江边看一看。
0: 北宋徽宗年间，佛山贤明利用西江和北江，在这里修建了桑园围水利工程，用以农耕灌溉，防洪排涝。千年之后，在这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附近，一项新的输水工程建成，它就是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这个工程专门为解渴珠三角而建。珠江三角洲虽然河网密布，雨水充沛，却并非用水无忧。2004年底至2005年初，广东遭遇50年罕见的大旱，江河水位普遍偏低， 更雪上加霜的是，珠三角还遭受了近20年来最严重的咸潮倒灌。这一事件暴露了广东水资源的深层问题，时空分布不均。在此背景下，溪水东调成为解决珠三角东部缺水问题的重要途径。工程设计团队用深埋盾构施工和深层管道输水的方案，在纵深40米到60米的地下空间建造，永久征地只有2600亩，和传统民渠输水方式相比较，节约了90%的土地资源。然而，由此带来的施工挑战就大幅增加。从地图上看，珠三角工程的输水线路由西向东，穿过密集的城市，地面上是道路、楼房和人们熟悉的街区，地下几十米深处则是另一条不易察觉的通道。西江水沿着它流向东部，经过后续供水环节来到居民家中，沿线超过3200万人从中受益。看不见的水路连接着每天都要用水的生活。
1: 今天我们沿着水的足迹看了运河，也走进了藏在地下架在空中的水道。单看每一处都会好奇，这么大的船怎么越过水位差，这么远的水又怎么送进城市呢？把它们连起来看，你就会发现工程的模样虽然不同，但最后总要回答一些很日常的问题。货物怎样少绕路，庄稼怎样等到水，家里的龙头怎样用得安心。2000多年前，邗沟连起长江和淮河，后来一代代人继续开渠修闸，水上的往来也越走越远。100多年前，人们设想在广西打通出海的水路，今天再看平陆运河，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航道和船闸，还有为鱼群动物留下的通道。给船找路的同时，也得想一想，原来生活在这里的生命该怎样同行。水利工程并不是建好以后故事就结束了，水多的时候怎样分，水少的时候怎样省，渠道怎样维护，都还需要人们长久的照看。说到底，我们不是给地图增添几条漂亮的线，而是让远处的水与近处的生活可以接得更稳一些。下一次打开水龙头的时候，也许可以多想一想，这股水从哪里来，经过了哪些河流，又穿过了怎样的山与城市呢？我们未必看得见它一路走来的风景，却每天都与这段旅程相遇。山河之间另有山河，水的另一种走法，最终抵达的还是我们的生活。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心脏竟然有独立思考能力，
2: 可能会直接抑制大脑记忆皮层的正常运转，
3: 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4: 难道心灵感应这件事真实存在吗？
1: 伤心又伤脑的隐秘元凶就在我们身边。
2: 斑块变得不稳定了，它容易破裂了。
4: 习以为常的习惯都是伤害心脑的隐形陷阱，
2: 造成了这个心脏的排血量的下降。
1: 为大家深度揭秘会

0: 思考的心脏。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3: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4: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5: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查叙，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随后结束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方表示，习近平访美开辟了大国相处的正确之道，与中美合作新空间。也门胡塞武装再袭击政府军的多处军事目标，政府军重开了连接塔伊子省的关键道路。特朗普称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当前没必要动武，而古巴外长则谴责美对古实施封锁。巴基斯坦检查站遭到刺杀式袭击，造成12人死亡，塔利班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27日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茶叙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3: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4: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5日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5: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并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的报道。
1: 26日下午，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2: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亦即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习近平对美国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情况。
3: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 APEC 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1: 对于美方在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美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国外交部在26号表示，中方对美方提法表示尊重。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双方就达成成果共识，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中美两国元首在本周会晤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4: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5: 接下来这两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4: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

0: 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两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1: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两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0: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3: President Xi's remarks on building constructive.
4: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4: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5: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4: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特朗普称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一会儿见。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赛纶，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纶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纶，做一条好轮胎。
1: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2: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1: 同你阿爸阿妈做嘅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有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6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国应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通过开放合作促进共同发展。韩正还就中东局势、人工智能、全球贸易以及联合国改革等议题阐述了中方立场。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中方主张维护二战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大国尤其需要带头负起责任，遵守规则，
2: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中方认为，中东海湾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都应当得到尊重，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和贸易往来应当得到保障。
1: 韩正表示，要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的位置，加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各国也应推动科技发展成果更加普惠，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2: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要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努力缩小数字鸿沟，共促普惠发展。
1: 韩正强调，中方支持联合国改革完善，并进一步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始终是变革力量、进步力量，坚持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3: 今年也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55周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长期支持联合国事业，并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和全球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6日表示，拒绝伊朗关于有条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则表示，伊朗不再信任和美国的对话，并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伊美之间展开斡旋。而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的航空业实施制裁，有消息显示伊拉克正在和美国进行谈判，寻求部分伊朗的机场获得豁免，用于人道主义目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并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拒绝提议后向助手表示，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恢复了对下一步行动方案的评估，但评估并未显示正在准备发动攻击。

0: 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此外，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见面，两次会面分别持续约3个小时和7个半小时。他还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对于中东局势，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等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沙特支持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为缓和局势、恢复稳定所做的努力。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否认伊朗因航空业受美国制裁而计划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正与多国讨论空域限制问题。据伊朗驻伊拉克大使萨迪克的说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正保持沟通，关于航班安排的新决定很可能很快公布。当天早前，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指，伊拉克正与美国进行谈判，争取豁免部分机场对伊朗航空公司航班的限制，允许与人道主义目的、教育、宗教和医疗相关的航班恢复运营。据统计，每天约有1.2万至1.3万人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往返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在26号宣称袭击了政府军的多个军事目标。而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在同一天称，当天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其境内发射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
2: 也门胡塞武装26日发放视频，显示其摧毁了也门境内的多个政府军目标，多架政府军车辆和坦克被爆炸物击中起火。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6日凌晨发文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并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也门中部伊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26日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内部钢筋裸露，损毁严重。与此同时，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近日与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交战取得进展，连接塔伊兹与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条关键道路，25日已重新开放。据军方官员和当地民众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切断这条物资补给和人员通行的生命线，但也门政府军最终击退其进攻。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日前在塔伊兹省激烈交战，胡塞武装据称被逐出一处关键区域。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数百名民众和也门政府官员举行集会，庆祝也门926革命胜利64周年。现场点燃火炬，大批民众挥舞也门国旗，有参与集会的政府军士兵誓言要继续对抗胡塞武装，将其赶出塔伊兹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6日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目前没有必要对古巴动武。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则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封锁，指古巴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和美国对话。
0: 特朗普26日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与古巴达成协议，目前无需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他又称，古巴正面临严重困境，美方希望提供协助，并向美国人民开放古巴。
3: I would say that Cuba and us will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we'll need the military. Cuba is failing very badly. We want to help Cuba. 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We have great Cuban Americans that want to go back. 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0: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其中能源封锁的性质等同于海上封锁，在国际法上构成战争行为。罗德里格斯强调，若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古巴将以坚定的决心和毅力行使自卫权，同时古巴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弥合分歧。
4: Cuba no es una amenaza, el bloqueo sí lo es.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 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0: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1: 罗德里格斯演讲期间，美方代表团官员起身离场。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并于今年初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补制裁。特朗普政府据报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会谈开始前，瓦德富尔和拉夫罗夫等官员一一握手。这是俄乌战争进行4年多以来，俄罗斯和德国外长首次举行会晤。会晤是以闭门形式进行的，乌克兰问题或将是双方主要的议题。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这次会晤是由德国方面提议举行的。 俄罗斯26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乌方称俄军袭击造成基辅4人受伤，多地建筑物遇袭起火。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位于基辅一处数据处理中心浓烟滚滚。俄罗斯国防部在26号在通报中证实，25号的晚上到26日的清晨，俄军打击了设在基辅商业区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指这处中心。 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讯系统运行提供支持。通报还说，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的港口、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后勤物流和通讯中心实施打击。此外，从25日的20时至26日的8时，俄防空部队在阿斯特兰罕州、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 和沃罗涅日州等多地，以及黑海上空击落了645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一个检查站26日遭到了自杀式袭击者开车撞击并引爆。当地媒体报道，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外有30人受伤。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袭击发生之后，大量的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 据报，死伤者大多数是安保人员和路人。这起袭击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罕。当天下午的3点左右，有一名袭击者驾驶着装满炸药的拖拉机冲向了检查站，并且引发了爆炸。检查站大部分的设施被摧毁。当地警方表示，事发的检查站是由警察、军方和海关人员联合执勤的。巴基斯坦总统。 扎尔达里就强烈谴责袭击者将无辜的公民和执法人员作为了恐怖主义的目标，并表示将会加强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历经长期战火和动荡，加沙地带的学校日前迎来了新的学年，大批被迫中断学业的学生得以重返课堂。那尽管目前的局势依然艰难，但教育事业的持续推进还是为当地带来了希望。
3: 加沙众多学校日前迎来开学季，这是当地近3年来首次恢复线下教学。巴勒斯坦教育部表示，经过全面评估和审慎安排，加沙学生得以在新学年重返课堂。
4: حيث تم افتتاح حوالي 25 نقطة تعليمية جديدة وجاري إنشاء أيضا 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نقاط التعليمية ننتظر إن شاء الله استكمالها في شهر أكتوبر
3: 根据教育部门的筹划，加沙各地将设约700个教学场地。 短时间内预计另有25所临时学校投入使用。随着教育体系的完善和教学进程的逐步推进，加沙总计约54.1万名学生因此受益。 其中有10万人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支持下得以入学。جاءت
5: الحرب ولم يبقى لنا لا مدارس ولا يبقى لنا أثاث ولا يبقى لنا شيء وعشنا حياة الحرب وعيوننا وقلوبنا تتمزع على طلابنا وعلى العام الدراسي الذي يذهب عام بعد عام.
6: المدارس اللي قبل كانوا أحسن قبل الحرب. هلقيت الوضع هو كويس بس احنا هلقيت في عندنا كراسي وطلات بس قبل في الحرب كنا بنقعد على الارض وكان الشتاء ينزل علينا.
3: 此外，巴勒斯坦教育部还宣布，将继续为约7万名无法参加线下学习的加沙本地学生提供远程线上教学，同时也致力于为近2万名未居住在当地的学生提供教育支持。
1: These are hard and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Yet, launching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in these conditions means there is hope for a better future. And where there is hope, there is life.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中国海警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一会儿见。
7: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 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窒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设行。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夫妇与特朗普夫妇查叙，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随后结束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方表示，习近平访美开辟了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与中美合作新空间。也门胡塞武装在袭政府军的多处军事目标，而政府军则重开了连接塔伊斯省关键道路。特朗普称，美国与古巴会达成协议，当前没必要动武，而古巴外长则谴责美对古实施封锁。巴基斯坦检查站遭刺杀式袭击，造成12人死亡，塔利班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欢迎回来。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已经于8月颁布实施。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
1: 各舰加强对海观察瞭望。
2: 根据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砗磲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在黄岩岛核心水域西湖，执法小艇对附近海域船舶活动进行巡查，并依法查处破坏珊瑚礁及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执法员们还观察珊瑚生长状况，为相关部门提供生态环境基础数据。九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并同步开展对过往渔船的法规宣传活动。海警方面表示，下一步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守护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前往卡塔尔出席在多哈举行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陈茂波在活动期间将出席年会的多场会议，并会在有关数字公共基建的专题环节发表主旨演讲。他也会与其他亚投行理事以及当

0: 香港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和国际政商界领袖会面。今年年会的主题为“明日基建，影响与创新”，汇聚了各地政府官员、多边发展机构、商界领袖和其他持份者，将就可持续基建、跨境互联互通、绿色融资、数字转型等议题深入交流，并探讨亚投行的策略方向以及未来工作议程。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预计在今年之内完成，而整条六号干线全线通车之后，将会大幅缩减将军澳市中心往来油麻地的行车时间。
1: 陈美宝在网志表示，他早前到东九龙绕道九龙湾段视察工程进度，相关工程今年完成后，届时长三点四公里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将东连蓝田隧道，西接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贯通整条六号干线。他介绍，六号干线总长12.5公里，全线通车后，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及油麻地行车时间预计将由目前的1小时05分大幅缩减至约12分钟。除驾驶人士外，一般市民也同样受惠。运输署已与专营巴士营办商紧密协调，通车后预计会有20条专营巴士路线使用新路段，方便市民往来东九龙、西九龙及荃湾等地区，预期可有效节省出行时间。 此外，相关部门已为东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制定了过百个交通预案，务求出现事故时能够第一时间处理及通知沿线驾驶者。凤凰卫视谢金恒、徐补秋香港报道。
0: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特朗普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指标，并且废除了拜登时期电动汽车强制令。一会儿见。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今天凌晨的2:55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在其中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的运输方案，备足了新鲜的竹笋、竹子、苹果和应急药物。在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两只大熊猫将会接受隔离检疫，那中方人员将会驻园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地适应新环境。据关注到，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在25号证实，其智能体泄露了53张 ChatGPT 用户的图片。那此外 ，OpenAI 模型在训练时曾经进入美国政府的多个网站。那知情人士指出，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了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人工智能数据安全事件频发，也继续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1: OpenAI 25号称，其智能体近期泄露了53张 ChatGPT 用户图片。综合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9月中旬。

0: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与此同时， OpenAI 梳理内部记录时仍不断发现此前未知案例，类似事件数量会持续上升。对此， OpenAI 称，鉴于工作量的规模，本次审查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完成，并且已就这些不当行为通知了数十家相关第三方。对于用户隐私泄露问题， OpenAI 表示，用户发布内容用于训练前会经过匿名化处理，因此难以追查到原本的用户。不过，三名知情人士指出，个人身份信息可能无法被完全清除，仍有泄露风险。OpenAI 同一天也证实，其模型在研究与训练过程中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信息。纽约时报披露， OpenAI 正调查其代理企图入侵美国教育部网站的事件。此外，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本周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在今年六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九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马尔斯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分析指，接二连三的数据安全事件反映 OpenAI 面对的私隐风险，即使拥有最尖端技术的 AI 企业仍难以找出所有与其智能体有关的非法活动，并揭露公司正测试的模型与监测或甚至追踪对方行动能力有一段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6日宣布要批准新的燃油经济性指标，并且废除拜登政府时期的电动汽车强制令。他宣称此举将会降低新车价格，并吸引各大车企加大在美投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已经批准新的燃油经济性指标，终结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政策。他批评民主党的政策迫使消费者购买不到想要的车型，而并且购买不想要的车型，而在没有建成的充电桩上浪费资金，这也导致车企损失数十亿美元。特朗普宣称，新标准将会消除本土汽车制造商在制造过程当中的浪费，大幅地降低购车的成本，帮助每个家庭在购买新车时节约数千美元。但贴文并没有披露新标准的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通用、福特等车企均有意在美扩大生产。一场强烈的秋季东北风暴在26日袭击了从华盛顿特区到缅因州的美国东海岸。风暴带来了狂风暴雨和巨浪，引发了严重的海水倒灌和淹水灾情。目前极端天气已经造成约10万户停电，400多个航班取消。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多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2: 一场强烈的秋季东北风暴携带疾风豪雨，26日袭击从华盛顿特区到缅因州的美国东海岸。气象预报显示，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大都市均处于风暴核心，部分沿海地区阵风时速超过100公里，预计降雨量可达150毫米，相当于当地一个多月的雨量。此外，强风引发高达6米的巨浪。沿海低洼地区在多个潮汐周期内都将面临严重海水倒灌与强劲离岸流的威胁。随着风暴正面登陆，极端天气在各地引发多起灾情。巨浪与暴雨导致新泽西州及马萨诸塞州等多处沿海社区街道被洪水淹没，车辆泡水，海水甚至涌入民宅。强风吹倒树木并扯断电线，造成纽约、新泽西及康涅狄格州等地上万户家庭与企业面临停电困境。除了民生电力受创，交通运输与大型公共活动也陷入瘫痪，全美已有数百架次航班被迫取消。纽约三大机场与波士顿机场受影响最为严重，多家航空公司紧急宣布免收改签手续费，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则发出服务中断警告。与此同时，包括纽约中央公园的环球公民音乐节、英国歌手红发艾德的演唱会以及洋基队的棒球赛事等均因安全考量紧急取消，甚至连正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也呼吁外围媒体撤除播报设备以防阵风危险。面对严峻的风暴考验，各地政府已全面进入备战状态。纽约州与纽泽西州州长均已宣布部

0: 分区域进入紧急状态，呼吁民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门，留在室内避险。
1: Stay out of the water. Stay away from the water. Don't go near boats. Just be smart if you live in those coastal areas. Because between the vicious rip currents, the heavy winds and the mammoth waves, conditions are extremely dangerous. Anyone who goes in or near the water this weekend is literally gambling with their life.
0: 纽约州当局还部署了数千名交通与电力抢修人员，在现场随时清除障碍物，恢复供电，并在港口及铁路车库加设防洪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媒体报道，波音737 MAX 客机存在着新的软件漏洞，可能会导致自动驾驶功能在飞机降落阶段失效。目前，波音正在研究补救的办法。《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个软件漏洞源自驾驶舱软件更新，目前尚未对外公开。当飞行组员在降落时，如果错过了进场调整飞行路径时，可能会触发这个漏洞。那部分自动驾驶功能无法运作，飞行员可能需要手动驾驶。业界人士认为，由于此时飞机正在准备降落，飞机处于低高度，那如果还出现恶劣天气的状况，飞行员将会更为繁忙。那波音目前正在制定应对程序以及软件修复方案，美国联邦航空局也已经介入调查，新机型的核准进度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而西南航空和联合航空已经要求波音暂停交付这款飞机。韩国方面在26号消息，首尔航空一架客机24号晚上突发险情，客机当时准备从仁川机场起飞，目的地是越南岘港。一位乘客放置在座位下方的行李包起火冒烟，包内收纳袋装有一个充电宝，那火势随后被机组人员使用瓶装水等扑灭。那涉事客机共有221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部分乘客在火情发生之后出现了呼吸道不适的情况，但没有人需要住院治疗。泰国首都曼谷在近日遭遇了强降雨，道路积水严重，交通陷入了瘫痪，部分居民需要被迫撤离。那市政府在26日就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旅游警察和国家旅游局启动了应急措施，通过热线和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也发文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妥善做好防范洪涝的准备。
3: 在泰国曼谷，大片道路被洪水淹没，受到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影响，曼谷出现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防洪中心稍早前提醒小型车辆避免在积水路段通行，公众也应避免出行。曼谷市长26日发布声明称，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当局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致力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近日遭遇暴雨，泰国政府26日表示，截至当天，全国21个府有超过8.4万人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气象部门指出，泰国多地25日至27日迎来强降雨，民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5日的深夜，巴西东北部的巴伊亚州发生了一起客车翻车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3人受伤。涉事客车当时正在从塞阿拉州的首府福塔莱隆开往到托坎廷斯州的首府帕尔马斯，车辆在行驶至巴伊亚州的伊拉垮拉市附近路段时倾翻。那目前大部分遇难者的身份信息还正在确认当中。好，下节回来将会带您继续关注的是中美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包括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一会儿见。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明月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美景的欣赏，对团圆的期盼，以及对时空的思考。欢迎大家在中秋假期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中秋时节，很多地方刚刚脱离盛夏的酷热，初秋的凉意显得格外宜人，而此时如水的明月更是增添了浪漫的气息。当清秋遇上明月，就给了诗人无数的灵感。唐代诗人姚和这样写初秋和明月：素月闲秋景，骚人泛洞庭，苍波正成迹，凉夜未飘零。湖面上的波浪平静，叶子还未开始凋零，这是圆月下的初秋静谧之美。张南史则这样写：千家看露湿，万里觉天清。千家万户仰望夜空，看到月光之下露水沾湿了万物，万里天地一片澄澈，让人感到秋夜天空格外清明。千家与万里的空间张力，营造出初秋月夜清朗开阔之美。此时北方正是一派初秋的景象，在东北和华北一带，不仅今明两天有秋雨天秋凉，而且九月底到十月初，我国有可能会遭遇下半年来最强的冷空气。在这股冷空气推动之下，国庆节前后，像东北、华北等地气温将会创下立秋之后的新低，秋意更浓。像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可能会短暂地体验初冬的感觉。像哈尔滨这里，在30号最高气温就只有13度。那这股冷空气不仅让北方更加寒凉，而且让南方有了初秋的体验。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一起来关注。

欢迎回来。在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还是凉夜未飘零，暑热在延续。今后三四天，副热带高压继续强势掌控着江南和华南，秋老虎盘踞。像是福州和广州，27到30号都将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出现。而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这轮高温终于趋于结束。10月1号，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10月2号，武汉的最高气温呢也是20度，杭州是22度，南昌是26度，一下子凉快不少。而在四川到江淮一带，这一带多降雨的局面还会持续到月底，雨带将呈现东西的走向，夜雨特征明显，颇有一些巴山夜雨涨秋池的意味。预计到30号之后，降雨才会减弱南压。宋代的晏几道曾这样写雨和月：卧听疏雨梧桐，雨余淡月朦胧。夜深人静，卧听雨打梧桐，雨停之后，淡淡的月光终会透过云层洒下清辉，让我们静盼雨停，静待月明。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查叙，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随后结束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方表示，习近平访美开辟了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与中美合作新空间。也门胡塞武装在袭政府军多处军事目标，政府军则重开了连接塔伊斯省的关键道路。特朗普称，美国与古巴会达成协议，当前没必要动武。而古巴外长则谴责美对古实施封锁。巴基斯坦检查站遭自杀式袭击，造成12人死亡。塔利班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茶叙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同的。